0: 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啊，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啊。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哦，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琳达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呢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哦，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它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哦，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骂丸，对不对哦？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了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主厨我当家，
0: 一人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哈，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嘛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哈，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哈。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弩。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每年的11月是全球的肺癌关注月，11月17号是国际肺癌日。目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恶性肿瘤的首位。肺癌的发病原因呢，主要有吸烟、环境污染、职业接触、肺部慢性病以及遗传基因易感性等。其中吸烟是肺癌发病的首位高危因素。面对肺癌这样一个来势汹汹的恶性疾病，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在肺癌的防控方面，我们又需要做哪些工作？在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中，我们走访了多位肺癌防控方面的临床专家，为您介绍肺癌防控的方方面面，敬请关注。
7: 肺癌的发病率占所有癌症发病率的20%，它的死亡率占到25%。如果肺癌的防控没有成立的话，中国整体的癌症防控也是谈不到有什么实效的。
8: 这个肺癌病人的死亡等于这个乳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几个大的肿瘤死亡的总和。
9: 如果我们在人群当中做一些这样的宣传，做一些活动，是可以改变我们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甚至教师的对这些这个吸烟的这个危害和控烟的行为的认识的。
8: PM2 只是一个概念，关键在看 PM5 颗粒上搭载什么东西。在我们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地区， PM5 的颗粒搭载的就是这种有害物质、致癌物质，长时间吸入肯定会跟健康有关系。
6: 远离烟草、空气污染和环境职业致癌因素，有效预防肺癌。健康中国肺癌关注月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1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尽管呢，癌症呢并非是不治之症，但是癌症呢对于人类的杀伤力却是第一位的。那如今呢，全世界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数比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加起来还要多。认识并征服癌症，不仅呢是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健康，同时呢也会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癌症的发展呢，主要是受现代工业化的影响。因为呢，研究就发现，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呢，人类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就开始急速的飙升，尤其是儿童患癌症的比率也在迅速的攀升。到目前为止呢，癌症已经成为困扰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一项主要的疾病之一。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外科专家赵平教授认为，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空气污染、不良的生活方式是导致肺癌等疾病的高发主要原因。赵平教授结合中国癌症发病情况指出，癌症防控刻不容缓。
7: 中国的癌症经过了一个迅速爬坡的阶段，70年代我们中国癌症的发病率推算出来仅仅和目前印度的水平是一样的，是10%/80几，不到90。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达到了10%/135。在本世纪2004年和2005年达到了200以上，就是我们第三次全死因调查的数字。在最近的将近10年的当中， 那我们在200以上的水平是逐渐的上升的，这是第一。因此中国癌症发展的态势是令人担忧的。
10: 北京市自2006年开始每年都发布北京人健康黄皮书，2010年公布了北京过去10年的癌症

0: 因此，中国癌症发展的态势是令人担忧的。
1: 北京市自2006年开始，每年都发布北京人健康黄皮书。2010年公布了北京过去十年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癌谱的变化。从1997年到2008年，北京地区癌症发病率每年以 2.58% 的速度在上升。2010年，北京市有接近5万名癌症患者死亡，其中第一位是肺癌。肺癌是北京市癌症死亡的第一杀手。赵平强调，成立肺癌研究的专项基金和控烟是当前中国防癌的两大任务。
0: 肺癌的发病率占所有癌症发病率的20%，大家可以去查，它的死亡率占到25%。如果肺癌的防控没有成立的话，中国整体的癌症防控也是谈不到有什么
2: 失效的，
0: 因此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呢，在目前来讲可以预防、可以防控的癌症当中，肺癌是个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过去我们习惯于是临床大夫去讲怎么治疗，这期怎么治疗，手术怎么治疗，放疗怎么治，但是呢，忽略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病人越来越多，你治来治去，钱越花越多，但是从整体上，我刚才提出一个警告，希望大家拿国家的数字来评价我们的工作，而不是一个病房去评价这个工作。我同时呼吁两个问题，一个要成立肺癌专项基金，利用这个平台来去做，没有钱的研究那是瞎说，但是有钱并不一定能做好事，而能够出成绩的话，还需要我们的智慧，需要我们科学家和医生的智慧来做这件事儿。所以呢，我再次强调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要把控烟是十个重要的因素，致癌因素的首位，而且是中国肺癌可以讲中国肺癌发病率上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或者叫关键的因素。当然我们的环境污染，这大家一出门就会感觉到跟我小时候不一样了。
1: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介绍过肺癌防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和您深入的了解一下肺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石元凯副院长呢，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就肺癌的症状以及基本的治疗方法向我们做了介绍。石院长您好，肺癌呢，它的发病呢与这种像环境的污染呢，包括吸烟等因素有关。那您首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得了肺癌，它主要的一些临床表现有哪些呢？
2: 肺癌的临床表现相对就比较复杂了。那么早期的病人呢，基本上没什么症状，然后相对比较有症状的时候呢，它主要的因为它呼吸道的疾病嘛，主要还是呼吸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咳嗽呀，咳血呀。还有这个有的是晚一点的声音嘶哑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相对比较多见一点。但是呢如果比如说发生了脑转移，那可能脑子的神经系统的症状就比较突出一点。完了如果骨头有转移，那骨头转移的部位可能会有疼痛啊等等一些情况。所以呢它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主要的表现还是肺部的呼吸系统的一些表现。
1: 那我们在临床的治疗当中现在有哪些方式和手段？
2: 主要的还是综合治疗嘛。早期的病人主要靠手术为主，冷手术切除的主要还是以手术切除为主。那么局部晚期的病人嘛，就是这个放疗和化疗的同步进行。再晚一点的病人，晚期的病人主要是靠内科治疗为主了。内科治疗，有化学药物治疗。还有分支靶向治疗，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治疗，包括这个改善症状的一些治疗啊，还有支持治疗啊等等。那么最近一些年进展比较快的呢，就是靶向治疗。靶向治疗主要是，要根据病人的这个基因表达状态来选择不同的治疗。你比如说，如果他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有突变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酪氨酸激酶的抑制剂来做治疗啊。如果他这个淋巴细胞激酶，这个淋巴瘤，这叫激酶出现这个问题，有融合基因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考虑用这个科托替尼这一类的药物来做治疗。还有一

0: 时候可以加上一些抗血管新生的靶向治疗。那么总的来讲，这些治疗加在一块儿呢，能够给病人的这个整个的生存呢，要比十年二十年之前有了很大的这个改善。但是无论如何，总的肺癌的这个治疗呢，仍然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努力。特别是对于晚期的病人，你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提高五年生存率啊，怎么样让病人活得更好。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要不断探索的东西。
1: 那您觉得就是我们在肺癌这种预防和治疗方面最难的一点是什么？
0: 最难我觉得还是早期发现。
1: 早期发现。
0: 早期，因为早期没有症状了，如果能够早期发现的话，后面的问题都就有很大一部分就解决了。因为早期的病人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而到了晚期效果就差得很远了。
1: 那我们早期检查主要还是靠 CT。
0: 现在呢，筛查推荐的最成熟的办法就是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这个是最重要的方法。
1: 那您觉得我们日常的受众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您给大家提一个醒。
0: 哎呀，首先就是不抽烟呗。那个烟草对肺癌的发生是关系最密切的。那么所以一定要远离烟草。这是我们在很多场合都一直在说的一个事儿。还有呢，就是要建立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我想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肺部如果一旦觉得不舒服了，或者有一些异常的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去。情况如果肺部有病变，早期发现要比晚期的病人治疗效果要非常好。
2: 肺癌的病因呢，至今尚不完全明确，但大量的资料却表明呢，长期大量的吸烟与肺癌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谈到控烟这个问题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控烟研究的中国控烟协会许桂华研究员就认为呢，提高全民控烟意识尤为重要。
3: 就比如说今天谈到的美国的那个肺癌发病率的死亡率的降低，它就是在于我们的社会的行动。从64年的时候，美国这个总监报告，这是把我们从疾病控制来从专家行为转向政府行为，然后呢持续推动，然后取得这样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例子。那我们中国的肺癌在这儿呢的片子里边，我们还在处于这个上升的，所以说我们不希望我们走发达国家的那个老路，造肺癌上升，跟着他们上升，吸烟上升，所以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那么我们不希望看到，就要采取行动。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国控烟协会，他们做了一些调查，做一些研究，就发现，如果我们在人群当中做一些这样的宣传，做一些这种活动，是可以改变我们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甚至教师的对这些吸烟的危害和控烟的行为的认识的。电视台的一些报告，政府在下加上一些措施的话，再加上公共场所禁烟的这个立法的推进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个社会是应该是有贡献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行为就会对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我们现在的当代做出贡献，我们就会避免这些人继续的吸烟，或者他们进入了吸烟的行列，而导致他们不得不来找我们的临床医生，他们得癌了，所以那个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那个悲剧。
2: 可是对于那些老烟民来说，让他们不吸或者是少吸呢，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了，更不用说让他们彻底的戒断。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又有哪些好的办法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肺癌治疗中心主任、胸外科主任医师支修义教授就告诉我们：
4: 这儿抽烟罚款，那儿不让抽烟，这儿不让抽烟，他又有烟瘾怎么办？他就得找医生见面来戒烟。咱们家不是，哪儿都能抽烟，抽烟不受限制，干嘛我要戒烟呢？那戒烟的动机不行啊。那另外呢，就是目前烟民更多是中青年人更多嘛，他这个健康跟他的远着呢，他这种健康意识也没有。第三，就是我们的医生戒烟服务的这种规范也不到位啊，真正戒烟门诊的医生培训呀、知识啊、指南呀、规范呀也不行啊，所以这是第四个因素，就是明明有疾病的人想戒烟，而他是预知的老百姓的，就低收入人曾想戒烟的时候呢，这戒烟药又没进医保。所以我认为，但是我也不同意某些那种控烟专家说全民都想戒烟都进去，那也麻烦，因为戒烟的成功率太低，即使在药的支持下也没那么高，而且让我们整个投保人也不满意啊，他抽烟你还给他弄戒烟药，而且那么多还浪费啊。一般戒烟完以后一次两次三次的这种复吸率都很高，所以我认为第一他有戒烟意识，第二他有病了， 啊，先选择这样的人群先做试点。另外先选择地区，像那种北京奥运呀、上海世博呀、广州亚运啊，找这些无烟城市建设，第二是无烟立法的城市去做。你不这和抽烟还是和随便的，二手烟自由的时候，你怎么做也不行。
2: 很多烟民呢都觉得戒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要想改变几年甚至于说是几十年形成的固有的一种方式而突然之间把烟戒掉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那究竟怎么样才能真正的把烟戒掉？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元凯教授告诉我们，其实呢戒烟意识是最为重要的。
0: 就像说抽烟，有人说烟戒不了，我坚决不相信烟戒不了。关键你想不想这么做，戒毒都能戒得了，戒烟有啥戒不了的？不相信。所以关键还是自己的一个意志，或者自己你心里觉没觉得这个事儿对我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如果要很重要的事儿，你就去回去去努力去做去。你如果觉得哎无所谓，反正抽了80多年烟也没咋地，烟活挺好，100多岁我也跟着抽吧。你要老有这种想法，那这烟永远都戒不了。
2: 肺癌和吸烟的关系非常明确，大量的临床研究数据表明 87% 的肺癌死亡和吸烟是相关的，当然也包括被动吸烟。为什么现在人们还不重视吸烟对健康的危害？主要呢是因为吸烟对健康的危害不像 SARS 病毒或者是艾滋病病毒，它是一个慢性滞后的致病过程。如果您每天吸烟20支，连续吸烟超过30或者是40年，您中老年发生吸烟相关疾病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吸烟者呢每天吸烟10支、15支或者是25支以上，连续吸烟20年以上，烟民患肺癌的发病率就会明显的有差异。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都和吸烟相关，都会呈现剂量效应曲线，也就是说每天吸烟支数越多，烟龄越长，患肺癌、高血压和冠心病的几率就会比非烟民要高很多。据专家介绍说呢，吸烟的人得了肺癌比不吸烟的人得了肺癌还要难治。如果说一个患者是一位老烟民，肺癌手术的风险肯定要比非烟民手术的风险也要大，包括烟民手术后肺部感染的几率明显要高于非烟民。近年来研究发现呢，许多新一代肺癌化疗药物和靶向治疗药物的临床效果，非烟民患者要明显的好于烟民患者，特别是非烟民的女性肺腺癌患者的效果会更佳。其实呢，妇女和儿童呢也是二手烟的受害者，尤其是儿童，他们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更没有主动选择远离烟草的能力。爸爸妈妈在车里、在家里吸烟，他们既拒绝不了，也不能离开。那跟着大人去餐厅吃饭，遇到在餐桌上抽烟的大人们，也没有躲藏之处。此外呢，针对婴幼儿遭受烟草的暴露，还要提倡让科学防晒，远离三手烟。家中的沙发、地毯上和烟民的衣物和毛发上会有很多烟草有害物质的吸附，这些低剂量的有害物质似乎对于成人没有太大的危害作用，但是呢，对于体表面积很小的婴幼儿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健康危害。儿童在地毯上、沙发上玩耍爬行，掉在地毯、沙发上的食物也会吸食。如果年轻的父母疼爱您的孩子，就应该关注他们的健康，一定让他们远离二手烟和三手烟的暴露。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健康中国肺癌关注月系列访谈，远离烟草、空气污染和环境职业致癌因素，有效预防肺癌。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接着和您聊。
5: 目前恶性肿瘤已成为中国居民第一死因，占死亡原因的20%以上，而肺癌包揽了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两个第一，为此肺癌的防治受到全球人的关注与重视。2014年11月第14届2014国际肺癌关注月已经启动，旨在呼吁世界各国人民重视肺癌的预防，规范肺癌的治疗，实现健康人生。11月17日是世界肺癌日，健康中国节目专访多位肺癌防治临床专家，为您介绍肺癌防治的方方面面，敬请关注。

专家介绍，目前认为肺癌的发病与日常生活方式、工作环境等有一定的关系。你是肺癌的高发人群吗？年龄超过45岁进入肺癌的高发期，根据一般资料分析，肺癌的发病率一般自40岁以后迅速上升，74岁达到高峰，74岁以后略有下降。性别方面，男性比女性发病人数大约要多上一倍。吸烟是引起肺癌的重要原因，如果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吸烟的烟龄大于400，就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应该每年进行体检和肺癌筛查。肺癌的发生与种族家族史有关，据有关研究显示，肺癌病人发病率有血缘关系的高于没有血缘关系的，父系亲属与母系亲属之间则没有明显差别，说明肺癌的发病与遗传因素有一定的关系。职业危险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从事铸造、陶器加工、岩石加工业的工人因接触晶体硅，很多人罹患吸肺，铝制造业、钢铁制造业等行业会增加肺癌的患病风险。在中国专门有一个癌症高发，特别是肺癌高发的地图册，在中国的东北及华北地区为肺癌高发区。由于这两个地区冬季取暖，再加上中重度的空气污染，这些地区的肺癌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每年的11月是世界肺癌关注月，11月17号是国际肺癌日，旨在提醒我们肺癌离我们越来越近，必须时时刻刻做好防护工作，远离肺癌。要知道，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居各大癌症的首位，中国更是名副其实的肺癌大国。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我们怎么能够不积极地做好防备呢？健康中国节目推出肺癌关注月系列访谈节目，通过走访不同的临床专家，从多角度全方位为您解析肺癌防控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朋友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健康中国下半时段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制作了肺癌关注月的特别节目，远离烟草、空气污染和环境、职业致癌因素，有效的预防肺癌。
1: 肺癌的发病率占所有癌症发病率的20%，它的死亡率占到25%。如果肺癌的防控没有成绩的话，中国整体的癌症防控也是谈不到有什么实效了。
2: 这个肺癌病人的死亡等于这个乳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几个大的肿瘤死亡的总和。
3: 如果我们在人群当中做一些这样的宣传，做一些这样的活动，是可以改变我们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甚至教师的对这些这个吸烟的这个危害和控烟的行为的认识的。
4: PM2.5 只是一个概念，关键在看 PM2.5 颗粒上搭载什么东西。在我们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地区， PM2.5 的颗粒搭载的就是这种有害物质、致癌物质，长时间吸入肯定会跟健康有关系。
5: 远离烟草、空气污染和环境、职业致癌因素，有效预防肺癌。 CRI 健康中国肺癌关注月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0: 现在呢，公众已经认识到了肺癌防治和控烟的关系。那为什么说烟草呢是诸多疾病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呢？因为烟在点燃以后呢，烟头的温度能够高达900度，它释放出来的气体呢差不多有4000多种，对人体有害的就有数百种，已经明确的致癌物质有70种。那一根烟点燃呢就能够释放出这么多的气体，这些气体呢也足以让人们治病。而且呢，这种危害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不仅仅是让你流泪不好闻。中国中医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元凯教授告诉我们，
2: 这个肺癌病人的死亡等于我们国等于全世界都有这种统计，中国也是一样，等于这个乳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几个大的肿瘤死亡的总和。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肺癌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关这个全社会的关注。中国肺癌的这个发病和死亡情况跟中国的烟草的消耗消费是增加的比例是成正相关的，比例增加的烟草的比例增加的越高，中国肺癌发病和死亡的病人增加的就越高。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防控烟草作为我们一个这个必须高度重视或者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现代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密集，煤炭和石油燃料使用量的迅速猛增，大气污染呢也日益的严重。尤其呢是城市的大气污染已成为全球性的社会公害，使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国内外流行病学研究报告指出呢，大气污染易诱发肺癌而导致死亡率的增高。在公认的大气污染物中，颗粒物与人群健康效应终点的流行病学联系最为密切。颗粒物对健康的危害做定量评价，近年来已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欧盟等国际机构关注的热点之一。美国规定可吸入颗粒物PM10 的日均值及年均值分别为 0.15 与每立方米 0.05 毫克。现在呢，我们谈到了 PM10 呢，大家可能对这个词并不是很陌生了。那我们还会经常出现 PM2.5、PM5.0 这些颗粒物，对于我们健康又有哪些影响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肺癌诊疗中心主任、胸外科主任医师支修义教授告诉我们，
4: 我想目前针对 PM2.5 或 PM 颗粒的话是三个层面，一个 PM50 像沙尘暴这样的大颗粒都会通过我们上鼻道的这种纤膜可以排到阻止到体外，而 PM10 是可以进入到呼吸道，但到我们大气道里面通过我们纤毛系统也可以排出去，而 PM2.5 可以直接进到细支管甚至到肺泡这是三个层面不同的，包括我们沙尘暴空气污染再加上我们目前的细小颗粒，这是三个层面的描述。而至于刚才说的 PM1.0 和0.5 啊，这是病跟细菌大小一样，跟病毒大小一样的颗粒，那更能进入。PM2.5 只是一个概念，关键在看 PM5 颗粒上搭载什么东西。啊，在我们手术室也有 PM2.5 啊，经过消毒的因素进去呼吸呼来没关系。但在石化地区，在重金属污染地区，在我们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地区 ，PM2.5 的颗粒搭载的就是这种有害物质、致癌物质，长时间吸入肯定会跟健康有关系。国外已经有证据，啊，这发表在上一期的《Lancet》上面。啊，其实这也是中国提供的数字。而目前由于中国在 PM2.5 监测方面，北京是刚刚起步，35个监测点刚刚开始有，所以要说那让说我们拿出这样的数据出来，得肯定得5到10年以后。那第一，第二。PM2.5 对整个呼吸疾病的影响跟吸烟烟草对健康影响是一样的。我们的烟草对健康要有个吸烟指数，就心血管对脑血管对我们的肺癌，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吸烟的烟龄大于400是肺癌的吸烟指数。那我们现在就希望确定一个 PM2.5 的一个指数，比如你的 PM 常人超过100，因为是目前北京是国家标准35 PM2.5， 国际上是25，那我们已经定到35了。那如果我们常人超过比如35的2倍70啊，三倍一百的话，多少年以后它的发病率会能上升？这需要临床研究数字。所以现在既然国家已经拿出这个治理大气污染这个整体措施，我们希望一个支持我们医务人员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啊，其实现在北京的癌症图已经展示出30年前目前北京的环境致癌因素，因为现在目前35个点我们都有，啊，二环、三环、四环、五环郊区，然后那个社区都有。你现在上网。环保局的35个点即时播放，如果你要真有心的话，你就把那个长时间超标那些城市啊，我们再追踪它5年10年的话，发病率也能统计出来。所以这需要我们临床研究。以前全是 PM10 的监测，连 PM25 是北京刚刚开始，今年正式开始，今年是这样工作。但我至少我知道，怀柔如果是25的话，北京呢西直门是100%是50，就是一倍的一个数量。数字是不是说出来的？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关注 PM25。但我们要制定一个标准，就跟肺癌的吸烟指数一样，所以我想在未来的10年20年，这样的数据才能出来。
0: 虽然尚没有流行病学的调查证明雾霾与肺癌的直接相关性，但雾霾对于人体的危害已经直接的显现出来。雾霾呢，也导致了多种疾病，甚至是肺癌，这不是耸人听闻的。知修义教授也建议呢，为了大家的健康，在雾霾天呢，最好是做好自我防范，比如说戴口罩和减少室外的锻炼。
4: 以前在北京的气候来看，我说是随着一到十月份这么多频发，但整体发生的率还在30%以下，是吧？所以更多的天气还是没那么雾霾严重感染，像那种红色警报、橙色警报，连5%都没有，所以更多的天气还是可以的啊。所以我倒认为这种戴口罩呢，所有的一般的口罩对 PM50 和50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对 PM2.5 可以，如果不是 N95 这样的口罩，刚才讲跟病毒、细菌一样大小的事情，还是有一定的作用，肯定会有啊。但是能有效预防，我们不敢说，这方面还是需要临床研究数字。那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能总戴着口罩。我们倒不是在口罩上下功夫，我们认为是目前不管是中老年人和老年朋友，你选择晨练的时候，以前光看刮风下雨不下雨，那现在你得看看 PM2.5。如果 PM2.5 超了50以上，正常35甚至70以上，您还在有氧锻炼呢，那你吸入了过多的有氧锻炼，定义就是呼吸加大于5到7次啊，心率能4到6次，您这一增加，您吸入 take in 的这个雾霾颗粒不是更多，所以我倒希望在这方面选择晨练的和户外锻炼的同志，你要关注啊这 PM2.5 的预报情况。现在北京日报相关的所有报纸啊，北京电视台广播都在实时的播报啊，我们整个北京市的平均的 PM2.5 的污染情况，希望我们百姓增加这一个弦儿，关注这个情况，选择户外锻炼。
0: 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外科专家赵平教授就认为呢，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提高环保意识。我们不应该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因为我们有可能为此付出健康的代价。
6: 北京为什么有雾霾的天气？那我要再告诉你，如果在50年以前，我小时候，西北风一吹的话，有什么雾霾啊？云早就可以吹散了，但是现在它今天吹不散了，
4: 吹不动
6: 了。我们都是大楼啊，
7: 吹不动了，
6: 吹不动了，
7: 太多了，
6: 风吹不动，没劲儿了。这个就是说，人类呢，就说
7: 综合的因素，
6: 必须有一个宏观的思维。这个宏观的思维就是说，中国要意识到 要从文明社会进入到生态文明社会，就是在文明社会使人类创造了辉煌，创造了幸福，但是今天的问题必须要加上生态。如果没有生态的话，你们觉得活得怎么样？你出去，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级别，大家同呼一口气，我们可以不同吃一颗饭，不同穿一个衣，但是谁也避免不了同呼一口气。就说一个，从顶层设计上来讲，保护环境跟保护生命几乎是在同一个 same level。 那现在说过来，翻过来说第二个问题，就说我们的措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除了顶层设计，全民的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0: 专家们呢就建议国家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用于肿瘤的预防和早诊早治，特别是死亡率居首的肺癌，应该尽快启动在肺癌高发地区和高发人群中的筛查项目，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肺癌与其他的实体肿瘤不同，一经临床的确诊，80%以上呢都是中晚期，失去了外科手术根治性的治疗机会。成年人特别是重度烟民一定要重视每年一次的健康体检，而且呢最好是做胸部低剂量的螺旋 CT 扫描，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肺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元凯教授认为呢，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逐步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肺癌的早期筛查，肺癌的早期发现率也在不断的提高。
2: 在这个整个治疗方面，那么晚期病人当然治疗是很重要了，但是早期的发现怎么样做到健康的体检，自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对肺癌的早期发现都是非常重要。这些年我们国家肺癌防治的这个形势虽然很严峻，但是呢由于健康意识的不断的增加，我们早期病人的发现的情况要比头些年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公民的健康意识不断的增加，自己进行健康体检的时候偶然发现的，而这样发现的肿瘤绝大部分都是非常早期的肿瘤，那早期肿瘤治疗起来当然它的效果就会更好。
8: 嗯，
2: 那么很多病人啊，就是早期的病人，肺内的孤立的结节这样的情况，都是在偶然的一次体检的时候发现。所以体检呢分几种情况，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比如说他在这个一个高危人群，甚至说现在我们界定的高危人群都是跟抽烟有关的情况，而现在城市啊或者农村的发病啊，有一些女性的肺癌跟吸烟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她自己不抽烟，有的时候可能跟二手烟有点关系，有的时候甚至说干脆就一点跟抽烟都没有关系，也在发生肺癌。所以说就是这个体检啊应该是因人而异啊，也不能千篇一律。那么你如果在体检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了一个肺内一个这个孤立的结节也好，或者说一个可疑的一个病变，那可能你下一步关注的程度可能就要更大一些了，那你可能就要人家医生告诉你，比如说你半年之后查一次啊，一年左右再查一次，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呀，你这样可能就能够发现更多的早期病变。而对于那些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样的人，你实际上可以这个稍微拖的时间长一些进行这个体检。但是无论如何体检的时候一个必须建立的一个概念，就是全世界现在一个公认的概念，就是你要用低剂量的螺旋 CT 做这个体检，而不能用胸片。胸片代替不了螺旋，胸片造完了之后好多病变是发现不了的，有时候是耽误了不少事儿。所以现在就是胸片作为体检已经被废弃了，那你要做肺的体检一定要做 CT， 以 CT 为检查手段的这种检查。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肺癌诊疗中心主任、胸外科主任医师支修义教授告诉我们，一些特定人群，尤其是年龄超过40岁、吸烟超过一定的时间和有家族史的这样的人群，一定要注意早期的筛查，低剂量的螺旋 CT 是不错的选择。
4: 以往的胸片做筛查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但并没有降低肺癌的死亡率。而美国这项50,000多人的研究中，用胸部 CT 啊去筛查肺癌，降低了接近20%的10.7%的一个死亡率。就这个结果，也推动整个全球啊在肺筛查项目中要用 CT 去替代胸片。 目前呢，不同的地区国家都制定不同的一个白筛查指南。目前来看，就是55岁以上，吸烟超过30年，就是每天20支，有肿瘤家族史的啊，这是我们国家的筛查计划啊，包括美国 NCC、欧洲的、亚洲的啊，包括我们中国的，都有不同的，有55的，有50的，有到79的，有到74的啊，有20包年的，有30包年的啊，这是我们的国家，就是国家行为拿钱针对高危人群进行每年做一次的这种筛查计划。目前来看呢，不管是哪个国家，不会覆盖那么多人群。美国最多55000人，我们目前中国癌症基金会负责的项目才6000人，啊，3个城市，啊，北京、上海啊和云南，所以指的是筛查解决不了大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还希望这种健康体检，啊，深度体检可能能发现更多的这种早期肺癌病人。至于说多长时间一次，以前我们就强调的是国家的计划是每年一次筛查项目，我们国家出钱的是每年一次。但现在在美国也有像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它就是可以每2年一次，啊，至少1到2年重复一次是可行的。如果每个人健康体检而言，你先做一次，如果你本身就没有问题，也不是高危人群，你也可以2年或3年再做一次。但如果你要做健康体检，做一个筛查项目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希望1年一次。你要是高危人群啊，刚才我55，吸烟超过30年，你再加上有肿瘤家族史。就从事这种相关的危险行业，比如煤炭呀，跟苯醇相关呀，石油化工啊，啊，包括云南各就是地区的这些锡矿重金属矿区啊，这些应该是每年一次啊，只有每年一次才能早期发现早期肺癌。但如果说我们就生活在比如像青海啊、西藏啊，这种空气也挺好，也没有不吸烟的人群，你有一个底线就行了啊，底线调查，反正我做过胸部 CT， 55岁了，没有不一定说每年都去做，只有项目才有时间的要求。啊，针对百姓健康体检没有时间的要求，但你要是高危人群，我们建议每年做一次。只有胸部 CT 才能早期发现早期肺癌。以前我们光对烟民啊，有肿瘤家族史的同志说你要做胸部 CT， 现在呢，很多根本不吸烟的，也没二手烟的女同志，女性癌越来越多啊，只有胸部 CT 才能早期发现早期肺癌。所以希望我们传递一种信息，比如50多岁，你应该有一个胸部 CT 的检查，这是也是个底面。我在我的门诊的治疗当中。发现一大结节，但这一辈子没做过 CT， 所以也不知道去年到底做了什么检查。而且我倒认为，针对高危人群55岁以上的同志们，只要健康体检，要做一个深部体检啊，用胸部 CT 去代替胸透，用胸部 CT 去代替胸片的时代已经来临。别再说我做胸透了没用啊，发现了一个大肺癌也不是早期，敌人也是一个军。如果胸部 CT 就在敌人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的时候，我们 pick up 啊，这个逮住了。那这样时候我们治疗起来，那让5年生存率、10年生存率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0: 临床数据说明，低剂量螺旋 CT 患者肺癌的早期诊断方面都获得了成功。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照耀剂量为一般螺旋 CT 的50%到60%，对人体相当安全。美国癌症协会提出，对那些还在吸烟或有吸烟史、吸二手烟严重的或有职业病史的患者，应该意识到肺癌危及因素长期存在。关于那些希望肺癌早期早诊而要求检查的病人，应当让他们了解有关检查程序及治疗的一些较新的进展。美国癌症协会就提出呢，理想的做法就是正在吸烟、有吸烟史或吸二手烟严重的、有职业病史、家族中已有患肺癌者中老年人，应该对肺癌持续警惕。即使是在没有症状的45岁以上中老年人，也应当定期进行低剂量螺旋 CT 普查。只要做到早查早治，肺癌并不可怕。好的，朋友们，肺癌关注月特别节目《远离烟草、空气污染和环境、职业致癌因素，有效预防肺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5: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白花蛇舌草。从前有一位名医被邀去为一位重病人诊治，病人胸背憋痛，低热积痰，重医不效。名医诊病阅方，一时找不到恰当的治疗方法。疲乏间，名医伏案小盹，忽见一位白衣女子飘然而至，说：“此君乃是大好人，乐善怀人，惠及生物，见有捕蛇者，他即买下放生，先生务必精心施治，救他一命。”名医向白衣女讨教良方，白衣女说：“请随我来。”他随白衣女来到户外，白衣女却飘然而去。在白衣女所站的地方，却有一条白花蛇，蛇舌身吐处化作丛丛小草。正惊异间，名医被脚步声惊醒，原来是病人家属来请先生用饭。名医说：“且慢，请随我来。”名医和病人家属来到户外，果见梗坎边长着许多梦中所见的那种开着小白花的纤纤小草，于是便采了些，煮及煎服。病人服后果然觉得胸宽了许多，次日连服于今，病便痊愈了。名医查遍当时的历代本草，也未查出这种小草属于何药，他感而吟诗：“白花蛇舌草纤纤，伏地盘根浓麝边，自古好心多善报，灵虫感得药流传。”白花蛇舌草又叫蛇舌草、二叶、竹叶菜、蛇粒草，味味苦、甘、寒，入胃、大肠、小肠经，苦寒清热解毒，甘寒清利湿热，对咽痛、舌伤等有较强的解毒作用，一般用于治疗疮毒、咽喉肿痛、毒蛇咬伤，也用于热淋涩痛、小便不利。治疗毒蛇咬伤时，可取白花蛇舌草15克，白酒250克，煮沸3到5分钟，去渣，口服1/3，每日分2到3次服完，用1/3外敷伤口。敷药时先吸出伤口毒血，清洗消毒后用消毒棉垫覆盖包扎，然后用上述药酒浇湿敷料。若不能饮酒者，可用清水煮沸后再加入适量白酒，但以白酒煮为佳。

0: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那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轻阅读朗读版，我是播讲者一成。今天我们所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易经文明观：从易学到国际政治新思维》的这本书。这本书在两重意义上来讲是一本难能可贵的书。第一，这本书呢是仿效了《论语》夫子与学生对答的方式而写成的。第二，它是要用易经的教导来解释当前的政治，提出知易行易。那么第三呢，学生就是黄田元博士发问引出了老师程中英教授的谈话，从易经到新型儒学，再到 C 理论管理学，再到中西哲学与文化之差异等等，道出了他毕生研究中外的心得。本书的精辟之处，譬如在西方国际政治学仅谈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但是呢，从易经中可以得出的自然力、智慧力，以道德力以及天道等等，都是可以弥补西方观念之不足的。另外，程教授在其中所提出的和谐化辩证法，以针对西方的冲突辩证法，由于中国文化着重和谐，所以他主张若能以和谐来改变美国的霸权逻辑和日本的强盗逻辑，世界呢也将永享太平。所以今天我将以播讲者的身份来从书中选择出一些精彩的对话的片段，来展现出本书的精华所在。

在翻开本书之前，我们首先要对两位作者进行简单的介绍。程中英教授是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世界著名的哲学家、易学家和管理学家，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享誉中外的英文《中国哲学》季刊，1973年的创立者和主编，国际中国哲学学会1974年，以及国际易经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等国际性学术组织的创立者与首倡者。那么黄庭元教授呢，是一位80后，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东西方中心博士学员及全额奖学金获得者，目前主要进行比较哲学和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主要研究国际政治哲学、比较外交政策、中美战略文化比较、全球领导力、战略管理等等等等。在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创新研究中，率先引入到易经哲学思想，提出了易经国际政治学的概念，并致力于用英文创建中国风格的国际关系理论。另外呢，我们要对本书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本书呢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呢主要是对程中英教授的学术渊源，包括家庭背景，较先前杨庆忠教授的访谈也做出了更多详细的叙述，很多资料呢是首次整理出版。那么其他的四部分呢，也都是围绕着程教授的易学思想来发展出来的，一个是思理论、管理哲学与当前的国际政治，一个是和谐化辩证法与国际政治，再一个呢就是道德力在国际政治上的应用，以及与阮石立先生约瑟夫奈的对话，最后一个呢是易经对世界政治的一个基础性的阐述，并介绍了程中英教授所提出的太极创化论思想。所以对于这本书来讲的话，哲学思想是有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面貌。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从本书当中挑选出几个精彩的片段来一一为大家播讲出来。

张网茶来，易经与民族气节。中国的儒家精神是一个宽厚的讲道义的精神，还有就是易经的精神启示着我们居安思危，承前启后，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生生不已，创造不息。虽然每个人或国家都会遇到各种的困境，但要超越困境来发展来克服，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不应有一劳永逸、贪图享乐、停滞不前的念头。这个宇宙还有不断发展的新挑战，既济之后还有未济，而面对新的困难要有乾坤并建，不断创新开发，不断创造发展的精神。在中国需要坚持一个长期奋斗的精神，这是易学思想对我们的重要提醒。易学是儒家和道家的一个基本源泉，但易学本身的创造和对生命的一种保存与期待也是很重要的。易学强调着一种乐观和谨慎，如潜龙勿用，亢龙有悔。潜龙勿用就是还没到时候就要小心谨慎，要充实和等待。亢龙有悔就是有了好的成果，有了很高的位置，但你要更多考虑问题的出现。这种乐观和谨慎的精神在中国的传统当中是一直存在的。易学对我们中国人做出划时代的启示，现在是既济而未济，不能自满也不能放松。既济，你经济发展到一个高度变成第二，慢慢会变成第一，但是这里面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是新的问题的开始，所以还是要再接再厉，居安思危。而面对挑战还有一种开天辟地的精神，程教授所讲的易学最重要的是既济而未济，未济而后在乾坤并用，然后还要用一种开放、一种包含、一种除弊来进行一个新的创造。这四卦非常重要，从既济而未济到乾坤，乾坤到既济而未济，是一种良性的发展的循环。

知易行易，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程中教授强调文化自觉，而在自觉的基础上建立自信，自信才能自强，明确了方向，不断解决发展当中的问题。对于知易行易，程中教授解释说，尚书里面讲知易行难，孙中山讲知难行易，而我提出了一个知易行易的道理。我们要是不知道易经，我们中国就没有了精神。我们的易经就是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易经就是我们的创世纪。不知易，就行也不易，不易行。当然，知必须是综合的、全面的、整体的、具有创造性的，而且是要对人类有启发意义的。中国是自强，而不是说要跟别人去争，基本上是用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创造卓越的价值，影响他人，这就是一种人道精神、王道精神，让人家心服口服，而不会去征服他人。君子不争，争必有道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既济而未济的精神，总之实际上是和平的精神。易经是一部关于如何实现和平的经典。而中国的历史哲学在易经当中就特别能够看出，人是有价值的，人秉天而生，人能弘道，所以人有一种内在的生命价值和内在的生命目的，需要完善自己，也要完善他人，来实现生命本身的价值。就儒道来说，很重视人的行为本身的价值性。人本身不只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价值，所以人要做得端，行得正，要有一种责任感，要有对人的一种永远的关怀，一种人道精神，这样才能逐渐改善这个世界。大学之道就是从君子的修己修身，然后扩大到治国平天下，重视这个世界，不轻易去糟蹋这个世界。而从易学上再扩大，就是整个宇宙是我的载体，我必须要对宇宙负责到底，因为宇宙乾坤是我的父母，我秉承了这个宇宙的生命，那我就要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要包含这个世界，因为宇宙本身就是一种包含。和而不同，而非同而不和，这种开拓和包含的精神，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就要求人不断地修持自己，不断地完善自己，完善和保护这个世界，而不是不断去追求享乐，去统治他人，去侵害他人。

从儒学视角看待金融危机的成因。程中英教授解释说，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有非常多，当然其中有一部分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野心和贪心，某些资本集团的野心和贪心所造成的恶果，要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重点是要树立起人的道德情怀，要真正建立起共同体的经济世界，共同生存的世界，尤其在金融方面要以信任为基础，但是很难说如何去建立这种信任为基础的经济世界。在经济、金融乃至更大的人类交流当中，本应建立在信的基础上，但偏偏就是缺少了一个信，而且不单纯是在经济上，往往涉及到政治、文化甚至宗教等基本价值的信念问题。所以我认为金融危机很可能会持续不断，程度或轻或重。金融危机还可以分成国内和国外。东南亚金融危机是美国造成的外部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两房危机主要是美国内部的危机，反映出美国自己的忧虑以及政策上的基本问题，造成了缺少信任的世界局面，使世界处在动荡不安、险象环生、彼此倾轧，或者是利用彼此对立的心态打心理战，互不信任。当然若从儒学、中国的整体的管理哲学 C 理论来探讨，首先应有一个前提，要相信人的普遍性的认同，要以彼此的信心在长远的过程中将彼此的诚信真正建立起来。 C 理论不但是要评判和说明我们缺少什么，而且说明我们要去补充什么，应该去做些什么。在国家交往中把问题提出来，公开讨论彼此的观点和要求，建立一种共识，使各方的要求和彼此的观点得到整合，这个就是中国儒家管理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读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所以我认为中国梦不只讲国家梦，也有个人梦在里面。美国没有挖掘出美国梦的前提，那应该是世界社会主义。美国梦主要是个人梦，但缺乏系统化、整体化、条理化、动态化。而中国梦是一个整体的和平，也包含着个人梦的实现，但首先考虑了整体，考虑了世界和平和国家繁荣。在对于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当中，程教授提出了超容、创化、和谐、共生。程教授解释说，把不同的东西超越出来，再把不同的东西融合成为一体，那么这样的过程就是创化的过程。超越、跳出来，主要还是针对已有的存在、不同的存在，而进行条理的组合。这样既有一种人的意志，又反映自然的、天地的活动方向，既是人的，又是自然的方向。在谈到印度梦的时候，程中英教授解释说，传统的印度梦基本上还是要恢复到那种泰戈尔所说的美好的所谓森林哲学，自己享受最大的奢华，跟土王一样。而现在的印度梦，我的感觉是印度人看到别人抢了就有点眼红，想跟进基本上不成大器。而从历史上来看，有两个王朝算是比较广泛的统一了印度，一个是阿育王朝，一个是伊斯兰教占领印度建立的莫卧儿王朝。其实印度任何时候都没有统一过，最后还是英国人把它统一了。所以印度的宗教文化不是个人主义的自由，而是一种超越主义的自由。印度有没有成为宗主国呢？没有，从来都没有过。印度自己都没有统一过，它本身的统一性就不够强，它的行政效率很低。我先前以为印度人有信誉、有文化，没想到在社会上居然是这样的，还是国际的压力叫他们注意去抓这个。在谈到西方梦的时候，程教授也解释说，有的梦是基于种族的一种优越感和意象，可能也是继承了犹太人原始的优越感，把自己叫做选民。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现在开始觉得中国人强大起来，不敢再说自己是选民了，因为不够强就没有这个底气。西方梦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希腊，希腊就是要实际的去征服世界，要利用这个世界去发明创造科学知识，就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他要收集天下的奇花异草加以研究、加以分类、加以制造、加以技术化为我所用，就是我来改变科技文化，可以展示一切，权力在我手中，科技在我手上，即天下太平。这是一种很强的西方梦，也是现代西方人的现代梦。而对于人类梦是怎么一回事，程教授解释说，人类是一个总和的概念，中国人主要是天下的概念，如果要代表人类的话，不受上帝的约束，只有天道，只有人性，人性就是天性。我觉得有时候是自然无为，有时候也是自然有为。自然有为是针对自然无为所讲，道法自然，天地构成变化叫自然，没有人的因素，所发生的事情、事物整体的变化是发自内在的。自然有为就是人可道法自然，但人有自觉的行为方式，追求一个自觉的目标，这种追求自然的目标，它可能有人的意欲或意思在里面。照这样说，不是无为，应该是有为吧。而为什么说它是自然，发自内在，人本身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所以不是不自然，而是自然。基本上可以这样来解释，在公共社会当中是自然有为，
大家和平共处，又能够彼此照应，形成一种天下一家的伦理关系。伦理关系是最可亲最可信的，在个人无为衰老的时候不得志，那干脆就无为。无为就是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就是对天地有一种信仰。回到自然，像庄子一样，生死问题都已经超越了，不是说只解决了死的问题。西方人就是一定要把死当成一样东西，把生当成一样东西，来求一个长久的生。从道理来看，生死是对应的，有生就有死，有死才有生。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自然去顺应它，让生命自然的发展下去，在自然情况之下，无为变成有为，有为变成无为，它是这样一种中国人的最高思想。程中英 C 理论，心行儒学的策略性整合。程中英解释说，我想用我的 C 理论的基本思路来简单梳理一下这一章我所谈到的核心理念，儒家如何开辟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的光明前景，特别是助力中国梦的实现。作为哲学家，我也许没有能力给出一些具体的策略，不过却可以尝试给出一个大略的思想框架。比如我所提出的实践性的 C 理论，就是要激发人的创造能力，从狭隘的观念当中所跳出来，在认知方面要有合理的资源配置思考，敢做合理的事情，实现解决问题、创造财富、合作共赢的新途径，符合人类整体发展的需求和理想。 C 理论中的 C 是指中国的易经的创造性，也可以说是 C 是指 China、Change、Culture 等。 C 理论的内在意义亦有五个：土，中国人居中，自我修养而能兼善天下；金，王者之道的统治；水，权变；木，生生不已，创造不懈；火，协调包容。这五个方面也形成了 C 理论的一个基本的循环。

中国梦、美国梦、印度梦、西方梦与人类梦。程中英教授解释说，新型大国关系，这样不但中国梦可以实现，美国梦也可实现。美国梦是先要个人繁荣，但是个人需要整体的和平。中国梦是先说整体的和平，在整体和平的前提下实现个人。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轻阅读。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轻阅读朗读版，我是播讲者一成。今天我们来推荐《易经文明观》这本书，从易学到国际政治新思维。在上半段，我们对本书的前两章节进行了播读，简单介绍了程教授所谓的知易行易，以及有关于中国梦的相关理解。而在下半段，我们将会为大家来呈现这本书的后三章节，感受程教授在讲述易经与国际政治方面的巧妙结合。

世界政治中的和谐与斗争。斗争是一种否定，否定可有三种含义。一种是斗争的否定，强调斗争是深刻的、极端的，要毁灭、消灭；一种是改造的否定，和斗争的否定不太一样。改造的否定可以形成更好的状态，使对方改造，使人民内部矛盾的改造，而不是敌我矛盾的消失。另外一种是创新的否定，创新其实也是一种斗争，它可以带来新的事物，从而否定旧的事物，这是符合和谐化辩证法的。革卦，革命有斗争、消灭的意思，但是革跟鼎连在一块，更多的是改造和创新的意义。基于中国古代的哲学传统，在国际政治当中，中国提出了和谐的价值取向，奉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对外政策。但是同时，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也表明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和态度，并采取了相应的必要的维权措施，对挑事端、损和平的行为予以制止。要阐释这个合理性，需要对和谐化辩证法有正确的了解，当然不需要很深刻。一方无私，也要求对方无私的回报，那么已经是存在的东西，它具有自我同一性。我否定这一个同一性，需要对方也要给他一个新的承认，而不是说我开放，你就趁机接受，趁机把它装到自己的口袋里。朋友的关系也一样，比方说对方不太计较，你需要用这个钱，对方说你拿去用吧，你一想很容易，有一天对方想起来说我没有钱了，很急需，你把钱还给我吧，你不是给了我吗？一直也没跟我要，你不是很慷慨吗？你看这样的人是有道德吗？所以你不能利用对方的慷慨来侵占别人的利益，你不能要求中国永远是给予。在国际道德的背后，都要有一个正义原则，相互尊重体谅，不能因为你无私他就可以自私，否则才是真正的失衡。失衡了，如果必要，当然需要斗争来为国家争取权益，为世界争取公理。一方面，中国要复兴，要和平崛起，必然会遭到小人的嫉妒反对，这就是既得利益本身的一种逻辑思想。既得利益是合法的，国际政治就有这么一条，你抢了我的东西，侵占了很久，我拿不回来就等于放弃了。问题是中国没有放弃，中国什么时候会放弃呢？现在也还没有放弃啊。我们不屈服不放弃是合法合理和道德的，所以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对强者我们要据理力争，对弱者我们是根据仁爱的原则尽力帮助。中国人为什么要回归儒家？儒家的可贵之处就是尊重正义，尊重仁爱，对强者不放弃正义，对弱者永远仁爱。

中国应该担负怎样的世界责任。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中国应当担负更多的责任，这个看似无可厚非，但是有些别有用心的小人要求中国承担不应承担的过多责任，以此来消耗中国的国力。那么如何确定中国到底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呢？延伸一点，中国应该担负怎样的世界责任才为合理呢？对此，程中英教授解释说，这种小人心态对中国发展的状态有关系。中国发展了，但不可能要求中国救济全世界，因为其还要保证自身持续的发展。有些国家自身不求改革进取，不负责任，专等别人的救助，那是有害发展的。救助他不如教他一个方法，中国愿意帮助他国，但也不能过分的妨碍自身合理的发展，不能过分牺牲，中国要拿出自己的援助计划。所以说，中国人不但要有责任感，还要有知性的世界观，明确自己的责任在什么地方，怎么承担这个责任，使自己的责任和权力对应起来。比如说，在前段时间，日本冥顽不化，拼命地否定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为其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和殖民统治辩解翻案，修改教科书，拜跪，解禁集体自卫权，正在走向一条死路。对此，大家要联合起来，采取各种手段，包括舆论宣传，对他产生压力。这个是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绝不能姑息。过去中国似乎听其自然，但是这样不行。美国是一个大国，它要维护其永久的超权地位，我们也要有一个转化，将它的超权转化成一种更好的超权，这也是一种辩证的教育过程。美国要再平衡，对于其重返亚太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要深入了解的。和谐化辩证法，我们的目的是和谐，我们是要和谐化而不是平衡化，他们是平衡化，要把和谐和平衡区分开，因为这两个意义是不同的。他们越讲平衡，我们就要越讲和谐，因为和谐包括道德和正义原则，它是内心道德、经济、政治的相互发展、长期发展的一种内在化的沟通，所以就会产生外在的多元，这就是要和谐化辩证法。而他们的平衡实质是力量的增减，是数字上力量上的势均力敌。事实上，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到今天是逐渐的解放出来，寻求真进步，因为中国有一个长远发展的目标。中国支持了世界经济，特别是作为世界大工厂，实际上支持了美国再发展，这些要反复指出来，不能闷在心里。有些人不是用心险恶，就是对历史无知。事实上，正由于中国的发展，才使世界变得更好，给世界带来了共同发展的机会。

何谓道德力、软实力与道德力有何区别？程中庸教授解释说，中国在文化上的软实力已逐渐成为了中国的优势，但中国的硬实力还没有达到一种超强的程度。比如说，纽约在十几年前有一次停电几个小时，暴民都出来了，把那些漂亮的百货店都打破了，趁火打劫，抢了很多东西，硬实力的维护力量一下子没有了，马上陷入到了一种原始状态，在黑暗中谁杀谁、谁做了什么都能被掩盖，人类的兽性就会复活，那是非常恐怖的。只是一个晚上，可能还不到一个晚上，纽约就会变得异常混乱，甚至在有的街区里面根本无法想象那种恐怖的场景，这就属于一种作茧自缚。一旦硬实力发展到那种地步，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也没有很高的道德力，没有很好的软实力，那就很糟糕了，尤其是道德力。中国的儒家就强调仁，人要自尊自控，站在自己掌握的一种正义和价值立场上。中国有忠臣、烈士、贞女、文天祥、岳飞、孟子，宁死不屈，代表天地宇宙间的浩然正气。人可以感应天然的浩然之气，刚正不阿，能够历经苦难艰苦奋斗，最后达到成功，使人自身得到提高。如果人没有这个道德力，一旦有了契机，人马上就会回到原始的自然暴力。纽约的案子就是这样，还有别的案子也是一样，没有执法者，法律也没有用了。法律是靠执法的外在力量，道德是靠自己的定力，由自己来控制。尤其是进入到电子信息时代，人们更需要控制这种能力。在一种好的硬的环境里面，不破坏原来环境的自然力，不产生污染，不会造成一种失控，那人就会更好地实现美好的价值，具有高度知性的美感，自我实现的美感，成为人的生命的一种智慧，成为人生活的一种价值，让人们即使没有所谓宗教这种特殊的信仰，也觉得人生有本身的自我满足。说到软实力，西方的软实力重要的基础之一是制度的建设，是人跟人的关系，是建设组织和领导的能力。 C 理论基本上就是组织， C2 这一块组织起来成为一种系统，而且它又能控制这个系统，变成一种指挥力量，所以这是软实力的最大特点。它主要是有利于人权的结合。这里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怎么形成，社会怎么形成。我们要深入讨论软实力的含义，不是硬的发明，而是人跟人之间的结合，有利于组织和领导。这个领导的概念特别的重要。领导的概念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也是管理学的概念，慢慢就形成了一套领导力的管理学。所以说这个软实力要从两个方面来了解，一个是运用资本主义的力量，一个是民主自由的力量。一讲到自由，美国人就兴奋起来，我们要把权力交给我们信赖的人，他们永远有一种 leadership 渴望，所以他们领导意识特别强。中国人都在找一个真命天子，而美国人都在找 leadership，民众中都是这样，谁是 leader， 谁又能够当 leader， 这个 leader 要求很高，要把人说得高高兴兴，又能带动人做事，又要给人一些承诺，短期内至少又要给人一种可以想象的好处，一种愿景，想象出来的好处还不一定会实现。

齐白石62岁画虾，71岁定稿，10年写生，小画不小。生活可以推理，历史一样旅行。每天60分钟，轻阅读，不轻。收藏灵感，美丽心灵。轻阅读，独到之处，无处不流行。

中国怎样运用道德力影响世界，道德力与仁政王道政治。道德力是中国古代儒家的基本理想，来自儒家理想和制度，同时也是追溯中国历史经验的一种回忆。从出土的史料来看，所谓王道基本上就是一种道德自觉的发挥和实践。这里所提到的孟子的王霸之辩，孟子和梁惠王谈到了一个牛和羊的问题。你既然感到了牛有被杀的恐惧，要以羊来替换牛，那羊也会恐惧。你想想看，人类也不喜欢暴力，所以要推行仁政，就是要关心人的生活，关心人的状态，关心人类内在的发展能力。人要发展，就要给他教育，给他一种安稳的生活，当然要稳定，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买几套房子，而是要有一种安定的心态，这一点很重要。民安国富，国富民安，这就是王道。孟子说得很清楚，仁政是孔子提出来的，即要尊重人民，以民为本，要惠民，为人民的发展着想，为世界上也要这样。我觉得现在就西方来说，其先进主要体现在科技硬实力上，虽然可能他们某些软实力也比较先进，但是容易自傲，甚至于说我们有宗教上帝在我这边，这种话也能说出口。西方进入美国世纪之前，从中世纪以后的各种战争，包括三十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又经过几个霸权的兴起，他们主要的出发点都是所谓硬实力产生出来的霸权意识。此外是霸权要征服，对内也是一种专政，但他们却批评中国是专制。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专制还不一样，中国有一种天道思想，而西方有些专政，比如罗马的专政，连上帝都没有，天命也没有。中国道德力的统治是王道，考虑到人民，是仁政，考虑到与对方的互动关系。所以仁政还是要强调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多西方国家自己不愿意的，却强加到别人的身上，自己不克制，却叫别人克制。从某种层面上来讲，美国二战后既得利益太强，他不愿意丧失，而日本历史上长期一直想侵略朝鲜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蓄意的侵略，并长期的鼓吹教育，这都是反仁政反王道的霸道和虐杀的思想，是人类道德的失落。那在中国的这个方面，有没有双赢发展的论述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继续加强来论证。有些西方人只能站在他的历史，或者故意站在一种不了解你的历史的误读上。这方面呢，有两大问题。一个呢，是约瑟夫奈那种权力的意识，只停留在硬软和巧实力，不能扩大到道德力。我稍后呢，还要再加一个自然力的问题。中国则是要把这个和平论述扩大，那么我们有没有一套论述的能够涵盖西方的经验，同时也凸显出了我们的经验和理想呢？使对方有一个新的认识，能够说服他，或者使他有所感悟。这点我们做得还不够，论述还不够，还要加强。我最近看基辛格有一个说法，说我们回到了19世纪的欧洲，可是19世纪的欧洲也是非常糟糕的国际关系。中国要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论述方式以及中国的表现结构和融化能力论述中国的道德理念，告诉他们我们这样做不是烦你，而是要了解你，进一步增进彼此的认识，认识你就是更好的认识我自己，就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一些矛盾关系。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论述。另外，中国人有一点还是跟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在外交方面从来是不想干涉别人的内政，也不想干涉别人的文化生活方式。西方人就不一样，以他们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去非洲就是为了搜集资源，或者只是讲经济。中国其实是尊重别人的文化和生存方式，责任是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发展，自主的文化是他们自主的权利。
文化是自主的，那是你的权利，自然而然要出现在国家的层面上。同样，你经济搞好了，人们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他自己的权利。在经济上如此，在政治上，中国也是很开放的，即所谓多元态度，前提是不违反两个基本原则，不侵略别人，不干涉内政，

从易经的角度来看世界秩序。程仲英教授解释说，我想道家和儒家在这个方面都有很强的思想。我们知道西方的国家政府要解决一些社会的问题，权力要集中，权力被少数野心人士占有，国家就变成了奴役人民的工具。那么对世界来说，它是阻碍和平的工具，所以早期战争的产生都是一些好战的国家发动的。尤其日本是最好战的，因为它处心积虑对中国对亚洲抱有侵占的野心。在田中奏折以后，918事变、卢沟桥事变都是日本人挑起的。日本占领朝鲜、琉球，谁弱就占领谁，国家成为了集体或个人发展权力欲望的工具，为谋求生存空间和扩张，不顾其他民族的生存，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丛林，弱肉强食。按照儒家的观念，国家的目标是为了民，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团体的民的社会，每一个社会都要尊重另外一个社会，这就是儒家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儒家立国不是要侵略别人，但他要保卫自己不受侵略，并积极地促进世界和平，使人们各得其所，国家各安其位。并不是说国家不能发挥另一种世界作用，儒家有一种比较理想的看法，得人心者得天下，如果他要奴役他人，他就无法控制天下。比如说日本，因为占地少，他要征服别人来奴役天下，他自己没有办法来供养天下。这里的确有一个大国动力学的认识，从自我有为、自然有为走向自然无为，但要先做到自然有为，尊重自然，积极的使自然成为一种生命的形式，国家发展的一种形式。

0: 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的1:57:5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的1:59.44，所以很快的，我们就要为听众朋友准备好我们整点为您播出的下午时间2:00的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

0: 10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陈慧，为您播报来自在欧洲基辅方面的外电报道。七月份被免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洛夫今天要求推动因为俄罗斯的侵略而搁置的这项大选，但是在超过1200公里战线而持续激战，远离前线的城市经常会遭到轰炸的此刻，乌克兰是不是能够举办在战争时期的选举？在路透社整理了基辅当局在战时举行选举必须克服的障碍或值得关注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这篇新闻报道。有哪一些的安全考量呢？总统泽伦斯基曾经表示，只要美国和基辅的欧洲盟友能够保障投票的安全，他就准备要选举，要办一个选举。而乌克兰上一次进行的选举就在2019年，而自从2022年，也就是在三年之后二月俄罗斯发动了全面入侵以来，就一直处在戒严的状态。而基于国家的安全理由，所以该国呢戒严法禁止举办任何的选举。目前在沿着乌克兰的东部、南部、北部超过有1200公里的战线，而战斗正在激烈的进行，数以百计俄罗斯的无人机跟飞弹基地甚至经常轰炸远离前线的乌克兰的城市和城镇，也因为俄军攻击电力部门和其他能源基础的设施，也使得在乌克兰当地许多地方的电力供应都时常的中断。而民意调查也持续显示，大多数乌克兰民众反对在战时进行任何的选举。政治分析家费森科就指出了，最起码实施空中停火是开始考虑举行选举关键的第一步。他也强调，乌克兰必须从零开始建立该国的相关选举法律的架构，包括明确的规定时间表、规则和程序。费森科也估计，制定这些法律需要6个月的时间。而分析人士也指出，基辅还必须先发制人，防范俄罗斯可能在选举当中而进行操弄。美国总统川普也曾经主张乌克兰应该要举办选举，他去年12月在接受美国政治新闻机构 Political 专访的时候，批评了乌克兰没有举行选举，他当时表示该是进行投票的时候了。那么乌克兰的选民在哪里？数以百万计乌克兰将难以到投票所。分析家官员也表示，更新全国目前选民的名册，确认谁能够投票以及投票的地点，相关的工作都会面临一项挑战。而资料也显示，截至6月底有超过440万乌克兰人，也就是有这么多的人难以临时在庇护的身份居住在欧洲或者是联盟国家的境内。那么这也使得乌克兰必须在欧洲各地要设立数以百计的投票所。国际移民组织在上个月也表示，在境内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是略少于大概400万人。分析人士也说，要全面登记所有流离失所者并不容易，也会分散了防卫工作所需要的时间跟经费。大约有100万人正在乌克兰国防部队进行服役，在充斥无人机的前线举办一场自由而且公正的投票，不仅仅会危险，而且可能还要进行修法。乌克兰的官员也估计，截至2024年， 450万的成年乌克兰人仍然是深陷前线后方的俄国的控制区。俄罗斯现在控制大约19%的乌克兰土地，并且计划下个月在这些地区呢要举办他们的自己选举。而在乌克兰方面则认为那些被俄国所掌控的这些区域呢根本是非法的。那么大家会问，泽伦斯基的胜算在哪里？根据民调，泽伦斯基连任的胜算很高，战争初期他的支持度曾经高达90%，后来降到60%，而实际的数字依照不同的民调也有所差异。政治分析家和民调专家都指出，去年能源部门重大贪腐的丑闻打击了泽伦斯基的支持度，后来有所回升，他仍然是所有传统政治人物中被看好的人选。而民调也显示，前武装部队总司令、现任英国大使卢扎兹尼以及在前军事情报首长、现任总统府的幕僚长布达诺夫都可能会挑战他们的总统大位。当然，以科技思维推进改革，现年35岁的费多洛夫自从上个月遭到泽伦斯基闪电撤换之后，近期的民调支持度呢也快速的升高，他遭到免职，甚至激起了罕见的战时街头的人民抗议。乌克兰媒体 NV 引述了当地知名的民调机构 SOCIS 的预测，费多洛夫支持率13%，扎卢兹尼21%，泽伦斯基在22%。如果费多洛夫或扎卢兹尼晋级到第二轮的决选，民调也显示两个人都可能会击败泽伦斯基。这是目前我们看到来自在乌克兰的选举，的确是这个国家很乱啊，需要大家团结。但是呢，毕竟这个民选的官员呢要受到普遍的一致的投票呢，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挑战，这也是考验了在当地全民的选举的意识跟他们的了解，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继续我们关注在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在最近来自在金门的一则新闻，中国海警船今天侵扰了金门，海巡署的巡防艇并航监控。海巡署也特别表示，面对中国企图以灰色地带袭扰破坏目前的台海两边的状态，散布错假认知的讯息，他们将会适切处置并且驱离企图挑战在台湾海域主权的中国的公务船。海洋委员会海巡署在金马棚分署分布了新闻稿，也表示今天在第二巡防区侦获中国海警船一共有4艘，这个海警船接近了金门限制的水域，而随即调度巡防艇部署戒备。金马棚分署在今天也指出，下午3点，海警船从科罗东方跟烈屿南方分纵队航入了限制水域，海巡艇也立即采取1对1的并航监控，并以中英文广播迫近驱离。中国海警船在下午5点3分全数航离了金门的海域。海巡署在今天也特别指出，中国伏季休渔期结束之后，中国的渔船会大举出港作业，而对周边国家的海域秩序也造成很大的压力，甚至常常会有越界捕鱼或者跟别的国家渔船发生渔事的纠纷，也呼吁中国要加强管理所属的渔船，避免渔船越界而违法作业，侵害到周边的国家，在北边就包括了韩国，然后下来是台湾，然后接着呢就是越南、菲律宾这一带。 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里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美国味全山东。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我是南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最高气温87度，好像热了哈。最低是71度，现在的气温是80，空气品质35，风力3级。体感气温82，好像相对昨天而言，在这个时段呢是稍微比昨天高了一点。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涨了 228.71 点，指数是在 53572.11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91.41 点，指数是在26198.30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首先让我们关注的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相信你们也经常用到 UPS 啊、FedEx 啊等等的这些快递哦。那么有三个快递的巨头呢，退还了数十亿的关税。他这个对这三家呢支票陆续的寄出了，多数大型零售商退款几率有限，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内容。

去年曾经向海外卖家购物并在包裹入境的时候，由联邦快递、优比速啊，就是 UPS 啊等等代缴的关税的民众呢，不妨查看信用卡或者银行账户是否出现了关税的退款，因为部分物流业者已经陆续把政府的退款转给实际付款的顾客，且多数退款不需由消费者主动提出申请。我们之前也一直讲，我觉得就说可能很难吧，直接退给这些客户。不过那时候没想到这个 UPS 很多人用啊，我自己大概不怎么用因为我不喜欢用 credit card， 所以呢在这上面都是我老公用的，所以我就不操这个心哦。没有想到结果其实呢很多的人都用网购啊，这些现在真的是很普遍的事情哦。所以用网购的来退款似乎退税啊，似乎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知道网购很多东西呢你不合适可以退的哦，在多久以内按照他的规矩你可以退，所以直接退到你的账户里面去等等的。所以现在呢既然有了这个三个快递的公司呢已经退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好事还利于民。 UPS 曾经代缴50亿元的关税，第一阶段呢已经申请退回了5亿，顾客预计在 UPS 收到财政部这个款项后1至3个月内可以收到退款。我觉得看到了头先我看到这个我觉得挺开心的哦。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报道说，他说多数的消费者啊大多透过商品涨价间接负担关税，很难证明涨价和关税存在直接关系，但是你说有没有关系，绝对有关系，但是你说这个是有转嫁的关系啊所以他说很难说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看你怎么界定了。当然他是借由一个转嫁的这个问题。他说2025年关税平均让每个家庭增加大概1000元的负担呐，但多数人恐怕很难实际拿回这笔钱，这也就是我一直在讲的事情。目前全美有超过80件提告亚马逊啊、沃尔玛、Nike 啊、多好多事啊等零售商提出的诉讼，但是还没有案件或法院认证为集体诉讼。他说涨价源自关税很难举证。有律师事务所的消费品业务组联席主席呢，他说要证明价格上涨确实源自关税而非其他市场原因，这个难度比较大。我想呢你可以说我真的就认为它就是因为关税涨价嘛，所以零售商就跟你讲啊，关税涨价我一定要涨价。那你说很难举证，也可以说我不晓得要怎么来说它不是因为关税涨价而涨价。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说你很难说这个涨价是因为关税提高涨价，那么我也要请问你，你怎么样证明这不是关税涨价而涨价呢？因为你平常没有涨啊，都是很好的这种像一般的价钱，但是自从说关税提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涨价了嘛？所以这个话都是有人说的哦，看你是往哪个角度来看。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分享。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就是有关美国公债抛售的问题啊，现在全球啊都掀起了抛售美国公债的这个热潮，美国殖利率19年以来新高，投资人担忧通膨。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因为投资人担忧通膨，政府赤字和 AI 的开支，美债30年期达 5.3%， 借贷成本也飙升了。全球投资人越来越忧心通膨居高不下，政府赤字庞大以及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支出而抛售公债。美国30年期呢，国债殖利率18日来到了一个 5.3%， 创下2007年以来最高的水准，借贷成本也跟着推升。加拿大、日本啊、德国啊等国相同这个类型的一个国债交易殖利率也达到至少10年以来的新高点。日本10年期的借贷成本达到最接近的 3% 的30年新高。所以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也就是说其实也就是让你来判断美国的经济如何，欧洲的经济如何，世界的日本的经济现在又处在什么样子的一个危机。很多人都讲啊，这个事情呢通膨呢不是美国一国的问题，没错，等于世界各地都有，但是你只能说相对而言哪一个国家能够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或最低的一个损失内，那你就比较容易过关啊，比较好一点，日子比较好过一点。如果你的控制力或者等等的原因让你很难逃过这个劫难，那你真的就会很惨。像日本就是啊，日本呢现在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危机啊，他们的日币呢，本来我们也谈过，就是美国呢就是卖欧元来支持日币，因为日币呢可以它一直往下跌啊，就是让日本的经济真的很糟糕，所以他们就来支撑日元。但是很多的专家之前呢就分析，这不会是长期，这只是短期的。果不然，现在日元又开始往下跌了，所以这个经济非常非常的困难。美国的通膨呢也是也不算不严重，可以这样讲哦。但是呢，因为美国的国债呢真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那你常常他们就希望别的国家不要卖，可是别的国家也面临了经济的问题，他不卖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支撑自己国家的一个经济，所以他就必须要卖，那这就变成一个不好的循环。那么有关所谓殖利率的问题呢，这个是比较麻烦解释的，我们的节目呢讲一些唠家常的，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在 YouTube 里面看啊，南历史节里面的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分析，我们曾经谈到了殖利率的问题，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去那边找找看。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来分享一下这个，也就是说失业就离开美国了，很多人在这边读书或者是过了一阵子找不到工作，所以美国找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哦。 H1B 60天宽限期呢想要取消，国土安全部呢打算取消这个有这个 H1B 以及类似非移民签证的人呢，在工作结束后签证到期前呢可续留美国的60天宽限期。人力资源新闻 HR 这个报道想要有一个新的规定，就6号已经提交白宫管理与以及预算局， 尚未在联邦公报公布，细节仍不明朗，但60天宽限期如果取消，类似 H1B 等签证持有者一旦失业，可能面临必须立即离美的一个紧迫的一个途径了。所以呢，这个又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啊，就是说你到底这个应该怎么做。我想呢，现在这些问题呢，我们常常的来跟大家来报道，无非就是提醒大家该怎么做，或者是提醒大家你要有心理的这个预期，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我跟一位这个从在律师行业工作的人呢，这个有过聊天跟他探讨了一下现在的一个情况，一个局势因为我们对这些都有一些看法所以有时候会交流一下子。那他是说现在呢，他们律师行业，尤其做移民的律师行业是蛮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这个有关限制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可能又要取消了60天的宽限期，有很多的固有的法则呢一直在变。你变没有关系，你没有说一项东西就是墨守成规一直保持着，但是呢，如果你经常变动，他说我们才刚刚看到变了，我们来拟定好这个做法了，也跟客户沟通好了，但是呢刚刚准备好要做，结果又改了，所以让他们感觉到措手不及，也很难跟客户解释。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中常常讲到说这个有关爱死啦，这个有了问题啦，或者你紧张啊什么事，你就打电话给移民律师可能让你知道一点，多多的了解一点状况应该怎么做。他就讲，他说我不晓得是不是媒体有很多也助长了这样子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工作量。他说他常接到电话，有的是以前的客户办好了有身份有绿卡了，或者正在进行中，或者是以前很早就办好有绿卡的了，或者有什么问题，哎呀，接到这些电话，让他，你说你不跟他们答复，你也要追上这种这个改变，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要消耗很多的时间来跟他们来解释这些法令新的规章等等，以及怎么样应对那很多比如说很早以前办好的绿卡，大家心里也是忧心忡忡，就害怕呀，或者碰到什么问题那你这个华人的律师嘛，不像美国的律师，好像你一谈话一进来就是算时间了，就是多少钱。那华人这个就我以前是你客户啊，是你办的，所以我现在有问题问你啊，好像都没有这个收费的这种习惯了。所以呢，让他们感觉到就说很累，一方面要应付政府政策的随时的一个改变，那还要安抚这些老的客户、新的客户或正在办理的客户，让他们就消耗到很多的一个精力在这上面。这些经历是他们觉得我应该，因为他曾经是我客户，我应该来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那除非当然是你要动用他出来啊干嘛，那当然要收钱，但是这个咨询就是电话啦干嘛等等他都得解释，所以他就说他忙就忙在这个地方了。真的是很无语了。那我就安慰他说，其实不只是律师行业了，就是说各行各业好像都是有一点疲于奔命，就是因为政府的很多现在比较不是那么稳定的时候，一直在变的时候，所以你就会觉得很难。因为我一直讲，就是说你要有进步，当然要有创新，你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因为时代在变，你一定也要这个与时俱进来改变。但是呢，你如果一直在变， 然后呢没有办法稳定，那你这个企业这个行业也很难成长。就像我们的家庭也是一样，如果你家里就说我们现在要改变家里的一些教育的政策，或者是工作父母亲工作要换了等等的这种政策，那你不能一直在变嘛，你总要就说好了我换了一个新工作我要稳定，而不是说我今天换一个新工作我明天又不行了，又过了两三天或者半个月又要换了，你永远在这个期间呢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稳定，没有办法稳定就没办法成长，这一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所以现在呢很多问题呢也困扰着很多的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些让大家觉得难以应对的一个现象。好的，还有就是全美的最佳高中呢已经出炉了哈，长岛有13个学校进入了纽约州前50名，美国新公布的部分的特殊高中呢反而跌出了2000名。所以啊，我们就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我们那时候是因为政府对特殊高中有了以前的市长白思豪，他就说这要看用这个非洲裔的多少，亚裔的多少，拉丁裔的多少，美国的白人多少，来这样子来决定你能不能进特殊高中。我们是用这种他的一个政策来分析的话，就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那时候我一直讲，我说这是平头式的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这是一个假的平等。用那个这个角度来讲，那时候我记得我也谈过，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很焦虑对孩子的教育非常的焦虑。我相信这个现象存在中国，存在台湾，也同样存在美国。很多家长呢就觉得一定要进这个特殊高中，孩子才会有前途。可是据我所知呢，我也接触了很那个时段接触了很多住在长岛的家长，或者有的是进入特殊高中的，那当然能够进入特殊高中的家长，他们就觉得好像蛮安心的。我不晓得现在的教育制度是不是有变，但是那个时候我曾经跟很多教育界的人士也探讨过这个问题，请教他们因为我终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请教过他们，他们说呢，其实呢你如果进入特殊高中，当然师资好什么好，但是竞争也很厉害，而美国大学的录取呢不是用你考试，不是像中国台湾等等地方用考试看你的分数的，而是你去申请要看你平常的成绩啊，你的这个校外的服务啊等等这些东西一起来判断收不收你这个学生的。那甚至他们会看到学校，就这个学校我可能收多少，那个学校收多少，所以你进入特殊高中非常激烈的竞争，可是他可能这个很好的大学他收这个学校他只收多少，而你竞争起来呢因为你的程度是很好，你可能比别的高中生呢成绩好，但是呢因为在这个学校里面你就拿不到某一个你心里向往大学的名额。反而比如说在长岛有很多学校也很不错的，我记得以前我住 CS 的时候呢， CS 高中就很好， CS High School 就是很好的学校，那或者是这个 Rosalina 等等，反而他们要进去他们心仪的大学反而不需要，我不是说完全放纵，而是说就没有那么难就比较好一点，你只要比较优异一点就你只要是优秀学生申请起来就不是那么困难来，让我们来看看美国新闻与世界的报道呢，18号公布2026至2027年度全美最佳高中排名，近18000所公立高中上榜都上榜了，田纳西州拿下全美第一，纽约市及长岛多所高中在纽约州排名靠前，但全国排名差强人意。长岛有13所高中跻身在纽约州前50名，今年全美前3名分别是田纳西州、印第安纳州以及 宾州哦，排名主要衡量学生的大学准备程度，周考表现，弱势学生的表现，进阶课程广度以及毕业率等六项指标。纽约市今年的排名则出现明显的变化，布鲁伦拉丁学校排名全美第73，成为全州排名最高的公立学校。过去经常名列前茅的特殊高中，包括我们华人非常熟悉的斯戴文森高中、皇后科学高中以及布朗士科学高中，今年全美排名均跌到2000名以外。长岛今年呢，共有13所高中进入纽约州前50名。洛克维尔中心的南边高中排名全州第8，是长岛之首。长岛另外有22所高中进入全州前100名，其中纳斯达郡、纳苏郡13所，舒克佛郡9所。华人家长呢熟悉的几个学区同样都上榜的，有这个杰里克高中排名全州第41，大井南高中43，花园市高中48，西塞高中及马哈塞中学呢则分别第54及55。所以说注重我们华人都注重教育的家庭呢，看到这个资讯呢，可能我觉得放宽一下你的焦虑。我常常劝这些家长，就是说儿孙呢是有儿孙福哦，这不是讲风凉话，是真的，就是你尽力了就好了，不一定就是一定到了那里就高枕无忧了。当然我们华人家长呢最低限度呢，很多人搬到长岛付这么高的一个房屋税，当然很多华人他们的经济状况很好，他们愿意付这些高昂的这个税，房屋税。那也有一些比较不是那么样优渥的，也忍着咬着牙住在那边，就是因为那边的学校呢也不错。唉，在这边只能劝这个家长们自己呢不要这么焦虑，把焦虑降低一点。我们做到了，如果你能够在长岛在那居住的话，其实长岛很多学校也是很不错的哦，大家应该放宽心。接着我们来看看，就是说留学生啊，只能刚刚我们也提到啊，就是如果你在多久以内没有找到工作，那你就得马上走。那留学生也只能留4年。有一些团体，倡议的团体，他们就告了联邦。签证的新规定呢，9月15号要实施，外国记者也面临的冲击，国安部被质疑违反了行政程序法。由教育、劳工、移民权益倡议团体和新闻机构合组的联盟18号向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提起的诉讼，挑战川普政府限制国际学生和外国记者在美国停留时间的新规定。如果留学生只能留4年，那是不是就说你读了大学4年，或者你读硕士可能用不到4年，如果你再要读博士是不是可以再申请等等的，我就不是那么了解。但是好像现在我们可以感觉到美国真的一直在越抓越紧，好，这是我跟我那位朋友聊天也曾经说到的，他是越来越紧张对这个留学生也好，人才就是他们以前办这个人才的进入这边也很难办，现在美国也抓得很紧，那中国也抓得很紧，中国那边是你是靠高科技人才就不放你了那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实施了，我只是这么听说了。那么美国是你要到我这边来，你说这个人才我可能条件提得很高了，也很难办 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不放，一个不肯，两边都不放，一个是不放你进，一个是不放你出啊，那很好啊，大家就别动了，就不要流动了，不是就得了吗？是不是呢？到底这样子的结果是谁损失比较大啊？我们拭目以待啊。一直提到通膨啊，这边也有说纽约一家四口呢年收入30万，一家四口的人年收入要30万才过得舒适，全美生活舒适成本榜纽约州排第四高，单身人士需要超过12.4万。我觉得真的要这么高吗？一份8月发布的报告指出，想在这座大苹果及其周边，也就大苹果当然指的就是纽约了，以及周边社区的安居，并不是一件便宜的事情啊。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双双名列全美生活舒适成本最高的5个州，并不是说你很舒适住在这边你是这个前几名，而是说你要付出的成本是高的。其中纽约州排名第四，仅次于夏威夷、马赛诸塞州和加州。研究估算呢，纽约州的单身人士每年至少需要赚取124,342元，四口之家呢则需要高达291,533元。调查的好精细啊，才能够维持相对舒适的生活。研究人员在报告中指出，随着住房啦、食品啦、交通啦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一个成本持续给家庭呢这个带来了压力，在美国许多地区拥有6位数年薪已不再能够保证经济上的舒适生活了。有一个法则叫50-30-20理财法则，对数据进行了调整，按照常规呢的预算分配，税后呢收入的50%，这个50-30-20就是这个意思，税后的50%用于生活的必需品，30%用于休闲和娱乐，另外20%用于储蓄。研究发现，纽约州有孩子的已婚夫妻每年必须赚取远超过20万元才能同时负担住房啦、水电啦、日常生活啊、娱乐啊以及退休储蓄等支出。最终得出的数字代表一个人在各州想要过上相对舒适生活所需的年度税前年收入。看到这边你也蛮唏嘘的，我相信是的，因为你要包括如果一个家庭两个小孩四口人这个小孩呢一人一个房间，父母亲一个房间就三个房间了，你必须要有三间卧室，那如果讲究人还要书房等等的那么客厅啊、厨房啊这些，那你这个房子呢一定是3卧室以上的房子才能住得舒适一点。然后再加上如果你房子是买的，你可能要负担贷款，如果是租的，现在租金很高，然后呢税也一直在增加，如果你买的房子税也在增加，然后孩子呢要出行，在美国呢很多地方你是必须要有车的，一家四口可能2-3辆车好像是必须的。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到了高中的时候，他们很多会要求，但你也可以不答应但是最少四口人家2部车是必须的，因为老公去上班，太太去上班，但住在 city 是例外如果按照你这样子来说的话，那真的是光是这些固定的支出，房屋的支出税款的支出这个汽车交通工具的支出，如果你不是开车你也要付交通工具的钱，也现在都在涨价等等的，那么还有这个水费电费啊等等的，这样加起来真的没有这些基本的这些钱，也甚至还有 三二十你还要这个存款呢、啊、你还要有存款，你不能一直花这个积蓄，那这样说起来真的是好辛苦啊。以前我们听到一个人的年收入十几万就觉得很不错了啊，有十几万的年收入太好了，但是现在十几万就不算什么了，何况在很多华人的公司做事啊，达到十几万很难吧。而且华人的很多公司呢，就薪水摆在那儿，物价一直上涨啊，等等的，哎，不涨薪。我一直讲过这个事情哦，不涨薪。华人的公司里面有 401K 的也是，我不是说没有，但少之又少，所以这种保障啊，这种优惠呢、啊、真的是很少。哎，看大家怎么办呢，总要想办法吧，生活还是要过啊，也希望啊这个不管是通膨啊各种方向呢，都能够转向比较舒适一点，让大家不要这么焦虑。我刚刚讲了家长焦虑，其实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呢，家庭主妇也焦虑，为什么去买菜啊，啊一定要去看看有没有打折，每次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打折的商的这个食物呢，你礼拜五去看啊，大家都挤满了人在超市里面，所以我常常都会稍微晚晚那么一丁点再去，因为挤起来你要排队付款也是很讨厌的一件事情啊。那所以家庭主妇也焦虑啊，那这个男士也焦虑，为什么呢？交通车啊、开车啊、干嘛等等的负担也很重，怎么样把自己的焦虑把它转化一下，让你开心一点呢？自己可能要想想办法了，跟几个三朋好友啊，用比较最低的一个成本出去走走啦，玩玩啦，聊聊天啦，最简单聊聊天啦，啊，到家里来喝杯咖啡啊，这可能也是一个解决焦虑的办法。然后把心态平衡一点，赶快回头再去赚钱吧，不然怎么办呢？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此啊。啊，他说呀，另外一个也是很值得大家来稍微思考一下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的银发的离婚越来越多了呢？他们说啊，很多银发族的离婚呢，不是为了钱，是一个问题更容易走上离婚。心理学家就特别谈到了亲友的界限呐、啊，是最伤感情的，退休规划、社交也容易发生摩擦。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近年银发离婚现象逐渐受到了关注，不少相伴数十年的啊，不管是金婚银婚也好什么哦，那钻石婚也好的夫妻呢，在50岁后反而选择分道扬镳。心理学家指出啊，许多人以为退休后最大的婚姻考验来自经济压力，但其实啊不是的，50岁以上夫妻最容易爆发冲突的原因呢，不是金钱，而是如何拿捏和子女、父母等亲友之间的相处界限。如果长期没有办法取得共识，可能逐渐呢累积啊这个埋怨、怨怼啊，甚至成为熟年这个离婚的导火线。我们通常会把50岁之后的人生呢视为黄金岁月的开始，我很赞成啊，因为我觉得50岁儿女也长大了，甚至可能有的也成家了，起码他们都在工作了，那么老公呢，你经过了这些奋斗呢，总是为家为孩子哦来奋斗，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好好想想，我应该怎么活回我自我，因为你50岁精力还很旺盛啊，还很有精神，身体健康状况也很好，那么在又不用再负担这么重的时候呢，真的是黄金岁月的开始。 如果你正处于这个一段婚姻或长期的伴侣关系中，那么你们很可能已经携手度过了人生中的多次的风雨了，如果50岁以后啊。然而有一个杂志报道，多位心理学家分析，退休后呢，夫妻相处时间增加，过去因为工作啊、育儿啊，也而被忽略的价值观的差异呢，也就更容易浮现了。有一些心理学家，有一位心理学家，我们叫他赛迪好了，表示，随着职涯的结束，孩子离家，夫妻有更多时间的相处了。可能让原本被忙碌生活掩盖的问题就展现出来了。不少人认为退休后最大的压力来自经济，但是专家并不这么认为。他说，比起财务问题，和亲友之间的界限更容易成为婚姻冲突的导火线。神经心理学家他指出，许多人对子女、孙子女或年迈父母抱有强烈的责任感，有人认为啊，家人永远应该摆在第一位，也有人希望啊，保有夫妻生活和私人空间，当双方想法不同的时候，便容易产生了摩擦。心理学家米切尔他也表示，拒绝需要帮助的家人呢，往往会让人感到愧疚或不安，但若家人有求必应，却可能牺牲了夫妻的关系，长期下来累积不满，甚至成为婚姻的裂痕。哎，我觉得真的这是一个问题。你如果拒绝家人有家人需要的帮助，可能会让人感到真的有点愧疚感。想想看啊，我的兄弟我的姐妹跟我一起长大的共同的家庭，如果他们有了困难，我呢没有时间去帮忙他们，因为我要跟我的太太相处，那么我没有时间去，我不愿，或者我觉得这个样子帮助了你，我就会牺牲到跟我自己伴侣的相处，那么我拒绝了，但是你会心里有愧疚哦，或者呢你就答应了，而且是有求必应，那么你就牺牲了夫妻的关系，那么长期下来累积的不满甚至成为婚姻的裂痕。所以这边说到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智慧题，也就是你怎么样平衡啊？第一个，我一直跟大家讲，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要先爱自己，先承认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你跟你的伴侣才是最亲密的关系，虽然你们两个那也是最脆弱，但是也是最亲密的关系，虽然你们没有血缘，但是如果你们能够真的夫妻没有说不磕磕碰碰，但是都能够有很长期的默契，甚至呢彼此有了依赖感，能够再维持下去，我觉得对一个这个银发族来讲呢，是一个心里最大的慰藉哦，就会有安全感，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心思去扶持你的亲友了，而忽略了你的伴侣，已经到了忽略伴侣的这个程度，你要想想看到你老了，你的兄弟姐妹他们会抛弃他们自己的伴侣或者他们自己的儿女来照顾你或者来帮助你吗？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好好的思考一下。那专家也点出几项50岁后常见的冲突的来源，包括孩子离家后出现空巢期，夫妻才发现常年将重心放在育儿，彼此互动反而减少了，所以退休生活规划不同，例如一方想旅行，另外一方呢偏好待在家里，也可能因为生活期待不同而发生争执哦。好的，这一点呢，这些呢，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哦，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探讨的一个问题。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先暂时跟你讨论到这，可能明天我们再继续吧，因为时间到了。哎，喜欢说话没办法，尤其非常享受跟我们的听众分享的这个时刻。 无论如何都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5: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1: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于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isa Zovina Vikedician 专访的精彩片段啊。当然每一段都蛮精彩的，因为我觉得他的生命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传奇啊。好，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 Maisa Zovina。 一样是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1: 索维纳·米基尔迪提安老师，1979年出生于贝鲁特，是一位亚美尼亚裔作曲家。他曾在贝鲁特与叶里温音乐院主修钢琴，后定居法国并专注于作曲，取得日内瓦高等音乐院跨媒介音乐创作硕士学位。他的作品融合文学、视觉艺术与工艺，探索诗意、缓慢与暗藏张力的声响世界。
2: Ms. Jovina Mikerdizian, born in Beirut in 1979, is an Armenian composer whose work bridges music, literature, and visual arts. Trained in piano in Beirut and Yerevan, she later settled in France and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mixed music from the Geneva Conservatory. Her compositions explore poetic tension, slowness, and sonic craftsmanship.
0: 非常的谢谢 AI 同学，那接下来就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亚美尼亚作曲家 Maisa Zovina Mikedician， 一样是用英文全程访问，中文同步翻译。
3: Yeah, would you like to say hi to our Taiwanese new friend?
4: Hello, hello, the audience, Taiwanese audience, I'm very happy to do this interview.It was a very nice surprise for me to be invited and to be listened by you. So thank you so much.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正题啊，要请教 Zovina 是如何成为一位作曲家呢？就我所知啊，您原来是主修钢琴还有作曲，那您的音乐旅程是怎么样开始的呢？
3: Yeah,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composer? As I know, you are piano major and the composition major.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4: Okay, thank you. So yes, I had a long, long story and practice and studying in piano and for a long while. And then when I went to Armenia to continue my studies, I discovered the new composers who were...
0: 是的，我学习钢琴的经验很长，那也持续了非常久。我在亚美尼亚继续深造，在那边我发现了一些新锐作曲家，他们会举办音乐会来演奏自己的作品，我非常的佩服他们啊。但在完成学业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能够成为作曲家。我拥有钢琴硕士学位，但是我的手受伤了，我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不能弹琴，我的手臂很痛，所以呢我就回到了家乡黎巴嫩贝鲁特啊，真的是别无选择了，我开始只用左手弹琴，这倒也还好，于是我就开始用左手创作音乐。
4: That's how I discovered that I could also compose and I have a lot of curiosity about itAnd with some friends, I presented my new little compositions to some friends, and we started to do, they proposed to me to do a theatrical project to...
0: 就这样，我发现自己也能作曲，对此充满了好奇心。我和一些朋友一起，就把我的新的作品演奏给他们听。他们就建议我可以参与戏剧展演的计划，就是为剧院来演奏，为剧院作曲。于是我就开始为一些人创作乐曲，但那真的只是一个起点哦。我只是重新开始我的钢琴演奏哦。后来我也为一些影片、展览还有电影创作音乐，而那些都只是钢琴曲。于是我渐渐地想，好吧，我也可以啊，或许了，为其他的乐器来作曲。就这样，我就成了作曲家了。
4: Although it was a period where I started to question myself, what did I harm my arm? Do I really want to do classical performance? And all those questions came up.
0: 在那段时间，我也开始质疑自己，我的手臂受伤， 但是我真的很想要继续演奏古典音乐啊。那这些问题不断的涌上心头，我也开始听了很多流行音乐，其实我以前也听，但我开始模仿流行音乐或是爵士乐的低音部分，也就是贝斯部分。我只是想要探索我的左手在古典乐谱还有那些耳熟能详的音乐之外，究竟能够演奏出什么样的音乐呢？所以那段时间我持续了一年半到两年，终于有新的发现，因此我暂时搁置了古典曲目，除非是我自己要练习了。我当然也会练习 Sebastian Bach 的作品，因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他是标杆，对我而言太重要了。我想这对所有的钢琴家来说也是如此啊。当我在练习巴赫时，然后发现他在音乐中也有很多持续低音的部分。
4: I was practicing Bach and discovering other more bass and low register lines in other music.
3: Okay, I gotcha. That's incredible and exceptional journey. That's a gift.
0: 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Maestra Zovina 的分享哦。他就谈到，真的，这是一段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故事。原本是左手受伤，想要成为一位钢琴家，左手受伤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挫折。后来他发现自己可以作曲。其实他本来就有这样的潜力了，后来就越发展越好啊。那现在也是因为非常活跃于国际间的作曲家了。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 Zovina 在2019年于意大利 Yesuono Contemporary Music Week 所进行首演的这一首为女高音、长笛还有电子声响所创作的《你焚烧了我们》，是用法文啊。Dunukasins 灵感是来自于古希腊女诗人沙福的诗作，作品就是透过电子声响还有人声的交错，展现出炙热燃烧般的情感张力。就为您送上其中的片段。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isa Zovina Nikitian 的作品啊 ，Lunica Suns， 你焚烧了我们。这是在2019年于意大利的新音乐节所首演的，是写给女高音、长笛还有电子声响的作品，非常的前卫啊。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 Zovina 是怎么样跟乌克兰有连结的呢？诚如之前跟听众朋友提到过啊，为什么跟乌克兰有连结，主要就是因为之前玛丽曾经做了一系列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访，那其中有一位就是 Dr. Alai Tsakaykovich 就介绍给我 Zovina 这位非常有才华的亚美尼亚作曲家哦。
1: You know, that's very, very incredible because I know your name and your words from Ukrainian composer.
2: Yeah. Actually, because they are playing, I mean, they played my piece with two ensembles.
0: 应该是说他们有两个乐团演奏了我的作品。那其中一个乐团是来自于亚美尼亚。那最近我在那边参加了一个比赛，后来我赢得了第一名，而且是和乐团一起演奏的。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携手前行。他们邀我去乌克兰演出，所有的联系、所有的牵线都与乌克兰还有 Dr. Alai Tsakaykovich 有关哦。那再来，我们在先前也提到过 Zovina 是出生在贝鲁特，在叶里温读书哦。那常常是法国跟瑞士两地跑，行程是非常的繁忙的，生活也很精彩丰富哦。您愿意多分享一些吗？
1: Yeah, and you were born in Beirut and study in Yerevan. You based between France and Switzerland. It's very hectic schedule and a diverse life.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something?
2: Yeah, of course. I was born in Beirut and I live there.And I started piano lessons, and after I continued in the conservatory there in Beirut, and then I went.
0: 当然，我出生于贝鲁特，也住在那边，在那边学习，先是学钢琴，后来就在贝鲁特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后来我又去了亚美尼亚的叶里温音乐学院，在那边待了5年，专门主修钢琴哦。经历过这么多的探索作曲的旅程之后呢，原本我只是想说在巴黎短暂逗留，实际上我仍然是留在欧洲，因为我就是充满了好奇心。对我来说，这并不忙碌，这其中充满了很多的邂逅，还有新的发现哦。而这些我都可以透过在黎巴嫩、亚美尼亚、瑞士、法国这些国家各种方式体验到，我觉得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具有前瞻性，而且我从来不会忘记回到亚美尼亚还有黎巴嫩，所以我跟他们之间还有一些连结。只是有的时候我也觉得需要做出很多牺牲，因为我想留在这里，我有很多的一些计划，也跟这边的音乐家们一起合作，所以我觉得我有好多个家哦。有的时候觉得很充实，但有的时候又会让人感到困惑。
2: Also here, so I want to continue here, but I'm away from home, and I have many homes now.
1: Oh, yeah.
2: And so sometimes it's enriching, sometimes it's confusing.
1: Where are you right now? Is in Switzerland or?
2: Yeah, I am in France. Actually, but in the border with Switzerland, so I go very often. I work with ensemble.
0: 其实我现在是在法国了，不过。我是位于一个和瑞士蛮近的边境地区，所以我常常去那边。我在那边跟一些乐团合作，我现在就是跟打击乐团 Ensemble Electro 合作一个专案哦。我和瑞士还有当地的音乐家一起工作，也在那边教课，但我住在法国，我在法国也有一些计划。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来聊聊 Zovina 的作品哦，就是我们先前提到过的 New Zeho，其实就是零点对时的意思啊，零点之夜啊。那这部作品在9月15

0: 五号在乌克兰国家爱乐乐团演出啊，其实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作品而结缘的，就由 Dr. Tarkakovich 这位乌克兰作曲家引荐我们啊。那接下来就请 Zovina 来谈谈这部作品。
1: We can talk about your project, your work, particularly Nu Zeho, which performed in September 15th at the National Philharmonic Ukrainian. How was it?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that?
2: Yeah, I wasn't there. There were lots of very, very good echoes. Very good, yeah,
0: 我没有去现场啊，但反应非常的好。他们有传讯息给我录音，我看了影片，非常的开心，身临其境，参与其中，感觉完全不一样。就诚如之前在瑞士巴塞尔音乐学院也演奏了这一首《零点之夜》啊，当时我也在场，所以作曲家在场分享想法的感觉确实不一样。不过我听了影片之后也很开心。就一共举办了三场音乐会，其中一场是和乌克兰国家爱乐乐团合作的，我听说演出非常的成功哦。
1: Yeah, félicitations. Yeah, congratulations.
0: 好，那既然说到了零点之夜 Nu Zeho， 那就来欣赏这首曲子，是为声乐、长笛、萨克斯风、钢琴、吉乐还有电子声响所写的。音乐是非常的有趣啊，就结合了人声还有电子，营造出既神秘又张力十足的氛围。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isa Rovina Mikiditsyan 的作品 Nu Zeho， 也就是零点之夜。这是为声乐、长笛、萨克斯风、钢琴、打击乐还有电子声响所写的哦。哇，这个作品很前卫哦，可能跟我们一般所听到的就是以旋律独大的音乐呢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是非常的具有层次性，就营造出既神秘又张力十足的氛围，其实也就是象征时间的临界点跟未知的开始。好，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Hello everyone, I'm Grant Gershon,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Los Angeles Master Chorale. You're listening to A Thousand Miles, talking music on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93.1, AM 1134, hosted by Molly Liu.

0: 非常的谢谢 Grant， Thank you for my friend Grant， Congratulations， 才刚刚公布的第68届格莱美奖最佳合唱表演奖就是由 Grant Gershon 以及 Los Angeles Master Crowd 洛杉矶大师合唱团所荣获，哦，真的是与有荣焉呐，啊。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今天在节目中，我们接续前几周为您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就是为您专访这三个国家，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的音乐家哦。那听见南高加索的声音，其实也是希望说能够在世界的裂缝中找到更多的共鸣，音乐就是最好的柔性共鸣哦，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今天在节目中为您所专访的就是亚美尼亚作曲家 Maestro Vina Mikirditian。接下来就要谈到关于战争是有点沉重的议题哦，因为 Zovina 她从小是生长在黎巴嫩贝鲁特，之后到亚美尼亚求学，战争对于她的创作是影响蛮深远的。
1: Since you study lived in Beirut and Yerevan, what is your experience of war or displacement influenced your music? You may introduce one or two works related work. I think that's very big impact in your life for the war.
2: Yeah, sure. I was born in Beirut and in 79, and so there was already civil war.And all my generation, we were raised during the civil war, so it has naturally a big impact on our formation and our lives and our way of being.
0: 哦，这是当然的。我1979年出生于贝鲁特，那个时候内战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一代都是在内战期间长大的，所以战争对我们的成长而言，还有生活方式以及存在思考的脉络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我而言，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几年前，我都非常在意不去谈战争，也不去真正反思我经历过的那场内战。但我知道战争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所以我有一些作品，我知道其中隐藏着暴力，但都被我柔化了哦，因为我希望既能够遗忘，又不能完全遗忘，只是不想要保留那些我耳熟能详的暴力声响。所以，所有那些暴力的情绪，我都不想直接表达出来。相反的，我想转化它们，让它们隐藏在那早已逝去的事情背后。所以我过去常常对他们进行改写，我喜欢在我的作品中融入某种隐晦的暴力元素。
2: As you know, maybe in 2020, there was also the war in Karabakh, in Nagorno-Karabakh, and Azerbaijan attacked Nagorno-Karabakh, which is an Armenian territory.
0: 但在最近，如你所知，大概在2020年，纳戈诺尔卡拉巴赫也就是纳卡地区爆发了战争，亚塞拜然袭击了这个地区，那是亚美尼亚的领土啊。我的意思是，那片土地一直以来都居住着亚美尼亚人，然而出自于政治原因把那片土地让给了亚塞拜然，诸如此类的事情。所以针对亚美尼亚人，战争是非常非常残酷的经验，我的感受也是一样，因为我曾经在那边生活过，那是我的文化，我已经不再是孩子了，所以我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
2: For a while I couldn't write and I couldn't for a while I couldn't speak about it. I wanted to write pieces about itBecause this extreme violence and political.
0: 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无法开口谈论这件事。我想写些文章来表达我的看法，因为到处都有充满极端暴力还有政治虚伪的事情。失去土地，失去亲人，这带来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无法写作。 但是最近我又开始创作了一首曲子，叫做萨松的大卫，在亚美尼亚演奏。我写这首曲子是因为它改编一个传说，传说中有一位叫做萨松的大卫，他是英雄，这是亚美尼亚的传说，所以我对于诗歌做了一些更动，整首诗都在讲述一位非常人性化的英雄的到来，他将为我们这个星球带来正义。但同时巴勒斯坦的战争也爆发了，所以说所有的战争都对我的个人生活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去年黎巴嫩的局势也让我深受影响，我开始写关于萨松的大卫的故事，但是这当然背后也包含着我对于黎巴嫩还有巴勒斯坦的思考。
2: And there is, this piece is dedicated to all the heroes who fight for justice and for, not for justice, also for their own right to have a, decent and normal life on their own land. This is a piece which is directly...
0: 而且还有一点，这首曲子是要献给所有为正义而战的英雄们，他们不仅为正义而战，也是为了争取自身权利而战，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正大光明而正常的生活。所以这首曲子意义非凡，也是我第一次直接谈到我与 Ensemble Eclecto 的一个未来的计划，是写给声乐家还有吉乐的作品。那他将与另外一位作曲家叫做卡塔琳娜·罗森伯格合作演出啊，并且在苏黎世的开放日的活动当中演出，因此他也与琉璃失所有关。这一次他的主题是琉璃失所，也许没有直接点名，但他的确跟种族清洗还有琉璃失所是有关的。所以我希望这样的一个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但身为艺术家，我觉得我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我要开始谈论这样的事情，用我的方式。
2: A period where I hope it will not last, but, as an artist, I feel, I have to speak about these things. So, I'm starting to speak about, yeah.
0: 好，那我就问到 Zovina， 这或许是一个好消息吧。您知道在2025年的8月啊，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签订了停火协议啊，也是一个和平协议，这或许是一个好方向，您觉得呢？
1: Yeah, but that's a good news because, you know, in this August, Armenia and Azerbaijan ceasefire and have a peace attract. That's a good way to go. Yeah, do you think?
2: I don't think it's a peace treaty. It's just the way to sell it like a peace treaty because they are forcing Armenians to give all they have and not giving back. We have prisoners there in Baku, which are very, very to be tortured. And they,
0: 我知道，但我不认为这是和平条约，这只是把它包装成和平条约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强迫亚美尼亚人交出他们所有的一切，而且不予归还。在亚塞拜然的首都巴库，关押着一群囚犯，他们遭受了非常严重的酷刑。他们本来不应该被关在那边，因为他们是政治犯，而且纳戈诺尔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的领土，根本不存在难民遣返家园的问题，而且亚美尼亚也遭到攻击，部分的领土被占领了。但现在的亚塞拜然也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也遭到攻击，所以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和平条约，而是土耳其、亚塞拜然、西方国家、美国和欧洲列强强迫亚塞拜然彻底投降的原因。所以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和平的条约，我不会这样来看待这件事。 好，听了 Zovina 的分享呢，真的是感慨万千哦。战争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有所终结。签订了和平条约，但那真的是和平条约吗？还是要换来更多的牺牲？也不禁想到台湾当前的局势哦，其实不只是台湾，各个地方都有着千丝万缕、相当复杂的情势。我相信，纵使海枯石烂，和平的一日终将到达。音乐是一种安慰，但也是一种柔性的诉求。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 Zovina 的作品，就是刚才提到在2025年于叶里温首演的，并且这个作品曾经获得 Tigran Masurian 国际作曲大赛的首奖。它的标题是 David of Sasson for Baritone, Cello and Piano, 就是萨松的大卫写给男中音、大提琴还有钢琴的作品。这部作品就结合了史诗叙事，也就是亚美尼亚的民族史诗萨松的大卫来作为灵感哦。男中音的歌唱就象征英雄的力量，大提琴还有钢琴就烘托出民族的悲壮还有坚毅。
3: 马大那是阿白车，我没车几天。Surperu, surzerknet dipel, harnet aotknen, anetskin.

0: 所欣赏的这一首就是萨松的大卫，是写给男中音大提琴还有钢琴的作品，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Zovina Likiditian 在2025年于叶里温首演的作品哦。这部作品真的是慷慨激昂啊，男中音的歌唱就像是英雄的力量哦，大提琴与钢琴则是烘托出民族的悲壮还有坚毅哦，听的时候真的是慷慨激昂。那今天真的非常的谢谢 Zovina 在节目中分享哦，非常谢谢您。
1: Yeah, OK, thank you, bye bye.
2: Thank you, you too, yeah, thank you, bye. Bye.
0: 穿越古今，文明交汇。

0: 听众朋友，荆门是前线，也是侨乡，飘散着辛辣烧刀子还有肉骨茶香的侨民之岛。这期节目仍旧是以行动播音室的概念前往荆门国乐团，那这一次是到金湖国小实地采访哦，就访问了荆门县国乐协会的理事长李友忠先生。李理事长的专访啊，从上周到这周会一连播出四集，非常的谢谢他的慨然受访。那他谈到了关于荆门这个地方，就诚如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卢亮辉的《爱恋荆城》，荆门是具有怀旧风味的地方，文风鼎盛，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甚至于超越了台湾、澎湖、马祖三个地方。那两岸的诡谲情势一直以来都占据着国际媒体的版面，所以呢，身处在荆门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我们就请李友忠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吧。常会说了，荆门马祖呢作为两岸的交界的文化节点了，是否在音乐交流上有特殊的角色或者是影响？尤其是像很多人会被理事长常常会被问到两岸的局势这么的紧张，那在这边真的紧张吗？我不知道。
1: 当然紧张或不紧张，其实有些时候那个是一个氛围跟一个感觉的。那除了在以前的小时候，大概就是民国67年、68年那个时候，所谓的台湾跟台美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变成中美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金门停止了20年的单打双不打的对岸的炮击之后，其实就比较一路比较平静。那个时候没有经历过那个时间，其实就没有感觉到那么的特别。后来台湾经过一连串的所谓的这个金门这些驻军开始减少之后，然后我们开始慢慢的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金氏阿兵哥在金门，是从最早是10万大兵，到现在大概整个金门岛上还不到3000人，你会觉得那个差距是很大的。那对比这个时候，其实那种氛围就慢慢没有。那大概台湾也在这个整个解严开放之后，金门是民国81年11月7号正式解严，解严之后大概就赶快去改发展经济，所以这些年来在整个发展经济当中，其实再加上后来的小三通到马英九执政之后的大三通之后，那借由我们在台湾这边自由经济的这种氛围，然后后面借由小三通这边很多的这些能够做到大陆生意的这些顾客的生意的话，就是这年其实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所以那种当初那种战争的那种氛围，其实可能只留在我们这些可能已经60岁、70岁的这些老人家的心目中。真的新一代的年轻人，大概81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年轻人，基本上他们是没有这种感受。那唯一能够看得到，就是这几年大概经过发展观光，总会以战地的这些特色，像一些军事营区、旧碉堡，或者当初因为防卫资源需要盖的一些战备道等等，甚至是很有战争气息的一些坑道，来作为这个观光的战地的诉求。可是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呢，因为我大概觉得金门其实不必永远是战地啊。那其实战争的一个发起，或是战争一场战争的引起，其实经常不是我们小老百姓能够去预料的，通常可能都是最高层或是少数的这些政治人物跟他们因为什么状况引起的。那你说金门作为这种两岸之间的这个情况，也是我们其实非常非常靠近中国大陆，最近的距离大概退潮之后，那马山到现在对岸在盖这个翔安机场，退潮之后最近的距离是1.8公里，
0: 啊，很近的，
1: 那其实是到哎，小时候他们讲过，就是那个大灯早上的鸡在叫都可以听得到。那你说这个这么近的东西，但是分属两个不同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管辖范围，或者说一个政治治权。
0: 哇，这一段话就让我想到刚才亚美尼亚作曲家索菲娜所谈到的纳卡地区哦，后来就归属于亚塞拜然了，但是里面很多亚美尼亚人，那他们的身份认同又如何呢？ 其实在世界各地好像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矛盾，这就是历史的千丝万缕，但是也引发了这国际局势的错综复杂。所以这是曲折复杂又多重冲突矛盾的边界啊。
1: 那你说我们会喜欢什么？其实我觉得自由民主总是人类，我觉得在现在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的。那当然现在如果用这样的地区氛围，你会觉得好像就会有一种彼此之间的一个隔阂或争执。那如果我们站在纯粹的民生经济发展，那金门这边跟台湾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说大家总是把金门当成战地，所以我们就希望它变成是一个什么前线之地。可是我在看中国大陆这些年的发展，尤其是最后中国大陆邓小平他们在做改革开放之后，同样的金门下，当初两个所谓的对前线，两个政权对前线对战，因为当初的虎林头大战是下南跟金门这边打，八二三炮战、九三炮战都是下南跟金门这两个打，承受对手，跟下南跟金门一样，其实我们刚打高峰塔，他除了他打我之后，我们也打他，和下南跟金门一样承受点。可是他们后来在整个做一个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发展经济，台湾的朋友可能看不到下南的改变，可是我们金门这边从以前站在几年的时候，我是不能到海边的。到我们可以几年之后，我们可以到海边。我们单单从海边，你刚才想不想这么近的距离？我们看到它原来是一片平地，完全一栋大楼都没有。到现在，你知道到海边去，你可以看到像环岛路，每一栋的这种高楼大厦，基本上它的繁华程度，夜晚这个灯光啊，不亚于台湾台北市。那我们当然就想象中是变金门的乡亲。坐个船半小时就到厦门，其实非常的近便。我们在两边的感受，其实在慢慢感受。其实我们好好的发展我们这些经济，我们不要去谈这么多的这些政治纷争、政治东西。其实大家过好的日子，其实我想这个才是老百姓最喜欢的。
0: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不只是提到音乐是柔性的诉求，其实我觉得音乐是陶冶性情的一种方式啊，而且这也是金门在近二三十年来所积极发展的一件事。
1: 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其实我们才有办法去好好的。如果金门不是后来那个几年之后的一种经济发展，我们其实在发展国乐可能也没有办法像现在。我们其实在国乐团在金门是第一个跟家长收费的。那其他的乐团他们一开始基本上就是好小孩子兴趣，然后配合学校的乐团成长。可是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的定位，我们是要一个专业的乐团。所以我们需要小孩子的那个这个使用者付费，所以我们是最早开始跟学生收费的。那我们也用最严格的方式去让小孩子去学习音乐，不单只是学习这个中国的乐器，其实我们也教很多的乐理。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我们这边的国乐团的小朋友，后来到大学去之后，他们其实边走其他音乐的路线，他不见得是歌手，因为他学好这个那个对音乐的底子之后，他是很多人走到西洋地方去。因为有的发展钢琴的，也有的前面，其实都有发展过去，其实都发展很快。所以我们觉得，在国乐的发展上，我们是奠定小孩子学音乐的基础，就是把国乐的乐器当成它的一种媒介，让小孩子接触到音乐这个。
0: 金门在三十年前解除了战地任务，旧的战争真的结束了吗？新的战争是否即将要来临呢？但是我相信音乐还是最好的一个桥梁，也可以形塑出和平的愿景。好，那在这边也预告一下，下周的节目内容是为您邀请到亚美尼亚的作曲家，也是享誉国际的 Maestro Vaj Sharafian， 他在节目中也有非常精彩的分享哦，我们就敬请密切期待吧。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十一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正午时间的12点整整点新闻。有两则到三则新闻是跟我们听众朋友有密切关联的。一个就是失业就必须要离开美国吗？现在 H1B 60天的宽限可能会有被取消的。在目前相关新闻报道，国土安全部打算取消持 H1B 以及类似非移民签证者在工作结束之后，签证到期之前可以续留美国60天的宽限期，而这个目前可能会被取消。人力资源新闻 HR Drive 在日前报道，拟议新规6天已提交白宫在管理跟预算局 OMB， 目前还没有在联邦公报上面进行公布，还没有。目前的细节仍然并不是很清楚，不过60天的宽限期如果取消，类似 H1B 等签证持有者一旦失业，可能就要面临必须要立即离开美国的这一个紧迫的处境。在印度斯坦时报今天已经报道，这一项最新发展对于持有基于就业的非移民签证的外国专业人士影响非常大，受影响的可能不仅仅限于 H1B 签证持有者。现在有60天宽限期保护的框架涵盖包括 E1、EB、E3， 包括了 H1、B1、L1、O1 和 TN 等签证类别以及合格的家属。如果取消了60天的宽限期，数以千计 H1B 以及类似签证，而持有者寻找新的工作或安排离境的时间都会大幅的减缩，雇主也将更难招到因为失业而求职的 H1B 签证持有者来跟你一起工作。移民法专家贝利告诉 HR， 他说情况对雇主来说是艰难的。而根据在现行规定，某些非移民劳工如果在获准提留期限到期前而终止雇佣关系，通常可以获得60天的宽限，或直到他获准停留期限结束，而先到者作为最标准。而这个规定让失业工人有时间找新的工作，在合格情况下变更身份或准备离美。劳动法跟移民法律师事务所在今天也发文指出，如果现行60天宽限期被取消，失业的 H1B 签证持有人可能他必须面临立即要离开美国，并且可能无法转换身份或更换雇主。而除非美国公民跟移民服务局 USCIS 行使酌情权而核准可以变更。贝利也特别强调，雇主为了招聘外籍专业人士向劳工部提交了 H1B 签证申请，目前的流程呢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大概是1个星期。而在此之前，川普政府已经公告要求新的 H1B 签证申请要缴纳10万元的费用。联邦法 虽然下令暂时禁止进行执行这个命令，不过禁令9月20号就要失效了。贝利也表示，现行60天宽限规则从2016年开始实施，而在那之前存在过10天的宽限期，而新规不无可能会恢复作为10天的宽限期。而取消60天宽限期的新规则的内容目前没有公布，按常规监管程序，拟议的新规通过联邦审查，公众需要有30天到60天提交意见，也就是大家又要等30到60天。而国土安全部考虑过公众意见之后，才会发布最终的规则。目前雇主还是可以继续正常的进行招募，所以这个 H1B 60天的宽限期如果是全面取消的话，很多毕业之后找到工作而正在申请或者是准备找工作，然后靠这个 H1B 60天的时间的这个朋友们，如果有家人有你的亲戚或你的相关的朋友知道的话呢，最好早一点呢能够告诉他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来自汉城首尔的消息，在美国总统川普暗示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有所联系之后，金正恩有实权的妹妹金宇正在今天表示他完全不知道。这是金正恩的妹妹啊，金宇正对川普所说的话呢，等于是给了他一个冷冷的回话。法新社在今天报道，金宇正今天发布的声明是如此的明白的指出了关于最近来自华府有关北韩跟美国领导人之间联系的消息，我对此完全不知道，而且这很可能是我们最高领导阶层的外交政策当中我唯一不知道的事。而针对川普缩减跟南韩联合军演的规模的决定，金宇正也表示我不给予批评。金宇正也明白指出，对于数天之前美国总统突然宣布缩减美韩联合军演一事，我认为这不值得给予任何的置评，也完全不感兴趣。这位女士也同时表示了两国领导人间的关系是很融洽的。华府和首尔也宣布，按川普指示，今年度的联合军演就比原计划提前大约一个星期，而金宇正在数小时之后发布了以上的声明。而川普此前也曾经暗示他正在跟北韩领导人保持联系，所以这个未来的发展将是如何，相信很多朋友会很有兴趣。在此同时，我们看到来自首尔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之后，南韩军方则在今天表示联合军演21号就会结束。而综合法新社路透社的相关报道，南韩合同参谋本部今天在声明当中也表示了，我们决定将已知自由护盾的演习期间调整从17号到21号。川普在16号下令大幅缩减这个年度的军演规模，他提到自己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良好。北韩官媒北韩中央通讯社则报道，北韩今天再度谴责美韩军演，而且将持续行使自卫权以应对所谓来自华府和首尔的军事威胁。华尔街日报则报道了川普曾经催促幕僚紧速安排今年秋季跟金正恩再度会面，而报道也说川普曾经讨论可能11月到亚洲出席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也就是 APEC，在峰会期间进行会谈。路透社无法立即核实报道相关的内容。另外在今天 我们也看到来自军演方面的《金融时报》有一则相关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缩减跟南韩联合军演规模的决定，加深了印太盟友对于美国是否值得再度的信任感到不安。但是也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全球部署拉得太开，这其实是在提醒盟友加快自我防卫的脚步。在美国跟南韩部队年度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展开前数小时，川普16号在真实社群发文表示，这项军演会向北韩传递敌意的讯息。英国金融时报则报道，这个表态呼应了平壤所称的侵略战争的预言批评。报道也指出了这项突如其来的决定，而正值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从太平洋驶往中东之际，而在该地区中国持续展现更具侵略性的姿态的同时，面临了没有美国航舰驻守的局面。而最新的情势发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5个星期之后访问华府，这已然削弱了华府为安抚盟友所做的努力。美方告诉盟友关注川普的实际行动，而不是他的言论。多数专家也认为，美韩军演有助于吓阻平壤，并且向中国传达讯息。但是官员也透露，川普下令缩减军演之举，已经导致美国对区域的承诺再度引发了相关的疑虑。在川普的伊朗战争早已经让亚洲盟国感到焦虑，而这场战事大幅消耗美国的武器库存，导致包括提供日本的战斧巡弋飞弹武器交货都严重的可以说是延拖了交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因为台湾有事的表态而遭到北京攻击，川普并没有替他辩护，这也让东京感到了极度的不安。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的重要的在外交方面的一些相关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第一首歌来到三年前，2023年林俊杰出道20周年的专辑《重拾快乐》当中，歌名叫《怨与愁》。当时疫情周期里，时空感知错位，经历了离别，还有人。

那是林俊杰的《怨与愁》，这两首歌呢很相似哈，名字但是内核完全不同。伍思凯这就是男女情爱的歌曲哈，林俊杰的《怨与愁》呢是跳出情爱，上升到了时空宿命存在主义的宏大生命思考。好，华人歌曲周末派呢，接下来这首歌相当的精彩啊，1991年尤克里林出道首专《认错》当中的 Just For You，由团员李记独立作词作曲，那么尤克里林林志炫是主唱，李记是和声，他们来演唱这首歌曲哈，看看你能不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青春的影子。当然我这个问题只适用于70后75后。

林秋离作词，伍思凯作曲。1994年，伍思凯专辑同名主打歌《爱与愁》，这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也是那种典型的90年代中文抒情歌的风格。之前我们听。

王力宏，这是1996年在第一家唱片公司福茂发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好想你》。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是李寿全啊，前四张在福茂的制作人都是王力宏的师傅，他的伯乐李寿全哈。后来发生转机呢，是98年从福茂转投到了索尼啊，然后呢带来了公转自转，唱片公司放开了创作权限，王力宏首次完整释放了个人的音乐的想法，这里面他包办了6首作曲，2首中文填词，同时接手了半张专辑制作的工作，亲自参与了编曲、和声选曲、 MV 的企划还有后期的混音，第一次拥有了独立音乐审美，把 R&B 的曲风呢引入到了中文的主流，拥有了专辑的一半的话语权。所以说王力宏真正是从公转自转，这张专辑正式起飞。

梁静茹2007年崇拜专辑当中的粤语单曲《原来你也唱过我的歌》，这是香港创作歌手蓝奕邦作词作曲 ，Eric Kwan 担任监制哈。这一年，梁静茹第一次站上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在香港的第一场演唱会。说到香港红馆演唱会，最近诞生了一项吉尼斯的纪录。2026年的6月7号，94岁的胡枫在红馆举办演唱会啊，94岁零140天的年龄，成功认证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举办个人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呢、啊。这场演唱会吸引了像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等等20多位港圈的明星到场助阵，连唱将近5个小时45首歌，因为半个娱乐圈甘当绿叶的盛况，被网友称为港圈人情江湖的最佳体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听1990年 TVB 电视剧《我本善良》的同名主题曲。胡枫在这部剧当中呢，扮演了女主角石一鸣的父亲啊，我记得是一个的士司机，就是邵美琪演的女主角。好了，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男主角温兆伦演唱的《我本善良》，你还记得他在剧中的角色的名字吗？啊，跟我一个姓，姓齐，叫齐浩南。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带来刘瑞琦2019年这首《元气夏天》。

2011年，蔡健雅，蔡雅说到爱专辑当中的一首别找我麻烦，是一首轻快的浪漫的法式小调的歌曲啊。这里面他反复唱到乌云乌云快走开，是为什么呢？因为蔡健雅每次去户外演出，反正他去到哪儿当地就会下大雨，去到任何户外的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会下雨，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所以很多人调侃他是雨神，比萧敬腾的那个雨神的称号呢出现的更早一点。好了，接下来说到萧敬腾，不妨就来听萧敬腾的歌。这位雨神5月30号在乌鲁木齐开演唱会的时候呢，万里晴空啊，没有下一滴雨，观众呢带着雨衣啊，空等全场啊。萧敬腾他自己也调侃说，新疆发货时间长，雨可能在路上。来听一下他2008年出道首专当中阿信作词作曲的《疼爱》，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这首歌整整25年的时间了，现在来听还是非常的带感，收录在李玟2001年 Promise 专辑当中的 So Crazy。 李玟、陈奂仁作词，陈奂仁作曲，并且奉献了非常精彩的饶舌的段落。那么虽然呢在幕后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来自新加坡的陈奂仁一直渴望以歌手身份推出个人的唱片，自荐的过程当中呢多次被唱片公司以什么风格不合适啊、外形不符合要求啊等等为由拒绝，直到2009年他才推出了个人首张爵士乐的专辑 Raw Jazz， 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2017年因为登上中国有嘻哈音乐大魔王的标签深入人心，接下来是陈奂仁2011年的没时间后悔。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齐邦媛先生的《居留河》。第一次读这本书，那是2012年，一位80后的女孩子，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女孩子，当然她也是我的一个小朋友忘年交。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季，她刚好要离开我们曾在一起的那个团队，去到新的环境里。她在跟我告别的时候送了我这本书。那一次读这本书，我并没有太多太深的记忆，只觉得齐邦媛先生描述了一个浩瀚的时代，但第二次的阅读却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第二次的阅读是因为身体非常的疲倦，需要在家休养的半个月，细细的品读之下，我发现了这本书另外的独特魅力，也就是说，在自己身体最虚弱的时候，它会给予你一种无形的力量。好，今天呢，就跟周薇一起来分享齐邦媛的《居留河》。
1: 《居留河》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居留河到垭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日，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巨流河，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0: 齐邦媛在《居留河》第一章歌声中的故乡里这样说道：我出生在多难的年代，终身在漂流中度过，没有可归的田园，只有歌声中的故乡。幼年听母亲幽怨地唱苏武牧羊，20年后到了万里外没有雪地冰天的亚热带台湾，在距北回归线只有百里的台中，他竟然在我儿子摇篮旁唱着苏武牧羊北海边。我说：妈，你可不可以唱点别的？于是他就唱孟姜女。他说自从19岁嫁到齐家，一个月后丈夫出去读书，只曾在暑假中回家几次，回国后又参加革命，放逐流亡，不能还乡。他守着幼小的儿女，和苏武当年盼望小羊长大再生小羊一样，支撑几乎无望的等待，直到30岁他才出了山海关，坐了3天2夜的火车，终得一家团聚，从此随夫远走，远离家乡。除了苏武牧羊，他从没有唱过一首真正的摇篮曲。巨流河，也就是现在的辽河，可以说是齐邦媛的母亲河。于是他谈到母亲的时候，真的是情深意长。直到这本书的接近尾声部分，进入到了1983年，在台湾那个8月，酷热异常，母亲的身体逐渐衰退，直到84岁的时候，安详地躺在床上。那天，母亲早上起来自己梳洗，去阳台浇了花。回到房间，坐在床沿，吩咐女佣给老先生做午餐，然后清晰地说：主啊，你叫我去，我就去了。于是坐在那里，就逝世了。那个时候，父亲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听得清清楚楚。母亲离世时有如此确切的皈依感，是齐邦媛作为子女们最大的安慰。在齐邦媛写到母亲猝逝之后，他说他们在 淡水，找到了一块山坡地，地势开阔，面对太平洋，坡地依靠着巨大的面天山。如此，其家在台湾似乎有了一个立足点。母亲火化后埋骨于此，父亲在世的时候也常来墓前坐着，可以清晰地看到远洋的船驶过。他说，往前看就是东北方，海水流向渤海湾就是大连，是回家的路。我们是回不去了，埋在这里就很好。于是母亲去世后的四年，也是1987年，父亲也葬于此。我和我的先生也买下了他们脚下的一块锦莲的墓地，日后将永久栖息父母膝下，生死都能团聚，不再漂流了。

齐邦媛在这本书当中对于父母亲情的描写几度让我潸然泪下。这里是轻阅读，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齐邦媛先生的这本《居留河》。曾经李敖说过，说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不如齐邦媛写的这一本《居留河》，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齐邦媛是用自己的视角，用他自己的文笔，用他自己的真实经历在描述那一段历史。我在第二次仔细阅读《居留河》的时候，我觉得齐邦媛先生的文笔非常好，他在记录历史的时候，在很客观很理性的一种书写前提下，你也能读到他文笔的清丽温婉和抒情。齐邦媛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学业大成就，包括他文学上的造诣，我想跟他童年有一段这样的记忆描述有关系。这是这本书第29页的篇章，叫撒石灰的童年。他说，那是1934年的夏天，突然间我得了病，我从小气管和肺就不好，那一年暑假得了两次肺炎，生命垂危，几度又是气若游丝的状况，父母很忧愁，有位医生跟他们说，邦媛这种肺应该到北方干燥的地方会好一点。祖母那个时候还住在北平，得知了他的病情，于是让他到北平来养病。疗养院里有一位女病人，我记得叫张彩萍，大概25、26岁，我叫她张姐姐。老王说她是失恋生病的，他觉得我这个小孩蛮灵的，对我很有兴趣，他讲什么我都懂，便常常偷偷叫我到他的病房。他有很多新文学的书，大多是1935年左右的中文翻译作品。他的书我都看了，至今还记得一本林琴南译的《插花女》，当时很喜欢他的笔调。住疗养院那一年，在无可奈何当中，把读书当作唯一的消遣，渐渐成了终身的兴趣。书好像是磁铁，会吸引我。有时候回想着深植我生命的书缘，大约可以称之为因获得终身之福吧。记得出院的时候，在一位留学回来的表叔家看到中文版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当然看不懂，但也看得很快乐。我似乎抓到什么就看什么，同时也看小朋友杂志，里面有画阿猫阿狗的漫画，我很看不起，可是我也看。我还记得用号码连一连画一只狗，这些我也做。一年后医生说我病好了，父亲把我接回南京，我的大妹妹那个时候已经快2岁了。后来家搬到新社区的宁海路，正好就把我转到山西路小学。因为是转学生，所以来往的都是转学和降班的边缘人，相处得不错。我的

0: 家搬到新社区的宁海路，正好就把我转到山西路小学。因为是转学生，所以来往的都是转学和降班的边缘人，相处得不错。我的作文特别好，老师对我很照顾，身体也渐渐的健康进步，无忧无愁的就小学毕业了。那一年有很多可爱的回忆。
1: 巨流河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到垭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始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祭词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巨流河，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0: 这里是轻阅读，我们今天读的是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读到了这里，我们说到了南京。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丁旭一起去南京出差，当时坐在玄武湖边的时候，就聊到了巨流河这本书，谈到了齐邦媛和张大飞这段荡气回肠深情悠远的这样一段往事。三联出版的这一本巨流河的第38页写道，我哥哥随中山中学由北平迁到南京之后，每个星期六中午会带5、6个同学回家，吃过晚饭，他们坐江南铁路的火车回板桥，哥哥在家住一晚。母亲在他自己的幸福中觉得每个没有家的东北孩子都是他的孩子。在南迁之后，抗战8年之中，所有中山学生都是没家的孩子，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凄楚的故事。张大飞初到我家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他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也不参加游戏。吃饭的时候，妈妈总叫他坐在他身旁，不断地给他夹菜。那一年过年除夕，他们留在学校，全校包饺子过年。初二下午，张大飞与哥哥回到我家，当天外面开始下雪，很冷，屋子里生了火。饭后坐在壁炉边，妈妈问他离开家乡的情况。我永远记得那个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个18岁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嚎啕，在我家温暖的火炉前叙述他家破人亡的故事。窗外妈妈种的几棵小树在风雪中摇晃，弯的近于折断。自此我深深地记住了他的名字。逃到营口之后，他把原来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张乃昌改为张大飞。齐邦媛在重庆沙坪坝6年读南开中学，在那个写信是唯一通讯方式的时代，张大飞成了齐邦媛最稳定的笔友。齐邦媛说，我上初中时，他已开始飞驱逐机，前2年参加重庆上空驱逐任务，大约曾去家里5、6次。等到齐邦媛上了高中，张大飞已经作为空军身经百战，心中内容也比以前初中生活大为拓宽。在战火中，他已成长，开始他丰实的一生。这一切因为他被挑选参加了陈纳德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他的信，那些仔仔细细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的信，装在浅蓝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地名，云南驿、各旧、蒙自等等等等，沿着滇缅铁路往缅甸伸展。他信上说，从接

这一头可以看见那一端。1943年4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我出去看到张大飞由梅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7点半以前要赶回白石驿机场，只是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搂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这一年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川西。1943年春风远矣，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的确，在读完《巨流河》这本书，我明白了齐邦媛对张大飞的这份深情。其实那一面是最后一面，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些跟张大飞之间不解的情缘。那应该是他再次回到南京，他记忆中最接近故乡的地方。距离1937年初冬他们仓皇的逃离已经是八年，逃生回来，看着新迁入的居民那种临时活着的态度，在曾经倡导新生活运动充满朝气蓬勃的首都变得一片残破，年轻如我也不免脚步踌躇。只有南京的鼓楼仍然可以辨认，由它的草坡下来右转，渐渐走进一条破旧的大街，挤满了破房子，是当年最繁华的市中心新街口。往前走不久，突然看到一条布带横挂在一座礼拜堂前，上面写着大字，纪念张大飞殉国周年。那些字像小小的刀剑刺入我的眼，进入我的心。在雨中我凝立街头，不知道应不应该进去，不知道是不是死者的灵魂引领我来此。我就像梦游一般进入教堂，连堂名都似未见。进门有一块签名用的绢布，我犹豫了一下，签了我哥哥的名字齐振一。至今60年，我仍在想那一瞬间我为什么没有签下自己的名字。也许自他1944年秋天停止写信给我，到1945年5月由河南信阳上空陨落，那漫长的10个月中，我一直不停地猜想什么样的一些人围绕着他生前的日子，如今又是哪一些人在办他的追思礼拜，这些人能够明白我的名字在他生命中的意义吗？那一天我为什么会走到新街口，看见那追思礼拜的布条，我终生不能解答。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些唯有自己身历的奇迹，不必向人解说吧。我自1937年底逃出南京，今生只回去过2次，这一次参加了大飞哥的追思礼拜，第二次就是1999年5月，去了3天，由中学好友的帮助找到了航空烈士公墓，拾级上去摸到了那座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上面刻着他的出生地和生卒年月。三联书店的这一版本《巨流河》的第370页，齐邦媛这样写道，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合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0: 不见他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我在开车和女儿散步，甚至在厨房煲汤，我都习惯有他的消息陪在耳边。他还是那么古典，也时刻发生着蜕变。最近的30年、60年，他惊艳世界的故事近乎于一个传说。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他，想他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Voice from China，
0: 你呢？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5: 巨流河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到垭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始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祭词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巨流河，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6: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我们继续来读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在巨流河当中，我们谈到了齐邦媛先生的母亲、父亲，也谈到了在他生命当中很特殊的张大飞，还有一位必须要谈，那就是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是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美学家，抗战时期呢，他在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因为赏识齐邦媛的才华，亲自督请他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一般对于朱光潜的认识止于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或者是《悲剧心理学》，事实上朱光潜也是30年代京派文学的关键人物，和沈从文等共同标记出一种仅仅真诚的写作观，但这成为朱日后在大陆学界争议性的起源。齐邦媛对朱光潜抗战教学的描述揭露了朱较少被提及的一面。朱在战火中一字一句的吟额教导雪莱祭词的诗歌，与其说是与时代脱节，不如说开启了另一种响应现实的境界。正所谓言不及己，若不堪忧，朱光潜的美学其实是有忧患为底色，他谈静穆哪里是无感于现实，那正是痛定思痛后的豁然和自尊，中国式的悲剧精神。然而狂飙的时代里，朱光潜注定要被误解，但50年代他的女弟子齐邦媛在台湾回味浪漫主义诗歌课的时候，朱光潜正一步一步走向美学大辩论的风暴里。好，我们回头看《巨流河》这本书，齐邦媛初识朱光潜先生的那一段描写。我这样的漂浮状态，到了1年级将结束时，有了急剧的变化。全校的大一国文和英文 最初是考试后不分院系以成绩编班，最后以共同考试算成绩做升级或转系的标准。武汉大学没有医学院，一直以外文、经济、法律和电机系为最热门科，淘汰率也最高。考试后不久，有一天一位同学回宿舍说，在文庙看到刚贴出来的布告，大一英文全校通考，我考了第一名，分数很高。我听说后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或激动，因为心中只想着如何对父母说允许我去昆明转西南联大外文系，此心已不在乐山。明知是十分难于开口，也不易得到同意，当晚一夜难眠，全宿舍的人都在收拾行李。过十几天就要放暑假，大家都要回家了，而我要面临这一生第一次自己要解决的难题。第二天下午，老姚郑重地给了我一份毛笔写的教务处通知，命我去见教务长朱光潜先生。朱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会召见我这个一年级的学生呢？说真的，我是惊骇多于荣幸地走进他那在文庙正殿大成殿森然深长的办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那一年朱老师47岁，在我那个年龄人的眼中，所有超过40岁的人都是老人。当时他并没有什么慈祥的笑容，他看了我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非常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我说我的第一志愿是哲学，没有填本校的外文，不是没有考上。他又问我为什么要读哲学，已经念了些什么样的哲学的书，而我的回答在他听来大约相当的幼稚无知。他对我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到，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由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任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做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在我心头。朱光潜老师上课相当准时，他站在小小的讲台面前，距我们第一排不过2尺。他进来之后，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 studio。心灵回荡，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引我们进入神奇的世界。也许是我想象力出奇的双耳带着双眼望向窗外浮云的幻象，自此我终身爱恋英文式的声韵，像山峦起伏或海浪潮涌的绵延不息。英文诗和中国诗词与我都是一种感情的乌托邦，曾在生命某个漂浮的岁月听到一些声音，看到他的意象，把心拴系其上，自此之后终身不能拔除。当然最强烈的原因是我先读了雪莱的《云雀之歌》，再读到济慈的《夜莺颂》，忘记了朱老师英文中的安徽腔，只看到人生万万千千的不同。多年之内一读再读，自己上讲台授课读遍了能读到的反响，深深感到人生所有不同都可以由云雀之歌的欢愉、夜莺颂的沉郁中找到起点。命运、性格、才华、人生、现实也环环相扣，雪莱那不羁的灵魂一面高飞一面歌唱，似星光银亮与明月的万顷光华，像甘霖，像流萤，像春日急雨洒上大地。而我们在人间总是瞻前顾后， 在真心的笑时也隐含着某种痛苦。诗人说，我若能得你歌中一半的欢愉，并能使世人倾听。
5: 巨流河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到垭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始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祭词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日，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巨流河，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6: 武汉大学也是很多人心神向往的一所学校，在那段特殊的战争岁月，武大依然能做到弦歌不辍，确实是一个奇迹。在《巨流河》这本书当中所述及的众多人物里，我以为有四位足以决定邦媛先生的态度。首先就是他的父亲齐世英。齐世英一生可以说是此书的前文本。政治上，齐世英从巨流河一役到国民党撤离大陆，不折不扣的是个台面上的人物。去到台湾之后，却因为见罪领袖过早的结束事业。而在齐邦媛眼中，父亲一身傲骨，从来不能跻身权力核心，但他认为父亲的特色不在于他的择善固执，更重要的他是一个温和洁净的性情中人。正因为如此，南京大屠杀后的齐世英在武汉与家人重逢，他那一条洁白的手帕上都是辉煌的尘土，被眼泪湿得透透的。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重庆大轰炸后一夜大雨滂沱，妈妈又在生病，全家挤在还有一半屋顶的屋内。他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雨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的等到天亮。晚年的齐世英郁郁寡欢，每当提及东北陷落，他就会流泪不能自已，这是失落愧疚的泪水，也是洁身自爱的眼泪。齐世英一生大起大落，而齐邦媛却说从父亲那儿学到温和和洁净，很是耐人寻味。乱世出英雄，但成败之外，又有几人终其一生能保有温和和洁净呢？这就是巨流河反思历史与生命的基调。怀着这样的标准，齐邦媛在这本书当中也深度描述了张大飞。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朱光潜先生，还有一位叫钱穆，我们不得不提到钱穆在齐邦媛的生命中给予他的另外一种意义。
7: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6: 节目呢，与齐邦媛的忘年交是巨流河的另外一个高潮。两个人初识的时候，齐任职国立编译馆，钱穆正隐居台北外双溪宿书楼，为了一本新编《中国通史》，是否亵渎武圣岳飞，一同卷入了一场是非。国学大师竟被指为动摇国本的学术著作背书，极端年代的历史被极端政治化，这是一个例子。但钱穆不为所动，此物他经过多少风浪，他对传承文化的信念为成名而已。那时的钱穆已经渐渐失去视力，心境反而一发澄澈， 然而大陆经过文革的摧残，台湾的本土运动山雨欲来，一生为故国招魂的老人恐怕也有了时不我遇的忧愁。有16年，戚邦媛定时往访钱穆，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的生存之道。深秋时节的台湾四顾萧瑟，唯有先生居处的街前积满红叶依然那样祥和灿烂。20世纪的风暴吹得中国满目疮痍，但无论如何，世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过去如此，未来也应如此。这正是邦媛先生受教于钱穆先生最深之处。既然说到钱穆，说到台湾，那么在我们今天聊《巨流河》这本书的时候，提到了几个特殊意义的城市，包括铁岭，那是戚邦媛的故乡，包括北平，包括南京、武汉，以及现在我们要说的台湾。三联书店的这一版《巨流河》当中第10章《台湾文学我们》，我非常喜欢其中的一张老照片，第321页，多年聚首好友，左起戚邦媛、林海音、林文月、殷张兰溪，1983年，台北。四个美丽的女人，知性、感性，与各位一起分享戚邦媛先生在这本书里这张照片之后写的这段文字。林文月和我在台大同事，他在中文系，我在外文系，结成好友却是由于书缘。我最早读他的《京都一年》，印象很深，认为那才是一个读书女子该写的游记。有一天下午，我在文学院16教室上课，回廊上有一位女老师，穿着一双黑色的半筒靴子走过。后来学生告诉我，她就是《京都一年》的作者林文月老师。创立比较文学学会的时候，他以及叶庆炳先生是中文系的发起人。初期开理事会，他和我常常坐在一起，出去开会也因为只有我们两位女士，都安排在一个房间。到韩国访问第一天，车行出汉城郊外，旅馆旁有农家，大白菜和萝卜堆在墙旁，带作自菜，令我想起童年在东北家乡看着长工运白菜入窖准备过冬。晚上和文月谈起我们的母亲，虽已疲倦之极，竟谈至夜深仍感叹不已。教授访韩团之后，我们又同去了日本，10多天里两个人休憩一共，有许多的感想和看法可谈。不久兰溪病了，失去记忆，在文月随夫移居美国之前，我们经常在两家之间，和平东路与新生南路口，一家名为法格里昂的咖啡店小聚。除了说不完的话，他还帮我做笔会季刊的封面。我们常坐的桌子在大玻璃窗前，人们走来走去，互相看着，倒都是一闪即过罢了。有一天，窗外一个人站着往里看，然后走进店来，是主编中央日报副刊的诗人梅心。他走到我们桌前说，我们常常在想你们两个人都在说些什么。文月至今出版散文和随笔已经有20多本，举凡阅读、交谈、生活、旅行或访旧怀人，无不委婉真挚。1999年出版的《饮膳札记》，从一些宴客菜单追忆家人诗友相聚情景。这本书兴起台湾饮膳文学之风，大约也记录了国富民安后的生活趣味。其实它的真意是在记录人生每场聚会后分散的惆怅吧。文月离开台北之后，海音也卧病，客厅的灯也熄了。

这里是轻阅读，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齐邦媛先生的这本《巨流河》。齐邦媛先生1988年从台大外文系退休之后，他说：“教书30多年，我没有发黄的讲义。英国文学史不断的改版，必须重新备课。除了核心选材之外，新的选文、新的评论以及新的理论年年增加。而高级英文教材，我从来不连用3年以上。以这样的希望，我也勤于备课，如备战。”不得不说，在我的印象当中，尤其是读完《巨流河》，我觉得齐邦媛更是一位非常难得的教师。他懂得教育和教学的理念，也追求独立思考的寂寞，这在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305页，他说：“离开我的教室之后，在那些年轻人当中，总该有几个人是我的知音，在他们中年的喜怒哀乐里记得一些句子，一些思想，似在不同的落叶林中听到的声音。”在今天的轻阅读当中，周薇和各位一起分享了《巨流河》，一本几十万的书，我们做不到面面俱到，但我希望今天的一点带面能让各位见识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追忆，齐邦媛先生在他的书中一页一页的成长，终而有了风霜，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这本书有很多老照片，在最后的结尾处有一张照片是2008年12月31日，齐邦媛和他的小儿子罗思平坐在崖口海畔的礁石上。齐邦媛先生在这本书的最后一句，他是这样描述：连续2天，我一个人去海边公园的石阶上坐着，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2000公里航行到台湾，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崖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浪到此湮灭生消，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

齐白石62岁画虾，71岁定稿，10年写生，小画不小。生活可以推理，历史一样旅行。每天60分钟，轻阅读，不轻。收藏灵感，美丽心灵。轻阅读，独到之处，无处不流行。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为听众朋友进行2分钟的广告，欢迎您稍后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
2: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两点整为听众朋友提供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法拉盛，欢迎听众朋友有空跟我们联络，也希望听听听众朋友对我们电台的建议。服务电话718-661-3933。现在时刻两点整，为听众朋友播报重要的相关新闻。来自在今天华府的专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发文，基于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良好，美国和南韩的军事规模将会缩减。川普在今天表示了，预计今年稍晚和金正恩将会会面，两个人处得很好。他并且还说，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子武器，这根本不应该发生。川普16号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也提到自己跟金正恩关系的良好。此项外电报道，南韩军方19号表示，联合军演会在21号结束，而不是原定的27号。而川普今天向媒体展示了白宫南草坪新设的直升机的停机坪，并且接受了媒体的联合采访。在被问及是否和金正恩进行书信的往来，他表示了无法透露，但重申自己跟金正恩处得很好。他说这是一个好事儿。而同时川普也表示，金正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子武器，而这根本不应该发生。我非常了解金正恩，只要我们有一个聪明的总统，他会没事的。而对于是否预计今年稍晚会晤金正恩，川普回应表示，是的，我会。华尔街日报在昨天报道，川普曾经催促幕僚紧速安排今年秋季跟金正恩的再度会面。报道也指出，川普曾经讨论可能在11月赴亚洲出席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也就是 APEC， 在峰会期间跟金正恩进行会谈。川普在最近也表示了，基于他跟金正恩关系的良好，美韩军演规模将会缩减，指的是美国跟南韩的军演。他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之内就跟金正恩会晤之前，也采取过相同做法，而降低了华府跟平壤的紧张关系。川普的首任期间曾经在新加坡、越南、河内跟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与金正恩三度会晤，而当时吸引了全球目光跟镁光灯，美方也希望平壤停止发展核武，但会晤的成果是有限的。这是目前在美国跟北韩之间的一些相关的重要消息。另外我们看一下来自于 路透社在民调方面的一个有关川普的消息。在今天来自华盛顿的综合外电报道，路透社也包括了 Ipso 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总统川普及其家人重返执政之后透过加密货币的不当牟利，而且川普政策的决定受到了一些私人商业在往来上的影响。路透社 Ipso 在8月14到17号期间对全美国1166位成年人进行了线上的民意调查，而调查结果误差范围是全体美国人正负3%，民主党、共和党及独立选民正负5%。而这份民调也让他们发现了川普所属的共和党中有半数认为川普让自身的商业利益考量而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也因为川普曾经承诺要整顿华府的贪腐，而这项结果相当的引人注目。川普出身纽约的房地产家族，而从政之前已经把自己的名字打造成了全球的知名的品牌。去年他从家族的加密货币事业当中赚取超过14亿美元，包括了世界自由金融公司，也就是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WLFI， 也包括了川普的所谓迷因币。大约63%的受访者都表示，川普跟他的家人以这样的方式获利并不适当，32%的人认为是适当，而其余没有回答。共和党的受访者当中，大约30%觉得这些交易是不恰当，但是有70%，也就是70%的人认为呢是适当。这是来自对川普的一些认知跟了解。继续我们关注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即时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另外一项，这是安华合理化了中国武统台湾， APEC 创办人批评这是背离了事实。来自在伦敦的外电报道，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在日前接受专访，影射台湾为中国分离主义省份，并合理化的武统台湾。对此 APEC 共同创办人佩伦德特别指出了安华的言论完全背离了事实，也认为他应该上一堂基本的历史课。马来邮报在日前报道，安华在接受半岛电视台，也就是 AI 访问节目的专访时，被主持人詹恩问及如果中国未能跟台湾达成和平统一而诉诸武力，是否应该受到谴责。马来西亚的这位领导人安华则回答做了以上的表示。詹恩也问他，中国曾经表示如果和平统一无法实现，他们保留在必要时动用武力的权利，你会对此谴责吗？安华回答了，他说，我总是拿马来西亚举例，如果有一个州决定脱离出去，我们会动用武力吗？我想我会，这是为了保护国家尊严跟统一。而詹恩接着追问他，所以你会动用武力？安华回答，是的，否则国家就会分崩离析。对华政策的跨国议会联盟共同创办人斐德伦今天在社群媒体 X 发文回应了安华访谈的内容。斐伦德也表示说，有人要给安华上一堂基础历史课，看到一位国家领袖重复显而易见的错误说法令人大感震惊，这对马来西亚的人民来说是很难堪的。他也强调，所谓的一中原则受到所有人接受的概念，在事实上是完全的错误。 他也指出，有些国家在外交上仍然正式承认台湾，而许多的国家奉行的是一中政策，而这项政策并没有认定北京当局对台湾拥有主权。裴伦德也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广泛承认是中国的代表，这是一个事实，但这并不等于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基础的尝试。他也列出几点事实，包括台湾从来没有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国大陆的政权统治台湾的时间比荷兰统治时期还要短暂，以及任何移居者抵达台湾前，跟中国大陆毫无关联的原住民的族群早已经在台湾生活了数千年。他也强调，这绝非处理战后时期的宪政历史所遗留问题的正确方式。裴伦德也解释说，鉴于马来西亚自身争取民族自觉而摆脱英国统治的奋斗历程，人们本以为他会更能够同理台湾2300万人不愿意接受中共统治的这一份心情。这是在今天的一则备受瞩目的一条来自在亚洲方面一条新闻，跟听众朋友在这里一起分享。在今天，另外中央社的台北消息，乌干达以一中原则为由，要求台湾民众必须持中国护照带入境章才归还其台湾护照，而对中在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发布了声明，指出此举明显构成强迫性的歧视行为，显示了某个国家似乎因为屈服于压力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要求，呼吁乌干达及民主国家抵制在有关外部方面的胁迫。而外交部也接获通知，先前两位台籍人士在乌干达首都堪培拉安特贝机场而遭到移民官员扣留护照，其中一人遭到遣返后，当地时间12号三位持台湾护照的台商跟家属入境在乌国首都机场，再遭到乌国机场移民官员的扣留护照。在此之后，虽然允许入境，但要求民众持中国护照盖入境章戳才可以返还台湾的护照，并表示此举是执行在无国的一中政策。 IPAC 对此发布了相关声明，也指出 IPAC 对乌干达移民当局近期强迫台湾旅客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作为入境条件的行为也深感忧虑。声明也特别表示，此举明显构成强迫性的歧视行为，也显示某一个主权第三国似乎因为屈服于压力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要求，该国任意拒绝有效的台湾护照，并强迫旅客出示由非其管辖当局所核发的证件，而此举违反了国际民用航空的标准，也是包括国际民航组织的指引的非歧视的基本原则。这项声明也同步强调，在边境管制当中，针对普通公民以服务他国的利益，而不仅损害国家主权，也削弱了移民当局的公信力。 IPAC 特别呼吁乌干达及所有民主国家抵制来自外部的胁迫，维护自身边境的独立性，并确保来自台湾旅客能够获得相关的尊严、公平，而且也包括了受尊重的对待。这是在最近因为外交护照的问题而产生的一个相关的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来自在今天华府的一则重要消息， 在今天，路透社来自伊普索的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总统川普及其家人重返执政后通过加密货币不当牟利，而且川普政策决定受到私人商业往来的相关重要影响。路透社伊普索在8月14到17号期间对全美国1166位成年人进行了线上民调，调查结果误差范围是全体美国人正负3%。民主党、共和党及独立选民正负5%。而这份民调也发现，川普所属的共和党中半数认为川普让自身商业利益考量影响了在美国的相关决策，也由于川普曾经承诺要整顿华府的贪婪，而这项结果相当的引人注目。川普出身纽约房地产的家族，从政之前已经把自己的名字打造成了全球的一个知名的品牌，而去年他从家族的加密货币事业中赚取超过14亿美元，包括世界自由金融公司，这是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WLFI， 也就是川普迷因币。大约 63% 的受访者表示，川普跟他的家人以这样的方式获利是不适当的，但是也有 32% 的人认为这是可以适当的，而其余的没有回答。而共和党受访者当中有 30%， 也就是30%的人觉得这个交易是不恰当的，但是有 70% 的人认为还可以适当的。那么听众朋友，您的感觉又是什么呢？您认为是适当还是不适当呢？在今天有一则新闻也值得跟大家分享，来自在金门方面的消息，中国海警船今天侵扰了金门海巡巡防艇并航监控。海巡署在今天表示，面对中国企图以灰色地带而袭扰破坏现状、散布错假认知的讯息，将会以适切处置并驱离企图挑战海域的主权的中国公务船。来自在金门方面的最新消息，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金马棚分署发布的新闻稿在今天表示，就在今天下午第12巡防区侦获中国海警包括了14609531608530有四艘靠近在中国的海警船接近了金门限制的水域，而随即调度巡防艇部署戒备。在今天来自金马棚分署同步的指出了是在当

0: 方艇部署戒备。在今天，来自金马彭分署同步的举出了，是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海警船自廖罗东方跟烈屿南方分2个纵队航入限制水域，海巡艇立即采取1对1的并航监控，并以中英文的广播迫近驱离。中国海警船在下午5点3分全数航离了在金门的水域。海巡署在今天特别指出，中国在伏季休渔期结束之后，中国渔船大举出港作业，也对周边国家的海域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甚至常常有越界捕鱼或到他国渔船发生渔事纠纷的相关行为。呼吁中国要加强管理所属的渔船，避免渔船越界而有违法的行为，侵害周边国家的权益。在此同时，金门、马祖、澎湖也分别表示了针对目前金门海域近期执行威力扫荡勤务，也驱离越界的中国渔船，有效管控在金门海域的秩序，也面对中国企图通过灰色地带侵扰破坏现状，散布错假认知的讯息。台湾海巡署将持续以坚定专业的态度，会进行全程监控，并且视切处理驱离所有企图挑战海域主权的中国公务船，也维护在台湾海域主权跟渔业方面的资源。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33，欢迎您的来电。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这本书原来的英文书名是 Parking for Mars， 如果我们真的要到火星上去，那你要带什么行李？其实真正讲的是你要用什么样方式能够在这个太空船里度过那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要知道，太空船这在太空当中航行没有重力，因为没有重力，没有水，没有空气，没有我们在地球上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所有这些必要的东西，你要如何生活，要如何训练人能够适应那样的生活。而这本书作者 Mary Roach， 他就真的去到了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其中的一个实验大楼，他带着我们去看，在人类发展太空航太科学的过程当中，为了把人类送到太空当中，事实上这中间牵涉到多少有趣也很复杂甚至很困难的科学实验和科学知识。所以这本书它的副标题是 The Curious Science of Life in the Void， 那中文书名翻译作太空生活指南。在太空当中很简单却也很复杂的一件事，例如说要如何洗澡，还是可以如何不洗澡。在书里面作者 Roach 他提到了洛威，洛威他最出名的身份，他是阿波罗13号的指挥官，也就是出问题的那个太空人。就像 Tom Hanks 他所演的电影那样，一个氧气槽在前往月球的途中爆炸了，切断指挥模组的电力，迫使洛威和两位队员必须在氧气、饮水跟热能都有限的情况下，在登月艇里蹲四天。40年来大家都一直和洛威说，我的天哪，你们真悲惨。那遇到了洛威， Mary Roach 也这样跟他说。不过呢，他指的不是阿波罗13号的意外，而是双子星7号。在那次的任务当中，两个大男人共处了两周，都没洗澡，也没换过内衣，他们穿着压力装待在一个小到洛威连腿都伸不直的座舱里。双子星7号在1965年12月4日升空，是为了阿波罗登月计划进行的医学演习，从月球来回需要两周的时间，但没有太空人曾经在零重力下待过这么长的时间。 NASA 当时的记录是8天，如果有任何医疗紧急事故可能会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发生，譬如说第13天之类的，飞行医师宁愿在太空人离地球300公里的时候就知道可能发生的状况，而不是等到他们到30万公里之外才发现。穿着太空装挤在金龟车前座大小的空间里这两个礼拜也令人忧心，因为那可能是无法忍受的状况。凡是小心翼翼的 NASA 提议让洛威和他的队员鲍曼在双子星7座的模拟舱里进行即时模拟，为了演习做的演习。鲍曼在 NASA 的口述历史当中他就说，直挺挺地坐在地球上一张喷射椅上14天，我马上就将这个提议打了回票。事实上这么愚蠢的事不用做，因为 Ohio 州的空军基地已经在进行类似的蠢事了。从1964年1月到1965年11月，航太医学研究实验室利用824号大楼的铝制太空舱模拟器进行了9项最低个人卫生的实验，其中就包括两周的双子星7号模拟。航太医学研究室的人不会乱来，他们所谓的最低个人卫生最低定义是不洗澡，不用海绵擦身体，不刮胡子，不修剪头发跟指甲，不换衣服和床单，不合格的口腔卫生，非到必要不擦拭，持续时间依照实验要求从两周到六周不等。有一组受试者穿着太空装戴着头盔生活跟睡觉4个礼拜，他们的内衣跟袜子全毁了，要全部换掉才行。为什么呢？因为体臭太恶心了。受试者 C 必须在戴头盔不到10个小时的时候把头盔先拿下来，受试者 A 和 B 在这个之前
早就把头盔拿下来了，结果没有用。拿下头盔之后，体测无法一直的从太空舱的颈部飘散出来。根据 B 在第四天的形容，整个情况恐怖极了。这解释了为什么鲍曼他在双子星七号第二天的任务记录里问洛威有没有衣甲，因为他打算要打开太空舱的拉链。另外一组受试者，他们所在的环境的温度被调高到摄氏33度左右。双子星七号的模拟团队不只得要日夜穿着太空舱两个礼拜，还同样必须和太空船上的废弃物收集系统奋战。洛威跟鲍曼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系统的苦头。为了将肮脏的程度量化，空军基地科学家会带这些人，大部分是附近大学的学生，去活动室淋浴间轮流淋浴，收集流出来的水做分析。布朗是负责模拟太空舱的主管，模拟太空舱的正式名称是维生系统评估所，一般称为那个房间。奇怪的是，布朗记得大家对淋浴的抱怨最多，因为水不够热。他说他们不想让热水把皮屑煮熟了。他说的这几个字听起来怎么都不像应该要连在一起讲。这个计划对于受试者来说这么样难受，对研究人员来说也不像玫瑰花瓣那么样浪漫。多亏了他们反复的嗅闻才能找出结论。体味最重的是腋下鼠蹄部还有双脚。腋下胳肢窝和鼠蹄柱能拿到前两名，因为那是身体内分泌汗腺分布的部位，是身体冷却的外分泌汗腺主要分泌水分，但内分泌汗腺会产生混浊粘稠的分泌物，被细菌分解之后就产生所谓的狐臭。 Mary Roach 就说，我真不知该怎么说，我说这对我有什么启发，但我从来没有在阴部发现狐臭，当然有气味，但不是狐臭。所以就问宾州大学的皮肤科医生兼体味研究员莱登这件事，他就证明了鼠蹄部有分泌腺体的说法，并且坚持那边也有类似的味道。他说只是没有那么容易发现，因为那边距离感觉器官很远。那内分泌腺体跟自律神经系统是一国的，所以恐惧、愤怒和紧张的时候都会引发大量的分泌物。被绑在深空的火箭上应该就是莱登口中会让这些腺体鞠躬尽瘁发挥所长的情况。所以呢， Mary Roach 在电话里问洛威，他记不记得他们在海中降落之后打开双子星七号舱门的蛙人说了什么。他的回答是，你研究的是太空飞行里很不寻常的层面。他不记得蛙人说了什么，他倒是记得打开阿波罗舱门的人说，太空舱里有一阵风吹出来，闻起来和外面的新鲜海风不一样。腋下的汗水是细菌的食物，也是寄宿的位置，外分泌的汗水大部分是水分，提供细菌生存所需的滋润。蛋白质丰富的腺体分泌物是细菌24小时的餐厅。腋下其实也不如看起来那样是细菌天堂，汗水具有天然的抗菌特质，虽然它不是让皮肤无菌，但至少会抑制细菌生长。这可能是为什么空军基地那些男孩子的臭味会到达高原期，而不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严重。技术报告说明，人的体味在7到10天会达到最高峰，然后开始消退。用高度来描述气味感觉是很奇特的特性，但在这个情况下，你也很容易想象，气味具有一些物理性质，会越来越高，可能还会长出头四次乃至于羽毛。苏联太空生物学家切尼科夫斯基在1969年自己进行了限制淋浴的实验，并且还计算了细菌群落，受试者腋下根部熟悉部的细菌数量大约是在2到3周左右达到高原期，这个时候大概是刚洗完澡的皮肤群落数的3倍左右。海军研究也有类似的结果，其中有一些受试者的细菌数甚至在2周之后开始下滑。
另外一种气味高原期的解释是，因为人类的体味已经重到没有人可以判断臭味是否增加。韦伯定律可以解释侦测特定气味或声音或感知改变的门槛会依照背景气味或者是声音或感知的强度而有所不同。假设你在一间吵闹的餐厅里，如果噪音程度上升几个分贝，你是无法分辨的。假设这个房间一直都很安静，那你很容易就会发现变吵了。如果有人的腋下已经臭了很多天，你就很难判断他们是不是臭得更严重了。所以到后来脑袋会停止追踪身体的气味，用莱登的话来说，就好像有点像是我已经不用提醒你了。对参加航太医学研究实验室20天不洗澡的阿波罗模拟测试的受试者来说，这个临界点很不幸的直到第8天才出现。我也相信很多人不会想到这件事，那就是为了要能够在太空当中生存，我们到底要洗澡不洗澡，如何洗澡又如何不洗澡，事实上都必须要经过反复而且详密的实验。我们休息会儿，等会儿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内容非常有意思，它的书名是《太空生活指南》，这意思指的是贵人要把人送进到太空当中，让人可以在太空当中生活，事实上需要做多少复杂的安排，这些安排不能够随便光是用想象的，又必须通过许许多多详密的科学实验，这些科学实验怎么做，这些科学实验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其中一些特别重要特别有意思的就放进在 Mary Roach 他所写的这本书里。在书里面 Mary Roach 他提到了叫做派瑞斯天空探险，这是什么呢？这是垂直风道，是装在罐子里的龙卷风，空气以100多公里的时速急速地掠过外星向空中交通控制塔台的圆柱体建筑中央。虽然在派瑞斯这片距离洛杉矶几小时车程建设了购物中心和住宅区的土地上，这座塔也许不是最高的建筑，但感觉起来像是最高的。坐在接近塔顶的位置，有好几扇门朝着风柱敞开，这里也是控制人员的座位区，顾客会张开双臂跟双脚，从这些门口朝着气旋往下跳，再从脚的位置被往上拉，感觉类似自由落体，但没有任何危险或冲撞，就像不需要胆子的特级跳伞。如果你第一次来这里，工作人员会帮你维持稳定，以免你因为往上飘而惊慌失措，让自己像爆米花一样在墙上弹来弹去。他说他去的时候那一天是保加纳第一次来空中探险，但没有人要帮他维持稳定。保加纳这位41岁的奥地利人其实是备受瞩目的高空特技跳伞高手，还有定点跳伞的运动员。你可以在 YouTube 的网站上看保加纳从里约热内卢的巨大耶稣像张开的手臂往下跳的影片，也有比较无聊一点的影片，内容是他从华沙万豪酒店屋顶往下跳。他大部分跳的时候都会穿着高空特技跳伞的装备，但在万豪酒店的影片当中，他穿的是衬衫加西装裤，这样他通过大厅的时候才不会引人侧目。当你看着保加纳以衬衫领带的装扮走向屋顶边缘的时候，会有一种从大楼往下跳好像是他的日常工作一样的感觉。今天晚上的保加纳他穿得像个太空人，他这个礼拜来到了派瑞斯，因为这是提神饮料 Red Bull 红牛所举办的超级任务当中的一环。这个任务有两个目标，那依照 Mary Roach 他对航太医学的那个部分是比较了解也比较有兴趣的，保加纳要测试一套大卫克拉克公司修改过的紧急逃生装。这间公司从水星任务时代开始就负责制造太空装。1986年太空梭挑战者号在升空之后72秒就爆炸，此后太空人就不只是在太空漫步的时候要穿着压力衣，在升空返回地球着陆等飞行过程几个风险最高的阶段当中也都必须穿着压力衣。保加纳将要从36000公尺的高空进行太空跳伞，并且穿着太空装保命。这次的跳要预定在2010年的夏天或者是秋天进行，但将能够提供逃脱系统工程师一些得来不易的资讯，让他们了解穿着加压装的身体在极端稀薄的空气当中坠落的时候的行为，还有身体对接近音速超音速的反应。因为高空中的空气阻力很小，所以保加纳坠落的时候会达到1110公里的时速，而不是通常在低海拔进行自由落体的时候最高193公里的时速。从来没有人从太空飞行的紧急事故当中跳伞逃脱，现在也不清楚在太空飞行的各个阶段里要如何跳伞才会安全。保加纳说他以自己让太空旅行更加安全的贡献为荣，不过他最感兴趣的是打破纪录。
目前高空跳伞的最高海拔记录是31000公尺，这个记录也是由测试高空生存装备的人所创下的。在1960年的精益求精计划当中，空军上尉基廷格他踏出装在热气球下的钢制吊篮进行高空跳伞。为了测试多阶段降落伞的系统，他穿着局部加压装从3000公尺的高度降落地面。新墨西哥州的太空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基廷格的口述历史逐字稿，他在当中表示自己在自由坠落的时候打破了音速限制，只是他身上没有相关的装备，所以无法列入正式的记录。因此保加纳可能也会创下记录，成为第一个非搭乘喷射机或任何运输工具就接近超音速的人类。超级任务的大部分经费是由保加纳的赞助商 Red Bull 红牛出资的，赞助极限动物园是红牛经营品牌形象的策略之一，目的在显示他们不只是一种咖啡因饮料，更如同他们新闻稿所说的，是一个发挥到极限让不可能成真的品牌。就算青少年要成为专业滑板选手或者是破纪录的定点跳伞运动员的机会渺茫，他们还是可以喝红牛这份饮料，感觉像那种感觉。 NASA 如果采取红牛的品牌策略来行销和包装太空人，效果可能也不错。突然间穿着太空船的人不再是薪水太低的工仆，而是超级极限运动家。红牛知道如何让太空大卖，保加纳看起来就像是计划的一部分。我想引用不久前才看到的工业用切割材质手册上的话来形容保加纳：体质健壮，吸力强悍，他的外形像知名演员 Mark Wagner， 他的声音像阿诺斯瓦辛格，但他比这两个人都还要有型。他已经进入到了风道，脸部朝下，摆出经典的老鹰展翅自由落体姿势，太空装已经加压完成。我在衣服上数到了10个红牛的广告标签，这些标签垂直出现在太空装的手背和双脚位置，其中几只牛看起来像是在进行坐姿的高空特技跳伞。保加纳往前伸手确认开伞锁的位置，现在他伸直双腿评估太空装的弹性，这个动作增加了面对风阻的面积，所以他又往上浮了3公尺之后才停住。盘旋在一群观众上方的他就像感恩节游行的大气球一样。自从基廷格的测试之后，逃脱装跟紧急降落系统就没有再经过高海拔特技跳伞的测试了，但应该要有这样的测试才对。在空气阻力这么低的情况下，人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位置。想象一下，你坐在时速96公里的车里面，把手伸出窗外撑住不动，只要稍微调整面对风的表面角度，你就能够感觉到明显的方向和压力改变。如果车子以大约40公里的速度前进，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对高空跳伞者、太空人还有从高空弹出的太空观光客来说，要让身体不转动很难，如果衣服设计的不好，可能还会让情况更糟。保加纳他必须要先自由落下30秒，落下的速度才能够产生足以让他能够控制姿势的风力，或者是足以让他紧急稳定降落伞能够发挥作用。退役空军上校和跳伞专家伯克汉向我解释了旋转的危险。伯克汉是精益求精计划当中基廷格的代理人，也是美国空军和 NASA 逃脱系统的测试老手。在 X-20 太空飞机发射系统的测试当中，伯克汉进入水平旋转，他的经验是在强大离心力之下，他根本不能够弯曲手背拉开胸口的降落伞开伞锁。他告诉我，我好像被封在铁块里一样，尽管当时他的降落伞自动开启了，但他其实差一点就会没命。感应器计算出他当时每分钟的转速177次。他说，我们在莱特派德森基地曾经把猴子放在离心机上做实验，他们头部向外的拉力每分钟转速144次，
他做的是那航太医学研究实验室，而当时猴子头骨顶端承受的挤压力太大，导致头骨和脊髓分离，这种情况差点就发生在我身上。他也可能死于头部充血所造成血管破裂的红氏症状。我们看过花式溜冰选手长州未来在2010年冬季奥运表演后红彤彤的鼻子，大概就是那样，离心力把他头部的血液往外甩，就像沙拉脱水机把水甩掉那样。你看，光是要从高空下来，为了要测试太空衣到底可以用什么方式来保护太空人，都得要做非常危险非常复杂的实验，这种实验非常多，累积这么多这些实验才能够把人送进到太空里去。这些有趣的内容由作者 Mary Roach 写在这本书 Packing for Mars 里面，中文书名叫做太空生活指南。感谢你的收听，我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谈的一个习惯，先问大家，你早上是不是一醒过来就想要喝咖啡？好像这杯咖啡不喝下去，你呢好像眼睛还睁不开。不错，喝杯咖啡提神醒脑，但是知不知道哦，如果你有血压的问题，你有血糖的问题，早上一醒过来想要喝咖啡，居然呢会让你的血压血糖飙高。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咖啡不是不能喝，而是呢要怎么去喝这杯咖啡，让你既享有了咖啡的美味提神了，可是呢又不会让你的血压血糖飙高。所以呢我们就告诉大家今天的黄金饮食八个法则，我们要怎么样又享受了喝咖啡吃一个美妙的早点，可是呢我们的血压血糖也不会飙高。好，就让我今天为您介绍这一个健康的早晨，怎么样让自己既享受了咖啡的美味，而又不会让你的血糖飙高。每天我们吃进到身体里面的食物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跟血压，这是一个常识。有的时候通过调整我们的日常饮食，也会让我们的过高血压血糖获得一个缓解跟改善。在日本，石野红在他行医多年的工作里面，他跟他的营养师，也就是望月李惠子，就共同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他指出，许多人早上喝的咖啡居然会同时让他们的血糖跟血压升高，为什么呢？让我今天好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每天早上都一定要喝一杯咖啡，请注意，你的这个习惯会影响你的生理系统，让你在醒来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血压跟血糖都会同时升高。而这是因为咖啡里面有这个咖啡因，会刺激你的交感神经。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你醒过来还困得个要命，一口咖啡下肚，你的眼睛就亮了。而这个刺激了交感神经之后呢，它会促进你的肾上腺素跟皮质醇的分泌，而导致你的血压血糖会一下子就升高了。尤其是在你空着肚子去喝咖啡，而且呢你的咖啡又放了糖，那么这时候就会让你的血压跟血糖都会升高。我们可以观察自己自身健康状况来调整我们的饮用时间，包括我们喝这杯咖啡，也包括我们要喝多少，什么时候来喝这杯咖啡。如果你有心血管的疾病，而且你正在控制自己的血糖，那么一定呢要问问医生，怎么样让你呢不会血糖升高，也不会让你呢因为喝了咖啡让你的健康产生了所在的潜在性的疾病。我们都知道吃饭的时候，若你吃得很快啊，有些时候呢顺序上也要注意一下，因为它跟你的血糖的上升呢会有密切的关联。比方说你喝咖啡一喝就咕嘟咕嘟的喝上一大杯，而你喝咖啡的时候呢放的糖也很多，结果也导致你的血糖血压升高，因为咖啡里面有咖啡因啊，会促使你在血压上，促使你在那种感觉上啊会有亢奋的感觉。所以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记住，就是要细嚼慢咽， 不管吃任何东西，包括你喝杯咖啡，都不要咕嘟咕嘟的啊，一大口的把它一口气喝掉了大半杯。宁可吃任何东西，宁可喝任何的东西，都要细嚼慢咽啊。喝水的时候也慢慢喝，不要呛到了。咀嚼，让我们的这个血糖呢，不会一下子吃的太多，会升的太快。刺激交感神经的系统也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所以建议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呢，要细嚼慢咽，不要快。很多人急性子，吃什么东西都快啊，人家吃一个包子要花半个小时细嚼慢咽，可是他一个包子狼吞虎咽，五分钟就吞完了一个包子。那么怎么样，还有如何避免这种血糖的升高呢？那就是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对于碳水化合物的东西呢，要尽量的少吃，而且呢，也要慢慢的吃，不要快。什么是碳水化合物？白饭，有人饿了时候，噼里啪啦的就把一碗白饭给扒光了，其实是不好的。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记得先吃有蛋白质的东西，先吃肉，吃鱼，然后吃蔬菜，最后呢才吃米饭。不要因为饿了就拿了一碗饭就噼里啪啦就把它扒光了啊，结果吃得太快，吃得太多，结果呢你吃了一大堆的碳水化合物。怎么样可以预防血液中胰岛素的急剧升高，来稳定你的心血压？这时候呢，就是吃东西呢细嚼慢咽，不要急，慢慢来。越是你细嚼慢咽，你的饱足感呢越大啊，越容易饱足。所以呢，很多人啊一上来噼里啪啦吃得太快了，包子啊三两口就吞一个，结果呢他一下子吃了三个包子。可是如果你细嚼慢咽，可能你一个半包子你就吃饱了。所以记得吃东西不要快，要慢慢的咀嚼啊，在你的嘴里头要慢慢的咀嚼，不要狼吞虎咽。再三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避免肥胖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你吃得太快。同时呢，我们记得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尽量要避免吃太高的淀粉质的东西，因为它会增加我们的血糖。我们要记得多吃蔬菜，多吃有纤维质的东西，这样子的话呢，它能够帮助我们的消化，能够让我们呢防止血糖的飙升。所以记得不要多吃碳水化合物的东西，不要吃很多的黏的糖的东西啊，太甜的东西不要吃，脂肪性的东西也不要吃。在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里面最多的是什么呢？蘑菇、海藻、蒟蒻，这些呢都能够通过排出多余的钠来预防我们的血压升高，减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稳定我们的血糖数值。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吃得太多啊，碳水化合物很容易。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的来电。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7: 台北好时代，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8: 欢迎收听台北好时代。

0: 大家收听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诶，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诶，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每个地呢，就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润杰林。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哦，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润杰林。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润杰林。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发过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
2: 对，
0: 因为啊，我知道杰林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实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林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2: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2: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2: 里面有牛棒？
0: 对，里面有牛棒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对不对？都好好吃哦。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林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哈，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2: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哎，非常多。
2: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2: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2: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都吃不完，对不对？
2: 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2: 欸，它那好大包，
0: 虽然它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
2: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2: 它就 hooky 啊。
0: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2: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
0: 欸，
2: 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0: 哇，
2: 哦，就是很好吃的一个
0: 牌子，有夹心的那种。
2: 对对对对，
0: 哇，
2: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0: 哎、欸，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就是糖分非常高，
2: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0: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2: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
0: 对，没错。
2: 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0: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2: 哦。是哦。
0: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2: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下，然后放到嘴巴，哇，就对对，然后就慢慢的一下子就。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2: 啊、
0: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2: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0: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2: 对？
0: 对，
2: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0: 哎，这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菜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2: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0: 我虽然不好意思讲我自己跟就是杰林中美女等级来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胖零胖零，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
2: 就是
0: 胖胖的，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胖零胖零的。
2: 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0: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2: 对，所 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2: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2: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2: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
2: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2: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2: 好吃的？
0: 好吃的。
2: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2: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嗯，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对不对？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2: 对啊，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 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2: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嗯、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嗯、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嗯、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我还可以耶、嗯、哦，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嗯、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我还可以耶、嗯、哦。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啊、嗯、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嗯，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哎，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我，可是我说我每天都看着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2: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2: 金刚芭比。
0: 嗯，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哎、嗯，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嗯、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哦？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杰林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齁、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 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杰林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就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就是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杰林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杰林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他就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们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欸、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欸，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哦、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啊、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不是肝脂肪，
0: 脂肪肝
1: 比较高
0: 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齁、哦、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啦、啊、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
1: 在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欸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
1: 嗯、
0: 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的一样多呢、嗯、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就这样讲我就觉得说欸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哎，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
0: 对
1: 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哦、
1: 嗯，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啊、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对， 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齁，然后他

0: 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1: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0: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他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十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嗯，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1: 其实我知道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嗯，然后自己实行之后，嗯，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哎，
0: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她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1: 哦，大家互相提醒。
0: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
1: 激烈的
0: 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1: 哦，
0: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1: 哎，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对不
0: 对
1: 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哎，嗯，我觉得我没办法。
0: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1: 超慢跑，
0: 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1: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啊，
0: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1: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
0: 还有在动，
1: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0: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一份
1: 蔬菜类，
0: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你的菜就要超过它。
1: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
0: 嗯，
1: 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0: 对，
1: 就这个意思。 对，
0: 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 500cc 的水。
1: 哇，欸，这个要时时提醒自己，
0: 对，
1: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0: 要，一定
1: 要，
0: 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1: 还有优先顺序。
0: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哦，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哦，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1: 真的耶。
0: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1: 最后吃淀粉。
0: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
1: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两份蔬菜，
0: 先水
1: 哦，先喝500cc 的水，
0: 那或者是300到500。
1: 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0: 对，
1: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
0: 对，
1: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0: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1: 哦，豆类的
0: 豆类，
1: 植物性蛋白，
0: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1: 肉类，
0: 但是都可以。
1: 嗯，
0: 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1: 哦，
0: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1: 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0: 可以，但是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1: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这样。
0: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Eleven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1: 哎， 你先去实习一下，
0: 对，
1: 先写一下，
0: 对，
1: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
0: 吃。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1: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0: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1: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
0: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1: 没错，其实实际上餐厅它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照理讲它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上面去下手。
0: 对，
1: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0: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1: 对，
0: 没有菜。
1: 对，
0: 台湾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他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1: 哇，这么棒！
0: 对，他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1: 我
0: 就我
1: 爱吃这种哎，
0: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0: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1: 哎，
0: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犒赏。
1: 对啊，哎，我们等一下请杰莉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0: 好，
1: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健康美食家，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0: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 见证人任杰林。
1: 每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1: 对啊，
0: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1: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0: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1: 这会很难呢、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0: 对，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像是啊，刚才杰宁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211餐盘，
0: 是
1: 哈，正在 ING 进行当中哈、
0: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1: 对、
0: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1: 对，外食，
0: 对，
1: 怎么样落实？
0: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三四百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1: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对不对？
0: 对，而且它就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四五个手卷，
1: 哦，
0: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 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嗯、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两三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1: 对，在下面嘛，
0: 然后上面有肉，
1: 对，
0: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1: 好、哦，
0: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到500 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1: 对，我们先说就是杰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二一一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嗯、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哈。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哎我只吃这个，不是
0: 不是，
1: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二一一餐盘的顺序、嗯、所以先把它分开。
0: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它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
1: 哦，
0: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1: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0: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1: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嗯、而不是说诶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0: 是，
1: 对
0: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1: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嗯、
0: 对，
1: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0: 对，
1: 吃，对不对？
0: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1: 哎对耶，
0: 然后主食，对不对？
1: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嗯、然后再来个蛋白质吃吃，这样。哎真的耶，
0: 然后甜点，
1: 哎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个样子的吃饭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0: 对，
1: 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0: 对，但是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1: 哦，自己要算一算。
0: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1: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嗯，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0: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1: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0: 对，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
1: 哦，
0: 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1: 那么多这样。
0: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
1: 嗯，
0: 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1: 没错，就是含着的。
0: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1: 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那种吞虎咽
0: 食。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1: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
0: 了。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1: 哇！
0: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1: 哎，所以你这样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0: 对，
1: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哎就是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0: 嗯，
1: 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
0: 嗯，
1: 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0: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1: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0: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嗯，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1: 哦， 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就
0: 对
1: 了。对，
0: 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1: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0: 哎，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二一一要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1: 对，
0: 每次
1: 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0: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1: 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就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
0: 对啊，
1: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
0: 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1: 哦，哎，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0: 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1: 对，生吃的，
0: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1: 那很棒哎。
0: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1: 啊，好棒哦，
0: 然后这样就好啦。嗯，那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1: 哦，放在家里。
0: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炸差不多。
1: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用蒸的或用烤的，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点困难。
0: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1: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
0: 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很好吃。这样，
1: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0: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1: 像刚才杰林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0: 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听说农药很多，是多洗几次，
1: 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然后需要给你酱还是什么？
0: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1: 哦，这个味道感觉很搭哎。
0: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但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1: 就是把它放在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0: 对
1: 了。对，
0: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1: 所以啊，其实以杰林的建议来说啊，然后211餐盘里面其实最难准备就是蔬菜的部分。
0: 对，
1: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在家里面哦，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哈，或者是用炒的，
0: 对，
1: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
0: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点菜
1: 哦，
0: 就是
1: 把它补回来。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1: 就放弃了这样子。
0: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1: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0: 对，
1: 这样子
0: 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100餐嘛，对不对？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211，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1: 我今天听杰林这样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哎，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林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就说，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就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林当歌手那时候 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0: 很瘦，
1: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0: 对，
1: 所以啊，他就想说，哎，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三个月3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想说3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1个月就10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3个月3公斤，我
1: 感觉很少，对不对？
0: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1: 没错，你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0: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啊，我们啊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0: 是
1: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0: 是的，
1: 今天谢谢任洁莹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Melody。

0: 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的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哦。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哦。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哦，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Linda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呢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哦，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它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哦，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 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蚂丸，对不对哦？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了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主厨我当家，
0: 一人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那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哈，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嘛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哈，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哈。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七月突然撤换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引发了一波抗议。费多罗夫昨天晚间发布网络影像谈话，呼吁举行暂时总统大选。他表示，即使乌克兰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也必须恢复完整的民主程序。对泽伦斯基构成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以来最直接的政治挑战。卫报报道说，费多罗夫在九分钟的演说中表示，民主不能被俄罗斯挟持。他说，我们之所以战斗，正是因为希望继续成为一个自由的欧洲国家。尽管没有点名，但是费多罗夫暗示，泽伦斯基领导的国家运作不佳，即使面临国家紧急状态，仍然难以处理贪腐的问题。他还主张，乌克兰可以一边打仗，一边举行全国性的选举。他说，人民不能永远生活在不知道某些决策为什么做出的状态下，为什么有些改革向前推进，而另一些却遭到了阻挡。费多罗夫还表示，当社会认为任命的主要标准不是专业能力、成果，或是改造国家的能力，而是对体制的个人忠诚时，是尤其危险的。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实施戒严，选举也一直暂停。泽伦斯基的五年任期已经在2024年5月结束。但是战争持续期间，乌克兰国内几乎没有举行选举的意愿。美国总统川普先前曾经要求乌克兰举行选举，但随着基辅过去一年所展现出的能在战场上站稳脚步，他与泽伦斯基一度紧张的关系也逐渐改善。35岁的费多罗夫2019年至今到1月担任乌克兰数位转型部长，并在暂时主导乌克兰采用无人机，之后短暂的出任国防部长，一直到今年7月。但与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闹翻之后，被认为相当成功的任期已经戛然而止。在政府改组中突然遭到泽伦斯基的撤换，随后爆发了街头抗议，导致舍尔斯基也遭到撤职，但没有迹象显示费多罗夫会复职。泽伦斯基昨天正式提名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接任，但仍然需要获得乌克兰国会确认，表决预计在今天举行。乌克兰政治专家布朗朱科夫则是质疑，在俄罗斯持续轰炸之下举行选举是否切实可行。 他还表示，如今在全面战争之下，如何确保人民安全，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布朗朱可夫进一步的指出，乌克兰社会存在着一种相当根深蒂固的看法，认为有必要举行选举，但只能等到战争的激烈阶段结束，而乌克兰仍然是一个处于战争中的民主国家。费多罗夫遭到撤换后所爆发的抗议活动恰恰是证实了这一点。七月八月之交进行的民调显示，如果举行总统大选，费多罗夫将在第一轮投票中以 13.1% 的支持率排名在第三，落后于泽伦斯基的 22.3% 以及前总司令扎卢兹尼，他的是 21.4%。 不过泽伦斯基随后将在第二轮决选中分别败给费多罗夫和扎罗兹尼。另据报道，喀麦隆国家广播电台在今天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在昨天发生了土石流，初步统计已有超过百人遇难。报道说，该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的纳纳曼贝雷省，与喀麦隆东部的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阿布莱交界。当地媒体援引加鲁阿布莱市长的话报道说，截止到今天早上为止，已经有107人遇难。另据喀麦隆官方媒体报道说，已确认有4名喀麦隆的矿工遇难。目前两国已经展开互助救援工作，并再次确认遇难者的身份。来自纽约的消息，布朗市昨天中午发生了大都会捷运局 MTA 的巴士和纽约市消防局消防车相撞的事故，共造成了19人受伤送院，包括5名消防员。 CBS 纽约报道说，事发在昨天中午12点32分，地点在位于南方大道夹巴雷托街的交界处。闭路电视影片显示，当时一辆 BX19 路的巴士正沿着南方大道行驶，消防车则是从巴雷托街驶入路口。消防局表示，19名伤者均是轻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目前尚不清楚哪一方需要承担责任。而据现场的目击者表示，消防车入到路口时车速极快，而且没有开启警示灯以及警笛。一位目击者兰提瓜称，撞击力道很大，而且巴士上挤满了人。巴士乘客佩罗索表示，事发时自己坐在巴士的后方，车厢前方乘客冲击较大，前面的人全部摔倒，他们在前面的冲击力更大，受的伤也更重。而现场的影片也显示巴士的挡风玻璃受损。布朗市区长杰布森事后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为受伤乘客以及接受治疗的人士祈祷。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14.72%，涨幅是 0.19%， 收盘在 7706.48。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97.39%， 涨幅是 0.18%， 收盘在 53440.79。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41.38，涨幅是0.16%，收盘在26331.09。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89度，今天夜间纽约最低温度是74度，明天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在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1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六，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6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 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住在纽约的人都知道，在曼哈顿现在开车进去有一个堵车费，堵车费收了那么久，现在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曼哈顿的堵车费收了已经整整一年了，关于这一个政策对空气品质的影响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市卫生局和哥大的研究团队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称，全纽约市的空气品质

和哥大的研究团队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称，全纽约市的空气品质总体没有显著变化，而哥伦比亚大学针对南布朗市的研究却揭示，部分高速路的周边污染恶化。两项报告看起来十分矛盾，实则是反映评估尺度、采样密度和政策的焦点上的本质差异。

首先呢，是卫生局采用的是全市以及区域性的宏观视角，涵盖曼哈顿的收费区以及五大区的整体状况。由于交通排放仅在全市的 PM2.5 的总排放量的大约 14%， 曼哈顿的收费区内约有 10% 的车流量减少了。稀释到全纽约市整体的环境之后，它的统计显著性自然微乎其微。哥大呢，是采用极端微观的视角，他们专注于南布朗市那里的特定社区。另外呢，纽约市卫生局依赖传统的大型监测网，站点分布均匀但密度有限，各大团队和社区组织合作，在南布朗市密集部署了19个社区型的空气监测器，这让哥大能够精准地捕捉到跨布朗市高速路等等的重型卡车绕道热点的微观变化，捕捉到被全市平均值所遮蔽的局部污染飙升。两份研究也并非是非黑即白，而是共同组成了评估大型公共政策的完整拼图，都是有参考价值的。市卫生局的数据证实，收费的政策并没有引发局部地区的污染暴增，而且车流量减少与大众运输量上升的趋势非常明确，为收费制度提供了整体治理河流的合法性基础，而哥大的微观数据为长期被忽视的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社区发声，也提醒政策的制定者，宏观的成功不能建立在微观社区的牺牲上。所以说，市卫生局看见了森林，确保政策方向大体无虞。各大学者指出了受损的数目，仅是局部风险的存在，结合两者的视角，才能够推动政策从粗放型收费走向精准型的环境治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说，在昨天他们公布了2026年到2027年度全美最佳高中排名，有近18000所公立高中上榜。田纳西的一所学校拿下了全美第一，而纽约市以及长岛的多所高中在纽约州排名靠前，但全国排名可以说是差强人意。长岛有13所高中跻身在纽约州的前50名。

今年全美前三名的学校分别是来自田纳西州、印第安纳州和宾州，排名主要是衡量学生的大学准备程度、周考表现、弱势学生的表现、进阶课程广度以及毕业率等六项指标。纽约市今年的排名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布鲁克林拉丁学校排名全美第73。这个名次也成为全纽约州排名最高的公立学校，在过去经常名列前茅的特殊高中，包括史黛文森皇后科学高中、布朗士科学高中，今年全美排名都跌到了2000名以外。长岛今年共有13所的高中进入纽约州的前50。洛克维尔中心的南边高中排名全州第8，是长岛之首。长岛另外的22所高中进入全州前100，其中纳苏郡13所，舒福克郡9所。那在这里呢，也要提到华人家庭比较熟悉的几个学区同样上榜。杰瑞克高中排名全州第41，大井南高中排名第43，花园市高中排名第48，西塞高中以及麦哈塞高中学则是分别列为54和55。评比的资料中有变，不少的传统的纽约排名明显的往后移了，不过今年不少的纽约传统名校的排名明显后移与评比资料的变化是有关系的。纽约州的教育厅今年没有授权一些 AP 课程的资料，使得原本同时参考 AP 以及国际文凭成绩的两项大学准备指标在纽约州只能依靠 IB， 也就是国际文凭的资料来计算。那这一项变化对于以 AP 课程为主的学校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杰瑞克高中由去年的全州第9降到了今年的第41，大井南校也由原来的23降到了43，纽约市的多所特殊高中同样是大幅下滑，所以今年的这个名次变化不能直接解读为学校教学表现下降了，与往年排名比较时，也需要留意评比的资料的一些差异。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这里呢，要播报一则应该是女子接连失踪的消息。管辖皇后区法拉盛的纽约市警109分局在近日接连发布三起失踪人口的通报，寻找三名分别是25岁、35岁以及67岁的华裔女子，其中一人自七月底离家后已经失联超过了两周。警方呼吁民众要协助留意并提供线索。根据市警的消息说，25岁的李春居住在皇后区161街43-05 号，他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7月31号下午离开住所。他身高5尺5，体重130磅，身材比较瘦高，黑发黑眼睛，失踪前穿着黑色的外套以及黑色的鞋子。警方说他平时经常出现在皇后区缅街以及罗斯福大道一带。另外一名失踪者是67岁的林玉娇，居住在波士纪念大道142-35 号，他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8月14号的清晨5点30分离开住所。他身高5尺3，体重90磅，当时身穿红色的上衣和黑色的长裤。第三名失踪者也是一位女性，她是35岁的朱爱玲，居住在法拉盛的 Parsons 大道27-05 号。警方表示她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8月17号中午大约12点30分离开了住所。她身高5尺7，体重为150磅，失踪前身穿着绿色 T 恤、黑色长裤和白色运动鞋。三名女子都是居住在109分局的辖区内，警方已经发布了三人的照片，也希望民众能够协助辨认。任何掌握三人下落或是相关资讯的，大家可以拨打警方的指罪热线 800-577-8477 800-577-8477。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纽约警方的消息，一名30岁的女子在昨天凌晨在布鲁克林一座公园遭人持刀捅死。意外发生前，这名女子疑似曾和一名男子有过激烈的争执。警方目前正在寻找一名上身赤裸、穿着灰色运动裤的男子，呼吁知情者能提供线索。警方说，这个案件是发生在昨天18号的凌晨12点41分，地点呢是在皇冠高地以及布朗斯维尔和东弗莱布许三个社区交界处那里的一座公园。警员当时接获了911报案，他们称公园内呢发生了袭击案件。当警员抵达后，发现一位30岁的女子身上有多处刀伤。急救人员把她送往布鲁克戴尔大学医院，但最终被医生宣告死亡。警方说，死者疑似在与一名男子发生争执后遭到对方的刺伤。目前呢，警方在寻找这名上身赤裸、穿着灰色运动裤的男子。他案发之后是徒步逃离的。警方目前没有公布死者的身份，仍然在联络并通知他的家人。警方还指出，这起案件是今年市警77分局辖区内的第一起谋杀案，而数据显示，截止到去年同期，77分局辖区已经发生了4起的谋杀案。不过这一起案件距离另一宗致命枪击案发生地呢是非常近的，是不到一里，因为就在16号那一天，在那里发生了，在一个酒吧外曾经发生了枪击案，也是导致了一名33岁的女子的死亡。警方也是在这里呼吁，如果有任何的消息，请您拨打警方的指罪热线 800-577-8477 800-577-8477。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先前啊传出了捐赠遗体的器官或是部位遭到盗卖的丑闻，而据波士顿的一间法院在昨天批准和和解的方案，该大学同意支付$5,300万和解金。法新社报道说，洛奇曾经担任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的主管人员，他已经在2023年被解雇。洛奇先前承认盗窃遗体器官或是部位并贩卖，他在去年的12月遭判处8年刑期，他的妻子被判了1年的刑期。美国检方说，从2018年到2022年，洛奇在这些捐赠给医学研究以及教育单位的遗体被火化之前，窃取了一些器官与其他的部位，而且伙同他的妻子把遗体出售给买家。哈佛大学昨天在一封信中说，将寻求法院批准设立2笔集体诉讼的和解基金，总额达到$5,300万。信件说，我们是很感激能够跟原告携手合作，共同推动优先保障家属和器官捐赠计划，并避免旷日持久的诉讼。哈佛大学医学院高层还在这一封信件里提到，洛奇的违法行径是卑鄙无耻，令人发指的。他明目张胆地违背了我们医学界的价值观。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停车难，很多的人的车子也懒得停到车库里，就停在街边。现在呢，有被召回的汽车送到修理厂前需要停在户外的这个案件近年来急剧增加。车主不仅要担心车辆可能起火的安全风险，还可能因为车厂迟迟没有提供维修方案，他们的车子会陷入车到底该停在哪儿才不会被偷的这个窘境。华盛顿邮报就报道说，一位车主莎拉·拉莫森去年底得知他的一辆汽车，一辆2022年的吉普车插电式的油电车，因为高压电池可能起火面临召回，即使车辆熄火停放仍然有起火的风险。车厂逐一要求车主将车停户外远离建筑，并在完成维修前不可以充电。拉莫森当时啊，开玩笑的传讯给经销商，希望车辆等候维修排程期间不要真的烧起来啊，结果真的就烧起来了。过了没几天，这辆吉普车就在他女儿驾驶途中自燃了，所幸的是无人受伤，相关诉讼也已经展开。那这一批被召回的受影响的车有超过32万辆。美国车辆资料库的统计也说，全美大约有320万辆汽车仍然属于尚未解除的户外停车召回状态。这个数量的数字庞大，真的是让人傻了眼，也令人担忧。不同于针对刹车呀、安全气囊等等的行驶风险的召回，停户外的危险可能在车辆熄火时发生。汽车安全中心的执行主任布鲁克斯指出，如果车辆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起火，可能波及车库、住宅甚至其他建筑物。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2015年起将这一类的案件就列为停户外召回。2022年的时候召回了清单中加入了醒目的警告标识，而在2026年召回的案件显著增加了，仅仅在2026年的6月和7月就发布了8起召回公告。今年的2026年的1月到7月累计有17起，影响大约有170万辆车。专家认为，当今汽车的电子元件以及电池数量大幅增加，导致熄火自燃的风险升高。这真的是好让人害怕的一件事。而调查员的安全顾问伯里斯说，即使引擎关闭，部分电路仍然持续通电，再加上车辆的运转温度更高，引擎盖下方的零件更加密集，故障后可能在停车状态下持续的累积热能。车厂知道存在问题，但是往往需要好几个月来研发维修的办法。安全研究和策略公司的总裁凯恩表示，停户外召回对于住公寓或是没有户外停车位的车主而言相当的困扰，而且部分车主可能面临车辆失窃的风险，因而陷入了不希望房子烧掉也不想车子被偷的无奈的困境。

0: 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5:07，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名在美国生活长达27年的亚裔女士，持有绿卡，而且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日前依照规定前往移民局报到时遭到拘留，面临遣返。而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在疫情期间，他曾经返回母国去照顾病危的父母。这一次拿着绿卡回去呢，他超过了6个月。当局认为他长时间的离开美国，可能显示他想放弃合法永居的身份，所以就启动了驱逐的程序。根据多家媒体报道说，来自印度的文卡塔纳萨曼巴瓦萨姆塞蒂，他是两名美国公民子女的母亲，他2013年起取得了绿卡身份，长期居住在美国，曾经在一家公立学校担任特殊教育教师。而 RCE 的查询系统显示，这位叫瓦萨姆塞蒂的女士目前处于被关押的状态。她在8月11号前往 RCE 办公室例行报到时遭到了拘留。这起移民案件的争议是源自于瓦萨姆塞蒂曾经离开美国超过6个月。据他的家人和代表律师的说法是，瓦萨姆塞蒂在2022年7月前往印度去照顾年迈病重的父母，期间他感染了新冠病毒，健康状况一度恶化，所以返美的行程一再延后。2023年瓦萨姆塞蒂回到美国时已经离境大约7个月了。国土安全部 DHS 认为他长时间的离开美国已经构成了放弃永久居民身份，所以把他置于驱逐的程序中。瓦萨姆塞蒂提出文件证明离美的时间仍然维系在美国的生活、家庭以及工作关系，之后 DHS 没有能够在设定期限内提交支持驱逐的相关证据。移民法官在5月19号裁定终止驱逐，但是瓦萨姆塞蒂仍然继续向 RCE 报到，并且在8月11号又遭到了 RCE 的拘留，至今仍然被关押着。一位移民律师威尔森说，瓦萨姆塞蒂持有绿卡，没有犯罪记录，他已经在美国合法生活27年，而且一直维持合法的移民身份。而另外呢，瓦萨姆塞蒂前往印度时正在美国境内购买房屋，准备作为主要住所，人在印度期间也完成了房屋购买的手续。威尔森强调，当事人前往印度目的是去照顾病重的父母，并非打算放弃绿卡，应该区分因为医疗和家庭因素所造成的临时复杂的长途旅行与有意放弃美国永久居留身份的长期离境是不一样的。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规定，持绿卡的人可以短暂地离开美国，短期旅行通常不会影响永久的居留身份，但如果一次离境超过了180天，重新入境时可能面临更严格的审查，以确认他是否仍然维持美国居住地，以及是否仍然有意将美国作为永久的住所。瓦萨姆塞蒂遭到 RCE 的拘留后，他的法律团队
向联邦法院申请了紧急人身保护令，要求法院介入。这个案子目前在审理中。据媒体报道说， RCE 最新提交的法律文件并没有承认瓦萨姆塞蒂遭到拘留属于违法，但也没有下令释放他。相关文件显示说，如果联邦法院依照近期判例来处理这个案件，瓦塞姆塞蒂可能有权由移民法官审理他是否符合保释的条件。代表律师还说，瓦塞姆塞蒂患有严重的糖尿病，需要持续的监测血糖并接受医疗照顾。他的家属和律师目前正在争取他获释，也特别的关注他在拘留期间的医疗需求。这个案子让我们警觉的是，如果绿卡拿到绿卡的人一定要回到母国或者是离开美国，那你应该，如果时间非常长，肯定会超过半年的话，应该在临走之前就去办好回美纸，这样两年之内呢你是可以再返回的。但如果没有办的话呢，最好在半年快要到达的时候先出境一下再回去，可能会好一点。而另外呢，尽量的就特别是现在啊这个政策比较严格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找这样的麻烦，回去的时候一定不要超过半年。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名居住在麻州安多福的中国籍人士在今天遭到了逮捕，他的罪行是什么呢？他被控涉嫌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冒用另一名中国籍人士的身份提交虚假的选民登记资料并代为投票。另外，被告还被指控冒用受害者以及他妻子的身份向美国移民当局提交了两份虚假的移民表格，导致这两个人的绿卡遭到了没收，并被迫进入遣返的程序。这是33岁的孙宇鹏，他被控一项虚假的选民登记罪以及一项虚假投票罪。他今天下午2点在波士顿

孙宇鹏，他被控一项虚假的选民登记罪以及一项虚假投票罪。他今天下午两点在波士顿联邦法院首次出庭。根据司法部的网站说，法院的起诉文件显示，2024年10月10号，孙宇鹏涉嫌透过麻州州务卿的办公室网站，冒用另一名居住在麻州、具有合法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国籍人士的名字，进行线上选民登记。2024年的10月31号，孙宇鹏又涉嫌冒充该名中国籍人士，在莫顿市政厅提交提前投票的选票，参与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在完成了选民登记以及投票后，孙宇鹏又涉嫌在2026年4月以及5月向国土安全调查处以及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交了几份匿名的举报。据称，这些举报指称受害者非法参与了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他并写道，他不是美国公民，而是永久居民。而此外，孙宇鹏被指控在2024年4月向移民局提交了虚假表格，他冒用的是一名中国籍人士以及中国籍妻子的身份，要求放弃两人的合法永久居留、永久的这个居民身份。在2024年6月，这对夫妻结束了国际旅行返回美国时，在波士顿国际机场接受第二次检查，两人的绿卡遭到了没收，并被置于遣返程序中。检方指称，这些后果都是因为孙宇鹏提交的虚假表格所导致的。虚假选民登记以及虚假投票两项罪名，各自最高可判处5年的监禁、3年的监督释放，以及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被告在服完法院判刑的刑期后，还可能面临驱逐出境。实际刑期将由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依照联邦量刑指南以及相关的法律，在刑事案件中作出裁定。联邦检察官福利以及国土安全调查局新英格兰地区的代理特别探员主管格里明公布了上述的消息。本案是由美国助理联邦检察官纳格尔伯格负责起诉。

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就是自己的个人身份，自己的很重要的关于个人的信息，最好不要交给别人管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一定要去冒用别人的名字，去帮别人填表，包括去选举，明明知道这是不可以去选举的，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好像存在着一种报复的心理。但不管怎么样说，自己有一定的保护意识，就是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信息，这样是可能能保护你更多一点。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承认枪杀了联合健康保险执行长汤普森的孟加纳，上周在联邦法院就两项跟踪罪指控认罪后，原定在九月展开的纽约州谋杀案审判因此就叫停了。法官将会在下次开庭日期延到了12月10号。在审判进行过程中，孟加纳在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的狱友受访，他透露说，孟加纳在监狱里啊相当有名，甚至曾经表示自己并非为了出名才做，间接透露了犯行。孟加纳的辩护团队在8月14号向陈审州案的法官卡罗提出了一个动议，主张一罪不二审的原则，驳回州方的指控，指出联邦和州两案虽然罪名不同，但都是源于同一个犯罪行为，继续审理将侵犯他的正当顺序的权利。卡罗法官也已经要求曼哈顿地检署在10月9号之前要回应，辩方则是需要在月底前提出答辩，下次开庭的日期定于12月10号。恰好在孟加纳联邦案宣判的前一周。曾经担任曼哈顿地检署检察官的律师萨兰德说，州谋杀罪和联邦跟踪罪的立法目的本质不同，前者明确的针对是杀人，后者范围更广泛。孟加纳认罪的时候也没有明确的承认意图杀害汤普森，用词差异可能左右法官的裁定。不过纽约法学院刑事辩护诊所主任科明斯基认为，辩方论点较具有说服力，因为联邦案中孟加纳所承认的事实与州案检方需要证明的事实高度重叠，这对任何一方都不是稳赢的一个局面。法律专家也分析说，如果州案遭到驳回，孟加纳除了可免于在联邦刑期外再服州刑，也能避免被送往阿提卡或星星等萨兰德口中的可怕丑陋的纽约州的州立监狱。而另外一个方面呢，曾经和孟加纳同囚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的前中国籍受刑人伯莱纳斯，他向纽约邮报透露说，两人在2025年1月起同囚，建立起了相当不错的关系，几乎天天都碰面。他还表示，狱中部分受刑人认为孟加纳他孤僻高傲，和他同房的狱友甚至批评这名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说他所做的这一切只是想引人注目。不过在这里呢，伯莱纳斯则认为孟加纳把自己视为就是侠盗罗宾汉一类的人物，并在联合健康保险股价在枪击案后下跌时他面露笑容。当伯莱纳斯询问是否会博取关注而犯案，孟加纳是否认的，他仅表示，他说，我不是为了出名才这样做。但伯莱纳斯认为对方言下之意已经等同于承认犯行。伯莱纳斯形容孟加纳平时说话不多，却颇爱开玩笑，曾对他丢雪球，也曾经在生日卡片上签名留念。两人因为共同的阅读兴趣熟识，甚至一起读完了描写孟加纳
内案的这个内容的这个案件的书籍。伯莱纳斯还提到，不少的支持者寄书杂志到狱中给蒙加纳，甚至有旅游杂志。蒙加纳的支持者也替他订阅了《纽约时报》，但他转送给了伯莱纳斯来练习英文。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听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在这个暑期里，北京电影最热的话题当属正在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它讲述的是20多年前一位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伊拉克开餐厅，在那里他邂逅了可爱的孩子，见证了战争的残酷，在危机时刻保有人性的善良，终于历经坎坷他回到了祖国。不过伊拉克永远是他心头放不下的一个地方。这部电影是根据纪实文学《我在伊拉克开中餐馆》改编而来，截至到8月16日，2026年暑期档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0亿人民币。这当中包括了《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还有《给阿妈的情书》，列为今年暑期档票房的前五位。这些电影类型丰富，题材多样，吸引着老少观众走进了影厅。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随记者首先走进暑期里的北京电影院线。
2: 今年暑期档国产影片表现亮眼，当下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并收获大量好评。影片以极细腻的视角讲述了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天下大同，龙餐馆里只有和平和美食，这简单的台词串联起整部影片内核。田先生特意带着家人前来观看。
3: 大家都说好看，赶紧来带家人过来看看。
2: 喜剧一直是暑期档不可或缺的题材，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卢女士看完电影后直呼引发了打工者的共鸣，
4: 特别好看，而且特别好笑，笑点特别密集，然后对于我们打工人来说真的是贴近生活。
2: 海外影片则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观的画面震撼银幕。作为诺兰的粉丝，江女士非常期待这场近3个小时的史诗级大。
5: 首先是比较喜欢诺兰这个导演，然后对于他之前的作品呢印象都很好，所以很期待他的新作。演员里边我喜欢赛皇，包括他对于原著的一个忠实度啊，还有他自己改编和创作的部分，觉得很有悬念。
2: 对于今年暑期档的整体表现，新影联院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邢燕认为，进入8月以来，高质量影片的持续供给延续了暑期档的良好态势。邢燕特别提到，8月11号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后期的一个重要高点。
6: 影片完成的质量都不辜负市场观众对于它的期待值，而且它把它的意义的构成和它的叙事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不像有一些影片它会让你感觉到是一种说教感。
2: 对于近期爆火的动画电影《牛来》，邢烨认为应理性看待。
6: 我觉得这个市场首先它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市场，这一部影片讲述个人成长，母子亲情，从利益角度来讲的话格调并不低，可能呢由于一个素人去制作的一个电影，专业水平上它有所欠缺。我个人觉得呢，只要它的创作的目的是好的、积极的，这个市场需要观众给予它一定的容纳的空间。
2: 暑期档票房突破100亿，电影市场持续火热。邢燕分析，这将对后续档期产生积极影响。
6: 今年的暑期档它有爆款的影片，它让更多的观众去走入到了一个影院，它还是有大量的高水准的国产的进口的片的供给，使观众能够去把观影作为自己文化生活的一个载体之一。
1: 暑期也已经进入了尾声，眼下呢，中国多所高校开始了新生的报到工作。8月18日清晨，北京大学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报到日。在体育馆里人头攒动，来自中国各地的优秀学子怀揣梦想踏入燕园，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而今年北大的迎新工作精心筹备，从仪式感满满的入学体验，到细致入微的新生生活服务，处处彰显着大学的人文关怀。好，请随记者一起走进新生报到的北京大学。
2: 迎新日的早上，邱德拔体育馆内人头攒动。今年北京大学共录取4686名本科新生，不少院系准备了多种多样的打卡活动，憨态可掬的吉祥物早早就位，等待新同学加入学院大家庭。在外国语学院报到台前，记者见到了16年前被好心人于献国跳江救下的女孩郑妍。她告诉记者，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时间就发给了给予她第二次生命的于伯伯，他希望在北大可以努力学习知识，不断完善自我。
7: 首先就是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吧，希望能够丰富自己，再学一门专业，让自己能力更强吧，本领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希望自己继续努力吧。我就觉得善意是会传播下去的，希望大家都自行一善吧。
2: 现场还有社团、学生会等组织设点预热。来自上海中学的周宇轩考入工学院工科实验班，他对社团展位逐一了解，希望未来课余生活可以更加丰富多彩。
8: 我对那个新青年的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个新青年是勾连到我们北京大学从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传统，彰显我们北大独特的校园文化。我觉得到北大来除了学习之外，我可以多参加一点社团活动，因为北大的社团活动是非常的丰富，去拓展自己的视野，然后呢交到更多新朋友。
2: 来自湖南张家界的徐文文和父母乘了近一天的火车抵达北京，他刚完成报到，领取了经济学院为新生准备的小礼包。面对即将开始的燕园生活，他既激动又清醒。
9: 从高中三年来说，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对，就是比较激动吧，比较开心，但是内心来说还是稍微也比较平静，因为毕竟做好了准备的。对啊，我想多学会几项技能吧，剪辑之类的，然后还想可以多发掘一下自己的爱好之类的。
2: 今年数院新生都收到了国际数学家大会同款钥匙扣。来自重庆巴蜀中学的吕文训通过数学竞赛国家集训队保送数学系。前不久北大校友邓玉、王红荣获菲尔兹奖的消息让他既震惊又振奋。
10: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当时菲尔兹颁奖的时候都去关注了，可以以他们为榜样来学习，之前还是没有接触过这么牛的人，所以还是比较激动，可以向他们的方向前进。
2: 湖南考生傅佳瑞考入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攻读计算机方向，出身县城中学教师家庭的他将自律、自信、自强总结为求学三宝。面对人工智能浪潮，他期待探索科技前沿与学科交叉。
11: 未来我首先是要把我学业做好，然后可以在北京大学这个平台更好的去探索科技的前沿，或者探索各个学科交叉的领域。因为北大拥有更加开放的校园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里更好的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未来大的目标应该是科研强国。
2: 迎新现场阴凉舒适的家长等候区、免费行李托运等细节处处凸显人文关怀。从上海来的学生家长严女士对北大的迎新服务赞不绝口。
12: 就是整个流程我们过来非常顺利，包括这边的等候区就是很阴凉，就是还有很多凳子，然后这边的话呢还有水供应，北大很有人文关怀。反正我们想多拍一点照片来纪念，特别是在人生中这么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时刻。
1: 告别了北京大学，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南部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亦庄。北京亦庄呢，近日发布了一个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公告，给予人工智能产业精英人才最高500万人民币的资金支持。这一政策也称 AI 人才八条，希望能够构建起覆盖从顶尖科学家到在校实习生全链条的人工智能人才的培育体系。好，我们来听报道。
13: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八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将支持对象精准地聚焦于真正站在技术和产业前沿的核心力量，既包括世界一流人工智能科学家、全球头部大模型团队技术负责人，也包括拥有技术积累和市场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拔尖青年人才， 既关注人工智能原生技术人才，也为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人才留下充分空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14: 打出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 AI 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不仅是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亦庄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
13: 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亦城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 AI 人才八条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对已清组织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原生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奖励。亦庄还推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专项实习生支持举措，面向顶级人工智能赛事获奖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技术特色班学子、拥有大模型深度研发实习经历的专业人才，以及擅长提示词工程的文科背景人才等等，给予实习补贴及就业奖励。
14: 我们也鼓励顶尖院校的实习生来到亦庄实习，我们给予了实习的补贴以及住房的一些保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实习免费3个月的住宿，以及就业3年的优惠住宿，切实呢降低各类人才在亦庄的扎根成本。
13: 人工智能创新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政策鼓励模型企业、工具平台、开源社区等等共同发展创新生态。北京亦庄将会支持产业协会、开发者社区、高校等主体在区内举办人工智能赛事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交流活动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北京融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卫星互联网、星地通信领域开发人工智能算法，董事长郑雪峰说，大会升级上线人才亦城数字化服务小程序，能推动企业留住人才，减少了企业团队重建、重复引入的隐性成本，让企业能够集中资源投入技术研发和创新突破。
15: 因为人才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其实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像这次大会的那个人才的引进，主要是针对重点是 AI 人才方面的。通过这次大会呢，大家很多搞企业的人吧，能够精准地感觉到经开区在助力企业引进人才方面的一直在提供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和措施吧。
13: 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刘建设认为，亦庄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归属感。
16: 亦庄呢，敢于先行先试，为产业特别是为新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很强力的一个支撑，提供了一个转化成人才的施展的一个空间吧。
1: 接下来我们将带给您的是一个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声音，这就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声音。刘兰芳今年已经82岁了，他的岳飞传、杨家将、呼家将80年代通过广播火遍了中国，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最近他来到了自己创办的北京评书轩南书馆登台献艺，很多追随多年的书友以及曲艺爱好者来到这里，不仅欣赏他的精彩演出，这也是北京轩南书馆评书演出的第1000场。好，我们来听报道。
17: 马车马不匹，双足一点蹬，正在不等手，催促下伯龙马，直奔两军疆场，面对仇人曹操是怒自尽裂。
18: 85岁的连丽如先生用一段三国战马超小段压轴登场，神完气足，不减当年风采。演出结束，他还给热情的书友们在图书和折扇上签名。他感叹，评书演员要有极强的角色塑造能力，年轻一代的传人们都是凭着一腔热爱坚守着这门艺术。
19: 酒保你得说，丞相你得说，奸臣你得说，伙计你得说，战将你得说，书评书是最难的，而且最不挣钱的。我们就是出于爱，他们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演出确实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千场演出吧确实是一种鼓舞。
18: 北京评书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近20年轩南书馆辗转西城区第二文化馆、天桥艺术大厦、老舍茶馆、湖广会馆等多地，如今在马连道商业街地下一层轩南剧场演出，许多书友都是多年追随至今。
20: 就是希望王岳波先生能越说越好吧，当然他已经足够好了。王岳波先生陪伴了我12年，听他的书我获得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
21: 会推荐周围的人都来听听看，都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
18: 北京评书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岳波也表达了对观众的感谢。
22: 谢谢各位亲爱的书友和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北京评书，支持以连丽如先生为首的轩南书场。
0: 我是满了满刀往西呀、你
18: 千场纪念演出包括评书、相声、单弦、西河大鼓等12个节目，更有老中青三代评书演员同台献艺。宣南书馆评书演员梁燕告诉记者，书馆的青年观众越来越多。
3: 啊，19年1000场一路走来，没有中断。啊，这个让北京评书传承下去，挖掘了书目，传承了技巧，培养了一批我们中青年的评书观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
18: 目前宣南书馆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宣南剧场演出，王月波的《三侠五义》和梁燕的《金枪杨家将》是常驻节目。
1: 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的是历经多年修缮，最近呢终于对外开放的北京西单饭店。说叫饭店，然而现在呢它已经不再做旅店了，改为了宣南文化剧场文博空间，这里保留老戏台，同时还有宣南书店入住，也可以供人们来参观这个具有历史意义、充满复古气息的老会馆。通过了老建筑的活化，西单饭店不光是增加了街区的文化底蕴，成为了国潮艺术博物馆，而且呢还能够补齐街区民生需求的短板。好，我们就走进这个修葺一新的西单饭店。
4: 走进大栅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的西单饭店旧址，精彩的节目迎来观众阵阵掌声，观众中不少是前来打卡的年轻人，
23: 就是来这听戏呀、喝茶呀、看看书什么的，也可以到这儿来就是买一个文创当纪念。
4: 换新开放的西单饭店旧址前身是北京贵州会馆，民国后期改为西单饭店，这里曾见证了宣南文化与梨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记录了众多文人雅士在此畅叙幽情。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公共文化艺术空间。大栅栏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24: 借助它的这个建筑的空间特色，我们原始的保留了传统的这种非遗和这个戏曲，比如说这个宣南的剧场，还有宣南的书店，保留了一个博英茶室，感受一些传统文化、国潮文化。那在基础上开拓了这个研学业务，将来就是北京坊，然后西单饭店、姚江胡同，我包括文化安澜，我们会进行一个点线的一个打造。
4: 记者探访西单饭店旧址，可以看到在文创空间内，像京剧脸谱、小抱枕等原创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充满书香的宣南书店里坐着乐在其中的读者们。一楼老戏台、评书、京韵大鼓等曲艺节目精彩纷呈，二楼还有王月波等曲艺名家开设的工作室和研学空间。今后西南饭店还将打造数字艺术博物馆，讲述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的前世今生的故事。大栅栏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刘世忠说，西单饭店活化利用项目不仅增加了街区的文化底蕴，也填补了民生服务的短板。
25: 西单饭店做这个文物活化的利用，做了一个就是演出的空间，还有一个便民的阅读空间啊，是按照5到10分钟居民的生活圈啊做的一个均衡的一个布置。
4: 据了解，伴随着大栅栏文化历史街区新地标西单饭店的亮相，街区正在打造成为文化有根基、产业有活力、人居有温度的完整社区，形成了城市更新的西城模式。
26: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如今走进北京的医院门诊、影像科与病房，人工智能早已经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度落地的临床实用工具。面对着海量的影像、繁杂的病例、海量医学指南，AI 诊疗依托着海量的临床数据快速运算，既能够提前预警潜在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判断病情，也能够简化文书、优化分诊，辅助规划手术方案。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及成效。AI 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从筛查、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全流程医疗临床工作，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诊疗。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 AI 如何深度参与日常医疗。
9: 放上，对，双手抵住。
27: 请双手扶好。
2: 6月10号下午2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一两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5: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2: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6: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儿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吧，到这儿来打了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儿。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2: 一分钟拍片，两分钟出报告，三分钟完成转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7: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2: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的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磊介绍，
7: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2: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1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8: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 2.0 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2: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1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1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10: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要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2: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 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11: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五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2: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11: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髓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由脑机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2: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一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11: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2: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1.13万亿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12: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的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符合性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2: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13: 过去的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是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1: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这个时间再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双美丽精神的眼睛会让人魅力倍增。随着社会的发展，电子化办公的推进和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的眼睛健康呢，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从用电脑办公，到上下班的路上玩手机游戏，再到下班之后看电视、上网打发闲暇时间，我们的眼睛呢，始终都在高度紧张的工作。眼胀、眼干、眼疲劳，甚至一些严重的眼病也会随之而出现。那么当我们的眼睛出现一些疲劳的状况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自然而然地按摩按摩眼睛周围，暂时地舒缓一下眼部的不适。可是您知道吗？按摩眼周、做眼睛保健操等等，其实都是传统的中医应对眼部疾病的一些手法。除此之外呢，在眼部疾病的治疗方面，中医中药还能够给现代人带来更多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中西医结合眼科的主任谢立科教授，来和您说一说中医中药在眼部疾病防治方面的优势和特色。同时呢，谢教授还将要告诉我们一些眼部日常保健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那开始我们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认识一下谢立科教授。
6: 谢立科，男，1964年出生，中西医结合眼科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玻璃体视网膜病区主任，博士、博士后研究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及眼科医院轻中医、名中医，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眼科学学科带头人。2012到2013年留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兼职中国中西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北京市中西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医学教育发展中心眼科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北京科雄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客座教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专家，中华医学会、北京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国家自然基金、北京市自然基金及多个省自然基金评审专家等职，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专家库首批专家等职，一直从事中医、中西结合眼科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擅长眼科显微手术及中西结合治疗眼病，长期工作在医疗第一线，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任劳任怨，深受患者及家属的好评。多年来主持各类课题11项，参与课题10余项，获科技进步奖7项，发明眼科专利4项。目前在研课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多项，主编、副主编、编著著作10本，参编14本，在核心等专业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2008年被中国中医药学会评为全国优秀中医健康信使。2010年中国中医药学会评为全国科普金话筒奖。 2010年被评选为北京市石景山区十佳优秀人才。
5: 您好，谢大夫，非常高兴您来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7: 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5: 特别高兴能把我们的邻居，我们单位国际广播电台旁边的眼科医院的资深专家请到这儿来。
7: 非常感谢这么好的机会。
5: 今天咱们来说这个眼睛啊，尤其是中西医结合对于眼科疾病的治疗。像我们在开始语当中提到的，说眼睛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自然而然的说，哎呀，我按摩一下啊，捏一捏眼睛两个眉毛中间，或者按一按太阳穴。那其实这些其实不自觉的就是在做着这个中医对眼睛的这样的一个保健的动作，那是不是就属于中医范畴呢？
7: 没错。
5: 嗯，
7: 您刚才讲的，平常我们要是眼睛啊，或者全身其他的某个地方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会自己把它揉一揉啊，按一下。
5: 对，
7: 其实这就是中医的最古老的按摩。
5: 嗯，
7: 为什么按摩它能够治疗一些疾病？
5: 嗯，
7: 是因为几千年的中医的文化认为，就在人体整个人体啊，存在一些经络，最主要的就是十二大经络。那么这些经络，把我们体表和我们的五脏六腑就联系在一块了。
5: 嗯，
7: 所以我们按摩一些局部的一些穴位，就有利于治疗一些相关的疾病。
5: 对，那其实像您讲的这个按摩，尤其是在眼睛周围进行按摩，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眼睛的一些不舒适啊。那除此之外，我们日常生活中自己不自觉的在运用的一些方法，还有哪些是属于我们中医看病的一些范畴呢？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7: 你像平常吧，我们可能看东西疲劳的时候啊，你就把眼睛眯一会儿
5: 啊，闭会儿眼，
7: 闭会眼。或者你就自己看很远的地方，
5: 往远处看看，
7: 对，往远处看看，那么你就自己感觉到好像眼睛胀啊，眼睛模糊啊，就会好多了，
5: 对，能舒服点。
7: 实际上，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中医，古老的中医的一种闭目养神的一种简单的方法，
5: 最基本的方法。其实我们不注意，它其实就在不自觉的在用着这些方法。
7: 对对对，它其实里面就含有中医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在里面。
5: 这是最粗浅的。
7: 对，
5: 您再给我们说点专业的，比如说您所在的咱们中国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眼科医院，在咱们眼部疾病，尤其是眼部保健方面，有哪些独到的招数？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因为您谈到这个眼睛疾病的中医治疗啊，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眼科学到现在为止
5: 一大门学科，
7: 有是一很大的一门学科，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
5: 对，是的。
7: 可能我们平常，就是我们谈到中国的文化的时候，可能我们平常就是就知道中国有四大发明，像火药啊、火药啊、指南针啊，印刷术啊，
5: 对，
7: 造纸术啊。其次了，就是我认为，因为我是一个学中医啊、中西结合眼科工作者，我认为其实在中国的古代文化里边，你像中医这一块，像我们中医眼科学这一块啊，真的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发明。它里面的包括中药啊、中医啊，很多知识一直在，就是当人们有人类开始，它就一直伴随我们人类到现在，不断的在防病治病方面积累了好多好多非常丰富的经验。
5: 是的，这是宝库国粹奇葩，咱们用很多词来去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可以说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留给后人的一个特别宝贵的财富。
7: 对，
5: 那让我们除了在现代飞速发展的医疗技术治疗疾病的有了这个依赖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宝贝啊，能为我们缓解很多很多的疾病，那能够帮助我们在健康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那关于中医眼科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能够帮助我们在眼部疾病的治疗方面带来怎样的帮助，我们接下来在一个片花之后继续请谢立科教授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中医眼科学是中医临床学科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利用眼部疾病的发生发展和体内脏腑经络的功能关系，研究眼的生理病理和眼病的临床表现，诊断辨证治疗与预防的专门学科。 它的任务是防治眼病，维护人体视觉器官的健康。中医眼科是中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临床学科。中医眼科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哪些眼部疾患？在治疗和预防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资深临床专家谢立科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谢大夫啊，其实刚才您没说完，哎，这咱们中医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有哪些具体的方法您给我们透露一下，就是老百姓听了还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些见得比较少的。
7: 你像因为眼睛啊，
5: 嗯，
7: 它是人体的一个局部的器官，毕竟这个器官嘛，
5: 嗯，
7: 和我们其他的器官还不一样，
5: 嗯，
7: 例如像和我们的心脏啊、肝脏啊，
5: 嗯，
7: 不一样，因为它那些器官要么在胸腔，要么在腹腔，而眼睛
5: 露在外面，
7: 露在外面，
5: 是，
7: 所以这种露在外面呢，它有它的特殊性。
5: 嗯，
7: 因此你像古代的好多中医，
5: 嗯，
7: 你像看到眼睛红、眼睛红的话，他可能就把一些清热解毒的一些药，像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像黄连啊，
5: 嗯，
7: 黄柏啊这些清热解毒的一些药，把它磨成粉子，把它磨成粉子，然后顶在眼睛里面。
5: 哎，那个时候磨不了那么细啊。
7: 对，他以前有那个有点黏子，
5: 黏膜，对
7: 对，
5: 我见过药房里，
7: 一些药房里面的黏子，
5: 对对对，
7: 他把这些药晒干。或者是培干以后，再用那个捻子来捻，捻了以后再通过一种筛子来筛一些小小小的颗粒，他把它再加上一些像凡士林啊，或者甚至对凡士林那些油膏，或者甚至就是一些水来调了以后滴在我们眼睛里面，他发现是治疗好多那些炎症性的疾病，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炎症性的疾病很有好处。
5: 哎，那个时候
7: 就是古代的
5: 真聪明啊，
7: 对，
5: 过去没有眼药，咱们又把药粉
7: 没错
5: 弄进去，
7: 也是古人在他这些经验的积累，
5: 嗯，
7: 我们讲也是和疾病的做斗争之中啊，在劳动的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一些智慧。
5: 嗯，
7: 现在其实这些好多东西啊，包括到我们今天还在运用，你像刚才讲的滴眼的方法，
5: 滴眼睛，
7: 对，
5: 咱们只不过眼药进步了嘛。
7: 还有一种办法，
5: 嗯，
7: 你像过去古人，他了解了一些药物的特性以后，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神农尝百草，
5: 神农尝百草，
7: 一日而愈其十毒。
5: 嗯，
7: 就是他在这些不断的生产和劳动的过程之中，他发现了有些植物，哎呦，可以治疗这种毛病，哎，有一些植物可以治疗那种毛病。然后他就把它记录下来了，然后下次真正遇到这样的患者有不舒服的时候，他就把这种草药拿出来，然后就来治疗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疾病。
5: 对，
7: 你像有一种办法，他可以把那个草药包在一块，然后外面已经不裹上，然后加热以后，它就会有一种药气儿。
5: 对，有那个药气出来，
7: 能够出来。然后他就把这种药气直接熏眼睛。那熏眼睛以后啊，你像他治疗一些眼皮的毛病啊、黑眼珠的毛病啊、白眼珠的毛病啊，挺好的。包括我们现在在病房里面，我们还采取这种方法，我们这就叫做冷热阴包。
5: 冷热
7: 阴包。
5: 阴还是药？
7: 阴包。阴包就是一种把它阴部裹上这些加热的中药以后，用它在这里药气来熏眼睛。治疗好多野外的疾病挺好的。
5: 哎，这个也是一个外治的方法啊，就是把这个药放在里边，用布包好，然后再给它加热，熏一下，让它这个热气儿出来。
7: 对对对。
5: 然后，它那个药包要挨到眼睛上吗？还是要有一定
7: 距离？
5: 有
7: 一
5: 定距离。有一定距离。
7: 对，一般常规就是隔两到三个厘米。
5: 啊，不能直接放到眼睛上，两三厘米，哎，放到那个药气儿能熏到眼睛就行。
7: 对对。
5: 啊，那这样管用吗？
7: 挺管用的。
5: 嗯，
7: 特别是有些像做了手术以后啊，或者我们现在有一种毛病啊，发病率挺高的，叫做干眼症。
5: 干眼症，哎，
7: 对，
5: 这个、
7: 干眼症，干眼症，
5: 很多人知道，
7: 对，很多人都有。你像看书看久了，或者看电视看久了，玩手机玩久了，可能我们感觉到眼睛干涩啊，不舒服啊，睁眼睛不开啊，畏光啊，流泪啊。现在我们就有这种中药，这种的。这种冷热阴包来熏眼睛，好多人感到很舒服，很舒服。
5: 冷热阴包，
7: 它这种，并且它这种冷热阴包啊，它除了 有这种药物的作用之外，
5: 嗯，
7: 它还有一种热敷的作用。
5: 热敷。
7: 对。
5: 嗯，那您刚才提到它是冷热啊这种的，那冷怎么体现呢？
7: 只是冷热已经包了。
5: 啊。
7: 真正的它的真正的作用，它在于热。通过热，它的药性才可以挥发出来。
5: 嗯。
7: 同时有这种热的作用啊，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做热敷。
5: 啊。
7: 做热敷的作用能够使我们的隐部的气血循环的更好一些啊，
5: 嗯、
7: 所以就对好多的隐病有治疗作用。
5: 对，那的确是这样。你像我们有的时候会去用那种蒸汽的眼罩来做一下，哎，只不过就是技术发展了，这个弄得更精微。
7: 对。
5: 但是我们这个治疗作用强啊，里面有很多中草药。
7: 对，其实挺不错的。
5: 嗯、您说的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我刚才从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我就特别想请教您。您想，您讲到说做完手术，眼部手术之后，哎，用这种方法可能会让患者觉得这个患处非常的舒适，有助于让他这个伤口尽快的恢复。
7: 嗯、
5: 那我想请问您，像中医中药啊，它在整个现在西医治疗眼部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手术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能否就很早的就介入这个西医的手术治疗？那么介入时机是什么？怎么把握？就什么时候我用这个中医来辅助我进行这个手术治疗会效果好？
7: 嗯，你这个问题太好了。你像平常在我们医院里边，
5: 嗯，
7: 因为眼科啊，它可能不是单纯的像内科疾病一样，
5: 嗯，
7: 主要是药物治疗，但是我们眼科这一块，
5: 嗯，
7: 手术治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5: 嗯，
7: 其实手术了，我们谈到手术的时候啊，
5: 嗯，
7: 它并不是西医的专利，在很古老的中医，它就有手术了。
5: 嗯、
7: 我不知道您听众朋友们呢，或者是您平常听到过没有？
5: 嗯，
7: 就是我们在古老的中医，我们治疗白内障的一种方法，叫做针拨白内障手术。
5: 针拨啊，
7: 针拨白内障手术就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在唐代的时候。
5: 嗯，
7: 在唐朝的时候啊，唐朝是革命以后应该是600多年到800多年的时候，
5: 嗯，
7: 那时候相隔现在1000多年历史了。当时我们那些老的中医眼科医生，发现有些老人到了老了以后，眼睛慢慢看不见了，
5: 对，
7: 结果再一看他的那个瞳孔区是白色的，
5: 嗯、
7: 正常的情况下，你看我们的瞳孔是
5: 黑的，
7: 乌黑发亮是黑色的，但是老了以后就成白色的。所以好多那些那个当时的古代的中医眼科学家，他就认为，哎呀，可能是这种白色的东西把光线挡住了，
5: 就这层膜挡住了
7: 瞳孔，一层膜，对，于是当时就有一种像现在的那个针一样，
5: 嗯，
7: 插到眼睛里面，把这种膜把它拨开，这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有效的叫做金针拨内障。
5: 金针
7: 对金针玻璃这样的手术，
5: 嗯、
7: 在过去古代给好多好多劳动人民带来了光明，是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方法。但是到今天，也是你刚才讲的，我们好多科学技术的发展啊、进步啊，一些老的方法可能慢慢就淘汰了。
5: 嗯，
7: 但是现在好多的像现在的一些手术方法，都是受过去一些老方法的指导，
5: 嗯，
7: 或者启示，
5: 在那个基础之上，
7: 对，在那个基础之上，再慢慢再发展到今天。哎，你像现在那么到今天，所以说我们现在好多手术方法非常的先进，仪器设备也好，或者说我们医生的技术也好，都很好了。
5: 是。
7: 但是中医，刚才您提到我们中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了啊，就像我们平常我们都是从事与中西结合的，
5: 嗯，
7: 也做手术啊，也像一些中医的方法的治疗啊，
5: 嗯，
7: 我觉得如果是手术的患者，加上一些中医中药的微手术剂。所谓微手术机，就是手术的前后，
5: 嗯，
7: 加上一些中医的方法来进行治疗，那么对这个患者的康复，
5: 嗯，
7: 对他的视力的提高和疾病的及早的
5: 痊愈，
7: 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5: 对，
7: 具体来说哪些好处呢？啊，
5: 嗯，
7: 你像啊，很简单的，你像有些老人啊，要做手术了，
5: 嗯，
7: 非常非常的紧张，
5: 焦虑进去了，害怕，
7: 焦虑对，焦虑啊，害怕，啊，
5: 嗯，
7: 又担心手术效果啊，甚至有些要做手术了。血压也增高了，
5: 嗯，
7: 血糖也增高了，那么这个时候，
5: 那我要给他吃降血压、降血糖的药呢，
7: 那
5: 会有副作用吗？
7: 那是一个方面，
5: 嗯，
7: 就是血压高了吃降血压的药，血糖高了吃降血糖的药。实际上我们现在，你像好多老人一紧张导致的血压增高，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就通过医生、通过护士，给患者讲一些成根的病例啊，鼓励患者进行治疗疾病的心情啊，使他能够心态平和下来。那么好多的人，
5: 嗯，
7: 等他的这种心态平和下来以后啊，他的血压自然而然 也正常的，
3: 不用吃药，
7: 必须要吃药。
3: 哎，
7: 嗯，再还有一些，你像手术以后，我们通过一些中医中药来帮助进行消炎，控制局部的一些反应，特别是对。

0: 不用吃药，
1: 必须要吃药。
0: 哎，嗯，
1: 再还有一些，你像手术以后，我们通过一些中医中药来帮助进行消炎，
0: 嗯，
1: 控制局部的一些反应，特别是对一些睁眼睛不开啊，
0: 眼睛睁不开难受啊，
1: 对，难受这些不舒服，通过中医来调整非常的好。哎，您谈到这一点啊，真的，我们在上个星期，
0: 嗯，
1: 我有一个在外面的进修的一个医生，
0: 嗯，
1: 这个医生是个什么医生呢？他是一个西医。结果他在我们这里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哎呦，他就发现我们在理论上好多中医中药的办法来治疗、
0: 嗯、
1: 眼科疾病呢、啊，效果非常的好。因为他就提到了一点，我们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医院里在干这个中医工作的话，可能我们自己对，可能我们都没有注意、
0: 嗯。
1: 这个西医他就觉得，哎，他说中医非常好，怎么非常好了？
0: 嗯，
1: 他说你看好多人来看病的时候啊。
0: 嗯，
1: 我要说医生，我全身没力气，
0: 哪都难受，
1: 没劲儿，哎、哪都难受。结果有些患者，我们给他开了中药以后、
0: 嗯，
1: 下一个星期再来复查，哎呀呀，挺高兴的。他说我现在全身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就是以前没有力气，现在有力气了。他说你像我们西医，现在就像全身没力气的，
0: 我查不出你哪有病，
1: 查不出哪里有病，
0: 对对对，
1: 并且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治疗。
0: 是的，
1: 那么中药它确实全身调整以后，它真的是有效果。
0: 哎，嗯，这所以您说这个中医中药，它这个作用
1: 对
0: 绝对不可以忽视。
1: 你像做了手术以后，
0: 嗯、
1: 像有些人畏光的、流泪的，我们应口服一些驱风、清热、解毒的中药
0: 啊、哦，
1: 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
0: 冷热敷
1: 中药，对啊，
0: 哎、
1: 把它裹在一个布里面，把眼睛敷一敷，熏一熏，
0: 熏一熏，
1: 好多人感到挺舒服。
0: 啊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呢，关于这个中医啊，我们还有要请教您的，就是您看现在啊，咱们看眼病，往您这个眼科诊室一坐，有各种的裂隙灯、眼压灯这那的设备啊。对，但是呢，古代可没有啊。
1: 对。
0: 就像这个，咱说白内障这层膜，我是能看见的。
1: 嗯。
0: 那其他很多的各种各样眼病，除了眼睛红啊、流泪，这都是外在的，更深的这些病，它靠什么来判断呢？
1: 对，没错。您这个问题也挺好的。其实我刚才不是刚才讲了、
0: 嗯，
1: 其实古人啊，真的是挺聪明，
0: 特有智慧，
1: 特有智慧。
0: 是，
1: 你像我们，你像我们以前的中医，
0: 嗯，
1: 它不像现在，它有很好的那些设备可以检查。
0: 嗯、
1: 我们以前没有设备检查，
0: 就靠眼睛和经验。
1: 那他的经验怎么来的呢？
0: 嗯，
1: 例如像有些人眼皮上面，
0: 嗯，
1: 眼皮上面啊，反复发炎
0: 啊，
1: 或者是。产生溃疡，他就发现这种人往往以脾的关系，
0: 脾不好，
1: 就是、心肝脾胃，心肝脾会肾的脾，
0: 嗯，
1: 他发现脾不好，或者要么就是脾虚啊，要么就是脾的实热啊，他经过这些治疗脾虚的药，或者是清理脾胃实热的药，或者是清火的药，他发现他的眼皮的这些红肿啊，这些痒啊，他就好了。
0: 啊、
1: 所以在过去的那个我们的那个中医眼科啊，
0: 嗯，
1: 有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理论，这叫什么呢？叫做五轮学说。
0: 五轮学说。
1: 五轮
0: 啊，
1: 什么叫做五轮？它就是把眼睛，我们眼睛圆圆的，张得很灵活、
0: 啊，
1: 就像我们当时的车轮一样，
0: 一个圆的、
1: 一个圆的
0: 轮形，
1: 又活动都很好。
0: 嗯，
1: 它把那个眼部啊，从外，
0: 嗯，
1: 到眼睛的里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眼底，分为了五个部分。
0: 啊
1: 这五个部分呢，分别和心、肝、脾、肺、肾这五脏相对应。
0: 啊、
1: 哦，又怎么相对应？又像眼皮，他就把它归结为和眼皮啊，就是眼睑啊。
0: 眼睑。
1: 对，他就会归结为和脾脏有关系。
0: 哦。
1: 像眼角，我们眼角有内眼角啊、
0: 嗯、
1: 外眼角啊。
0: 对对对。
1: 他就认为是与心有关系。
0: 哦、
1: 其实有些我们，要是我们的心火。
0: 嗯，
1: 上炎，心火亢盛的时候，往往表现为什么？就两个眼角发红，
0: 发红啊，
1: 对呀、
0: 啊，
1: 发红、
0: 哦、这样。
1: 还有，就是像白眼珠，
0: 嗯，
1: 白眼珠就是我们今天
0: 白眼人，
1: 对白眼人所讲的那个球筋膜啊，巩膜、
0: 嗯嗯，
1: 像这个就与肺有关。
0: 啊、
1: 哦，所以说在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历，
0: 嗯、
1: 就是当我们咳嗽的时候，假如有一段时间感冒了或者咳嗽啊，
0: 咳嗽，嗯，
1: 可能。就会出现眼睛出血，
0: 哦、
1: 这个
0: 出
1: 血，
0: 出血，
1: 对他硬是那个白眼珠出血了。
0: 哦，
1: 对，白眼珠出血，你说我们非咳嗽，为什么导致白眼珠出血、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就是我们中医认为、
0: 嗯、眼睛和这个脏腑
1: 有关系。
0: 对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听您讲这个五轮学说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这个中。

0: 的博大精深远不是我们现代人简简单单的说看一下病就知道这么浅啊，它有很深厚的内容。
1: 对。
0: 那么关于中医眼科有哪些更深的内容，还有眼部保健怎么做，我们稍后继续请谢立科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眼及眼睛，古称目、睛明、命门，是视万物、别黑白、审短长的重要器官，也是中医临床望诊查神的重要部位。双目炯炯，双眸黑亮，正是精充气足、神旺的象征。目光呆滞，珠转不润，则是精亏气弱、神衰的表现。眼能传神，平送秋波，用来形容恋人之间的深情传递。慈眉善目多用来描绘心地善良者的眼部形神，而贼眉鼠眼则多用来指代心怀鬼胎者的特殊眼貌。如何察言观色查遍我们的眼部健康？如何通过眼睛来观察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中医中药在眼部疾病的防治方面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主任医师谢立科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的，朋友们，回到下半段的健康中国，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谢立科教授和各位一起交流中医中药防治眼部疾病以及现代人如何做好眼睛保健的这个话题。那么谢大夫，我们听了您上半段介绍的中医来看眼部疾病啊，那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包括您说的这个中医五轮学说，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没太说完啊，上半段。对，那您看我们现在看我们自己的眼睛，最多其实毕竟是外行嘛，可能我也只能看见它红了没有啊，啊有没有肿啊，啊有没有破溃呀、啊，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其实现在有一些很严重的眼睛的疾病，比如说像青光眼啊，眼底黄斑变性啊，可能这些治疗起来非常的困难，我们可能更加无从发现。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您跟我们说一说，有什么好的办法让大家及早的发现一些问题？
1: 那么现在的就和古代有很大的不同了。刚才我们谈到古代，因为它没有一些现代的检查仪器，
0: 纯靠眼睛的经验哈，
1: 所以古代的中医它就根据眼睛不同的发病的部位，来和不同的脏腑相联系，因此以这种方法来进行治疗。
0: 这五轮，
1: 对，就是通过五轮的这种辩证的方法，这就是中医认识眼病的、治疗眼病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一种理论体系。但是到今天，可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啊，就是我们今天像，特别是像眼底的一些毛病，我们都能够有现代的一些仪器，像造影啊、眼底照相啊、OCT 啊，等等等等，电视里啊，好多办法都可以进行检查，检查清楚以后，再针对具体的情况进行治疗。
0: 可是我们说呢，人啊，他往往不到一定的时候就真出现了一些特别的问题，特别显著的问题，我才到医院求助于医生。可能日常生活中这个问题它已经早已潜伏在我们体内，慢慢的发出了一些苗头了，有一些讯号了，但是我们意识不到。像这样的信号有没有哪些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尤其现代人看手机看什么的看得这么多，您给我们大家提个醒，怎么去来自我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1: 这确实是的。我们平常在临床上，就发现好多人因为有些眼病，假设你像急性青光眼，就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
0: 突然间就不行了，
1: 对，他又眼睛红、眼睛疼，甚至疼得很厉害，还有头疼，
0: 那我马上找大夫，
1: 对了，他一定会到医院来看病。但是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有一些的眼病他在不知不觉之中，可能就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哎，你还真的别讲，我就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北京顺义的一个患者，一个女患者，当时她应该去年是50岁，她就是有一天早晨在洗脸的时候，
0: 在洗脸的时候
1: ，可能偶尔把右眼遮盖住了，结果她说，哎，怎么搞的？我啥也看不见，结果她再把左眼遮住，右眼看得清楚，她把右眼再遮住的时候，左眼视力很差，看不见了。于是他就到了我们医院，刚好那天就挂了我的号啊，我在门诊就看了，结果那个患者我们一测眼压的时候，右眼就正常的18毫米汞柱，但是左眼他的眼压达到了48毫米汞柱，
0: 就眼压高，
1: 眼压很高，但是一般的人他眼压高可能就眼睛疼啊、头疼啊、就胀，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患者，他可能眼压高了，他没有感觉，他丝毫没有任何感觉。
0: 哦，
1: 你这个患者就是这样，结果他就是青光眼的晚期了。
0: 天哪，
1: 对，左眼青光眼的晚期。你像这种青光眼的晚期，往往他眼底的那个视神经已经萎缩了。
0: 嗯，
1: 已经萎缩得很厉害了，所以在经过治疗的话，他都不能恢复视力，不能复明了，
0: 就不能，
1: 所以挺可惜的。
0: 嗯，
1: 所以就我就在，包括这刚才所讲的，这个患者是青光眼也好，或者包括
0: 那他不洗脸还发现不了呢？
1: 哎，有时候可能呢，所以啊，
0: 嗯，
1: 他要是不洗脸，偶尔把这种好眼睛，
0: 对，就没遮眼睛，
1: 没有遮盖好眼睛的话，嗯，他可能就发现不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后来我就琢磨，怎么样能够使我的患者啊，他就平常能够自己一种保健性的。
0: 嗯，
1: 或者在不知不觉中间做个什么小动作，
0: 嗯，
1: 就能够发现自己的视觉异常。其实好多好多视觉异常，他在早期，他发现他可能自己感觉
0: 他没注意，但是有，
1: 对，他有，
0: 哦，
1: 他可能自己没有，当时没有察觉，并且有好多的视力他是逐渐下降的。
0: 对对对，
1: 他用突然下降的，他可能知道这种逐渐下降的，
0: 慢慢来的，
1: 那么对
0: 知道
1: 对人眼睛的危害啊，特别特别大，因此我就是
0: 还不容易发现，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就自己琢磨了一个口诀，
0: 嗯，
1: 我就想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啊，
0: 哎，
1: 就把这个口诀献给今天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0: 对，告诉大家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1: 这个口诀是怎么了？
0: 很
1: 简单的啊，
0: 嗯，
1: 就是遮住左眼，
0: 嗯，
1: 右眼看。
0: 我现在遮一下，遮住左眼，右眼看。
1: 对，
0: 嗯，
1: 在遮住右眼，左眼看。
0: 啊，在遮住右眼，左眼看。
1: 对，
0: 嗯，
1: 简单动作很重要。
0: 简单动作很重要。
1: 对，
0: 嗯，
1: 视觉异常早知道。
0: 嗯，视觉异常的确是这样的。
1: 哎，对，
0: 大家好像平常都是俩眼睛一块用。
1: 对，平常都是两个眼睛一块看。
0: 不会特刻意的遮啊。
1: 所以，当我们一只眼睛，它的那个视力啊非常好的时候，它的视力也很好，视野也。就是看着你的范围也很好的时候，他可能另外一只眼睛慢慢他的视力下降了，或者是他的视野缩小了，他发现不了。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听到了这个节目，就把这种简单的动作，有时候啊你没事了，就把左眼遮起来，
0: 嗯，
1: 右眼看一看，然后反过来把
0: 右眼遮住，另一只眼，
1: 对，把右眼遮住，让左眼看一看，你看看两只眼睛的那个视力是不是一样，
0: 然后看的范围
1: 有没有，对啊，看的范围啊有没有变化啊，
0: 嗯，
1: 或者是看是不是哪只眼睛啊比另外一只眼睛模糊一些啊，
0: 嗯，
1: 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双眼它的视力啊是平等的，差不太多，
0: 嗯，
1: 它不会一只眼睛好很多，
0: 嗯，
1: 一只眼睛差很多，
0: 嗯，
1: 如果一旦听众朋友们发现，哎，偶尔一听我的另外一只眼睛视力比另外另外一只差了一些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好好的看一看，
0: 哦，
1: 一定要看看医生，看是不是我们的眼睛
0: 出问题，
1: 特别是眼底啊出了什么问题啊，
0: 哦，
1: 我们平常有一句话叫做有病早治，
0: 嗯，
1: 早治疗早预防，整病到后面再严重了，
0: 嗯，
1: 在这点比较好，
0: 对，是的，
1: 这就好比哈，
0: 嗯，
1: 我们平常我们家庭现在都养花，
0: 嗯，
1: 你像养花如果是早期我们没有浇水啊，没有施肥啊，
0: 嗯，
1: 那个花可能就
0: 有点蔫了，
1: 对，
0: 蔫了。
1: 如果这个时候蔫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马上浇水，
0: 对，
1: 它这个叶子它可能就马上就
0: 能缓过来，
1: 转绿了。
0: 对对对。
1: 好，相反，如果我们这种发蔫的时间持续的比较长，这个叶子一旦枯了，
0: 救不回来了。
1: 你再怎么样的施肥也好，浇水也好，它也回不来了。
0: 嗯。
1: 所以我们的眼病，好多时候也是像这个一样。
0: 是的。
1: 你说早期。如果我们发现了马上治疗，可能他很快他就能够恢复了。
0: 是的。
1: 哎，
0: 嗯，所以您说的这个非常重要，我要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啊。
1: 谢谢。
0: 遮住左眼右眼看，遮住右眼左眼看，简单动作很重要，视觉异常早知道。
1: 对对对，
0: 哎，虽然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1: 但是非常重要，
0: 哎，非常关键，哎，
1: 这真是我在临床上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最简单又最实用又能够给患者带来很大好处的一种办法，
0: 嗯，对，的确是这样，嗯，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提示各位朋友，如果您日常生活中不妨啊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
1: 嗯，
0: 左眼看看右眼看看，遮住一只另一只看，再换过来，
1: 对，
0: 这样呢可以及早的发现眼部的一些小问题啊，没问题当然好，
1: 对对对，
0: 对，有问题咱们就及早发现，这是最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这个习惯，
1: 嗯，
0: 那么 么关于眼部疾病还有中医眼科在诊疗方面的一些独到之处还有哪些，我们一会儿呢再继续请谢立科教授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中医眼科的萌芽时期远在上古，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商、周、秦、汉诸代。这一时期，我们的祖先通过一段漫长而原始的一症一药对症治疗眼疾的年代之后，开始向着探索眼的解剖结构、生理病理乃至辨证论治的方向进步。比如最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当中就有关于目、极目等记载，到了春秋时期，《诗经》和《书经》中又有目盲的记载，并且我们的古人根据症状不同，分别采用了骨、蒙、叟、翳等词加以区分，对防治眼病的医药知识不断增加和积累，并且开始从实践上升为理论，载入医药书籍，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中医眼科对人眼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疾病的诊治方面的认识有着独到之处，把眼睛看作是以脏腑经络为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中医眼科治疗疾病从来不是见血止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治病求本、辨证施治。中医眼科在治疗眼部疾病方面有哪些独特的治疗手法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资深专家谢立科教授正在为您解析。健康中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谢教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去看啊，在网上如果去搜索中医治疗眼部疾病，可能很多的时候就会跳出来说这个中医治疗眼部的偏方秘籍，能特别快的帮你治疗一些很疑难的那样的一些奇特的病啊。那我们想问问您，就是像这样的信息非常非常的多，作为老百姓他可能不太有能力去分辨哪些是真正有用的，哪些可能就是错误的这样的一些方法，那您给我们来简单的说一说中医治疗眼部疾病它的一个基本的原则，让大家来去进行一些把握，有一些认识上的错误的误区，您帮我们指点一下。
1: 好，其实啊，中医对眼病的治疗，它其实它是很科学的，它并不是像有些像我们现在的一些街头小广告
0: 一
1: 样，
0: 一针灵，
1: 寻求它对一针灵啊，或者是很神乎啊，神乎其神啊，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医了，我们在理论上的治疗也是很讲科学的。像药物治疗啊、手术治疗啊，包括针灸啊、按摩啊、点眼啊、洗眼啊，
0: 点眼洗眼，
1: 很多这些方法都是我们在临床上总结出来的一些有效的办法。那么这些办法呢，都应该是针对不同的疾病、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临床表现来采取不同的方法。而不是像有些，你像有些现在我们一些街头的小广告，可能某一种中药，它就只能够治疗什么眼睛红啊，不能够治疗白内障、青光眼、视力萎缩，啥都能够治。其实这个是不科学的。那么我们在实际上，因为中医眼科，它也是中医学这个很庞大、很浩瀚的医学专科里面的一个分支、一个部分。因为我们谈到中医学治疗疾病的时候啊，我们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就是辨证论治，
0: 辨证论治，
1: 对，一个就是整体观念，
0: 整体，
1: 对，
0: 整体，
1: 你像今天辩证论治，那么按照今天的现代医学的那个治疗模式来讲的话，对了，这就是一种个性化的治疗。
0: 对，
1: 你像一种整体观念，实际上就是要诸症局部和全身的一些辩证的关系，
0: 局部和全身协调起来，
1: 对对对对，协调这种关系。所以这是应该，实际上我们在进行疾病的治疗之后，我们应该就是实事求是，它确实治疗有效，我们就
0: 用这个方法
1: 保守治疗。确实有些东西没有效了，你就药物治疗不行了，你就应该采取手术的方法。例如像白内障，我们的中医啊把它称为老年性白内障，我们把它称为原翼内障。
0: 翼
1: 那么这种原翼内障呢， 在早期我们就可以通过滴眼药水啊，或者是口服一些补肝肾益气血益气血这些中药来进行治疗。那么真正到白内障发生到一定的程度了，就是比较重了，那么现在都是主张手术治疗。
0: 手术，古代拿那小针儿。
1: 刚才谈到的，就是我们古代的古人，他也不是盲目的来药物治疗，他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也是用那个针，叫做金针拨胀术。
0: 金针拨胀术，
1: 对，就是用那个针的治疗。
0: 那这些就是完全是要根据我们实际的这个情况，
1: 对，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
0: 哎，专业科学系统的治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其实中医啊是一个博大的体系，它中间涵盖的内容非常非常之丰富。我们呢往往提到中医就是最简单的啊，扎个针呐、啊，拔个罐儿，
1: 其
0: 实远远不
1: 是,
0: 不是，
1: 对，其实中医真的它里面的所含有的文化，极其的博大精深，
0: 对，
1: 所以甚至有好多人讲学中医。学了一辈子了，到了后面可能
0: 还觉得
1: 好几十年还学不会。这确实是它里面的一些理论的体系很比较深奥。
0: 是的，所以我们要感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样的这个宝物啊。
1: 对，这是宝物。
0: 对，让我们在西医之外还能有这样一个利器，维护我们的健康。
1: 你像现在的好多老人，他就是他有些他对西药治疗啊，或者是手术啊，他害怕，好多人就在吃中药。
0: 对，
1: 或者是用中医针药，包括熏法啊、滴眼药水的方法啊、吃药的方法啊、针灸的方法，好多人经过治疗以后，
0: 他
1: 挺好的，对，他确实能够，他就是有个舒服，另外他视力能够提高，好多疾病经过治疗以后啊，他好了，例如就像我们中医眼科，在哪一些疾病方面，它相对优势领先一些
0: 呢？这个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例如像一些病毒性感染。病毒性感染，像病毒性角膜炎啊，
0: 病毒性角膜炎，
1: 对，像现在因为好多西医抗病毒的方法，可能药物不是什么很理想，但是我们一些中医中药来抗病毒，挺好的。
0: 那这个也是一边喝一些汤药，
1: 喝汤药，
0: 再去做一些外治的方法，
1: 对，做一些熏眼镜啊，
0: 熏眼镜，
1: 或者是用那些中药的制剂来滴眼镜啊，这些方法来内外结合治疗。例如，还像有一种很常见的毛病。叫做虹膜炎，
0: 虹膜炎
1: 或者是葡萄膜炎，这就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像这种免疫性的疾病，我们用中医中药，用针灸的方法治疗，挺好的，它能够一定程度防止它复发，也能够使它的疾病缩短它的病程，那挺不错的。因为像还有一些毛病，像眼底出血，我们现在眼底出血很常见了、你像老年性黄斑变性啊，像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啊，像外伤啊。还有一些或者是血管阻塞引起的眼底出血，我们现在用那些中药或者是离子导入这些办法，
0: 离子导入
1: 就是我们有一种仪器，我们把一些中药煎好以后，或者是一些活血化瘀通血管通络的一些注射剂，
0: 活血通络，
1: 对，活血通络、
0: 哎、
1: 了解了它的那个阴阳阴阳离子的成分以后，我们又有一种仪器叫做离子导入仪，用这种离子导入仪把那个药直接通过眼外把它渗透到眼睛里面，用来治疗一些像眼底出血啊这些疾病呢、啊、效果挺好的。
0: 其实就是咱们古老的中医如果借助了现代的这些先进的手段，能够让它如虎添翼啊，让它发挥更好的这个效果。
1: 对，
0: 那在这儿呢我们要请教您，或者给大家啊简单的讲一讲啊，就是说很多人认为中医治疗眼部疾病啊，那是因为说我没别的招了，没有别的办法了，西医根本没束手无策了，那你就试试中医吧，是有一种是这样的思想。对，
1: 所以啊，实际上你这个真的讲对了，实际上
0: 是这样吗？
1: 实际上现在好多中医治疗疾病，它确实有一些独特的疗效，但是有时候也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就像您刚才所谈到一样，
0: 别人觉得死马当活马医吧，
1: 对，有些人省心，有毛病了、我就去看西医，
0: 对，
1: 西医治疗不好，
0: 没什么好办法，
1: 就来找中医了，所以实际上就像这些办法。因为到了疾病的后期或者是晚期，你再来通过中医治疗，它的效果肯定就要打折扣。
0: 对，那有的是神仙都没办法。
1: 我们的中医治疗也是强调这一点，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对疾病的治疗带来比较好的疗效的一种科学的方法。
0: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中西医结合是特别好的，就两条腿走路。
1: 对，确实。
0: 哎，我什么都用上。
1: 有中医的优势，
0: 对，
1: 西医有西医的强项。
0: 没错。
1: 现在所以我真心啊。我在国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因为在美国他没有中医， 对，等我回来以后，我真的发现中国的患者非常的荣幸
0: 幸福、啊、
1: 为什么讲非常的荣幸，真的他有一招、
0: 嗯、
1: 他除了有西药、
0: 嗯、
1: 手术治疗以外，
0: 对，
1: 他还有一些中医针药的治疗办法。
0: 是，
1: 你像现在我们医院就在你的隔壁哈，
0: 对，
1: 现在我们的患者很多啊，
0: 嗯，
1: 好多老年人甚至有些从国外回来的，他就是来吃中药。
0: 对，是的，
1: 他经过吃中药以后，他全身舒服了，他眼睛看得也清楚了，他好多疾病经过治疗他好了、
0: 嗯、
1: 所以在中国的患者真的是比较荣幸，他有一种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这种古代的文明，能够服务于我们的患者、
0: 嗯、
1: 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这太好了。
0: 是的，那有的人会认为啊、
1: 嗯、
0: 说我这个治病啊中医太慢了，这个慢呢我就坚持不下来，我是不是就得中间就换别的方法了，等不起啊，而且中医能不能帮我根治呢？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他总是希望要么就快，要么就给我早点去根儿、
1: 嗯、
0: 这些那作为中医来说能不能达到这个，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只有慢这一条路呢？
1: 其实也不是。
0: 嗯，
1: 例如像哈，像我们的突然的眼睛疼，
0: 急性的一些眼病，
1: 急性的眼病、
0: 啊、嗯，
1: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叫做合谷，
0: 合谷穴，
1: 这个叫内关穴，
0: 内关，
1: 我们扎一针他马上就止疼了。
0: 啊、哦、这样啊。
1: 嗯，
0: 也不是那么慢吗？
1: 也不是，不是，也不是所有的这种治疗慢性病也不是这样、
0: 嗯、
1: 刚才我们讲的眼睛睁不开，
0: 嗯，
1: 胃管流泪，
0: 嗯，
1: 眼睛不舒服，我们就用中药，保证糖药以后、
0: 嗯、
1: 把眼睛熏一熏，那么熏了一两次以后，患者眼睛就睁开了，挺舒服的。这也是针对急性病人，对急性的毛病的一种治疗方法。
0: 对，
1: 所以并不是真的中医就是慢当中，
0: 嗯，
1: 这种治疗一些慢性的疾病呢、啊，
0: 对，
1: 当然确确实实就是一些慢性的疾病，是我们中医治疗的一种特色和优势。
0: 哎，我强项啊，
1: 是强项，
0: 越是慢病，
1: 对，
0: 慢慢调，
1: 对，慢慢、嗯、慢病慢慢调，
0: 对。
1: 但是这些急性的毛病，实际上中医它也有办法。
0: 你、
1: 像出血，出血的早期，
0: 嗯，
1: 我们现在按照西医的治疗也是像止血敏啊，
0: 嗯、
1: 也是止血。
0: 对。
1: 那我们在中医中药这一块，我们有好多非常非常好的中药，它能够达到止血的作用，非常好。
0: 嗯，也是，
1: 也是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中医啊，很多的老观念啊，大家觉得他真的像您说慢郎中，还真不见得，
1: 不见得，
0: 对，有的时候他有奇效的。嗯，很快呢，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健康中国又快到尾声了，那我们来再来问一问谢立科教授啊，就是您从事中医眼科这么长的时间了、
1: 嗯，
0: 您在整个您的诊疗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是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的，感触特别深的，就是关于中医防止眼病这一方面？嗯，
1: 你像我是到今天为止应该有三十年了，
0: 对，
1: 三十年的就是临床当医生了、
0: 哦、嗯，
1: 那么我在这个当医生的过程之中，
0: 嗯，
1: 你这个话问的真的挺好的，
0: 太大了，其实范围太大了，
1: 不不挺好。其实我当时我考医学院校的时候、
0: 嗯，
1: 当时我想学西医，后来偶尔就是我家里的人帮我提了中医药大学，所以后来学中医了、
0: 哦、
1: 当时我学中医啊，
0: 本来没想学中医，
1: 没想学中医，当时我接到中医的通知我感到很后悔，实际上经过三十年的临床经验、哦、我现在越来越爱中医了。
0: 嗯，
1: 我认为中医真的好多，它可以带来临床上一些西医的药物治疗啊，手术治疗啊、
0: 嗯、
1: 不及的一些方面，
0: 所做不到的、
1: 对，所做不到的，它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可以给患者带来利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从事于这种中医中西结合的工作，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0: 嗯，其实呢，我们了解到谢立科教授呢，在来我们节目之前是刚刚完成了好几台这个复杂的显微眼科的手术啊，眼科的显微手术、
1: 嗯、
0: 可以说呢，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亦或是您现在一直在做中西医结合，哎，
1: 对，
0: 它只要能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
1: 没错、
0: 嗯、
1: 就是像我现在所从事的眼科这个职业啊，
0: 嗯，
1: 我就是采取中西结合的办法，例如像如果这个患者需要做手术的时候，
0: 嗯，
1: 咱们就做手术，
0: 做手术，对，
1: 需要药物治疗的时候咱们就
0: 药物
1: 治疗，我们就是反正以患者的疗效为我选择
0: 放在首位
1: 治疗的一些、
0: 嗯、
1: 作为治疗手段选择的主要的依据。
0: 对，只要是为了患者好，能给他带来健康，不拘一格，不管什么方法。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谢立科教授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这么多有关眼保健还有中医中药治疗眼科疾病的一些相关知识。那因为我们离得近啊，以后那还请您经常来我们节目做客。
1: 太感谢了，能够为听众朋友们服务，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谢谢您。
0: 好，也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0: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啊，今天是西元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7月初八。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不过可能会下雨。在下午的时候，目前呢，气象单位已经显示会有发出豪雨的警报。今天气温最高84度，最低在66度左右。明天星期五，纽约市的天气呢，基本上和今天的天气形态大致相同，不过温度稍微下降，在79到69度，天气是多云时晴。星期六多云有阵雨，75到69度，星期天。那么气温最高81度，最低66度。下周一晴天，80到64度。好，很快的，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发射多枚的短程弹道飞弹，射程大约300公里。这是在美国跟南韩举行军事演习，被川普总统缩短规模以后，北韩朝东部海域射出不明的抛射体，这是南韩在军方第一时间所对外发表。而北韩发射飞弹疑似回应美国跟南韩的军事演习，推测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域海。在日本的所谓专属经济海域区域以外，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方四岛的泽桌岛之后，俄军随即就在附近试射了飞弹。北韩发射疑似弹道飞弹物体，日本防卫省表示已经落下了。日本政府启动了自己研发的 AI 人工智慧，大规模受到证实了，支援答辩草案已经拟定。俄罗斯飞弹又夜袭了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9个人死亡，而且邻国罗马尼亚、波兰已经启动了防空警戒。根据来自华府最新的消息，川普秀出白宫新花岗岩的停机坪，在9月24号要迎接习近平的来访。外电的地震最新的报道，在印尼的东部又传出地震，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目前测到的规模是 5.9 级。由于南韩估计北韩最多可能拥有120枚的核子弹头，远远高于川普所预测的有57枚。日本连续第三个月贸易赤字，中东局势推升了原油的成本。美国战争部五角大厦更新了美国跟伊朗战争的伤亡人数，已经增加超过750名的美军受伤。南韩第一批首次北极的航线前往欧洲，需要跟俄罗斯合作引进西方盟友的担忧了。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乌克兰空袭了俄罗斯的 Tenko 炼油厂，而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目前加油站排队再度的出现了目前拥挤的情况。由于北韩被誉为是不理会川普对北韩的示好，而大规模发射至少10枚的短程弹道飞弹，根据娱乐的媒体报道，英国王子哈利夫妇恐怕被迫卖掉在美国加州的豪宅，而可能是因为在加州的日子难过，越不付出。而在皇室传出的消息，从决裂到和解，哈利跟梅根重返英国。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今天访问印度，要跟新德里跟印度国防部长举行第一次的会谈，双方签署了有关两国海洋安保合作备忘录。根据共同社的报道，有鉴于日本政府4月决定调整防卫装备出口的规则，而 双方很可能对印度的军工市场跃跃欲试。德国情报局为流亡人士开设了专线，帮助应对中国、俄罗斯等国这些国家跨境的追捕的工作。伊朗战争的资源导向了中东，海盗成为意外的赢家。由于霍姆兹海峡受阻，让海事资源流向了中东地区，各国也以在也门旁的亚丁湾替代了路线的出口资源，使得恶名昭彰的索马利亚海盗意外成为战场以外的受益者，也为本来已经紧张的全球航运路线带来了另外一项威胁。川普缩减了美国跟南韩军事演习，敲响了亚洲盟友的警钟，敦促要加速国防预算，另外再跟其他国家来结盟。被誉为是伊朗失明，美军暗辟霍姆兹通道，每一天运出1000万桶的原油。被誉为是南韩总统李在明如愿的，但是却笑不出来，因为南韩当局也怕一件事，因为川普突然的删减了美国跟南韩军事演习的规模。被封为所谓川普总统的人形安抚奶嘴的金发女助理写信说，我全心全意却忘了吃饭睡觉。就是纽约时报取得了一封信件，显示目前35岁的川普的信赖的助理哈普，他说他自己工作忙到忘记吃饭，甚至忘记睡觉。川普在今天宣布对伊朗祭出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制裁。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人们对于癌症时钟的速度一直没有慢下来，致癌的风险往往隐藏在日常生活的不良习惯当中，尤其是胃癌的风险超过了一倍。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 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来关心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事目前最新的状况。英国海事的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今天接获报告，在也门的穆卡拉港以东136海里处的亚丁湾水域，有一艘邮轮在朝西航行的途中遭到一艘没有经过授权的船只在接近以后，邮轮人员目前跟船身的安危下落不明。另外，伊朗的副外交部长表示，美国向所有盟友来祈求援助。川普宣称要向伊朗发动历史上毁灭性威力最强的经济制裁，还警告任何想要帮助伊朗的国家也列为制裁的对象，甚至于连被认为和美国站在一边对伊朗采取行动觉得不满意的南韩都受到川普的反应，要缩减美国对南韩的军事演习的规模。伊朗外交部次长在今天表示，美国一直向他的盟友祈援，而他宣称在伊朗的战败边缘。同时他说，美国是命悬一线，同时却祈求所有盟友来帮助美国。伊朗国营电视台也报道，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伊朗仍然持续制造武器，而在弹道飞弹的弹头破坏力远远超过之前战争使用的弹头。他说，如果战争爆发，我们的武器各方面都跟过去截然不同。而他透露了这些不同之处，包括精准度更高、射程更远的新一代弹头。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也回应美国川普总统发出最新的经济版本的 D-Day 的制裁威胁。他说，川普这项举动是为了转移焦点，让外界

0: 也回应美国川普总统发出最新的经济版本的 D-Day 的制裁威胁。他说川普这项举动是为了转移焦点，让外界减少对于美国内政问题的注意力，例如华府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成本的飙升，一味推行失败政策只带来更大的失败。他说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世界经济跟世界各国的主权。而美国的媒体报道，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已经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姆兹海峡航运的水道，每天运送上千万桶的石油。尽管整体的战争仍然陷入僵局，这项行动被誉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同时，川普也宣布对伊朗祭出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制裁。川普说，我即将对伊朗发动他所形容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升高了对伊朗的经济作战跟孤立的措施。川普发出警告，任何国家如果透过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是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生命线，也将面临美方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川普说，没有人比我给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更多达成协议的机会，但是他说伊朗没有能够把握住，因此他决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说，所以川普说，我今天宣布对任何国家而言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即将展开。他表示，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跟孤立行动。他也宣称，在先前的军事打击下，伊朗的海军已经不复存在，空军遭到摧毁，军工厂也化为瓦砾，同时伊朗货币大幅贬值。川普说，伊朗整个国家已经命悬一线。除了直接对伊朗施压，川普这次更加矛头指向可能协助伊朗规避制裁的第三国。他发出警告，任何国家只要允许旗下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机构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都将面临美国强力的经济反制。他点名石油走私、货币互换安排、现金转移、外汇兑换所、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的管道。川普强调，这一切现在都必须停止，并且向相关国家跟实体喊话，你们自己知道我说的是谁。川普更将这波行动形容为一场叫做经济版本的 D-Day， 也就是二战期间的诺曼底登陆日，呼吁美国盟友要加入行列，共同孤立伊朗。他表示，美国需要所有盟友站在一起来孤立并且击败来自伊朗的威胁。川普最后声称，伊朗如今已经被逼到绝境，而华府祭出的历史性措施将进一步重创德黑兰，使他失去在全球投射力量及支持恐怖活动的能力。川普再次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核子计划的红线，他全部在他的社群网络上以全部英文字大写字母写，他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子武器。7:30，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午后可能会有阵雨或暴雨，气温最高85度，最低65度。明天星期五，纽约市地区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在华氏82度左右，最低在68度。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在这个周末的天气。星期六多云有阵雨，75到69度，下星期天多云时晴有阵雨或雷雨，81到66度，下周一晴天80到64度。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

0: 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英国卫报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川普下令大幅削减了美国跟南韩的军事演习的规模，同时缩短了日期。表面上，卫报表示跟南韩总统李在明长期主张要降低军事对峙，为跟北韩重启对话创造空间的政策不谋而合。然而这项原本应当让南韩总统李在明如愿以偿的决定，但是却在南韩引发了不安，甚至重新掀起了南韩是否应当发展自主性的核子核武力量的讨论。英国卫报报道，去年8月李在明第一次跟川普举行高峰会议的时候曾经表示，如果川普成为和平缔造者，自己就会协助成为和平步调的掌控者。这番话反映了李在明对北韩政策的核心思路，也就是降低南北韩的军事对峙，不断释放出和平的讯号，希望促使平壤能够重返谈判桌。李在明过去也曾经多次的提出，调整美国跟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可以作为恢复对话的工具。他同时主张南韩应当承担更多的自身防卫责任，降低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当然主要的是指美国的依赖，并且再次的呼吁要收回战争时作战指挥权以及推动核子动力前进计划。而他这些的想法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任何一项可以实现。而如今川普真的削减军事演习，而以下令南韩措手不及的方式来进行，川普在军演开始前就透过社群媒体宣布决定，南韩外交部随后坦言，南韩跟美国政府官员事前都不知道川普突如其来会下达这项指示。这项举动也颠覆了南韩传统政治界限。削减美韩军事演习原本是部分所谓左派的长期主张，如今却由右翼的美国总统直接推动，令人十分意外。 尽管有人认为这项举动有助于外交的突破，但是首尔当局更大的疑虑是，川普正在削弱了美韩核武力量的重要支柱，而且南韩对于直接攸关自身国家安全的决策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南韩的在野党把川普的决定形容为安全的灾难，并且警告可能重演了跳过南韩这项决策，也就是南韩在涉及自身利益这重大决策当中遭到了边缘化，完全由美国来主导。而南韩的保守派媒体几乎一致的批评血溅军演过于鲁莽，而在南韩的进步派态度则相对温和。南韩民族日报并没有反对削减军演的本身，而是批评川普没有能够经过协商就自己宣布，透过社群媒体来单方面的宣布决策。南韩的京商新闻认为，只要美韩核武能力不受影响，这项举动可能有助于营造跟北韩重新对话的气氛。但是没想到事隔24小时，北韩又朝日本经济海域发射了多枚的短程弹道飞弹。南韩智库认为，这个事件恐怕进一步加深了南韩对美国同盟承诺的疑虑。川普的做法强化了外界一种印象，就是华府当局正在越来越以高度交易性的角度来看待盟友的义务。在这种不信任甚至可能在川普卸任以后继续影响到南韩的社会，他们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核武的问题。南韩目前受到美国核子保护伞的保障，但是最近的南韩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建立自主性核子核武力量的民意已经徘徊在 70% 左右，甚至于更高。而川普削减军演可能进一步推升了相关的声浪。智库认为，平壤当局自然乐见于美韩同盟出现裂痕，但是在中国跟俄罗斯支持之下日益强化的时候，北韩并没有急于要改善跟华府的关系。他们直言，最讽刺的是，美国原本希望透过相关政策减轻美国自身的负担，而最终可能反而强化了美国盟友要求建立自主性核子核武力量的声音，同时也连带了引发周边美国盟友的担忧，可能另外寻找支援的管道。7:40，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午后会有阵雨，大约在3-4点过后就会有阵雨，甚至于气象单位已经发出了大雨的警报，低洼地区可能会淹水，大约在2点过后一直持续到明天星期五的凌晨2点，在这段期间都可能会出现好大雨。这是气象的预测。明天星期五多云时晴，80到70度，星期六多云有阵雨，76到70度，星期天多云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82到67度，下周一晴天，82到65度。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北韩到底拥有多少核子武器和弹头呢？美国总统唐纳川普跟南韩国防部长相继都有说法。南韩的国防部长安圭博在今天表示，他在国会答询的时候就北韩拥有的核武数量，他说估计大约80到120枚。他说这是南韩的研究机构所做出的评估，而至于南韩军方对北韩的核武数量的判断，他避免评论。而川普才刚刚在美东时间昨天19号说北韩拥有57枚核武，而根据国际组织这个数目呢相似，但是跟南韩的评估呢有相当大的差距。综合了日本的共同新闻社路透社的报道，南韩国防部长安圭博在国会被问到南韩政府是否掌握了北韩跟美国正在所谓私下要协商可能举行高峰会议铺路的消息，他拒绝回答。但是他认为平壤对于川普提出重新对话的意愿抱有兴趣。安圭博说，外界普遍认为北韩的核武数量在80到120枚之间，由于资讯有限很难确定精确的数量。他说我们通常会认为大约就是80到120枚的核武，但是要给出确切的数字有相当大的限制。他证实这项数字是根据民间研究机构的估算，南韩军方无法正式确认北韩究竟拥有多少核弹头。而川普在前一天昨天19号才表示，他说北韩拥有57枚非常强大的核子武器。同时南韩国防部长说，他说这些数字看起来是有差距。而川普昨天谈到金正恩的时候，他说预计他要在今年稍晚会跟金正恩会面。南韩长期以来避免公开详细披露对北韩核武库的估计，主要考量是军事机密，另外是有基于一贯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政策并且没有承认北韩是拥有核武的国家。当他被问到南韩政府是否承认北韩为拥有核武国家，南韩国防部长重申我们不能正式承认这点。而至于川普提到北韩拥有57枚核弹头是否等同于美国就承认北韩拥有核武的地位，他也拒绝评论，表示不适合由南韩国防部来评论美国总统的谈话。但是他说南韩将会继续依赖美国的核子保护伞，这也符合南韩长期以来的非核政策。他说我们不能发展核武，也不应当接受美国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南韩的媒体在今天报道，南韩跟美国双方都对北韩核子武器研发情况严格保密， 而美国总统公开提到了北韩核武的具体数量，令人惊讶，实属罕见。南韩国防部的有关人士表示，韩美双方共同评估认为，北韩已经具备相当程度的核能力，但是具体情况属于两国之间的机密资讯，无法对外公开。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7: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7:50，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有阵雨。气温最高86度，最低67度。星期五80到70度，多云时晴。星期六多云阵雨，76到70度。星期天多云时晴，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2到67度。下周一晴天，82到65度。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天到访了南韩首都首尔，会晤南韩外长赵显。南韩外交部在今天稍晚的时候说，王毅在会谈过程中表示，北京积极考虑在今年11月深圳 APEC 领袖高峰会议，也就是亚太经合会的高峰会议期间举办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也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南韩总统李在明的会晤。同时，核子问题不但是在朝鲜半岛，在伊朗，另外在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天正式宣布将保留前总统阿塞德政权遗留的核子材料，但是拒绝依照先前跟美国以色列达成的核子协议要把材料移出境外，他拒绝，而是要改由联合国属下的国际原子能总署来实施保障监督，提供和平民用的目的使用。以色列宣布终止调查军队杀害世界中央厨房无国界医生不起诉等等，这是以色列的国防军军事检察长在今天宣布终止，也就是不再调查以色列被指控军队杀害世界中央厨房人员以及无国界医生不起诉。亚马逊集团在昨天宣布，将在今年年底以前要把无人机快递服务扩大到全美国将近500个城市的郊区，用无人机来运送包裹货物，预计会有几百万新用户能够体验到最快速30分钟就可以到达的轻型包裹配送服务。这项举动不仅是亚马逊无人经营，也开创了世界的创举，要拓展到全美国500大城市。 一起意外事件令人惊讶，这是美国维吉尼亚州一所中学日前惊传火灾，学校有8间教室受到火烧浓烟及洒水系统的影响，结果竟然发现有一只陆龟不幸丧生火窟。离奇的是，消防单位初步研判起火原因疑似一条长大约 2.4 公尺的巨型蟒蛇有关系。 WGBBAM 1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在另外一方面，川普缩减了美国跟南韩军事演习的规模，也敲响了在亚洲盟友的警钟，希望要加速自身国防预算，另外要寻找其他国家来结盟，来提升国防预算，同时替代伙伴关系，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性。伊朗战争导致了霍姆兹海峡受阻，而许多的货轮纷纷改道而行，各国现在以亚丁湾替代路线出口资源，使得恶名昭彰的索马利亚海盗意外成为战场以外的受祸者，受益一方，也为原本已经紧张的全球海运航路带来另外一个威胁，而相反的又带来了这些海盗的收获来源的契机。索马利亚海盗长期是海上航运的潜在威胁，他们经常的以武力来攻击、威胁、勒索大型的邮轮来索讨救赎金。如今伊朗战争让他们死灰复燃，本周稍早一群海盗在索马利亚海岸附近劫持了一艘货船，而据全球海事情报公司表示，这至少是从四月以来发生第5件类似的袭击事件，因此他们认为海盗活动可能死灰复燃。部分原因是各国因为战争把海事资源转移到中东地区。另外，索马利亚的海盗集团还劫持了至少3艘载有石油跟化肥的油轮。今年7月，海盗在也门海岸附近劫持了一艘载有化学物质的船只，目前被劫持的油轮被扣押在索马利亚海岸附近，几十名船员被扣为人质，主要的是要勒索高额的金额来救赎。风险顾问公司表示，尽管索马利亚海盗到今天为止劫持的船只数量相对比较少，但是仍然对航运公司构成新的威胁。有许多种因素混合在一起，正在推高了海运公司的成本，迫使公司要完全规避风险，并且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威胁。索马利亚海盗集团的威胁本身可能并不严重，但是由于它跟其他所有的因素叠加，因此他们每一次采取行动，那么都会造成区域的紧张以及对于航运呢构成威胁。虽然美国常年维持在区域海上安全，但是无论导致袭击事件的暴增的原因是什么，海盗如今又活跃起来，索马利亚海盗活动再次成为西印度洋跟亚丁湾南部商业航运的威胁。他发出警告，如果局势持续恶化，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越来越严重的风险，而短期之内愿意冒险在这个地区通过的航行的船只势必会越来越少。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财经新闻。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在国际财经新闻方面，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会议记录显示，升息派不止只有3人，但是经济降温使得9月份升息的几率已经降到了36%。华尔街分析师表示，美国股市的资金扩大到 AI 领域以外，亚洲的股市区域领导力重新的洗牌。 美国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突袭了美国国债的空头，但是债市短暂平静，恐怕只能撑到九月。玉米、小麦双双的涨价，全球食品价格估计连续两年是走高，今明两年各涨12%到5%。本周关注的半导体股市的指标，亚德诺营收大大的增加40%，展望优于原先的预期。美国跟日本要联手合作来救日元持续的贬值，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成为几十年来最强势的财政首长。他说买日元回购公债，他连环出手。波斯湾产油国要抢搭船只保住原油出口，油轮在航运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亿3000万美元，租金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另外一方面，在欧洲通货膨胀的效应，家庭使劲的开始储蓄存钱了，因此可能会造成通缩，消费市场萎缩。香港富豪李嘉诚的长和集团就巴拿马港口投资启动国际仲裁，要求偿超过15亿美元。南韩的货柜轮这个星期试航北极航线，要抢卡位，却恐怕惹来了西方盟友的不愉快。日本媒体爆料，中国卡住台湾关键材料交货拖延，冲击了半导体跟航太的供应链。A14 估计后年会生产。台积电集团的艾米世代是会战胜了南韩的三星电子。中国的长江存储扩大产业链，抢搭市场，而最快下个季节就会上市发行。中国房地产进入了存量的时代，官方媒体表示要理性看待投资下滑的现象。台湾中央银行传出最快九月份就会升息，彭博经济学家说，因为通货膨胀升温，不会等到11月选举以后才会实施。由于政策补贴、内需加持迎来了爆发期，在 Dream 产业加速洗牌，中国长鑫力拼追上了美光集团。现在时间8点整，这里是 WGBB AM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最新消息。首先我们来关心来自北京最新的新闻。在民间企业朱雀三号升空，中国火箭地面回收成功，直追 SpaceX。追赶美国的 AI 人工智慧，英国媒体表示，北京松绑了辉达 H200 的晶片，字节跳动、腾讯各获得10,000美。为了力拼中日两国的关系融冰，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下个星期访问中国。中国跟南韩外交部长举行会谈，外交部长王毅访问了南韩首尔，他说中国愿意为朝鲜半岛稳定而做努力。欧盟要查京东集团收购德国企业，中国表示不当区外管辖，禁止任何组织配合。2026年在中国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的亦庄北人易创国际展览会中心举行，这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参展企业超过300家，而首席科技的美女机器人穿中国旗袍，面容逼真，像真人一般。香港的税务改革要引资抢人才，新加坡加码减税迎战，亚洲金融中心现在竞争持续升温。 中国青年失业率七月升高到 17.9%， 11个月以来的最高点。美国施压 AI 合作要选边站，中国说反对选边，而且反对阵营的对抗。全球资本涌入，香港证交所上半年净利增加 24%， 到达 13.5 亿美元，创下了新高。中国演员王星2025年初到泰国拍戏，却遭到诱骗到缅甸的妙瓦底电信诈骗集团园区，最后获救返回中国。而这个诈骗园区有17个跨境人口贩卖的嫌犯遭到上海检方的起诉。小米二代人形机器人首度亮相，自由度增加66个，手部更加的灵巧。继续关心来自台北的消息。立法院长韩国瑜批评行政院长卓荣泰，他说附属权怎么变成立法否决权。有关于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国民党立法委员批评在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软趴趴，而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他说日本是二战的侵略方。被誉为是看得到结果吃不到，没有获得实质的利益。在台湾旅游界的反应，他说中国推出了西安到桃园的包机遭到拒绝，台湾当局表示没有属于节庆的范围，因此予以回拒。台湾测试火箭反向的结果坠落在屏东山区，吓坏了当地的村民。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由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秘书长古蒂雷斯表示，确定要确保世界各地人道主义工作者得到安全保护支持，并且永远要被世界所铭记。国际刑事法院强烈反对美国新的制裁指令。联合国高层官员表示，人权高级官员说，以色列政府部长最新的言论已经超越了人性的底线。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在最近发表言论，他说鼓吹并且煽动暴力，他的性质已经构成了国际的暴行罪，再次表明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对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以及基本人道的准则极度的藐视。根据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在访谈当中说，他说我认为以色列需要每天晚上对加萨走廊进行定点的打击，消灭30到40人每天，而不仅仅是那些当下对我们构成威胁的人。他随后表示，加萨有不配活着的人，甚至连人都算不上。这番言论引发了国际的大家打法，而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也予以谴责。根据巴勒斯坦的卫生部统计，从2023年10月7号以来，加萨走廊地区已经有73400名巴勒斯坦人遇难，174000多人受伤，而绝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老弱妇孺。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也有1100多名巴勒斯坦人遇害。在这种背景下，这些非人道的言论更是雪上加霜。而国际法院作出有约束力的临时裁决，在2024年1月要求以色列采取一切能力所及的措施，防止跟惩处针对加萨地带巴勒斯坦群体成员所实施直接而且公开煽动种族灭绝的行为，而以色列完全不适一顾。

0: 体来遵守战争规则，确保安全准入，追究犯罪人的责任，提供充足的资源。人道主义工作者为需要帮助的民众挺身而出，冒着生命的危险，我们必须为他们要做好安全保障，必须为人类行动起来，就在此刻。以上是联合国秘书长在今天所发表的人权宣言。今天是8月20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今天是世界文字日。西元1968年，以苏联为主的华沙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军队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而布拉格之春正式结束。而所谓布拉格之春，就是1968年的1月5号开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一直到这一年的8月21号，苏联跟其他华沙公约国成员国镇压捷克斯洛伐克才得以初步告终了。这起事件的名字曾经由韩国的汉城之春所借用，也用来称呼后来的政权更替，例如阿拉伯之春等等。西元1988年，当时伊拉克跟伊朗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598号决议案正式实施停火，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正式结束。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8月20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心在美国今天的重点新闻。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 ICC 表示川普政府是破坏了法治。日前因病过世的国会议员格里汉一向对台湾友好，而他的妹妹力拼要接班参议员，被问到台湾却称国安不是他的专长。川普连躲暗杀都要带着这位女助理，紧跟着总统这位35岁的女助理，媒体揭露他说他忙到忘记吃饭跟没有时间睡觉。神秘的机构发布了美国三个州的假民调，公司声明是短期社会实验。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在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联邦财政部公布新的规定，百万的无证照移民有四项可退款，可能就没法领了。这是来自华府最新的消息。联邦财政部取消无证照移民可退款抵税，估计可为纳税人省下30亿美元，也就是 refundable tax credit。 财政部跟国税局在昨天公布新规定，领养儿女、美国机会、工作所得抵税，这些能够拿到可退税款的四大主要计划申请资格将紧缩，只有美国公民、美国国民，也就是 US nationals 以及符合资格的外籍人士才能适用。而所谓的非法外籍人士领取纳税人资助福利日子已经结束，他说联邦法律规定非常明确，财政部正在贯彻执行。向乌克兰取经，不到一年，美国陆军的新无人机突击营即将要退场。另外，多当几年兵可以换取4天电玩假，美国陆军第3师证实有20个人签不下去了。 美国联邦疾病防治中心 CDC 表示，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上升，没有一个州能够幸免，但是重症仍然属于好罕见。专家提醒，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阻止黑色素瘤复发或者是扩散，抗癌疫苗有重大突破。继续，我们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美国汽车管理局 DMV 的电脑系统升级，纽约州驾驶外州罚单，如果没有缴换新驾照，恐怕也会被拒绝。纽约爆发今年第一起人感染西尼罗病毒的病例了。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消息，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在昨天声称北韩目前拥有57枚核弹头，而南韩估计北韩最多会拥有70到120枚。美国五角大厦更新了美国跟伊朗战争的伤亡，增加到750名的美军受伤，以及在部分地区基地遭到损毁。川普在昨天秀出白宫的新花岗岩停机坪，第一个迎接到访的来国外的宾客就是9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来访。北韩发射飞弹疑似回应了美国跟南韩的军事演习，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刚访问完北方四岛泽州岛以后，俄军随后就在附近试射了飞弹。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午后会有阵雨出现，86到66度。明天星期五多云时晴，81到70度。星期六多云阵雨，75到70度。星期天82到67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下周一晴天，82到65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题目啊，很有意思，就是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啊，但是他说，哎呀，我吃的太多了，越吃越胖，所以呢，我必须要忌口。其实呢，很多时候啊，你是吃的不对，所以越吃越胖。如果你懂得挑选，吃对了东西，结果呢，你不但会减重，而且呢，还会纠正你身体的健康，让你呢，越吃越漂亮。所以告诉大家，吃还是要好好的享受的，人不吃嘛，多难过啊，对不对？看到好吃的东西，有营养的东西，好吃又觉得不会吃胖的东西，当然要多吃点，对不对？吃是一个福分，懂得吃也是一个福分。可是呢，不要怕吃错了，最重要，你只要有概念啊，要有原则性，要有概念，这样子你就不会怕自己吃错，不会吃胖，也不会影响到你身体的健康。所以今天我跟你介绍这篇文章，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吃，让你吃对了。想要成功的自己不要变胖，要减重，关键不仅仅是少吃多动。记住啊，不是少吃多动，而是你要吃得对。减重需要精准的饮食策略，正确的运动，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而且最后呢，要持之以恒，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就是说，讲白了，你要了解吃什么有营养的东西，并且呢，要忌口，不要吃多，吃有营养的东西，对你的健康有帮助的东西，这样子你不会吃多，而且吃得好，吃得好吃，而且呢，健康也保持了，让你的身体不会过重。根据中医师们特别强调，肥胖是因人而异的，少吃多动却没有瘦下来，也许不是你的努力不够，不是，而是呢，你可能用错了方向，很可能不看到没有得到减重的效果，甚至又让你复胖。所以有的时候呢，拼命的减重，可能你用错了方法。所以记住，要有正确的减重的方法，要有校正体质的观念，让身体恢复它的代谢能力，不是呢，吃进去就让你沉淀在你的身体里面，要有新陈代谢，这样子才会有助于减重。很多的人常常会误解，少吃就是尽可能的不吃。在台北一个中医诊所的连乔莹医生啊，就解释说，少吃不是要你饿肚子，不是要你吃所谓的仙女餐，不仅仅是刺激你的新陈代谢，反而呢，是你越不吃，你越想要吃，结果你的身体呢，会本能的去自动的储能，也就是去储蓄这些热量，你的新陈代谢会变慢，久而久之呢，你就变成呢，你没有吃多少，可是你反而增加了体重，你的体重越来越重，代谢变慢了，结果呢，你反而变胖了，吃的不多，你还是胖了。所以连乔莹呢，这位先生小姐啊，就提醒大家，吃对食物最重要，要吃对了食物，然后呢，要吃对健康有帮助的，吃对了好吃的东西，而且呢，要对健康有帮助，不要去吃那些垃圾食物。记住啊，不要去吃垃圾的食物。 很多垃圾食物口感很好，很好吃，结果呢，其实既没有营养，又吃多了反而变胖。那么怎么样要再配合你的吃的东西，然后要再减肥呢？就是多动，就是多运动，任何的运动都好的。那么开始的时候呢，最重要，一定要让自己慢慢的增加你运动的能量，让自己多动，而且呢，要养成每天都要动。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让自己做出自己有兴趣的运动，选择有兴趣的运动，慢跑也好，跳舞也好，去做体操也好，总而言之，你要有兴趣，因为有兴趣，你就会持之以恒，养成了一个长期的习惯，而不是三分钟的热度。所以运动要有一个结果出来，最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每天都动。连乔莹特别告诉大家，我们在饮食的部分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吃足了蛋白质，因为蛋白质是我们最需要的身体能量，对我们的营养最重要，包括我们所吃的肉、蛋、豆浆、豆腐跟牛奶。记住啊，这几样的东西，肉、蛋白、豆浆、豆腐或者是牛奶啊。那么在什么样的生活当中你会有这些东西呢？其实只要你记住，你要吃肉，不是吃肥肉哦，吃瘦肉，你要吃鸡蛋、吃鸭蛋，喝豆浆，不要放糖啊，记住。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吃凉拌豆腐、红烧豆腐，这几样东西都对你的营养有绝对的帮助，而它的卡路里又非常非常的低。记住，充分的蛋白质以及热量不要太高。所以我刚才说了，瘦肉、鸡蛋、豆浆、豆腐跟牛奶。在临床上，很多外食族呢吃进了大量的淀粉，在外面吃嘛，一来就来个一大碗的面，或者是吃了一大块面包啊，淀粉汁吃多了，其实呢是热量会偏高的，这一点希望大家要注意。还有呢，吃咖啡的时候或吃别的东西的时候，不要放太多的糖，尽可能的远离高糖性的东西。很多人的减重呢，他所吃的这个营养最糟糕的是，他不喜欢吃跟蛋白质有关的东西，而蛋白质呢，是最能够让你肚子不饿的东西。所以呢，多吃肉，吃鸡肉，啊，鸡肉不要吃皮，吃肉，吃它的肉，而不是吃有肥的东西，吃瘦肉，吃红烧肉，但是不要吃有肥的东西。还有呢，就是多吃蛋，蛋类的东西，还有豆腐，豆腐本身也是低热量的东西，可是它有很多的蛋白质，像黄豆啊，豆浆，那么你可以喝豆浆，但是呢，不要放太多的糖。那么外食族呢，往往吃的太多的是什么呢？是淀粉类的东西跟糖类的东西。所以减重的人呢，超过九成的蛋白质呢，他就不吃，那结果呢，反而你摄取不足，对你的身体不好。所以蛋白质一定要吃够啊！你可以喝牛奶，但是不要放糖，你可以喝豆浆，也可以不要放糖，记住，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吃肉也可以，因为肉类呢也有充分的蛋白质，但是记住，吃瘦肉不要吃肥肉。我们可以吃饭，但是呢不要吃太多的啊白面粉质的东西，要吃杂粮性的东西，这一点呢也希望大家注意。 你可以吃杂粮的东西，有些杂粮东西其实是蛮好吃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在吃东西上面呢，不要吃太精致的东西，太精致的东西有的时候呢，反而会容易造成排泄，在这一方面呢，会有这个容易肠阻塞啊，或者是便秘啊。所以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啊，比方你吃苹果，记住啊，皮一定要把它吃掉。那么吃水果的时候，不要吃细细的苹果，要连皮都吃。那么吃菜的时候呢，记住要吃有纤维质的东西啊，不要吃那细致的东西，这一点很重要。大量的青菜可以让我们在排便方面呢得到很大的帮助，纤维质的东西。不要吃糖类的东西，精致的淀粉类的东西也不要多吃。还有呢，就是油炸性的东西，宁愿吃蒸的东西、煮的东西，而不要吃油炸。因为油炸的话，它就所有的食物里面都吸了很多的油，而这个油呢，只会让你胖，没有其他的功能。所以记住哈，一定要不要吃油炸的东西。还有呢，就是多运动咯啊。那么每天呢，爬爬楼梯啊，走路啊，做运动啊，甚至买一个脚踏车在家里头固定住，然后呢，你如果要排泄，要让自己的卡路里降低，就在家里面骑脚踏车。

买一个脚踏车在家里头固定住，然后呢你如果要排泄，要让自己的卡路里降低，就在家里面骑脚踏车，骑得你全身大汗，消耗你的卡路里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多走路啊，多跑步，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呢，在日常的工作当中降低你的卡路里，降低你的肌肉啊，因为运动可以帮助你的肌肉紧缩，也能够帮助你消耗你的热量，排泄你所不需要的东西。总而言之呢，记住在家里面呢，要让自己不胖，最重要当然是减重啊，就是少吃。但是少吃的同时呢，有哪些东西不能吃，你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去吃那些会让你增重的东西。让自己的新陈代谢要很正常，而且呢要多吃纤维质的东西，因为吃纤维质会让你的排泄会很正常，会达到它身体的效果。很多时候中医的调理也会很重要，因为中医调理呢会平衡你身体的体质，这跟西医的减重呢是不太一样的。总而言之呢，很多人说我吃再多都不胖啊，有些人很瘦，那么这有时候呢他吃的多，可是呢他可能跟他的吸收有问题，可是有些人他的吸收是偏高的，他很容易吸收东西，所以每一个人的胖瘦其实跟他先天性的体质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联。既然是这样的话，所以你也不要怨天尤人啊，很多时候的这个胖瘦跟先天体质有正确的关联，可是呢胖瘦呢可以因为你的决心跟你的吃的东西的选择跟你的运动的选择呢会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联。所以我在这鼓励大家，胖瘦是决定在自己，决定在你的信心，决定你自己对自己的允诺啊，这一点很重要。只要你肯积极的愿意要变瘦，那么在吃的方面只要你注意，久而久之持之以恒啊，持之以恒，你一定可以让自己瘦下去。所以我要在这跟所有胖胖的朋友啊，我们来大家共勉啊，就是让自己第一个记住不要多吃，第二个每天吃东西细嚼慢咽，让你自己的饱足感是做得够够的，然后你就看的东西就不想多吃了。那么控制自己不要吃太多的卡路里的东西，比方说太油的东西啊，太甜的东西啊，这些高油脂的东西不要多吃。那么再加上呢，记住每一次吃东西的时候细嚼慢咽，让自己没有饿的感觉，让自己有饱足的感觉，细嚼慢咽，你慢慢吃，你就会觉得自己会吃的吸收的少，吸收的少，你的肚子里面卡路里没有那么高，你对体脂方面的东西的吸收也会降低，自然而然你就不会变胖了。所以呢，长时间的对食物的吸收，对自己运动的要求，都会让你自己到最后呢，对体重方面的控制呢，达到你的所需要的目的。所以告诉大家，减重不是一蹴可及的，减重是需要靠你的恒心，也要靠大家的帮忙。所以祝福大家减重成功，但是呢，绝对记住，不是今天睡醒了你就已经变瘦了。好，祝福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不会有过重的体重，祝福你快乐健康。

0: 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就是想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常常去量量血压，按按你的脉搏？因为呢，血压跟你这个身体里面的血压低、血压高有很密切的关联。如果你自己不注意自己的这个高低数值的话，就是你这个高低的数字啊，血压高、血压低，你如果不注意它的这个数值，那么你很可能呢就会在无形当中呢对你自己生命的这个岁月呢是没有去重视它。因为血压低可能会给你的生命带来威胁，血压高可能会对你的身体健康也带来很重大的威胁。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血压跟我们的健康有什么重要的关联。血压指的是我们在健康检查中最让人很关心的一个名词。高血压被认为是动脉的硬化、心脏病、中风跟肾脏病等重大的内科疾病的主要危险因子。在日本综合诊疗医生伊藤大介在他所著作的《综合诊疗医彻底解读》从健康检查所看出来的一切，这是他所写的一本重要的有关了解我们在健康检查为什么如此重视我们的血压的数值。在综合诊疗，在彻底当你解读出你的血压跟光看数值的高低到底它的重要是在什么地方。血压的诊断标准，有的医生主张呢要严格控制，认为这样能够预防很多的疾病。也有人认为呢，收缩压如果在年龄加上90也可以。而日本的血压学会，也就是血压管理治疗指南，他们特别讲过，门诊血压如果高于140/90 mmHg，也就是说家庭测量在135/85，如果在这里超过了这个数字，我再说一次，你在做量血压的时候，如果你的数字是135/85 mmHg， 也就是说呢你的血压呢是过高了。门诊血压高于是135/85是高血压，那么在门诊去做是140/90，也表示呢你的血压是高，两个数字其实没有差多少，一个是140/135，一个是90/85，这两个数字都告诉你你的血压是可能有问题了。当然这个医生们也强调，血压不是单纯的高或低的问题，血压数值反映的是我们的心脏，也包括我们的动脉，心脏的状态也有我们动脉硬化的进展，还有呢就是荷尔蒙等多重因素所造成的综合影响。所以我们在综合的观察，包括血压也包括脉搏，我们比较收缩压也要看看舒张压它的差值。再其次呢，我们要观察血压所带来的变动。脉搏也就是我们的心脏每分钟跳动的次数，一般你按脉搏，你发现在安静的状态一分钟有60到80次，随着年龄跟你的身体的相关的调动而有所不同。血压跟脉搏的结合观察，可以更清楚了解全身血液的循环。一般来讲，血压高，你的脉搏 也会比较快。这种情况常见于运动之后轻度的脱水，如果你持续，可能就是身体长期处在一个紧张或有压力的状态。比方说你承受的工作压力很大，人际的压力也很大，你会很紧张。再其次呢，你的睡眠不够，你咖啡因吃的太多也会让你有焦虑，都会使交感神经过度的活化，而造成你的血压会升高，心跳会加速。在伊藤医生就曾经举例，一个长期服用降压药的患者，平日的血压偏高，脉搏也快，可是呢，到了放假，他就恢复了正常。那么经过了解之后发现，他是因为工作压力跟睡眠不够，而让他的身体很紧绷，而转业之后，他的血压自然就下降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了工作压力，没有工作的压力，让他的睡眠也不会不够，他的身体血压呢，会自动的恢复到正常。那么当然也有人可能是因为生理的疾病，比方说有人有甲状腺机能亢进，这时候呢，他就会可能因为这个甲状腺的不正常的运作有机能亢进的问题，这时候呢，就会让你产生在脉搏跟心跳上的力度呢，会加强。常见于在动脉硬化或盐分吃的太多，这就会导致他的心血压呢会出现问题。血压的反应，血液是否能顺利供应全身，脉搏是反映了我们的交感神经是否兴奋。动脉硬化使血管会失去弹性，心脏需要更有力的来输血，而同时也让我们交感神经没有被刺激，脉搏维持着正常。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量量血压呀，看看动脉有没有跳动啊，有的时候其实也会反映出呢，我们身体动脉的硬化，盐分摄取的过多，彼此之间呢是有很密切的关联。当然动脉硬化我们必须不可小看之，因为它会使我们的血管失去弹性，会导致我们的心脏要更用力的，会很用大力气来一伸一缩，一伸一缩。血压升得太高，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被刺激，也会让我们的脉搏呢维持不正常。而吃盐过多，常常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循环受到了严重的控制。而同样的，我也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在家里头喜欢吃咸的东西，包括什么腊肉啊、香肠啊等等，那么也会导致你的血压上面的不正常。那么当然还有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不正常运作，也会让你的身体喊救命。总而言之，我们在交感神经会告诉我们把你的血液循环到全身，包括手脚末梢呢，都会有保暖的作用在内。如果这样的代偿机制没有办法回到正常，我们的血压偏低，脉搏持续加快，这时候呢，你都要去看医生，去了解你的身体呢，不要有这个交感神经不正常而给你的身体健康带来很大的危险。在现在通过观察血压脉搏的变化，而初步就可以知道你的血管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有脱水的自然现象。还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动脉会硬化，我们的血管会因为长时间的压力而导致血管弹性更紧张。换句话说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那么不要掉以轻心，有必要的时候要尽快的来治疗。血压低，脉搏快，也就是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必要的征兆。你要怎么样来控制你的血压，怎么样能够抑制脉搏跳动得太快呢？那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避免一低一快，也要避免去吃不正常的东西。很多时候呢，有些东西呢，虽然它有某种功能，可是它适合某一个阶层或者是某一个年龄，所以希望大家呢要特别注意，这一些呢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可忽视的。常常有的人说，哎呀，我今天有点头晕啊，血压是不是太低了？如果你面临突然性的血压偏低，绝对绝对要赶快去看医生，因为血压过低，你就可能随时随地你会昏倒。如果你走在路上血压低突然昏倒，是不是很危险呢？有没有想到这个方面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血压。血压高，脉搏快，表示我们的身体在提醒你，我们有出状况了，你赶快要休息下来，要看医生，要了解你为什么会血压低，会脉搏快。这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说你身体已经有病了，有不同的问题在，所以他提出了这个讯号，让你知道你的身体状况已经危险了，你必须要去看医生。不管怎么样，血压、脉搏这些东西呢，都是监视我们身体安全与否的一个重要的器官的指示。所以当你的血压过低，你的脉搏走得很快，那么可能你没什么感觉，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啊，他会有不同的这个感觉，而你不能够呢去跟别人比，你必须要了解，当你有血压低、脉搏快，会有这些问题的时候，记住，就是你的身体在跟你叫救命了，要你好好的去了解你为什么血压低，为什么脉搏快，你需要及时的去找到正确的医疗方式来保障你的身体的健康。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血压低、脉搏快，表示你的身体呢已经出现了问题，它在高声的喊救命，希望你赶快来搭理它啊！你不要血压低了、头晕了你都不管，那么很可能待会儿你就会栽倒在路上。那如果你突然常常感觉到心跳快啊，不要以为你是有人在想你，有人说，哎呦，你看我的心脏跳得像小鹿一般啊，蹦蹦跳。其实呢，不正常的心脏跳，绝对绝对，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你要去看医生，去了解为什么你的心跳脉搏不正常，会忽快忽慢。而心跳的不正常有的时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续的这个疾病，而它一旦爆发，往往呢就很难再予以挽救。所以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注意你日常的血压是不是正常，不要有血压高低的问题。千万记住，当你觉得心血压不够，或者你觉得血压太低，你的脉搏一按自下，它跳得很快，不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这就表示你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你的身体在跟你抗议，在跟你罢工啊，它要你要特别特别注意它。所以这时候呢，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停下你的脚步，坐下来，把自己放轻松，然后绝对要去看医生，去检查你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血压低，心跳变得快，有的时候呢就有可能造成猝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当你发现你的血压不够，你的心跳加快，而且你突然感觉到有头晕的现象，或者有其他的问题， 都要赶快把手上的事情放下来，坐下来，并且告诉旁边的人，你需要赶快叫救护车，你需要到医院去，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在向你说救命啊，赶快。所以希望大家注意，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9:21，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我是常慧。刚才下了地铁，一路走过来，结果看到一个卖衣服的人，他的衣服很漂亮，摆在那个地摊上，不是地摊上，是摆在地上在卖。哎，我真的是忍不住的好奇，跟他聊了十来分钟，待会儿跟听众朋友讲讲我刚才的这个心得。现在时刻上午时间在9:22，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现在的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24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我是陈慧。今天下了地铁，从地铁是在缅街，在靠近比较北方大道那一个站口啊出来，然后呢我们是要走到四十路。那么在一路上呢已经是地摊摆得满满的了，可见这些都是非常的辛苦。才刚刚一大早啊，9点到9:30这个时间，他们就已经把摊儿摆出来了。我在想，因为呢，他们没有固定的这个门面，没有固定的店，所以呢，他们来摆摊儿呢，都先摆在交通要道之处。比方说，我从缅街出来，就在这个地铁站，然后要走到缅街，然后走41路。那么这沿途呢，当然，这个街边上都有一些店面，当然他们也不能摆在店面的门口，因为店面会赶他们，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拐弯的地方，从这个拐弯的地方就在这个十字路口上他们摆摊。所以呢，可见呢他们也是用心良苦，而一站就是一天10来个小时，所以摆的摊呢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可是呢，也因为在美国，在某些地方摆摊呢，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限制，所以呢，只要警察允许，路边上其他的就是有店面的人在那边呢，也不介意的话，他们也倒是可以给自己一天呢赚个10来块钱。长期下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求生之道。当然，我相信这些人可能也都没有身份。因为现在要打工，你必须有身份，这样子才可以报税。所以像这样的具体状况呢，对很多人来说呢，都是会感觉到他们的辛苦。所以我常常注意到呢，很多时候这个路边摊的生意还真不错，因为很多人会去照顾他。好，在今天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这两天的天气呢，非常非常的特别。而且呢会有大雨倾盆的状态。比方说在今天我就看到了，他特别警告大家今天呢会有雷暴雨。今天温度呢是在66度到86度之间，而 96% 可能会有雷暴雨。周五会晴朗，现在天气不错啊，有太阳，可是待会儿可能会有雷暴雨，希望大家要注意，特别小心开车。在明天是周五，70到81度，24%的是晴时多云。那么到周六又有雷暴雨，周六呢是54%的雷暴雨，气温在75度。到星期天晴时多云偶阵雨，是67度到82度。到下周一恢复正常，艳阳高照，是65度到82度。所以呢今天会有雷暴雨，希望大家要注意。星期六也有雷暴雨，这是54%，有一半。今天呢是96%会有雷暴雨，86度到66度。提醒听众朋友特别注意最近的晴时多云偶阵雨的天气。现在是上午时间的9:28，我们进一段广告，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我们听好听的歌。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我在今天呢，为大家找一首《The End of the World》世界的末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The End of the World》。
2: Of driving, Luffin.

0: 非常好听的一首美国的乡村歌曲《世界的末日》The End of the World。 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Ellie said it was funny, but no one mentioned visual humor of this quality.
3: Oh, God, God, you're teasing.
4: Banquet Mega, restaurant quality at a fraction of the price. Eat Mega, spend less.
0: 接着我想跟听众朋友找一首也是很好听的乡村歌曲 Yesterday。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这首歌，这也是美国乡村歌曲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听过 Yesterday 呢，是这个 Beatles 他们所唱的。那么这首歌其实也是在美国曾经流行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呢后来我记得我在台湾听的时候，我还觉得诶，这不太像台湾当时所流行的一些歌，跟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西洋歌曲啊，那时候 Rock and Roll 是比较野蛮一点的。可是像后来 Beatles 他们所唱的几首歌呢，都是以抒情为主，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呢，其实难怪他们的歌呢那么快的就串起来了，因为他们不是那么的快节奏，但是呢都是很抒情，所以也很相当受到一般女性的听众呢比较喜欢他们的歌曲，那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我想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找出这些歌曲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现在时刻呢是上午时间的9:35，纽约在今天呢是一个晴朗会转阴雨的天气，所以下午出门的话要特别注意这个气候的变化。66度到87度这是今天的温度，66度到87度，96%今天下午之后会有阴阵雨。明天就是周五了，今天星期四，明天呢是晴时多云，24%晴时多云，70度的低温，81度的高温。到周六请注意，周六会全天下雨，53%、有一半的机会会下雨，是75度到70度。星期天晴时多云偶阵雨，60%天气的变化，在67度到82度。这是在天气方面的这个变化。那么在今天呢，世界日报有一个头版头条新闻，我不知道在前面新闻时间里面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看到新闻，那么今天呢我觉得值得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世界日报今天把它摆在头版头条，这是莫德纳药厂，莫德纳药厂跟他们的合作伙伴，也就是默克药厂 Merck， 在19号，也就是昨天，在日前啊，在昨天是19号，今天是8月20号，在昨天呢，他们共同宣布专门针对高危险群的所谓的黑色素瘤，而患者的实验性的 mRNA 疫苗成功的可以阻止这一种致命的皮肤癌症的复发或者是扩散。莫德纳跟默克联合疗法有助于每年数以千计的患者可以因此而延长他们的生命。消息在宣布之后，莫德纳的股价翻了一倍，而默克的股价呢也创下了新高。而这项实验是 mRNA 疫苗研究的一个对象，专门针对为了降低癌症复发的风险。而接受过黑色素瘤切除手术的患者，参与研究追踪的患者将近1000多人。莫德纳跟默克药厂都表示，这一项后期的研究测试了联合使用了莫德纳的个人化炎症疫苗跟默克重量级的开素的癌症免疫疗法，结果达成了测试的主要目标，重点就在延长高风险患者癌症复发的时间，也达成了次要的目标，那就是阻止这个癌症的扩散到其他器官。现在默克药厂肿瘤业务的副总裁默克海利默克就表示，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开端，目标是让患者有更久的时间而不必去烦恼治疗的癌症。而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估计，今年会有超过10万个黑色素瘤的新病例， 而即使通过手术切除了肿瘤，而这个癌症仍然有比较高度性的复发。而这两家公司并没有提供采用莫德纳默克联合疗法的患者，而是在癌症还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存活多久跟平均生存期相关的细节。今年稍后的医学会议上还会有更多的细节要宣布。而《华尔街日报》在今天特别报道，这是第一个个人化的 mRNA 癌症疗法，成功完成后期的一项临床试验，也验证了数十年来针对所谓的个别肿瘤的突变量身定制治疗方案的一项研究成果，以及与旨在预防感染的传统疫苗是有不同的途径。而 Intismer 个人化的疫苗研究发的研发过程呢，是开始在患者接受了手术然后切除他的高风险黑色素瘤的肿瘤之后，医生呢就会立即采集患者的血液样本跟肿瘤的切片组织，然后借这两种来分析这个癌细胞的基因的音谱。而这个结果也为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可能批准了第一款以 mRNA 作为基础的癌症疗法打开了它的大门，而这也将会成为治疗这一方面癌症的一个快速而崛起领域的开始的里程碑。莫德纳药厂也渴望因为这个成果可以顺利进军价值超过2400亿元的癌症药物的市场。而对这家药厂来说，过去一直是依赖销售新冠疫苗的药厂来说呢，这真是一个发财的大力多的好消息。而默克药厂来说，新疗法将有助抵消它在全球最畅销的另外一个药物，就是 Keytruda K-E-Y-T-R-U-D-A。 而对这个专利将会即将到期带来冲击。莫德纳执行长班塞尔则对媒体表示说，我们现在是一个肿瘤学的公司，而在圣诞节前我们的公司预计会迎来四年来第一次在销售上的成长。莫德纳和默克在2016年携手合作开发了个人化的 mRNA 癌症疫苗，而且在不断扩大合作的范围。个人化的癌症疫苗生产过程复杂而且成本很高，如果这些疫苗最终可以向世界发布，它的可及性将会是如何呢？目前还是有很多的疑问。今天世界日报刊载了黑色素瘤现在这个抗癌疫苗呢有所突破，包括了莫德纳联手了默克这两家最大的药厂进行研究，而且已经证实可以成功阻止癌症的复发或者是扩散。而这个消息导致了这两家药厂在股价上的上升，这是今天在世界日报也有这个头条。而我们也知道莫德纳药厂跟默克药厂在美国呢都是两大知名的药厂，而他们现在要对应的是高危险的黑色素瘤，而他们研发出了疫苗的抗癌，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在9:44，我们进一段广告。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 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为大家选一首，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叶爱玲，她现在几乎已经不出 CD 了，我们听她所唱的这首《留给明天一个梦》。

0: 待会儿我会在今天的十点整新闻呢，有两条新闻要特别为大家介绍，先说一下。一个是治黑色素瘤抗癌的疫苗已经突破，这的确对这个黑色素瘤的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另外呢，在财部有一个新规定，百万无证移民的四项退税将会被取消。所以呢，也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到底退税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跟你有密切的关联，都希望大家要注意。还有呢，如果你在外州你有罚单没有交，换新护照的换新驾照的时候，你恐怕会被拒绝，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要特别注意。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0，我们在广告过后再听一些好听的歌，节目也就快结束喽。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时刻已经是9:51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又要在这快结束，为您选两首好听的西洋歌曲 The End of the World 世界的末日。

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为您选这首不要为我哭泣阿吉钦娜，这也是在纽约非常著名的一个百老汇的舞台剧。这个故事来自于南美洲阿吉钦娜，阿根廷。

0: Hello。
1: 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结束了。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这是百老汇的一个歌剧，不知道现在还演不演了。不过如果再演的话，因为百老汇有很多老歌剧会重复的演出，我会很鼓励听众朋友呢，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现在时刻上午时间十点整，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We plan to continue rising in the rankings. Our daily production rates have risen as high as 18,000 barrels of oil.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来自在社区方面一些很重要的消息，也希望大家要注意到。在今天呢，外州的罚单如果没有交，纽约州换新驾照将可能会被拒。所以这一则新闻今天世界日报在副刊版上，在 B1 版上社区版刊登了，我在这为大家介绍一下。很多年没有交的交通罚单有没有遗忘？很多的违规记录你也没有交，即使这些罚单在几十年前或者你在外州开出了，可能你也会被追责。因为纽约州车辆管理厅升级了它的电脑系统，并且跟外州联网，也就是 DMV 升级了电脑系统联网，而这些已经发黄的罚单可能你忘了，可是它也会成为纽约州部分居民在更新你驾照的时候而成了你最大的障碍。 Newsday 新闻日报在今天报道，对于纽约州的驾车人来说，这是一次旧账清算。在此之前，麻州、伊利诺州、新泽西州等地的驾车人也经历了相同的情况，而当时这些州启用了能够调取包括外州记录在内的旧的档案的新系统。纽约州 DMV 采用了新系统，正在接人来自其他州的相关信息，也就是他把这些其他州的信息纳入用电脑来查询。比方在 Syracuse 地区的麦迪逊有一个书记官凯维尔，在社媒脸书上视频中发文就提醒所有的驾车人。凯维尔在纽约州北部其他一些郡的书记官一样，同时也担任了这个 DMV 的代理人。他说有一位居民来补办驾照，结果被电脑系统拒绝，原因查到居然他在1989年，哎，各位，今年是2026年了，他居然在1989年的一个他忘了交还是故意不交的一个交通罚单居然跳了出来。纽约州 DMV 的发言人麦克鲁尔在今天慎重地对媒体表示说，这个系统隶属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也就是 NHTSA 全国驾驶员登记系统，而该局也负责营运问题驾驶员指向系统，所有州都参与了其中。这项登记系统也包含了驾照被吊销者的相关资讯。麦克鲁尔也表示，也特别解释了，表示在任何来自外州的没有解决的违规记录都必须由当事人跟该州解决之后才能够继续办理在其他州的驾照更新的手续。换句话说，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在旧金山出了问题，可是你过了十年你跑到纽约来，这个记录还是有电脑可以追踪的。麦克鲁尔特别强调，任何来自外州的没有解决的违规记录都必须由当事人跟该州解决之后，我们才会继续办理你在这里的新的更新驾照手续。 在 East Northport 居民呢 David 就表示他的一张在39年前在罗德岛州所吃的罚单，而现在导致他没有办法更新他的驾照。他说，我愿意支付任何未缴的罚单，也愿意配合做任何事，但眼下在罗德岛州撤销对我的违规记录之前，纽约州根本是无能为力。而韦斯是新闻日报记者的父亲，他说他的驾照在19号到期，目前仍然在等待罗德岛州 DMV 回复他的咨询。但是美国汽车协会东北分会的发言人辛克莱则表示了，而这项升级发生在今年稍早，属于计分系统升级的一部分，主要在确保某些违规行为的计分分值更高。辛克莱也指出，这个电脑系统接收来自在美国全国各地的资讯。他也说，把罚单赶快去交了吧，不要去拖拖拉拉。如果你收到罚单，赶快妥善处理，根本是不可能逃掉的。有了违规记录，就要必须乖乖的处理。而根据报道，假若系统发出提示， DMV 就可能会因为当事人很久之前违规了行为而拒绝为他续办驾照，而拒绝办理外州驾照的转入，或者也会采取其他的限制措施。所以今天呢，在世界日报 B1 版上刊出了这个外州罚单没有交，在纽约州你换新驾照，你就可能会立刻被发现，而且会被拒绝。所以不要以为在别的地方出了事情，你今天换了个地方好像没事儿。其实现在电脑呢是无远佛界，说不定有一天你在这个中国开车出了吃了罚单，那么你在美国可能你的驾照也会面临问题，这个我就不知道。我现在就很好奇，在美国你在不同的州出了问题，可是如果你在中国你出了问题，当然你的驾照跟美国的驾照是不一样，你可能拿了一个中国驾照，那么你在中国出事归中国，那是不是在美国出事就归美国呢？这是应该是这样吧。好，我们今天的这节新闻时间就介绍到这。那么今天呢，有一则西班牙到现在因为高温造成死亡有4500人，四年来是同期最高。所以最近呢，夏天的时候建议你不要到西班牙去旅游。那么在今年呢，热浪也侵袭了德国。据来自法兰克福的新闻，这是欧洲多国遇到热浪侵袭，德国政府在今天也显示了他们的高温，死亡人数已经有14000人，刷新了2018年所缔造的记录。隶属德国联邦卫生部的罗伯特他们的研究所就统计，截至6月底一个星期的记录大约有9600件啊，6月啊一个星期就录到9600件高温的死亡案例，当时温度超过了摄氏40度。当局表示75岁以上的长者占了死亡的最大数字。也因为热浪跟干旱造成了欧洲今年夏天出现破纪录的高温，也使得受创最深的国家高温相关死亡人数也有所大增。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6月1号以来获报将近4500件高温死亡案例，法国在同一个时间也记录到超过死亡人数7300人。而这项报告以热中暑部分的案例来说，人体暴露在高温环境下会直接致死。获报的案例当中，多数是因为高温跟身体的疾病互相影响而造成，所以死亡证明书通常不会注明是高温作为主要死因，但是需要通过统计的方式估算高温跟相关死亡人数的实际数量。而今年夏天极端的高温跟干旱也重创了德国，在德国引发了森林野火，也包括了 农作物的欠收以及主要河流水位的降低，连带也影响到了整个河流的航运。这是在今天我告诉大家高温对在欧洲现在造成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危险，也提醒我们的老年听众朋友在这里如果注意到高温的话，请您不要出门，家里头请把冷气打开。谢谢收听我们这一节新闻时间。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4，最低67，现在的气温80，空气品质58，也还可以啊，风力5级，体感气温83，所以今天是温度比昨天稍稍的高了一点点啊。那么再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跌了 420.17 点，指数是在 53,035.29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176.91 点，指数是在 26,154.18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首先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的，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好消息啊，是抗癌的疫苗可能有一个大的突破。我们一直期盼呢，我们知道现在科技发展得非常的快，天天都在变，但是我们一直期待的是医学啊，能不能突破很多东西。比如说我看到很多有属于比较老人痴呆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如果能够把这个给弄好了，应该会让很多的家庭呢过得更幸福一点。那么癌症当然也是大家所期盼的，现在居然说抗癌的疫苗有了大的突破了。他说呀，致黑色素瘤莫德纳联手默克研究成功阻止癌症复发或扩散，两个药厂股价就大涨了。哎呀，那是不是这个穷人就还是不能享受到呢？莫德纳药厂以及其合作伙伴默克药厂19号宣布，专门针对高危险群黑色素瘤患者的实验性的这个疫苗呢，叫做 mRNA， 成功阻止这种致命皮肤癌症复发或扩散。莫纳德默克联合疗法有助每年数以千计患者呢可以延长生命。消息宣布后呢，莫德纳股价呢翻了一倍多，默克股价则创了新高。这项实验呢，疫苗研究的对象专门针对的是为降低癌症，不是说你可以预防癌症，而是说降低癌症复发的风险。接受过黑色素瘤切除手术的患者呢，参与研究追踪的患者有1000多人。莫德纳以及默克药厂表示，这项后期研究测试了联合使用莫德纳个人化癌个人的这个癌症的疫苗与默克重量级的癌症免疫疗法，结果达成了测试的主要目标，延长高风险患者癌症复发的时间，也达成次要目标，阻止癌症扩散至其他的器官。我觉得它第一个它是可以阻止癌症扩散到其他的器官，也可以这个可以延长它复发的一个时间。所以呢，可能很多人听到稍微会有点失望，就好啊，得到癌症人他可以延长或者是阻止他扩散到别的器官。我觉得这因为癌症很可怕的事情，就第一个它悄无声息的来了，然后等你发现的时候一多半就是比较晚期了。那么除非是你经常去做健康检查，或者你比较敏感对身体的变化，可能会比较早一点发现。但是呢，很恐怖的另外一个就是它会传到别的器官上面去所以呢真的是蛮可怕的。同时我觉得看到了这项这个发展的发明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是好事了。他说呀，这是全新领域的一个开端，目标是让患者有更久时间不必再烦恼治疗癌症。国家癌症研究所估计呢，今年将有超过10万个黑色素瘤新病例，即使透过手术切除肿瘤，这种癌症仍然经常可能复发所以他这个好像主要是对这方面的癌有了一个成功，但是我不晓得对别的癌症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疗效莫德纳执行长呢他也说，我们现在是肿瘤学公司圣诞节前呢，公司预计迎来4年来首次的销售成长我觉得当然了，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跟金钱来做这个研究，你说他要得到一些回馈这个也是无可厚非，也是应该的事情。但是我的关注点还是，是不是可以真的它的效果如何，是不是可以使很多的
癌患者呢能够受惠，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老百姓所重视的。谈到这边呢，我知道其实很多的这个有病的患者呢，我一直都觉得你虽然可以延长寿命，可是在你延长寿命这段时间呢，真的有的人蛮痛苦的，因为你要不停的去检查去配合医院假如说你一年去个几次还好，就算是你一季去一次都还好，但是如果你要频繁的去，然后呢你的生活除了要去医院之外，你吃可能也没胃口了人呢也瘦了，要参加活动或者要出去走走也被受限制了，然后没事还要去接受化疗。我知道接受化疗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非常痛苦的事情也是，所以我一直期盼的倒是说是不是能够不要化疗呢，因为真的接受化疗你好细胞也不好的，让人呢更脆弱了，更让人身体更衰弱了，用衰弱可能更适合人身体越来越衰弱，最后就是没有免疫力了，人就走了。所以在这段期间呢其实是蛮痛苦的，你说他没事接受化疗吃也吃不好，如果这个接受化疗呢只是一个礼拜一次或是两三天一次，但是我就一个月时间就结束了，那也就忍吧，那大家可能还会觉得有一个希望可以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不是你是要这个就是终身如此，而且真的生活就完全就说你是依赖在接受化疗这上面呢，我觉得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坦白的讲，因为我想我们很多人呢都难免都会接触到有不幸的这些人得到这种病的人不管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身边会有这样的人你会觉得你看到了会觉得对家人也是一个折磨就是说到底看他这么辛苦这么痛苦，那是不是还需要逼着他再去做这种化疗呢，还是说就放弃了就他安安静静的走了，或是比较不要那么痛苦的走了，对家人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跟折磨，那对病人本身也是，你说谁不想活着呢，但是问题谁更每个人更想好好的活着，对这一点呢我们就一直寄望于我们的医疗系统呢能够对这方面呢能够真的有一些突破。当然啦，我们讲起来容易他们要做起来，你看看这么辛苦的实验需要钱需要时间加油，我们希望很快能够看到这方面的进步，不要光看到 AI 啊这个机器人啊能够怎么样，那当然是好事也是一种进步，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分出精力来关注这些呢。另外啊CDC 它有一个报道说新冠感染病例上升，没有一周是幸免的，南部以及西部各州呢病毒比较活跃，但重症仍然罕见，急症就诊的量非常的低。联邦疾病防治中心 CDC 最新的感染趋势显示，全美各州的新冠感染病例正在呈上升的趋势，所以这一点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没有一个州可以幸免，差别在于上升速度的快慢有一些报道呢这个就说在7月14号到8月11号期间呢，根据这个指数呢来分析而得出的一个值呢，结果发现全美各州的新冠病例都呈上升的趋势。 RT 值是衡量社区疾病传播的指标，有助于快速评估感染人数是增加
还是减少，这个指标呢有助于

社区疾病传播的指标，有助于快速评估感染人数是增加还是减少。这个指标呢，有助于公共卫生人员做好准备以及应对。当然这个是有帮助的，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查呢？我相信这个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哦。这个数值随时间而变化，大于一的几率即表明疫情正在增长以及扩大，等于一即疫情保持稳定，小于一则说明疫情逐渐受到控制。尽管新冠感染的呈上升的趋势，但是 CDC 重申，因为感染新冠而造成重症病例仍然比较是少见的，和新冠病毒相关的急诊就诊量仍然非常的低，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CDC 在官网发布了，他说主要呢透过检测肺水，从而发现在社区内是否有新冠病毒蔓延，甚至可以找到那些感觉完全健康感染的病毒而不自知的人。他说发现有两周出现病例活动升高的迹象，是夏威夷州和密西西比州，目前都被列为新冠病毒活动的程度是属于中等的。不过密西西比州的废水监测数据有限，此外呢，南部以及西部地区的病毒活跃的程度最高，包括了阿拉巴马啦、阿拉斯加、加州、佛州、乔治州、俄勒冈州、内华达州、德州以及华盛顿州。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病毒活跃程度最高，但污水中新冠病毒含量都低，而其他各州呢被列为极低，因此民众不要太担心。我觉得无论如何了，我们可以看到，就算很多人得到，他自己也不知道，可能就过去了。我相信可能在新冠流行的时候，每个人都打了，应该是有三剂了，三剂才能够彻底的防治这个当时传染的那种状况。所以是不是现在呢，大家身体也自然的因为打过或因为经过这场的考验啊，亲身的经历，可能大家身体上也有一些这个抗体了，所以你得到了可能还不自知，所以你觉得有点不舒服啊干嘛，可能就扛过去了，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我觉得没有人会对这个被传染到这些病掉以轻心的。所以呢，我自己呢现在在我的皮包里面呢都一直放着一个口罩，我就觉得看到有什么不对劲或觉得空气污染啊，比如说有一次这边发生有火灾，其实你多少可以闻到一点味道，我那个时候就会戴着口罩啊。那比如说你觉得人很多很挤，空气不是那么好，也可以戴戴口罩。我觉得真的呀，我对口罩现在是绝对的一个，我跟医生去交流的时候都讲我是口罩的拥护者支持者。我觉得口罩现在你又便宜，当初是例外啊，现在又便宜，随时可以买到，然后呢你呢随时身上摆了一个口袋，摆了一个一有不对劲就带着，然后用完了丢，买也容易也便宜携带也方便，又不要，你说是不是可以防止很多东西。我兄弟呢去旅游，他就跟我讲，他说如果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最好呢带了一盒，就是一整盒这个口罩。他说因为你不晓得你到了某个地方是不是真的会临时会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真的空气不怎么好啊，或者比如说有的地方在某个季节会有很多的柳絮啊什么东西的，他说那就口罩就很有用。我一听我还没想到这一点呢，我一听我觉得是真的耶，你就随身携带一整盒的口罩以备不时之需免得你到了某

0: 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还要去追捕，去拿，去买一些东西。在这边就是顺便提了，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退休了，就会觉得跟几个亲朋好友呢出去走走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边所以我也顺便提一提啊，如果你真的是去旅游的话，带一些口罩吧。甚至呢他也讲，他说如果你时间长，比如说几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啊，或是两个月啊，最好也带着急救包啊，急救包里面有 OK 绷啊，有这个就是创口贴了啊，还有一些绷带啊、碘酒啊、药水啊之类的啊，可能你在外面走路啊，或是怎么样磕磕碰碰哦，应该可以擦一点这种急救可以用一下，这也是和大家提醒一下的啊。我记得以前我去这个马德里的时候，西班牙马德里的时候呢，就曾经因为买了一双新鞋，就走路走了就磨脚哦。在这边那时候我也讲的不是太远嘛，啊，去逛逛街而已，心情因为我到马德里去不是完全用观光，就是去了很多趟，每年去在那边等于有一个家一样，所以也不会想到那么多，就穿了新鞋的真的就打磨了，逛街逛着就磨脚。哦，磨脚真的很难过耶，真的没办法走。我就不想说让我老公觉得哦很败兴啊，正在玩逛街逛的兴头上你就走不动了，我就在那忍着，后来真的脸色也不对了，他就看我不对了，就怎么了，我就只好说实话了。所以呢那附近呢也没有药房，就赶快叫了一部计程车就回家了，然后就赶快在家附近药房那边就买了这个创口贴等等的。所以他就说你要早讲啊，所以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我觉得随身携带一个创口贴，不一定要旅游了，你就算出，尤其是女孩子们都有皮包嘛，你皮包随时放一个两个创口贴，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同事好像有人真的是这么做的啊，因为女孩子常常看到漂亮鞋啊不免心动啊，有时候尤其是新鞋穿起来一定会比较打脚啊，还没有适应等等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也是在这边呢突然想到了这个事情。今天好像谈到医学事情蛮多的啊，这边刚刚我们讲的黑色素啊，他说黑色素瘤啊具有侵略性，同时比较容易扩散到其他的器官，紫外线是重要的风险因子，日晒灯呢增加了这个罹癌率啊。这边也讲美国每年大概有10万人确诊黑色素瘤啊，约有8000人死亡，别以为这个是小事儿啊。这个有人指出呢，黑色素瘤具有非常侵略性的行为和生物的特性，叫一般鳞状细胞癌以及基底细胞癌更容易扩散至其他的器官，同时他们说致死率最高，也是致死率最高的一个皮肤癌之一，通常源自于制造皮肤色素的黑色素细胞。它比较容易发生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头皮，一个是脸部，还有手臂、背部以及腿部等长期曝晒阳光的部位，但也可能出现在未曝晒的地方，但是这几个地方是比较容易有的。他说呢也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在手掌、脚掌、手指、脚趾以及甲床，在非白人群的病例中呢占比超过半数啊。我是觉得哦，我们一般人啊，亚洲人哦，我们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可能都是验血啊、验尿啊、啊身高、体重啊、血压啊，在做心电图啊等等的哦，然后做一些基础的检查。但是我们很少人会去做一个就是皮肤的检查啊，除非你自己有感觉了去问医生哦。 不然的话我们做例行的检查很少人做。但是我知道美国人他们差不多每年例行检查，他们一定会去皮肤科皮肤医生呢做全身的一个皮肤检查。很多白人或美国人他们是这么做的，因为他们很比较容易啊、哦、不是说我们亚裔人就完全不会，而是他们比较容易会得到有皮肤癌的风险。那我知道很多的白人呢，他们呢去检查以后呢，只要感觉到有点怀疑的，那边有黑斑的或有点怀疑的，除了再继续检查以外，一般的医生都会建议拿掉，也就是把这边的组织开刀拿掉。那种刀很小了，比如说你手啊或者是脚背啊或者什么地方有一点哦，拿掉。我就很惊奇啊，头先我觉得很惊奇，结果我看了他们白人啊、哦、听说他拿掉了，他们好像觉得这很平常的事情，就他们家的兄弟姐妹我一聊，很多人都是这样啊，都看到了就说避免恶化或是干嘛，可能后来检查出来也是良性的，并不是什么真的是这种癌啊、哦、或这种黑色素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们一检查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轻微的现象出现啊、哦、他们就会拿掉。那像我们呢，平常呢好像长了一点黑斑干嘛，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哦，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如果它一直在扩散的话啊、哦、你还是要去看。所以我就觉得每一个族裔好像也有每一个族裔比较容易得到的一些比较弱的部分哦，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我觉得美国人他们对晒太阳好像比较喜欢晒太阳，日光浴啊，他们觉得，我其实在美国也好，在西班牙也好，在公园里面呢，美国也是一样，你经常会看到有很多人做日光浴，不管男的女的，穿得很少哦，在某一个区把地下衣垫到毯子啊或什么东西，就趴在那边啊等等的，真的看到很多，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没病找病吗？像我们东方人，不过有一件很矛盾的，就是说你不晒晒太阳也不对，医生告诉你讲呢，因为缺乏钙，骨质疏松，你就应该都要晒一点太阳。所以呢，我就曾经问过医生，我说到底要晒多久的太阳才够呢？他就医生讲最好是女性哦，比较容易骨质疏松，你拿一个或者背一个重的东西呢，晒一下太阳走一下。他说其实也不用太久，一天一个十分钟啊五分钟就够了。所以我觉得真的不用，所以我得到这个结论以后呢，我就觉得真的不用曝晒。你完全就是做日光浴，或者很多大部分的老外都不打伞的，不管男的女的，当然中国的男人打伞的也不多，但是我觉得打伞其实就像我喜欢口罩，我觉得打伞也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而且又不花什么钱的一些工作，伞又不贵，现在卖的伞好像都有点防紫外线，我不知道真还假的了，总是觉得好一点，避天遮阳的功能好一点。所以打把伞呢，我是早上呢每天来的时候9点多钟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一般不打伞，我是拿的伞但是我不打，我就觉得我这来了走的大概不到10分钟应该足够了，晒晒太阳，然后回去的时候呢那太阳比较大了，所以就会打伞。我不晓得这样做对不对，但是我自认为啊，这样可能太阳也晒着了，也没有曝晒，是不是比较好一点哦？说不定是自我安慰，但是我觉得好像听起来也觉得是比较能够接受一点的方式。但是很多人讲不通哎，我老公的妹妹，她就很喜欢晒太阳，她脸上晒的都是斑。真的很多老外是到这种程度的，脸上都是斑，胳膊啊干嘛都斑，他很喜欢去海边，他几乎每天都，当然他也 在佛罗里达州，他住的地方离海边也不远，开车就到了，开车大概几分钟，10分20分钟就可以到了。他几乎天天都要去，而且他的哥哥啊姐姐告诉他讲说，那是最小的，告诉他讲说晒太阳晒多了也不好啊，对皮肤不好等等，他们也有这样子的看法了，怎么劝都劝不听，所以他们也不说了。他就很执着，他就认为这个美国人的一个常有的这个观念，晒太阳就是对的啊，哥哥姐姐都落伍了，呵呵，真的。所以呢，他们也不劝了。我真的看了，我觉得晒太阳晒的脸上啊、胳膊上都是斑，其实也不好看嘛。第一个也不好看，第二个晒太阳晒那么久不难过吗？我真的觉得会很难过的啊。说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接着呢，大家有的时候罚单会忘记缴了，或者很烦呐、啊，不缴了，忘记缴了，这都不是好事哦。虽然缴罚单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没办法呀。这个即使是外州的罚单没有缴呢，纽约州你要换新驾照的时候，恐怕都会被拒绝的。DMV 电脑系统升级了，即使几十年前罚单也会被追到的。有多年未缴的交通罚单呢，有遗忘多时的违规记录，即使这些罚单是在几十年前呢、啊、或是在外州开出，你也可能被追责。由于纽约州车辆管理厅升级了电脑系统，这个并联网，这些发黄的罚单正成为纽约州部分居民更新驾照时的拦路虎。所以说千万不要存着这些侥幸的心理，你看科技发达了是不是也有它的好处啊，也有它的不好的。对，很多人没有交罚单是不好的，但对政府来做事情好像更方便了啊，所以这一点呢提醒大家，尤其是如果你只是绿卡或等等的哦，不要再惹上别的麻烦哦，开车时候多注意一点，能够不吃罚单是最好，但是如果真的吃了罚单去面对它哦，就去要去面对承认啊，这个罚单是自己或者是你去面对它，所以可以找到，我知道有很多地方呢公司行号的他都可以帮你去消，就是打罚吧，还是打什么打单，是不是？我听到我坐网约车的时候好像司机是这么讲的，说他可以帮你消掉一部分，甚至有时候会记点哦。这个可以寻求这方面的一个帮助，当然你要付出一点代价。如果你被罚了，比如说100块，我只打个比方讲哦，你可能要付出30块，然后他帮你消掉50块，那你还可以剩20块、30块，也还不错啦。那尤其是有记点的呢，是更重要啊。总而言之，就是要去面对他啊。如果你真的够小心啊，我知道现在是有点防不胜防啊，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能够做到某一个程度就做到某一个程度吧，是不是呢？尽量的来做一个预防，开车小心一个啊，就是说面对万一发生了去面对它，不要去逃避。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昨天讲的，因为时间的问题就没有去延伸，就说很多银发族呢更容易走上离婚的这个道路啊。哎，真的是让人蛮感慨的哦。就是他是说有了亲友的界限，因为你退休以后，我是觉得退休以后呢，第一个你精神精力还很旺，如果说你是有的人在中国好像比较很多人50多岁退休哦，在这边比较少，但是如果你50多岁了昨天我们也看到这项报道，也有说这个空巢期，因为50多岁你可能还没有退休， 可是你的儿女可能都成家立业了，啊，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全身的心情，这个精神呢都关注在儿女的身上，这就是我的责任啊，我的使命啊，要培养孩子，要陪伴孩子，要教育他。结果他啊，成人了，长大了，有了自己家了，走了，甚至有自己工作了，不在你身边了。那时候对家长来讲真的是一个空巢期，尤其是你越是把重心摆在孩子身上的，这时候你的感受就会越深啊。然后再加上如果你又退休的话，那你就会觉得更空巢了，对不对啊？要不然你还可以把一部分精神摆在工作上。那我是劝大家，每个人好像都会走过这一条这个阶段。如果你真的儿女结婚了，这个时候呢，你是不是可以拿出一点时间来交一点身边的好朋友，跟邻居啊也交往交往，然后交一些朋友，没事呢跟朋友出去喝喝茶呀，聊聊天呐，这个对儿女呢不要再一天到晚叮咛啊，不要一天到晚再跟在他们身边，有的时候。他们有了自己小家的时候，如果你还不断的唠叨，哎呀你要生孩子啦，哎呀这个孩子我帮你带吧等等的哦，反而会让他们害怕。年纪大的人呢，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让别人害怕，你就觉得一沾上你就没有自我了，然后就整个就这一天就完了，那就是很糟糕的事情哦。所以要怎么样子来规划很重要。那老伴呢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起了冲突有的可能他会摆在说我自己的兴趣上面男性呢就去钓鱼啦去跟朋友去喝喝酒啊聊聊天啊，那女性呢可能在家里守惯了，在家里就会觉得哦你都不陪我了，儿子女儿也走了，那你是不是就等于说两个反而就是分道扬镳了，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一点呢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就说大家，我跟一个朋友聊天我都讲，他刚刚当阿嬷，当外婆，当姥姥，那他就跟他这个老公呢每个礼拜都会去看自己的外孙女，然后全副精神出钱出力啊，全副精神摆在那里，觉得重心又有了哦。我就问他，我说其实你年纪又不是很大，他还在工作了，他们自己开公司哦，就说你年纪还不是很大，这个时候又有精力旺盛，你有没有想想看自己的梦想是什么，自己其实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什么，追回一点自我嘛。我姐姐是想得很开的，我姐姐就讲了，她说我都跟我的儿女都讲清楚了你们将来你们她以前就讲了，她说你们结了婚我是不会帮你们看孩子的那不是我的义务了，我把你们养大了，你们都结婚了或者你们都有自己的生活了，我是不会帮你们看孩子的你们也不要打这个主意等等的。那当然了，当奶奶或当外公外婆，那我喜欢的时候去看看或者是你们有空的时候来玩玩，那我是很欢迎的。但是叫我把全副的精力又栽在看第三代，除非你真的是喜欢小孩喜欢的不得了，那就没话说那如果正常的一般的人那这时候还是要活回自我的这是我的感受。比如说年轻时候喜欢做什么，这个时候不妨来真正的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另外一个跟这个有一点关系，就是为家庭退出职场呢见多婚前协议纳入了保护这个曼哈顿离婚这个事务所呢目睹过各式各样的离婚恐怖故事，哎呀恐怖故事，其中最悲惨的状况包括维持数十年婚姻触礁了， 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的配偶，离婚的时候却几乎分不到财产。不过他说，过去几年越来越多客户要求起草婚前协议，要纳入触发条款。其中一方呢，为了家庭而退出职场的时候就会生效。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你说哦，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养你嘛，你就在家里看看孩子啊，整理家啊，就等等的就好了。然后呢，这份工作呢，既辛苦，又没休假，又没薪水，又最不被重视，真的。所以说呢，这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牺牲哦。华尔街日报呢报道，类似的触发条款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了。某部分原因来自于民众对婚前协议的看法，用途都已经出现转变了。有一位叫 Lily 的，去年离开金融业的工作，创办了一个专门探讨婚前协议的播客节目。他说呢，千禧世代和 Z 世代的伴侣亲眼目睹父母那一代人在离婚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的混乱呢，因此对离婚可能带来的复杂问题更加警觉。多纳修的这个父母呢，当年离婚时耗时六年，最后双方都申请破产，这段经历也促使他将推广婚前协议视为自己的一项使命。长久以来啊，婚前协议都是禁忌话题，被视为一项保护家族财产免于受到新成员瓜分的合约。我们一听到婚前财产，一多半都这么认为。但是近几年婚前协议就变了，变成保护资产的工具，是在婚姻里为双方建立，听着啊，最重要的就是平等权益的一种方式。40岁的职业网红、职业红娘兼约会专家安娜，她说她与45岁的房地产中介兼画廊老板呢，在去年6月结婚之前，原本并无计划签署的婚前协议，但是史皮斯说，如果以后有的孩子，妻子事业蒸蒸日上，她愿意留在家里照顾家庭。他们使用线上平台呢，草拟婚前协议，两个人都同意的触发条款，确发如果其中一方退出职场，仍留在职场工作的一方将提供额外财务支持，除非发生外遇。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个人是非常非常赞同的，这也是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今天呢，跟大家谈的也是蛮多的哦，因为我们的时间也到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呢，话题啊，要跟大家继续聊一聊有关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个治疗当中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慢性心衰呢，它是一种常见多发病了哈。当然了，它也是一种这个治疗时间跨度比较长的一种病。那么很多患者呢，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由于对这种病，就包括这个大夫在治疗疾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对这个疾病的特点，包括它的这个预后啊、预防啊等等这些过程呢，在认识上确实会存在一些误区。那么我们如何来正确认识这个慢性心衰哈，对提高这个广大患者的治愈率哈，将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大国际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康俊平大夫呢，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话题。
8: 康俊平，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中心主任医师，1993年本科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康俊平医生在安贞医院从事心血管内科20余年，一直专注于心血管疾病的临床诊治和科学研究工作，现任心内科主任医师，具有扎实的临床基本功，在各种常见、疑难、危重心血管疾病的诊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擅长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患者的综合临床治疗。
7: 康大夫，非常欢迎您。
9: 大家好，很高兴啊，又一次跟大家在一起聊一下有关这个心力衰竭这方面的这个各方面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是主要是说一下这个慢性心衰的一些误区。其实所谓误区呢，就是我们做的还不够好的地方吧，
7: 不够
9: 大家理解的有一些
7: 偏
9: 颇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啊，最常见的就我们在临床中碰到的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好多心衰的病人，他知道他是慢性心衰，平常呢相对也比较平稳，但是呢有的时候会突然的这个加重，好多人不知道是
7: 什么
9: 回事啊。这里边呢，就是慢性心衰最最常见的这个诱因，我们这里说的叫诱因，就是诱发因素，
7: 诱发因
9: 啊，它不是病因啊，它是一个就是容易使我们这个心衰加重，但是并不是一个直接因为这个引起来的。比如说冠心病，你可以引起心衰啊，它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病因。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诱因了，
7: 诱因，
9: 就诱发因素啊。最常见的就是感染，
7: 感染
9: 啊，感染当然最常见的就是呼吸道的一个感染，有轻的就是感冒，
7: 感冒
9: 啊，那重的它可能到了这个肺炎，这个就是感染。那当然你不会因为感染，就是因为呼吸道的感染引起心衰，但是它是会诱发，使得这个心衰加重。当然也有特殊的感染，就是咱们曾经说过，心肌炎，
7: 心肌炎
9: 它也是感染，那个是炎症直接影响到了心肌了，那它会引起心衰。但是对于慢性心衰的病人的这个感染，比如得了肺炎了、感冒了，那这个时候就会使得这个心衰加重，一个是它本身影响到了肺，而且它也会影响到了这个心脏的这个功能，都会两方面都会影响，最终会引起这个心衰的这个加重啊。所以对于这个慢性心衰的病人呢，如果这样的病人，比如咱们出现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的时候，咱就不能跟普通人似的觉得这不是一个事儿了。
7: 对，
9: 哎，我们一个是尽量的预防这种感染的这个发生，再有一个，如果发生了，那就得去医院去看去了。
7: 对
9: 啊，尽早的这个治疗。 说到这个的治疗呢，
7: 去医院看就输液的，
9: 哎，这个就
7: 是
9: 第二个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输液的这个问题。
7: 嗯，
9: 因为很多老百姓都觉得，哎呦，生病必须得给我输液，
7: 对，消炎嘛，快呀。
9: 啊，不管是什么病，
7: 对，
9: 到医院你得给我输液呀，不输液你这叫治疗吗？光给我两片药吃啊？但是对于这个心衰的病人，输液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方法。
7: 嗯，
9: 啊，当然不是说就不应该输液，而是我们一定要找。当然，如果是心衰的病人，我们可能也会给心衰的病人输一些液。但是，如果大家能了解一下，就会发现，心衰的病人在输液的时候，速度还是很慢的，
7: 很慢。
9: 我们会严格的这个控制一天的这个入液量，啊，因为咱们上次说过，一天你要在2000毫升的水以下，那是咱们喝进去的水啊。但是如果你要是把它输进去，
7: 快，
9: 那可就太快了，是吧？你喝进去，我们得吸收，那还得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你要把这个水直接输到了这个血管里，那它就直接。就增加了这个心脏的这个功能，心脏可能就更排不出去了。如果在短期大量的输液，很容易就把让心衰加重了。
8: 心衰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当出现这些症状时，就要及时的去治疗。然而对于很多心衰病人来说，他们认为没有症状就不服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另外，在生活中不注意盐的摄入量，并且心衰加重时，医生医嘱少喝水，而有些病人病情稳定了还不敢喝水，长期限水对肾脏功能也会有不良影响。这些误区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并且加以应对呢？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慢性心衰的防治误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9: 我们很多老年的病人，他心衰加重，你要是问他最近有什么原因没有啊，他可能会说，哎呀，我最近感冒了，然后肺炎我觉得挺严重，我就去看病，看病了以后呢就输液，一输前两天觉得挺好的，然后等再输了几天以后，一下子就觉得又怎么憋气了，就出现这个心衰加重了。
7: 你说像这种心衰加重哈，这种诱因哈，比如说输液这一块，那怎么来避免啊？比如说像您刚才举的这个老爷子去看病了，他带着病历去的，有可能他自己忘了哈，但是呢大夫他看到这个病历，他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心衰的老人啊，
9: 对，
7: 他就应该有这个意识。
9: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特别是大的医院，很多门诊都已经取消这个输液了，
7: 对，
9: 是吧？只有是说去急诊的，如果是大医院，可能去急诊那个输液。但是在急诊输液的时候呢，它也会控制，一个是输液的一个量，一个是输液的一个总量，一个是它的速度。那从这个总量上来说呢，这个医生还是比较容易控制的啊，因为过去。据我所知哈，因为我们以前也都在急诊给病人开这个输液的这个药物，那比如他输抗菌素，这抗菌素可能一天不是只输一次，他可能需要两步的这个液，那在这两步中间的时候，要在过去的时候就会给你再开一瓶这个葡萄糖
7: 啊，
9: 氯化钠呀，500毫升的，就是说你慢慢点着吧，
7: 对
9: 啊，要不然你点完了以后你去哪儿啊，你在医院里你这个是坐上多长时间，是吧？但是对于心衰的病人，那500毫升其实就是可有可无的，从治疗上来说是可有可无，从心衰的角度来说反而增加了他的入液量，会增加了他的这个心脏负担，
7: 所以这就一般就停了。
9: 对，那要这样的时候，你要是第一个是能不输咱们就不输，第二个必须输的时候，如果是真的是这个炎症很严重要输抗菌素，那咱们就这两次好了，中间这段就停了，就不需要去输了，宁肯咱们多跑两趟腿吧，咱也别给自己把病给加重了。其实这个输液的这个还有一个，就输液的这个速度，输液的这个速度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是我发现有的病人嫌那个液体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点进去，
7: 就是、
9: 自己就把这个给拧开了。如果是像我们这身体好的或者年轻的人，那个输液的那个你就是放开了点，他也不会出什么大事儿。
7: 对，
9: 哎，但是对于已经有心衰的病人，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心脏功能还处于一个代偿状态，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是还有问题了，这时候你给他输快了，他就不好了。 所以千万啊，大家别觉得这个液体点快了，快点完是节约自己的时间，不是这么回事儿啊！你把这个时间给节约了，最终出现不良后果，这就得不偿失了。一定要医生控制好了总量啊，他们也不会说在坐在你旁边盯着你输液，但是一般人调好了，人他们会数。我们知道护士会看着数好了，一看多少，一分钟几滴啊，大概其他有这一个控制，那么咱们自己就别去动它了。还有一些老年人，我觉得这样人还挺多的，他们可能就觉得每年都他都想去输点液，就觉得好像是不是能够疏通血管，会对这个好一点。实际上呢，这个从心脏病的这个角度，我们都不鼓励你去做。在输液这个方面，一个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去主动要求输液，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心衰的这个治疗啊，心衰这个是一定要少输液，而且我们心衰的病人慢性心衰加重了以后，尤其是肿的，我们会给用药用这个利尿剂让多排尿，
7: 帮助他排出去。
9: 对，
7: 对，
9: 你要是这边还在输，我们这边再想办法再利
7: 排啊，
9: 这不是
7: 有点自相矛盾？
9: 对，就是，所以我们都会让病人，有的一些老病人他自己都久病成医了哈、
7: 啊，
9: 他都自己都知道说，哎呀，最近这个尿有点少，我把利尿药加一加，
7: 调一调，
9: 对他都知道，然后像这样他就比较明白了啊，他就不会自己去说申请要这个输液。但是这个输液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不光是老年人，就咱们严格上说，如果要是年轻人，你要是快速的给他输液，这个心脏他要是来不及，他也会出现这个不好。只不过呢，就是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咱们输液的这个管子没有那么粗，所以你进去的这个液量很难说达到让你心衰的这个程度。但是有的如果是输血的那种管子，那个就很粗，如果那个里面放开了大量的往里灌的话，正常人也会出现这个心衰的。
7: 对对
9: 啊，所以这个液体对于心衰的病人可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多越不好，
7: 越不好
9: 啊。
7: 所以输液这一块非常的关键啊。
9: 对
7: 对，心衰病人来说，
9: 对，
7: 嗯，
9: 治疗又没有什么太大的用，然后还容易加重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
7: 这是一大块这个误区了哈。
9: 对，还有一些问题哈，还有一类常见的就是一些这个情绪上啊、精神上的一些因素。
7: 啊，这比如说很多，尤其是这个老年朋友哈，
9: 对，
7: 他这因为就是说长期得病，他就始终就在一种病态的这种环境下，
9: 是，
7: 所以他这个也是，就是他情绪低落，也是怎么说呢？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关键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老年人他不自觉的，就是，比如说你一进入这个老年人的家庭啊，就是你就会感觉到一种压抑哈、啊，会觉得一种气息就扑面而来。
9: 对，
7: 嗯，
9: 这个压力也会容易使得这个心衰的这个加重。
7: 加重，所以老年人的情绪管控这块也非常
9: 非常重要、
7: 嗯。
9: 而且呢，对于这个心衰的病人、
7: 嗯，
9: 你这个压力太大也不行，没有压力也不行，
7: 也不行。
9: 哎，太高兴了也不行。
7: 哎、对。
9: 啊，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的、
7: 嗯，
9: 就是有很多心衰的病人住院，本来都挺稳的，
7: 嗯、
9: 可能一到这个。节假日哈，周末的时候，哎，家里人都来看了，
7: 高兴了。
9: 这老年人一看哈，很高兴，这么多人来看我，我最近也比较好一些，也有力气了，话说的也比较多，然后吃的也多，整个的这个情绪状态一下子提高了很多。其实这种时候呢，你相当于给心脏也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啊，在这个时候也容易让他的这个心衰加重。所以如果我们家里头要是有心衰的病人，我们要是去医院去看他的时候，还是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让他情绪波动太大了、
7: 哦、
9: 啊，有的时候家里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啊，你委婉一点跟他讲，别让他这种情绪波动特别的大，
7: 就不要刺激他。包括比如说老年人他自己在医院里待的时候，我觉得很多老年人的那种精神状态，反正给我的感觉啊，就是说病态的比较多，
9: 是，
7: 而不是说就是比较健康的那种所谓的正能量哈、啊。
9: 对，
7: 这样的老年人在医院里很多，好像不是这样的。
9: 是，现在这个就是
7: 都比较灰，给我感觉。
9: 这个心脏病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健康，其实在这个心衰的治疗里头也是挺重要的。
7: 嗯、
9: 我们也跟这个相关的这些科室哈、啊
7: 嗯，
9: 心理医生方面呢、
7: 嗯、
9: 也联系过、
7: 嗯，
9: 也跟他们做过，他们也有一些课题来调查，
7: 嗯、
9: 发掘这个心脏病的这个心衰的病人里面，
7: 嗯、
9: 可能这种 有点这个抑郁倾向的人多一些，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也是给我们感觉好像这个患者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建议他你先做一些简单的这个量表评分来看一看，如果怀疑情绪状态不太好的呢，就是主动的建议他到心理医生那儿看一看。有的时候可能咱们也不太愿意哈，就
7: 对
9: 咱们的这个观念上认为，
7: 尤其老年人哈，
9: 哎，我这心理没有问题，他总是这么想。实际上呢，现在这些综合医院也都有一些这个心理的这个科室，他就是帮你来评估。
8: 专家提示，心衰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病情稳定时每隔2到3周必须进行复查，最好固定一个医生，以便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用药，并且定期指导患者做超声心动图、心电图等检查，以及时了解病程进展情况。
7: 啊，对，您说的这个心理问题啊，很多现在这个老年人他其实都有，就是一些抑郁症什么，他都服着药呢。
9: 嗯，
7: 像这种药跟这个心衰的这个治疗的这些药物之间的这个，不就包括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药，它之间有没有一些相互抵消啊，或者说冲突啊之类
9: 的？有
7: 的
9: 一些药物是会影响到这个心脏的这个功能的。
7: 嗯
9: 啊，所以呢，就是如果咱们吃的这些药的时候，你一定要跟医生来反映一下。就是我常用的这些药物，
7: 对，
9: 得告诉我们是吧？
7: 对，
9: 如果你要是都不说，这咱们这医生咱也那个不是算命的哈，你不告诉我你在吃什么药，咱也猜不出来你在平常有什么这个情况。你告诉我们以后呢，他很多药物慢性的药长期服用没问题，
7: 没问题。
9: 只不过呢，就是有一些我们需要定期的化验呀，啊，那咱们就知道这种情况啊。你要是吃了药不说的话，那就很难去那个判断了，有可能我们又再给你开一些什么药，这样这个药物加在一起累积起来这个作用那就不好了。然后还有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药物的这个调整，药物的这个调整里面就是我们自己不要乱去调一个药物，这个我已经说了好几遍了，但是还是得再强调，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7: 我就有点纳闷，就是现在确实有很多患者就不听大夫的话，是吧？就是他可能是因为这样，就是说，比如说在长期服药以后，他可能觉得自己这个身体的这状态啊调整过来了，他就觉得可能我靠一些饮食啊，靠一些这个自我调理啊，可能慢慢就能恢复。
9: 是。
7: 他对这种情况他有存在着幻想。
9: 对，这里边啊有几种情况哈，我觉得一个就是像您说的这种，他认为他的病好。
7: 就我首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哎，我吃到一定的时候，我完全可以靠自己，我就可以了。这种情况有没有？
9: 这个呢是咱们现在主要说这个慢性心衰
7: 啊，对，
9: 咱这个病要说到慢性心衰来说，可以说就没有哪些药物说你可以停的了。
7: 对。
9: 哎，有一部分可以停的呢，是这种急性的心衰，有原因的这种。
7: 对。
9: 那如果这个病因完全去撤销了，可能能停下来。但是在这个时候，咱们也得提到，就咱们这个医疗水平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也有很多是我们医生也不能够完全了解的。比如说像您说的，这药是不是能停了？咱前面刚才说过，有一些是急性的，比如说像这个维生期心肌病，那这样的。过后好了，是不是可以把药停了？这个时候也有我们也有很多的病人，
7: 对、
9: 啊，哎，复查一看都完全正常了。
7: 是，
9: 但是我们还得跟他说，我们确实是不敢跟你说你这个药就可以停了。这些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得来的？咱们都是靠了很多的临床研究得出来
7: 的
9: 这个证据。
7: 对，
9: 但是所有的临床研究观察10年就已经算长的了，他不可能说是咱们一直观察到
7: 跟着你一辈子、
9: 所有的这个人都到这个死亡这个终点，然后才出来这个结论。所以你说我这个研究观察了5年得出这个结论，那我得出来的结论只能说咱们目前服药5年。这个结果是好的，但是咱们也不能说，哎，你第6年开始你就停了，它还是好的，哎，所以咱们缺乏这方面的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实践的这个
7: 医学本身，它也是有极限，超过了它这个实验医学的极限以后，
9: 证据
7: 以后，就是
9: 我们
7: 就没有办法，
9: 没法去说，因为毕竟咱们这个西医还是一个循证的一个医学，一定要有这个证据， 因为你不像中医，他的虽然没有这些实验室的这些证据，但是他的经验在那里，他其实这个也是人家也有一些记录，他才能去这么说啊。但是咱们这个西医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是要一类人得出一个证据。嗯，可能你某个人治疗了，就像我们医生也会觉得，哎，我治心衰的里头，我治了很多人哈，他就好了。但是呢，实际上也有很多他不好，
7: 不好的
9: 是吧？最后愈后不好的，那好的人他总来找你看。
7: 嗯，
9: 那不好的人呢，可能最终结局有的都走了，都没有了，那你也见不到他了，你就不知道这个事儿了。你脑子里只记着，你看我治了这么多人里头，这么多都好了，那这也不能说明所有的人都能好。
7: 对对 对。
9: 啊，所以最后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这个证据来看。
7: 嗯，所以关键的是要这个患者还是要遵医嘱。
9: 对，一定要保持跟这个医生的这个沟通。
7: 嗯，
9: 啊，特别是停药的里边有几种的，有这样的这个病例哈，就像一个呢，就是像这个酒精性心肌病的病人，咱们前面说过的这个哈，像这一类的病人，一开始的时候很听话，戒酒药好好吃，没问题，告诉他半年、一年的去查这个心脏的超声，哎，发觉心脏也慢慢的变小了。心脏功能也好了，然后他们这样查，等到连着几次，哎，都挺好的时候，他就觉得，哎，你看我这个治好了啊！你要说治好了，确实治好了，你这个化验指标、检查结果都好了，哎，但是呢，医生都会跟他说，你还是得继续吃药，继续戒酒。然后有的人他就
7: 恐怕就
9: 不来看了
7: 啊，
9: 特别是一些外地的，他来一趟也挺困难哈、
7: 啊。
9: 他回去以后，他觉得他好了，他就不来了，然后等到过上一段时间又回到他原来那个状态，又开始饮
7: 酒
9: 啊，然后又开始停药又饮酒、然后一看心脏又不好了，
7: 对，
9: 又大了，事业分数又低了，心功能又差了，
7: 典型的这个好了伤疤忘了疼
9: 啊、对、然后他这次再来了、说我再也不会停药了，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很多这样的病人、你再一次给他正规的治疗了以后、他就回不去到原来那个
7: 状态了，就一次比一次要差。
9: 对，
7: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关键的、就你如果你这治疗的这些观念上你不能转变过来，不能跟那个大夫有一个相互之间的配合，这比较要命的事儿。就是你从内因上你就把这条路给堵死了。
9: 是。
7: 嗯，好，那么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些误区的这些澄清哈、跟大家说了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呢我们将在下半部分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再做详细的介绍。好，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聊。
8: 心力衰竭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发展，最后导致心脏扩大、心脏收缩乏力，不能够正常承担输送血液、满足机体需要的一种病理综合征，也称为心功能不全。目前引起心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冠心病和扩张型心肌病。冠心病是由供应心脏血液的冠状动脉狭窄造成心肌缺血引起，而扩张型心肌病则是由心脏心肌本身的病变所造成的。心衰有哪些主要症状？当心衰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慢性心衰在防治方面有哪些认识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1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心力衰竭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发展，最后导致心脏扩大，心脏收缩乏力，不能够正常承担输送血液，满足机体需要的一种病理综合征，也称为心功能不全。目前引起心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冠心病和扩张型心肌病。冠心病是由供应心脏血液的冠状动脉狭窄造成心肌缺血引起，而扩张型心肌病则是由心脏心肌本身的病变所造成的。心衰有哪些主要症状？当心衰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慢性心衰在防治方面有哪些认识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个治疗的认识误区的澄清哈。那么还有一些误区也是大家可能意识不到的哈，比如说像这个预后这一块，回到家里以后该怎么来这个处置，是不是在这方面可能也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2: 说到这个心衰的预后，大家对心衰的这个了解还是比较少的哈，
1: 还是比较少
2: 啊，老觉得这个这不就心脏病吗？应该能给治好啊，有好多人不太接受这个我们说这个心脏那个病。其实要严格说来，这个心衰呢，它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综合征哈，它是很严重，它是一个恶性的这个病。它的这个五年的，如果我们诊断这个心衰比较严重的时候，它五年的生存率也就50%都不到
1: 啊，
2: 就是一半的人
1: 都不到，
2: 可能就都因为心衰就不行了。但是你要是跟病人说起来，他不能理解。就我们有的时候就跟病人说，你这个重症的这个心衰，其实就跟严重的癌症差不多。
1: 差不多了，真是这
2: 样。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呦，一说起得起癌症，那就是没得治了，这个心理压力就很大。
1: 还真是，您这么一说啊。
2: 但是你要说是心衰，他们就觉得，那你给我治啊！我们你们说怎么治就怎么治，你得能给我治好才对啊。
1: 是是是。
2: 可能大家就会总会抱有一些哈，这个不太合适的这个想希望。当然有希望是对的哈，但是你也不能说是完全就是觉得我这个什么病都能医生都治好啊，这个就不太合理啊。但是从这个心衰的这个预后的这个角度，我们在每个病人住院的时候，我们做的很多检查里都是帮助我们来判断他的这个预后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太好跟病人直接去说，如果这个症状如果治起来这个很困难的这个哈，我们必须得给一些希望啊。你如果你好好吃药啊，好好的按照我们说的做，我们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延缓你这个进展。如果对于心衰的病人，比如过上五年甚至十年，你还是目前的这种状态，
1: 就已经很好了，
2: 那也就很好了。哎，他这个病不像其他的病，不是说你治完了他就给治好了，
1: 对，
2: 他只是说一个稳定的一个，
1: 这就有点像那个带瘤生存，
2: 哎，
1: 是吧？
2: 是这样的，
1: 你这虽然还是这个肿瘤，但是他不让它扩散，但反正不影响你的生活。
2: 对，慢性病都是这样的，
1: 嗯，
2: 就像高血压、糖尿病，
1: 嗯，
2: 现在谁敢说能把高血压、糖尿病给治愈？我们只能说是控制。咱们对高血压说的都是知晓率啊，用药率控制率，咱说的控制。那我们高血压你定140/90毫米汞柱，那如果我们每天都控制在120/80，那这种情况那你就很好了啊。
1: 对，咱说到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些患者啊，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这个问题就是剩下的50%啊，就是我怎么在这个能顺利的度过这五年的这个期限。比如说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了，我可能这五年当中我就走了啊，或者说我注意些什么，我就能够至少是说经验上告诉我，就是有可能能够度过这个危险期哈。这可能是大家尤其是慢性心衰的这个患者朋友最关注的一个
2: 关注的哈。
1: 对，
2: 其实这里面非常重要的还是这个病因啊，不同的这个病因，它的预后是不一样的。我们从这个临床上来看，在这个心衰的时候的，比较胖一些，血压高一些，我们反而觉得它好。有关肥胖这个呢，是在心衰里有一个悖论。就是如果是肥胖的这个人呢，他容易得 这些慢性的疾病，
1: 嗯，
2: 不管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还是心衰呀，它发病率都高。
1: 嗯，
2: 但是如果已经发生了心衰，
1: 嗯，
2: 那在这里面体重指数高的这些人，
1: 嗯，
2: 他的预后还要好一些。
1: 是不是就是经得起消耗啊？是。
2: 哎，这个也是一个因素，因为在心衰的里头，如果是特别瘦的这种，
1: 嗯，
2: 他有的人是属于这种恶病。

0: 生了心衰、
1: 嗯、
0: 那在这里面体重指数高的这些人、
1: 嗯、
0: 他的预后还要好一些，
1: 是不是就是经得起消耗啊？是，
0: 哎，这个也是一个因素。因为在心衰的里头，如果是特别瘦的这种，
1: 嗯，
0: 他有他有的人是属于这种恶病指了，就我们一看这个人、
1: 嗯、
0: 哎呀这情况特别差、
1: 嗯、
0: 干巴瘦的那种、
1: 嗯、
0: 吃不下东西、
1: 嗯、
0: 整个这样的，他的这个营养情况非常差、
1: 嗯、
0: 那这个也是预后不好的一个表现、
1: 嗯、
0: 低体重。再有一个呢，他如果体重很低，他血压如果要再低，我们这些药物
1: 对
0: 没有可用的这个余地，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具体的药物因为咱们没有给大家介绍、
1: 嗯、
0: 但是总体来讲在心衰里面的这些口服的这些药物、
1: 嗯、
0: 它都有一些扩张血管啊、
1: 嗯、
0: 降低这个血压的这个结果，
1: 都已经低了还再降
0: 就完了，就如果你的血压已经平常就是90-60，
1: 确实是一个问题，
0: 那我们要一下加上这三种药，血压又更低了、
1: 嗯、
0: 那这怎么办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1: 没救，
0: 很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因素。
1: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这个病人哈，如果你这种营养状态就已经比较差比较瘦的、
1: 嗯、
0: 那咱们吃东西咱们这个饭总比药好吃吧、嗯、我多跟他们说因为他也难受吃不下去，
1: 是，
0: 但是我们就说哎，你吃饭你总比吃药的感觉要好一点嘛，你把饭当药吃你也得一天那几顿尽量的能够摄入保证一定的这个营养，这种状态还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比如说还有这个现在就是像年轻人啊得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个也挺普遍的了哈，当然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这个不良的这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导致的这种慢性心衰哈、
0: 嗯、
1: 那对这部分这个朋友来说是不是他们也有一些怎么说呢不太听话的一些表现？
0: 嗯，年轻人可能比老年人还不听话。
1: 对，因为他可能觉得
0: 在疾病上，他
1: 认为他是，比如说生命，比如说突然失去生命了，像这种事儿，可能对年轻人来说就
0: 他不能
1: 离我自己太离我太遥远了。我可能仅仅就是一个突然的一个心脏功能出了问题了，我吃吃药啊，住住院可能就好了。
0: 嗯，
1: 那他可能不会想到，我是一个心衰，我五年之内我就走了，他可能不会想这个问题。
0: 年轻人还是要更积极一点。其实这个说起来吧，我们还真的有好几个年轻的这个患者，
1: 嗯、
0: 他的治疗、
1: 嗯，
0: 有的情况挺好、
1: 嗯，
0: 有的就不好。有一个呢很年轻，20岁、
1: 嗯，
0: 发现的时候呢就是心肌病、
1: 嗯、
0: 心衰了、
1: 啊。
0: 因为很多的病人，尤其是这个年轻的人，
1: 嗯、
0: 我们并不常规去体检，都是上学的时候有一个，
1: 嗯、
0: 因为上大学咱们有一个
1: 体
0: 检，然后上大学以后可就没有每年的这个体检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入职工作入职体检、
1: 嗯。
0: 那么中间这么长的时间，你没有常规的体检的时候，
1: 嗯、
0: 大家又不会在意。年轻人，你不会一个20岁的人，他怎么会想到我有心脏病呢？
1: 嗯、对，
0: 所以他发现的也晚一些、嗯，但是他一发现就非常的重。那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经过治疗、
1: 嗯，
0: 把药物已经能加的全都加上了、
1: 嗯，
0: 效果还不是很好。那么当时就建议说，你这种情况可能得做心脏移植了。但是呢，
1: 最后一步了。
0: 对，最后一步了，
1: 嗯、
0: 因为对年轻人来说。
1: 嗯嗯，
0: 外科的医生也是觉得你这种移植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嗯、
0: 因为你其他的脏器功能是很好的、
1: 嗯、
0: 这么年轻肺是好的、肝脏肾脏功能都是好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做手术的结果也是会比较好、
1: 嗯、
0: 但是呢他自己和家里人可能都不太接受这种治疗的这个方法。
2: 心衰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当出现这些症状时就要及时的去治疗。然而对于很多心衰病人来说，他们认为没有症状就不服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另外在生活中不注意盐的摄入量，并且心衰加重时医生医嘱少喝水，而有些病人病情稳定了还不敢喝水，长期限水对肾脏功能也会有不良影响。这些误区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并且加以应对呢？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慢性心衰的防治误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这个我特想问您，是什么原因就导致他这个心脏就不可救药了呢？就是他是
0: 年轻的人里头有很多他是这种心肌病、
1: 嗯、是心肌炎还是
0: 这种心肌的心肌病里边呢，他有这个有也有好多种的这个

0: 原因。我们说这个心肌病里头呢，有一些是叫肥厚性心肌病，
1: 是先天造成的呢，还是
0: 它不叫先天？它有一些是遗传的，
1: 啊、
0: 就是现在的这个心肌病的这个分类，其实主要是一个分是遗传的，还是后天获得的。那如果是这个遗传的这些心肌病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原则是，如果你诊断出来了一个，就会找到他的直系的这个亲属啊，也建议家里人也去做一些检查，及早的来发现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心肌病不是先天的，不是这个遗传的这个问题，它就是后天的这个因素。现在还有很多因素不是很明确。
1: 不明确。
0: 哎，但心肌炎以后的心肌病是有一部分，就是心肌炎当时是一个急性的一个问题，然后好了以后，你这个心肌的炎症变成慢性的炎症了，哎，有一部分人就慢慢慢慢心脏扩大，心脏的功能就不好了。
1: 这也在年轻人当中存在。
0: 哎，对，这样的人也会有。那对于这样的这个，他的这个治疗，就是一定要严格咱们的这个药物的这个治疗，啊，千万不能说因为我年轻，我就不去治去了，这是不对的。这在疾病的时候，他可不管你年轻还是年老，人家有活到100多岁的，也有这个十几岁、20岁
1: 走了的，确实有这种情况
0: 啊。
1: 我们上学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小伙子，就是他篮球打得特别好，后来就是没两年就听说就他就这么走了，就是打球的时候突然就走了。
0: 说起这个哈，咱们正好也提啊，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心肌病在一些运动员里头，还是挺常见的，运动员也有一些猝死的，就像我们要普通老百姓就会觉得，哎，人家都是运动员，他身体得多好，他怎么还会有这个心脏的病呢？
1: 对，
0: 实际上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1: 像这种，那就是他完全不知道。
0: 对呀，他肯定不知道。他知道的话，他不会去做这个剧烈的这个运动。他在这里面，他有很多种不同的病，他都容易这个出现这个问题。而且这里头有一些就会发生这个心衰。当然，这个跟咱们普通老百姓好像相对
1: 有点远，
0: 有点远。但是呢，他也提醒我们，不是说你之前身体完全健康，你就不会得这个病。
1: 没错，是这意思。
0: 所以就是有不舒服的时候，一定得去看了，那看了解我们的这个情况。对于这些年轻人的这个发生这些意外的这个情况了，你要是去看了以后，我们都会建议，如果你是运动员，那可能就建议你不再做这种剧烈的运动了。他有一些心肌病是属于，如果你从小就不做这些特别剧烈的运动，你可能就不会发展到这个程度，因为人家运动员的他的那个训练不是咱们普通的人能想象的。所以呢，这个运动刺激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因为年轻人里头这个也是一个。还有一个目前现在年轻人可能也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里面可能影响最大的，说句不好的，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药物的滥用啊，像毒品这些的，这个是肯定是有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很大的，
0: 对这个心脏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还有就是说，你吃了已经有了心衰的时候，那么你去再吃这些药物，影响都比较大。
1: 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这个心衰患者是不是对？他们来说，就是说预防感冒是不是也比较重要？
0: 对，预防感冒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就是不是不能像普通人，比如得个感冒就差不多，我养一养，或者说多喝点水就过去了。对他们来说，尤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他们一个是要那个好好的这个预防，尽量避免这种严重的这个感冒。
1: 最好不感冒。
0: 如果感冒了以后，你确实一个是得喝水啊什么的，好好休息，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情况，预防那个比如出现心肌的这个心肌炎呀、什么的。如果加重了，你就必须得去看了。
1: 对，
0: 而有感冒的这个里头，现在呢也有很多这个老年人。现在咱们你看，像咱们北京都是对老年人，到了这个冬天就这个季节的时候，给免费的去打这个流感疫苗。这个流感疫苗是预防这个流行性感冒的，因为流感呢它这个病毒比较强，它可能会产生很多不良的后果。对于心衰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病人，其实就是可以去，有这个机会的话，那我们就应该预防，因为我们抵抗力本身就差。因为心衰的病人他和这个感冒他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循环，恶性循环。你感冒了容易加重这个心衰，在心衰的时候你的抵抗力
1: 也差，
0: 他也容易感冒，然后你就是 越来越不好。
1: 哦、
0: 所以治疗和我们只要打断一方面，
1: 对，
0: 因为你说把心衰完全治愈，
1: 对，
0: 这个太困难了哈。那只能是说，你尽量避免这些因素吧。
1: 嗯、
0: 如果你到了这个这种不好的这个干燥的这个季节的时候，你就别去人特别多的地方。有人严重的感冒了，咱们躲人远点吧。
1: 对，反正要格外小心哈。就包括就是他这个病情，他本人和这个家属，是不是也得比如说经常比较细致的去观察，就是你不能掉以轻心。这个是不是？我觉得很多病人好像就是突然之间就走了，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缺少这方面的护理有关系？
0: 是心衰的这个病人里头吧，他的这个死亡的原因里面哈，两大类的这个原因，一个就是说心衰太重了，慢慢的这个，还有一部分可能很重要，它是就这个猝死的这种情况，
1: 猝死
0: 出现一些恶性的这个心律失常，所以我们在这个心脏的这个治疗里面，刚才咱们前面说过一个，就是说心脏的这个起搏器的一个治疗，我说的那种起搏器治疗是让心脏收缩，让它一起使劲儿，同步一下。
1: 同步。
0: 另外呢，还有一类的就是那种植入的电除颤的这种治疗方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心衰的病人，他容易出现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比如室性的心动过速。就那个时候室速的时候是什么样呢？就我们的心脏应该这样正常这样收缩，那这时候这心脏已经不规律的了，它有的都到恨不得到蠕动啊，就是那它这样呢，它就没法排血了。
1: 对，
0: 那你这心脏收缩都已经完全不规律
1: 了，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的这个心率，你要做出一个心电图，这个时候已经完全不正常了。那在这种时候，他就是这个是引起猝死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在心衰的病人本身，他就容易发生猝死。
1: 猝死。
0: 为什么？你这个时候你心肌已经有问题，他又比较心脏又比较大，心肌细胞又不正常，那他的这个电的活动也不正常，他就很容易出现这些恶性的心律失常。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就会挑一部分这样的病人，比较严重的这个猝死风险大的，会建议你植入一种植入的 ICD， 就是植入的除颤器。那个意思呢，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室速室颤的这种恶性心律失常，就可以放电给他纠正过来。应该咱们都看过，就看电视看的多，那电视里抢救拿一个除颤器给
1: 电一
0: 下，
1: 电一下，
0: 大家、
1: 那个、
0: 对，都见过。其实性质就跟这个一样，
1: 它只不过装在里头了。
0: 它的电极放在心脏的这个心室腔里面，它挨着我们的这个心肌，然后它从里边来给电，它就比我们从外边的这个电量呢就小多了。
1: 对，
0: 你这外边隔着这皮肤、肌肉、骨头好多层儿，和里边就不一样。这就类似植入在里面，就像我们带着这个除颤器，带在身上一样了。
1: 对，
0: 咱们平常现在老讲，就是说如果碰到了突然有人出现意外情况，咱们给他做心肺复苏，做复苏抢救的时候，都拿一个除颤器来给电一下。那么对于这种高危的病人，那我们就给他植入进去了，
1: 干脆植入，
0: 你就身上就带着了。
1: 对，
0: 带着了呢，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带上就完了还得需要去调整。这个治疗其实是一个姑息治疗，但是它并不能说我装上了这个起搏器你就不犯这个，
1: 对，一劳永逸了啊，就
0: 对。所以我们都是装上这个起搏器还要好好吃药，最好的结果我们都跟病人说，最好的结果是你一辈子都不让他放电，我们通过吃药让你没有到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你拿着这个就是个备用。
1: 对，就让他先不起作用，
0: 他不起这个除颤的这个作用，
1: 这
0: 是
1: 最
0: 好的。
1: 好，
0: 你不要老想着哎呀我装着这个好像都没电了，他一次也没电过，我多亏啊。
1: 对，
0: 这个不亏，这个才值呢。
1: 对，
0: 你也不难受，如果电一下他毕竟也会觉得很不舒服。
1: 像这些都是高危病人才
0: 啊，对，就是我们要挑出来两类，一个是他以前有过一次了，比如出现过这个室性心律失常，抢救给救过来，那你也不可能一辈子住在医院里是吧？你还得回家过正常的生活呢。那么这样的就要给他植入。还有一部分就是心脏就是已经很大了， 那个 EF 值就射血分数特别低，我这收缩出去的量特少，那心肌那心脏都跟长得像气球一样了、
1: 啊、
0: 我们正常心脏是咱们拳头那么大，就每个人拳头不一样，反正就跟你自己的这个大小，有的都长到两倍的，那你这样的情况下你那个心肌就很薄，心脏的那个壁就很薄了，那这个时候它的风险都很大，这样的病人我们可能就会再给他植上这个
1: 再植上
0: 啊激活器。
1: 那所以说很多这个心衰的患者他走的比较早的是不是都是因为没有遵照医嘱啊，就是佩戴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些辅助设备，
0: 咱们的很多病人还确实不太接受这个，
1: 还不接受这个
0: 对，因为
1: 这个激活器有副作用吗？
0: 它可能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1: 嗯嗯，
0: 就是大家都觉得哎，我这个治疗做完了，你肯定能把这个病治好，
1: 嗯，
0: 我们总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1: 我觉得有时候患者真的是非常矛盾的，
0: 对，
1: 他有时候该相信这个医学的时候，这个大夫的时候他不太相信，有时候不该相信的时候，不该迷信的时候，
0: 信
1: 特别的迷信。
0: 是，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医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
1: 嗯，
0: 我们医生去跟那个病人谈话的时候，
1: 嗯，
0: 说的都是，可能怎么样，
1: 嗯，
0: 什么什么的风险是多少，从来不会跟你说，
1: 嗯，
0: 这个
1: 一定
0: 是肯定怎么怎么样，
1: 对，
0: 不会说这么明确，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
1: 这个咱们首先要跟这个患者朋友说，就这样的一种态度，首先是科学的态度，
0: 对，
1: 并不是不负责任，
0: 对，但是
1: 因为确实医学它是有它的这个
0: 限制、
1: 哎，界限的。
0: 但是我们病人里面很多人他就觉得，
1: 嗯，
0: 你得给我一个准信，嗯，你告诉我一个准确的这个，我
1: 要不然我干嘛来了，对吧？我白来了。
0: 你告诉我说你这个病啊，这个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对，
0: 治疗上用上哪些哪些，你就会能够缓解一些。但是你就不给我一个准确的说，我肯定能治好你的病，
1: 对，
0: 他就不太相信。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个心衰的这个来说，如果要有人跟你说啊，你吃这些药会用我这方法，你就完全治好了，那我们一定不能相信这样的这个说法啊。从这个起搏器的这个角度，就是很多人是觉得哎，我就是植入了这个，他们都问都说哎，我要装了这个起搏器，
1: 嗯，
0: 我是不是就肯定能多活几年，
1: 对，是
0: 到我们这很困难，
1: 这也可以理解，
0: 我们也不敢跟你说，
1: 嗯，
0: 因为我们只能说像您这样同类的病人，
1: 嗯，
0: 我们装上起搏器以后，比如你这个死亡率我们能降低30%多，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是说100个人里头装完了，可能有30多人，
1: 嗯，
0: 他可能就不发生这个猝死的这个情况，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也没法保证这，
1: 嗯，
0: 您就是这30多人里头这一个，
1: 对，
0: 所以这个就影响到这个很多病人对这个器械的这个接受。
1: 不过咱们今天啊，就这个慢性心衰这个治疗哈这一块这个认识上的误区哈，包括怎么来认识慢性心衰这种病，也跟大家谈了不少了。我觉得广大患者如果要认真听了这期节目啊，凡是这康大夫介绍这几个方面都加以注意了，我觉得确实可以规避这个慢性心衰对这个人体啊造成的这种危害哈，可以顺利的度过这个危险期。
0: 对，至少可以有一部分患者从中明显获益，
1: 嗯，
0: 咱们不能说100%的吧，
1: 哎，对
0: 啊，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没有的还没有发生心衰的这个慢性病的病人，
1: 哎，
0: 一定能够知道脑子里有这个弦儿，知道还我们有可能会发展到这个阶段，那在之前的时候尽量的来延缓这个过程，
1: 延缓这个过程
0: 第二个就是如果已经有慢性心衰的这样的病人的话，
1: 哎，
0: 我们第一个不要害怕，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我们医生会和您一起来探讨，
1: 嗯，
0: 找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
1: 对，
0: 然后按照这个来好好的这个执行。那，
1: 嗯，
0: 希望我们以后在这个发生心衰以后，改善这个生活质量，
1: 嗯，
0: 而我们在活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带着这个病，但是也能过得比较好，这个是我们希望得到的一个结果。
1: 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综合症嘛，
0: 对，
1: 就要不仅要综合治疗，而且作为患者来说，也要治疗啊、预后啊，包括怎么预防，它是一体的，
0: 对，
1: 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忽略。
0: 就是，
1: 嗯，
0: 而且现在治疗的这个医学进展，还有好多好多新的进展，我们也都没有跟大家说，可能今天说完了，再如果要是再过5年10年，哎，说不定又有新的这个治疗方案了，那个时候有可能有很多的心衰患者，我们就敢说 你这个是可以治愈的。
1: 所以说从患者的这个角度来说要有信心。
0: 对，
1: 嗯，这个心态调整也非常关键。
0: 是的，
1: 嗯嗯。好，那么今天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啊，这个康大夫就这个心衰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想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后啊，一定会有非常大的裨益哈，啊，感谢您。
0: 好，谢谢啊，
1: 各位朋友，再会，
0: 再见。

0: 贵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您提供的整点新闻。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5，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在这首流行歌曲之后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12点整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为您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

现在时刻是中午时间的1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我们就要为听众朋友播出我们12点整点新闻。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这一节最重要的中午时间的整点新闻。来自在今天华府的外电报道，在美国林肯号航舰的长期部署引发外界关切之后，美军则在今天正式宣布，另外一支新的航舰打击群已经抵达中东地区，也就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面发文表示，华盛顿号 USS George Washington 航舰打击群已经在昨天抵达了这个战区，而现在正依照表定部署在中东执行任务。林肯号因为在海上部署超过了250天，而且有200多天没有靠港，传出舰上环境恶化，也使得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的战争遭受了新一波对此的批评。这是来自林肯号航舰长期部署遭到批评之后，华盛顿号航舰已经抵达中东。另外，我们看看来自五角大厦的另一则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中央社华府的外电报道，根据美国战争部的战争伤亡资料库，从伊朗战争开打之后，美军受伤人数突破了750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曾经报道，在整个美以冲突的期间，五角大厦在公开伤亡的数字方面进度非常的缓慢。五角大厦在今天更新了资料库，新增超过了50位官兵的受伤。而与此同时，美以为了结束冲突展开的谈判目前仍然在僵局当中。如果把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海外行动跟史诗怒火行动统计数据合并计算，从美国在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后，已经有18位官兵的阵亡，有757人受伤。目前美国五角大厦上个月在国防死伤分析系统中也增设了海外作战类别，记录从7月7号以来阵亡跟受伤的军人人数。五角大厦没有提供更多的具体细节，也没有明确说明这些伤亡发生在哪一场的冲突。然而7月7号刚好是总统川普政府依 战争权利法而通知国会，告知美以新一轮的冲突已经展开的日子。在伊朗持续发动攻击的时候，国防死伤的分析系统中的阵亡跟受伤人数是不增反减，这导致了五角大厦在最近几个星期来受到美国媒体跟国会议员的质疑，进而在今天更新了数据。上个月总数一度少了四个人阵亡跟数十人受伤的记录，而随后恢复了相关的统计。五角大厦当时在社群媒体也发文说，人数的减少是因为暂时性的数据的中断。而为此，媒体 CNN 在此之前也报道，在整个美以冲突的过程，五角大厦对美军伤亡人数的公布进度是缓慢的，而官员将此归因在安全上面，有关是安全的需求。而川普在今天稍早而声称，目前跟伊朗的局势非常好，即便他已经暂停美国跟德黑兰的谈判，而在这场持续进行的战争当中，霍姆兹海峡仍然是导致彼此关系紧张的一个具体焦点。另外，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来自川普在日前呢也宣布了一则相关的消息。华府的相关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了他将启动针对伊朗经济的全新重大的行动，并且扬言任何协助或跟伊朗做生意的国家都将会面临一个极大的在所谓的经济上的后果。而根据在法新社日前的报道，美以战火延烧了将近有六个多月，目前看不到立即可行的外交或军事彼此退场的相关方案。川普也加强对伊朗在经济方面的施压。随着在美国11月其中选举的逼近，川普也再次面临在国内的政治方面对这场战争的检视。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也发文表示，我今天宣布这是历来对任何国家最具毁灭性的一项经济行动，而这也将是规模空前的一项经济战争跟孤立的行动。川普表示，我要宣布任何允许自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单位任何形式为伊朗提供援助的国家都将会面临极大的经济上的后果。川普也表示了，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汇兑所、船舶注册、空壳公司，这一切现在都必须要停止，你们心里有数，这将是经济诺曼底登陆日，也就是 Economic D-Day。 我们需要所有的盟邦跟美国站在同一个阵线，而联手孤立并击败伊朗在这一方面的威胁，而这些疯狂的分子是他们的穷途末路，这也是历史性措施要压垮他们，让他们向全球输出恐怖的能力会瘫痪。伊朗永远不应该拥有核武。川普并没有具体说明其他国家将面临何种的制裁，除了伊朗之外，他也没有点名任何的国家。这是今天呢，川普所公布的一个他非常对目前情势，尤其在中东方面所提出的一个相关的谈话。另外，我们也看到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向新闻网站 Axios 也透露了，美军目前已在霍姆兹海峡悄悄建立了一条出航也是进出可以作为航运的走廊，每天会运送数千万桶的原油。在整体战局仍然处于僵局的时候，这一项行动也取得显著的成果，而这项行动也已经持续进行了数个星期。在此期间，有15到20艘的油轮经由沿着 阿曼河岸的南部通道而进出了霍姆兹海峡。官员也指出，每天都有1000万桶的原油运出了霍姆兹海峡，而且注入到全球的能源市场。目前这一项由美国主导的行动正在缓解战争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也就是导致原油价格飙涨的石油供应中断的相关问题。相关官员也表示，尽管运出海峡的石油仍然低于战前的水准，但已经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这项行动不仅限于护送载有石油的出境油轮，美军也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穿越海峡进入到波斯湾，然后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之后离开。而这项行动的完整细节先前从来没有经过相关的报道。一位直接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则表示了，我们控制霍姆兹海峡南部的航道已经2个月，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就是 IRGC 可能会造成骚扰，但他们控制不了海峡，控制权在我们的手里。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向 Axios 也表示，有大量的石油正在从霍姆兹海峡运出。而川普同样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没有跟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他说他们在浪费时间，跟他们谈判根本是浪费时间。他也指出，伊朗人仍然有些许的抵抗能力，但整体而言他们已经是大不如前。这是目前我们看到来自在伊朗方面的跟美国总统所讲的这一些相关的话。下面我们关注一下在中央社的这一则外电报道。霍姆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经成为伊朗战事的一个焦点，而最新航运的数据也显示，中央社表示了，过去2个星期80%的船舶选择经由安曼一侧的航道而通过这个关键性的要道，伊朗也正失去对这个战略咽喉的大部分的控制权。而川普也号称霍姆兹海峡新领土，而伊朗愿意对话的话，就是说他要求这是他的新领土，伊朗如果愿意对话，但是伊朗表示他们拒绝投降。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则在今天报道，伊朗和美国过去几个月以来各自宣称在霍姆兹海峡控制权上都取得了优势，两边都这样的对媒体表示。不过相互矛盾的说法也造成了很大的混淆和疑虑。报道也指出，目前的根据很明确，也就是持续派遣海军在霍姆兹海峡巡逻的美国暂时上了，可以说是占了上风。而根据运用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的追踪船只动态的航运追踪机构 KPLER， 它的统计也显示，过去2个星期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超过80%选择经由获得联合国授权、伊朗强烈反对的阿曼的路线。而宣称掌控这个海峡的德黑兰已经对数十艘试图经由阿曼北岸通行的船舶发动了攻击。尽管存在了一些风险，多数的船舶仍然选择无视伊朗的要求，在获得美国海军保护的承诺之下继续通过了这个海峡。开普勒原油分析主管法拉克沙西则在今天对媒体表示说，目前来看，伊朗对这条海峡的控制权越来越有，至少已经部分是有丧失的迹象，而这跟1个月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 Kepler 几乎没有观察到经阿曼路线的航运交通，德黑兰偏好的航道流量大部分有所减少， 也使得伊朗难以像春季时那样对通过该海峡的船舶征收了所谓的过路费。美以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在本周到期了，伊朗理论上可以重新开始收费，但是根据 Kepler 目前没有看到伊朗成功征收到通行费的迹象。而目前能源产业金融服务公司在 Packing Energy Partners 创办人跟投资长皮克林他表示说，伊朗要求收费的这件事大多数中东国家都表示不同意，也没有如此做，因此阿曼的这条路线绝对是一个最合理的选择。为了避开在伊朗的攻击，邮轮通常会关闭应答器，有时候甚至关闭好几个星期。而这一类所谓的暗船也让 Kepler 等数据追踪公司难以做全面性的掌握，虽然有些仍然可以通过卫星可以侦测，却难以通过传统的方式而进行追踪。不过美国凭借着强大的海军军事力量能够确切掌握所有经过海峡的船舶，并且回报比以往多数传统估计还要高出很多的石油运送的具体数据。美国能源部长莱特也在上个星期表示了，过去一个星期穿越过海峡以及绕道过水道的原油运输的总量每一天就有1500万桶，已经接近了在战争爆发前平均2000万桶的水准。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来自中东方面最新的相关外电报道，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具体的相关节目。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 和 AM 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频道和 AM 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7: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是14年前2012年 Ella 陈嘉桦首张专辑《我就是 Ella 陈嘉桦》当中翻唱刘文正的《爱像什么》。

哎啦，翻唱刘文正的《爱像什么》，原曲呢是收录在刘文正1983年的《太阳一样》专辑里，记录了80年代的年轻人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啊。哎啦这一版的编曲和制作人是著名的音乐人王志平，王志平呢写过很多经典的好歌，也制作过不少啊华语乐坛有影响力的专辑，比如说王志平是林宥嘉早期专辑最重要的制作人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选听林宥嘉2008年首张专辑《神秘嘉宾》当中王志平参与制作的《眼色》，他也凭这首歌拿到了第2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那么顺便说一句呢，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是李泉。

来自2008年王若琳首张专辑 Start From Here 当中的 I Love You 翻唱陶喆的一首歌，制作人就是自己的父亲王志平。说到陶喆和王志平，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深厚，亦师亦友，也是情同手足的大哥与小弟。同时王志平也是陶喆的伯乐和引路人，可以说是没有王志平，说不定华语乐坛没有今天的陶喆。那么两个人的缘分呢，始于1993年春天的美国洛杉矶。当时在乐器行打工的陶喆偶遇了一位交流困难的中国人，便热心帮忙翻译。那这位中国人正是当时在美国工作的金牌音乐制作人王志平啊。那么这次偶遇之后呢，王志平向陶喆要了几首 demo 哈，听完之后大为震惊，觉得这个年轻人是天才，当场就买下了三首歌。半年之后呢，王志平力邀陶喆回中国台湾发展，这直接改变了陶喆原本想拍电影的人生轨迹啊，将他拉进了中文歌坛啊。那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啦，从幕后到台前，1997年正式出道。好，下面我们来听首张专辑当中的《心乱飞》陶喆。

这是陶喆在2023年为演唱会造势，特别将首专当中的流沙重置哈、啊、变成了现在听到的 Reimagined 版本呢、啊。前不久呢，陶喆在上海举办了 Soul Power 2 Plus 收官演唱会的演出。他透露呢，2023年筹备巡演的时候，他曾经忐忑地说，会不会只有5000人来看我的演唱会？因为当时呢，淡出舞台蛮长的时间了，加上行业整体演出市场还在复苏，他对票房完全没有信心。嗯，甚至做好了开小场馆的准备啊。谢幕的时候，落泪的陶喆说道，从不敢想能够有百场巡演，能够有上万人大合唱的场面，所以不同年龄阶段都需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好，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日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那接下来是胡彦斌在歌手2026第一期当中带来的战歌，叫你要的全拿走。那一场呢，他是拿到了全场第三名。对了，胡彦斌也是陶喆的迷弟啊。好，稍后呢还将听到林之夏通过短视频走红的一首歌，叫做无人回应，华人歌曲周末派。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是2012年6月发表的倾听张靓颖专辑，这张唱片用到了50多个麦克风，与200多位歌迷在600多平方的影剧院里完成了张靓颖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张 One Take Live 的专辑，非常过瘾而且高难度的一次体验。来听收录在其中的好不容易。

华人歌曲周末派，方大同2011年的好不容易，之前是张靓颖2012年的好不容易，两首歌一模一样的歌名，都是两个人的情歌代表作，而且两个人很有缘分呐。那么2013年张靓颖后台主动拦住了方大同邀歌，方大同为他量身创作了微笑以后啊，后来2015年方大同筹备 JTW 西游记专辑，翻出了压箱底的旧 demo 无所谓时，第一人选直接锁定张靓颖。在他心目当中，他觉得张靓颖是演绎90年代复古 R&B 的唯一人选。发出邀约之后，张靓颖一口答应，没有丝毫的犹豫。

0: 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1: 赵赵，当你老了。2012年，赵赵偶然读到叶芝的诗，瞬间想起远在山东老家的母亲。他常年北漂做音乐，一年只能回家两三次，亏欠陪伴，满心愧疚。眼前浮现黄昏里母亲倚在窗边，屋内暖黄灯光的画面，当即呢谱曲，把情诗改成了献给妈妈的一首亲情的作品。那么写完之后呢，压在硬盘，闲置近两年，没有收录在任何的唱片里。2014年中国好歌曲第一季，赵赵登台首唱，我记得当时刘欢等导师当场动容啊。那么这首歌加上15年春晚，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8: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7: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8: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7: 南海轻阅读。
9: 这是一个浮躁喧闹的世界，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被无数的文字碎片所裹挟，浮沉在铺天盖地的信息浪潮中。我们还需要怎样的阅读和写作？他们将带领我们去往怎样的世界？首届书店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张定浩在《爱欲与哀矜》中写道，你要读的下一本书，你要遇到的下一个人，会改变你的生命。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
5: 阅读滋养丰盈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摆脱时间的独裁。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带领我们摆脱癫狂、忧郁与恐慌。作家张鼎浩在阅读中探寻写作的秘奥，在写作中完成阅读的使命。本期轻阅读翻开张鼎浩作品《爱欲与哀金》，在阅读和写作中探寻世界，照见内心，遇见人类的永恒激情。
9: 张鼎浩自认为是一个诗歌写作者，但是他也希望能够像自己喜爱的诗歌写作者一样，一手写诗，一手写散文。他的散文创作与阅读密切相关，《寄见君子》是他阅读古典作家的足迹，《爱欲与哀金》则是他关于现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的阅读记录。书中收入20多篇文学随笔，其中所涉及的从格雷厄姆·格林、爱丽丝·门罗到奥登、布罗茨基，从斯通纳到吴愁河的浪荡汉子，基本都是他钟爱的作家与作品。这本书的创作并非有计划的写作，而是在他写作关于格雷厄姆·格林的文章时遇到了爱欲与哀金这个题目，随后发现自己长久以来的写作有很大一部分都与此有关。
10: 我觉得爱欲与哀金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爱欲其实是个西方的词，它就是英文的 Eros， 它是古希腊的一个神。在柏拉图的会影片里面就亲密智者在一起就谈论爱，谈论 Eros， 每人写一首关于他的赞词。这是一个西方概念，但哀金是个中国概念，是《论语》里面的话，以前张爱玲也用过。那句话的原文就是"如得其情，则哀金而勿喜"，就是你知道一个事情的真实情况，就是"如得其情"。这个"情"字，它"情"不仅仅是现在说的情感、感情，它也有事实的意思。就是"情"就是实，就是实情，实情就是"情"就是实，就是说事实和情感是一体的。你要知道一个事情的本身的东西，你就会保持一种，一个是怜悯，一个是惊，一个是庄重的感觉。就是你面对他人的苦难，或者他人的笑话，一个八卦，一个所谓的绯闻，你如果真的知道他们的实情，你就会不会那么的轻易的去嘲笑他们，你就会保持某种哀怜和庄重的感觉，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9: 艾若斯，古希腊的爱欲之神，丰盈与贫乏所生的孩子，柏拉图会影片里的主角，同时也是众多杰出的现代作家最为心爱的主题。丰盈与贫乏之子，张鼎浩觉得在这点上爱欲与写作是一样的，或者说写作本身在其最好的意义上一直就是一种爱欲的行为，如同爱欲交织着丰盈与贫乏，写作的过程也是感受丰盈与贫乏的过程。你能感觉到自己不断地被丰富，同时又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空乏，因此需要不停地阅读去弥补。上世纪30年代，海明威正在非洲东部的草原上四处追猎狮子、犀牛和羚羊，享受着非洲迷人的大自然，挥洒着享乐的汗水。而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却在西非的密林里陷入了动物的恐慌，那里的自然是幽闭和恐怖的。格林一生都在旅行，前往他称之为世界上最原始和偏远的地区。他当过记者，也曾是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他所接触过的人物、去过的地方，后来都成了他作品的创作素材。张定浩看来，格林擅长逃避，他从英伦三岛逃到世界各地，从长篇小说逃到短篇小说，又从小说逃到电影剧本。他从婚姻和爱中逃避，从教会中逃避，某些时刻他从生活逃向梦，甚至打算从生逃向死。他说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所有种种他企图逃离的，竟然在写作中不断得以回返，成为离心力的那个深沉的中心。 张定浩觉得，这些越是逃离，就越是强有力呈现出来的来自中心处的火焰，才是格林真正令人动容之处。
5: 格林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早早就知道了真相，以得其情的人。用唐诺的话说，格林的小说是没有傻瓜的小说。很多初写小说的人会装傻，会把真相和实情作为一部小说的终点，作为一个百般遮掩最后才舍得抛出的旨在博取惊叹和掌声的包袱。而格林并不屑于此，他像每一个优异的写作者所做的那样，每每从他人视为终点的地方起步，目睹真相实情之后的悲悯和哀矜，并不是他企图在曲终时分要达到的奏雅效果，而只是一个又一个要继续活下去的人试图拖拽前行的重担。我曾经认为小说必须得在什么地方结束才成，但现在我开始相信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写实主义一直有毛病，因为现在看来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会结束。他借《恋情的终结》中的男主人公小说家莫里斯之口说道，这样的认识遂使得《恋情的终结》成为一部在小说叙事上极为疯狂，以至于抵达某种骇人的严峻高度的小说，而不仅仅是一部所谓的讲述偷情的杰作。在女主人公萨拉患肺炎死去之后，萨拉的丈夫亨利旋即给他的情敌莫里斯打电话告知，并邀请他过去喝一杯。两个本应势同水火的男人被相似的痛苦所覆盖，从而得以彼此慰藉。这自然会让我们想到包法利夫人结尾处，包法利医生在艾玛死后遇见罗道尔福时的场景。但与包法利夫人不同的是，恋情的终结的故事从此处又向前滑行了60余页，相当于全书几乎1/3的篇幅。在这部分篇幅里，我们看到莫里斯和亨利喝酒谈话，商量是火葬还是按照准天主教徒可以施行的土葬。莫里斯参加葬礼，莫里斯遇见萨拉的母亲，莫里斯应邀来到亨利家中居住，莫里斯翻看萨拉的儿时读物，莫里斯和神父交谈，生活一直在可怕和令人战栗的继续，小说并没有因为主人公的死亡而如释重负的结束。无论是地狱、天堂还是炼狱，格林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睁着眼睛清醒地迈入其中的，这是他们唯一自感骄傲的地方。

0: 阅读滋养丰盈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摆脱时间的独裁。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带领我们摆脱癫狂、忧郁与恐慌。作家张定浩在阅读中探寻写作的秘奥，在写作中完成阅读的使命。本期轻阅读翻开张定浩作品《爱欲与哀矜》，在阅读和写作中探寻世界，照见内心，遇见人类的永恒激情。
1: 文学评论者并不只是读好的作品，也需要监督失败的作品。张定浩说自己近来写了一些言辞尖锐的评论，但是针对的是作品而非作者本人。当作者写出一部并不那么优质的作品，竟然还能获得那么多的赞誉，这些赞誉其实是有害的。他援引尼采的话说，对不存在的美德的赞誉可能会让一个时代变得越来越不公正。客观的评论也许言辞锐利，却是平衡评论所必须的。如果没有客观批评的声音，那么文学评论剩下的都将是不当之词。不过他也笑称，这种文章不能写太长，现在尽量评论一些真正好的作品。而对于读者来说，优质的文学评论能提高阅读的眼力，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2: 就是你比方说你看博尔赫斯的小说，看过以后你再看他怎么样谈论别的作家，一个人的眼光是有限的，不是说他自我的眼光，他自我要扩大的，他通过他人的谈论可以帮助自己的眼光不断地增强，就是眼光很重要。有个老师说，他说眼高手低不是手的问题，是眼睛，是说明眼光还不够高。就好的评论可以帮助你提高自己的眼光，你可以借助另外一双眼睛来看待世界，或者说看待这个作品。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这是其二，你自己也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就通过阅读，你可以帮助理解自己，理解这个世界。尤其是通过评论，我就很喜欢看另外一个作家怎么样评论另外一个作家，甚至说像古典的这种简书，他虽然寥寥几句，他会有很多人的简书，历代的人，你仿佛看到漫长的时间的那些人，那些杰出的人坐在一起谈论，你不一定可以说话，但是可以倾听他们，我觉得这是一种愉快。所有的经典都是要通过解释去阐释的，去理解的，你直接面对他都不太可能直接面对文本，必须通过好的解释。
1: 文学评论也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之上的。在《一怒之下与 D.H. 劳伦斯搏斗》一书中，英国著名作家杰夫·戴尔写道，自己已经精疲力尽了，为了研究劳伦斯，看了关于劳伦斯的太多资料，去过关于劳伦斯的太多地方，却依旧写不出来。于是《一怒之下》就是从杰夫的这种焦虑开始写起。以此为例，张定浩说，虽然杰夫·戴尔是个作家，但是当他写作的时候，他会穷尽所有的资料，先成为一个学者。文学批评是对过去知识的尽可能的掌握，而不仅仅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
2: 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不会写小说，就是这个跟诗歌可能是两种类型的那个感受力。对，我可能是个失败的诗人，然后就把写诗的那种失败的情绪都用在写文章里面。就是我其实是在写文学批评的时候，我对于每一句话可能也会有像写诗的那样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在诗歌和文学批评之间，它有它相似的地方，就是它们都需要积累。就是说诗歌它需要情感的积累，然后写批评文章需要知识的积累，你的知识的积累。所谓的偏见可能很多时候还是因为你自我还不够拓展，如果自我足够宽广的话，那个偏见可能会就是旧的偏见会消失，会形成一种洞见，就是从偏见到洞见，就是你觉得这个看法是自己能够认可的，而不是只是说我的看法，不是那个我小我会一点点的大起来，就会好一点。 然后我觉得其次写批评和写诗歌他们都需要准确，就是说并不是说诗歌就是浪漫的，批评就是理性的，他们都需要非常就是数学家般的精密，就跟数学和音乐之间有天然的关系一样，他们都需要精确。那么诗歌和批评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他们都需要用准确的字句，诗歌要用准确的字句去表达那种准确的情感，要把别人不能够表达出来的那种感受，人通死心心通词理的东西用准确的词句表达出来还传递出来。那么文学批评同样你要用准确的字句去理解另外一个人，理解一个他者，理解过以后不仅是他觉得可以同意，那么其他的读者也会觉得能够接受你。但我觉得两者的不同对我来讲，就是可能写文学批评的时候，我是面对一个我要说服的人，我面对的对象是一个男性的他，就是我要说服他，然后我心里面会想着他会怎么样跟我辩驳，我会一直心里面设置一个对立者，他一直在跟我说你这样说不对，那么我就在想我可以怎么说让你觉得我对。但是写诗的时候，我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女性的他者，是一个相对亲密的人，我只是跟他一种私语式的表达，我不需要说服他，我甚至我需要召唤他，我需要召唤他出现，这两种是不一样的。
1: 美国小说《斯通纳》讲述了来自偏远农场的农家子弟，19岁的威廉·斯通纳进入州立密苏里大学学习农学，自一堂选修文学课为起点，他的一生就此悄然改变。未来的斯通纳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结婚、生子、教学、退休、衰老、死亡。张定浩认为，像大多数古典著作一样，斯通纳讲述的不是某个人的一生，而是一次完整的经受了醒察的人生。在醒察之后，他只保留最为必要的部分，也就是说最富教义的部分，爱智慧随替代了还原与复现，成为这部小说的最高叙事原则。
0: 假如说斯隆让斯通纳意识到对自我的拯救之爱，伊迪丝让他最初感受到爱情，虽然这爱情由于更多表现为一种占有性的情感而依旧指向自身，格雷斯第一次让斯通纳意识到一种超越自身的利他的爱，这种爱让他可能成为一名光彩夺目的教师，那么凯瑟琳则让他完全迈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不被成见充斥，唯有爱者才能发现的生成性的真实世界，一个由他们各自最好部分相互构成的比外部现实世界更为美丽的世界。也因为如此，在有了诸如此类的爱的认识之后，斯通纳随后对于凯瑟琳决然的放弃更令我们不堪忍受，耿耿于怀。我们想起了他之前对于格雷斯的放弃，以及在之前对于父母、恩师和妻子的冷淡自私，我们隐隐约约期待着他激情裹挟，哪怕做出种种不当行为，背叛或被背叛，主动伤害他人或被他人伤害，乃至于毁灭。他爱过，见识了爱的存在，为之赞叹，却没有变化，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糟。这让我们大感意外，不同于我们过去所受到的诸多爱的教导乃至文学的教导，它让我们觉得不安。但假如让其他小说家来代替约翰·威廉斯重写这部小说的后半部分，我不敢肯定就有人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让凯瑟琳突然死去，不管用什么办法，车祸或者一场疾病，这就是帕慕克在纯真博物馆里和格雷厄姆·格林在恋情的终结中所干过的事儿。虽然催人泪下，却实在太像一桩娴熟的文学伎俩。或者死的是斯通纳，像格林问题的核心那样，男主人公在爱和怜悯的两难处境中自我了断，或者让斯通纳和凯瑟琳双双殉情， 像渡边淳一《失乐园》一样华美凄惨，又或者如《廊桥遗梦》永不再见，让后半生在矢志不渝的怀念中度过，如《半生缘》安排一场很多年后的重逢，促膝说笔平生，要么让斯通纳从此发奋成为一个作家，把心碎的爱情写成传奇，像杜拉斯的情人。还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斯通纳自己独自离家出走，最终成为一个艺术家，如毛姆《月亮与六便士》；一种是结合即将到来的二战，让斯通纳和凯瑟琳借着大时代的混乱结合一段时间，然后被命运的力量再逼迫分手，类似日瓦戈医生，以及如同契科夫带小狗的女人那般，在无法解决的地方戛然而止。但这似乎不符合长篇小说的需求。这些可能发生的故事，也许每一个都比斯通纳更加的动人，但我不敢说就比斯通纳更加的深刻。我不会爱斯通纳，因为他道德上的自私和志业上的无所作为，而读完全书，我也很难对他产生怜悯和同情，因为他并不显得比我们更低级和无助，也并不身负所谓的无知之恶，他甚至并非我们中的一员，而事实上，他更像是作者照着某种斯多葛派哲学思想虚构出来的范本。威廉斯在献词里所说的虚构，可能主要是指这种思想的虚构。斯通纳有着人类最大公约数般的普通生活样态，却怀揣哲人般的思与反思的能力，因此这部小说似乎就成为一种对于人类生活极其精确的现象学考察。而这种精确性，可能是作为小说家的约翰·威廉斯最终令人赞叹之处。
1: 某种意义上，《爱欲与哀金》是一本阅读之书，也是一部写作之书，在阅读中探寻写作的秘奥，继而在写作中完成阅读的使命。张定浩认为，好的写作都是为了被爱，而好的阅读则指向爱。惯常的思维使我们认为作家与批评家是两种人，然而这样一来就会有无穷的矛盾。张定浩的印象中，好的作家往往同时也是好的批评家，好的批评家也往往是好的作家，这两者是一体的。
2: 我们很多西方的理论进来以后，它只剩下了一个理论的意见，但其实我们忘记了他们在本土，不管是桑塔格还是阿伦特，或者那些就是我们可以知道的那些国外的批评大家，他们本身都是很好的写作者，他们甚至说是影响了他们的母语。我觉得在文学层面，文学领域里面，文学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它是一种创造，一代一代的理论家他提出了一些东西，就像他提出了一些创造似的，这些创造是可以共存的。就钱钟书以前就说过，有了新批评派，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消失，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古典的理论跟现代理论完全可以共存。好的批评家他不是只会一种理论，他不是拿着一种理论武器去要求所有的作家，他是掌握了很多的理论，他那些理论可以在他心里面化掉。我觉得现实的例子就是钱钟书，是我们非常缺的一种文学批评家。他其实会的理论特别多，我们开始把里面引用了大量的，就是那种书都是现在刚刚才翻译过来，很多可能他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但他并没有被某种理论所突破，相反他消化了所有的理论。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清月。

0: 阅读滋养丰盈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摆脱时间的独裁。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带领我们摆脱癫狂、忧郁与恐慌。作家张定浩在阅读中探寻写作的秘奥，在写作中完成阅读的使命。本期轻阅读翻开张定浩作品《爱欲与哀金》，在阅读和写作中探寻世界，照见内心，遇见人类的永恒激情。
1: 爱欲与哀金的推荐语是这么写的：如果你是一个热爱阅读的人，可以在这里与一流的作家相遇，他会带给你一次轻盈而广阔的阅读之旅，既可探得整个世界，亦可照见自己的内心。如果你是一个热爱写作的人，这里有一位勤奋而富于才情的创作者剖肝沥胆，为你总结写作箴言，揭示书写的秘奥，处处是难得一见的驰骋经验。

0: 或许也可能是村上春树。张定浩想，一个人之所以会翻开村上春树的书，不知不觉就一页页读下去，继而一本本的去搜罗，多半是在他人生比较死气沉沉的时期，工作也好，爱情也好，总之一塌糊涂的时期。他读到村上的时候，如同午后厚厚天鹅绒窗帘内的宁静，本来或许也很享受，但因为正处于24岁骚动不安的年纪，这宁静才蜕变成死气，才愈发使人觉得空荡，心烦意乱，恨不得撕碎窗帘，打破窗户，一跳了事。
1: 其实我也不能算专业评论者，就是说我面对可能有些作品的时候，我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去面对它，但是面对村上的时候，可能作为一个长期的读者。我最早读他的东西的时候，可能是99年了，那时候我来上海考研来面试，然后也比较失败，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面，然后在一个小书店里面就看到他的书，就跟那个心情很吻合，这种是一种情感。跟从小长到他的同伴的感觉，现在当然我不会觉得他特别的好，但是我会保持某种亲切感。很多人跟我说，哎呀，村上不好呀，罗伯特森林也很差，或者跟我说村上很好呀，罗伯特森林太好看，我都觉得有点问题。对我来讲，我最喜欢他的书是《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对我来讲，阅读它是没有一个结束的地方，它是要一直往前走。你读了一本书，还有下一本书，不可穷尽的。弗洛拜写了一本非常悲壮的小说叫《布瓦》，写的就是像两个抄写员，他为了写这两个抄写员，他读了1000多本书，这个书是永远读不完的。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就必须要，可能我也有点那种穷尽式的，我要做一个写一个作家，就好像开个课题一样，就很累，然后你就要把他相关的资料都要找到，然后甚至说所有评论他的人，如果没有全部掌握，就不敢下，就是阅读，就是你要指向一个心。但是作为一个写作，他始终你要有一个新手的态度，就是你始终要在开端。你每篇文章其实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开始，都是一个面对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开始写，一片茫然，就很焦灼的状态，就是一个新手的状态。这个状态其实卡佛，雷蒙德卡佛有一篇小说叫《新手》。他说我们在爱情面前都是新手，我们爱上一个人不是因为我们之前爱了很多人以后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发挥了，我们同样如果你真的爱上一个人，你同样还是一个新手状态，就像第一次恋爱一样。那么写作我觉得对我而言也是这样，每次写作都是重新开始，重新一次开始，它并不因为我之前的写作就让之后的写作变得容易了，相反它让它变得更加的困难。因为毕竟我觉得一个是不能自我重复，一个是不能陷入一种油滑，写作者很怕陷入一种油滑的状态，他可以随便的写，他可以一马千言，当然也有那样的人，我缺少那样的节采。就是
0: 大概是从海边的卡夫卡开始，张定浩就不再追读村上春树的作品，原因也说不清楚，当然偶尔还留意，比如说动静很大的 EQ84 三部曲也会找来翻翻，读了一本半没有读下去。爵士乐群英谱2看完后也只觉得画得有趣，完全没有像看第一部时那样一边看一边四处找他提到的爵士乐唱片。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第一时间买了，至今塑封没拆，现在想来或许这便是厌倦，就像听一个其实不太会讲笑话的人反复说同样的笑话，我们听的人已经觉得不好笑了，可是他说着说着依旧还能自己忍不住先笑起来。对小说家而言，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很可钦佩的能力。其实张定浩说自己对村上曾经有蛮多的好感，他说村上不是一个复杂的作家，正如人生的沮丧与失败并不复杂一样，村上凭借对心灵自由的维护，将众多失败的都市人从现实的生活重压下解放出来，他的主人公再怎么颓唐卑微，依旧还可以听着罗西尼的歌剧煮意大利面，这种触手可及的英雄姿态感染了很多平凡的人。人之为人的最光辉之处，就是他永远是

0: 处某种局限性中，却依旧能做出奋力向前的姿势。此外，小说之外的村上春树实在更优秀。
1: 如今倘若我对村上还有一丝尊敬，那因为他在小说家的身份之外还一直是一个勤勉的盗火者。我在中国还没有发现一位作家在丰富的小说创作之余还有力量翻译那么多域外的小说。村上并非像我们国内很多作家一样仅仅满足做一个外国小说的推荐专业户，相反，他是扎扎实实地去翻译这些作品，并成为日本迄今出版译作最多的作家。他身体力行地把影响自己的域外作品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这种看似吃力不讨好，甚至有点自保家底的事情，似乎是很多国外大作家常做的事情。波德莱尔翻译爱伦坡，菲茨杰拉德翻译鲁拜吉，陀思妥耶夫斯基翻译巴尔扎克数不胜数。我们早先也有作为翻译家的鲁迅和巴金，但如今似乎中国的翻译家和作家俨然就是两种人。此外，就像昆德拉的文论胜过其小说一样，当村上在谈论写作这回事的时候，会有一些看似平常却相当有力量的洞见。村上的英文很好，且痴迷音乐，这两个因素渗透到了他的小说写作当中，帮助他形成自己独特的文体。将母语日语在脑中先做一次假性外语化，规避意识中语言那些与生俱来的惰性，然后再构筑文章，用它来写作小说。反思过去，我觉得自始至终都是这么做的。这可以令人想到德累兹引用过的普鲁斯特的话，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外语的语言写成的。当然，对今天已习惯于欧化表达的中文写作者而言，更有效的追摹方式不是跟着翻译里面的村上腔亦步亦趋，而是不妨把这里所说的外语理解成古典的汉语文言。其次，村上认为音乐也好，小说也好，最基础的是节奏。关于文章的写法，我差不多都是从音乐里学来的。这句话我觉得说的也非常的正确。生物之以息相通也，艺术和生活中最简单动人的表达和传递都是在节奏和气息上的。他又引用爵士钢琴家塞隆尼斯蒙克的话，所谓新的乐音是哪里都不会有的，请看那键盘，所有的乐音都早已排列在那里，只要你扎扎实实把意义注入一个乐音，它就会发出别样的乐响。这样的意义也及每一个小说家致力表达的独特之物，当然各自不同。对村上自己而言，他将之概括为世上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求某一个宝贵的东西，但能找到的人却并不多。即使幸运地找到了，那东西也大多受到了致命的损伤。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寻求，因为不这样做，活着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读者多半喜欢这样清楚简洁的形容，虽然评论家难免觉得有一些不满。

0: 阅读滋养丰盈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摆脱时间的独裁。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带领我们摆脱癫狂、忧郁与恐慌。作家张定浩在阅读中探寻写作的秘奥，在写作中完成阅读的使命。本期轻阅读翻开张定浩作品《爱欲与哀金》，在阅读和写作中探寻世界，照见内心，遇见人类的永恒激情。
1: 张定浩写诗、写评论、也翻译，他说自己翻译做得有限，主要还是翻译诗歌。这种翻译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他个人的色彩。2013年，他翻译的卡明斯作品《我六次非演讲》出版。这本书并非纯粹的演讲记录，卡明斯的诺顿演讲和他的诗一样，极具个性。在他的第一次演讲开始的时候，他和听众约定，用35分钟的时间来尝试回答一个古老而永恒的问题，即我是谁，他一直最有兴趣做的事，用剩下的15分钟时间来完完整整地读一些他最心爱的诗。而关于诗歌的朗读，包括他自己的诗和别人的诗，将贯穿这六次演讲，从而构成一部属于业余爱好者的诗选，一部由他深爱的诗歌组成的选集。翻译的过程并不轻松，关于卡明斯的中文资料并不多，这本书的翻译前后也花费了张定浩一年多的时间。
2: 为什么要翻译那本？其实我英文很差，但是我觉得我的英文还可以翻译诗歌，就是不可以对话，还可以翻译诗歌。因为他那本书后面有他有很多的诗歌，所以我觉得，因为翻译对我来讲实在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要查太多的东西，所以我现在也在翻一本丁丁生的诗歌集。叫做悼念集，就是19世纪的丁丁生。我们一直把它当作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一个软弱的诗人，一个萎靡的湖畔派的东西类似的。但是他其实是一个，用艾德顿的话说，他是英语诗人中听力最好的，就是他的音韵的那种铿锵和那种音韵是他的耳朵是英语诗中最好的。我一直想把他的悼念集翻译过来。他为了纪念他一个年轻时候的好朋友，20多岁去世了，然后他后来20多年的时间写了100多首诗，就叫做悼念集。我这本诗当然有一点点的中译，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就是翻译抽象的来讲，其实阅读本身就是首先在翻译了，你把别人的东西译到自己心里面的理解。虽然读的同样的作品，但每个人的表达出来都不一样，每个人在心里都做了不同的翻译。翻译是一种转化，我就很迷恋这样的时刻，就是一样东西向着另外一个东西转化的过程。包括写评论也是这样，就是我的阅读转化成我的写作，别人的一首英语里面的诗歌在我的这里转化成一种汉语，就是这种转化的时刻，一样东西消失，一个东西又重新开始。我期待这样的时刻的一个东西。
1: 翻译也是一个自我丰富的过程。张定浩举例说，翻译有助于扩大词汇量，尤其是面对有韵脚的诗歌。英语诗歌即使是现在，也有大量的诗歌是有格律的。面对这样的诗歌，译者必须找到那个最贴切的词语，而不是任意一个词语都可以拿来用。格律对于译者是一种限制，但同时也是一种扩大词汇库的方法。
2: 因为其实一个词确实是它说出来以后，它抵达每个人的心里面，它的概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的准确，就是说，打个比方，它不是一根竹竿的准确，不是一根竹竿，只是很简单的抵达，它是一棵树的准确。一棵树有无数的分叉，要还原一棵树很茂密，有很多的枝叶。你说它指向哪个方向呢？但是你还原了一棵树的准确，而不是一根竹竿的准确。所以它准确的意思不是说只是有一根线，或者说一个意思，不是说你这首诗在说什么，或者说我们会说你这个小说在表达什么，而是说就是那种复杂性和丰富感，就是说 诗歌就是用最精简的语言表达了种最丰富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的准确。
0: 应该有一种翻译词典，所有的翻译例句都要来自目前已有的好译作。也就是说，以英语为例，把现有全部优秀的英语译著作为语料库。设想一下，当我们翻阅这本词典，随处看到钱钟书、杨宪益、梁实秋等人的译文，这该是多么好的一本词典啊。写作和生活都令人疲惫，但翻译让人平静，那是一种乔敦所具有的笨拙的平静。我相信再晦涩的诗句都自有其一套理解框架，翻译的任务之一就是找到这个框架，并在另一种语言中予以还原。我也相信伟大诗人所拥有的巨大隐喻绝不可能建立在病句的沙滩上。我时常在想，翻译一首诗也正是一次插枝的行为，那些在一种陌生语言中濒临干枯的脆弱插条，如果一点点的复活，成长为一棵新的树，我畏缩着俯向着开端。夹竹桃最美丽的时刻是从枝头掉落于草地之后，那些风车般的花瓣依旧完整洁白，仿佛从草地中刚刚生长出来。我每每迷惑于这样交替的瞬间，就像刚刚翻译完一首诗。
1: 爱玉与哀金中收录的文章时间跨度大约有十年，这十年张定浩说恰好是他人生从30岁走向40岁的十年，也仿佛是身为写作者缓缓开启的十年。他深深认同埃略特的话，随着时光流逝，依然能让我感到信心十足的文章，写的都是那些让我心存感激可以由衷赞美的作家。而这些作家对张定浩而言首先是现代作家，单就文学层面而言，今天的读者必须经过那些杰出的现代作家的洗礼和引领，才有可能更切实地领略到古典作家的美好。
2: 埃略特他评论17世纪的玄学诗人，我们会觉得那是当代文学批评，我们不会觉得那是古典文学批评。那当我们如果一个人，我比方写一篇关于李白的文章，那就会一下子会划到古典文学里面去，也是这几十年里面就是一个教育体制，我们会把中国的文学分成古典、近代、当代、现代、当代，会这样的切割。然后西方我们又把它当成一个整体，这就是一个近视眼的一个状况。近视眼看远处的东西都是浑然一片的，看近处的东西分得很细，这是有点问题的。就是说这本身这种对文学批评的理解存在于很多的人当中，但这种理解会造成了很多的转向，他们会觉得当代文学批评，因为当代文学不好，所以当代文学批评就没有意义。但是这个本身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一个好的批评家，他应该有能力面向所有过去的文学。你比方说博尔赫斯谈的但丁，我们依旧可以读得津津有味，我们会觉得那是当代的东西，那是现代的东西。我们如果谈这个古典，就会觉得很格。这种格本身是我们自己的知识层次和学术教养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转换，我觉得在他们在那一代人是迫不得已，但是可能以后会有一个随着年轻一代起来会有一个改变吧。就是说一个批评家其实是立足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批评家一定是一个当代的人，他是一个同时代，他站在这个时代看待所有的问题。但好的作家都是超越这个时代的，他要是等待着下一个时代的读者，很多时候是这样的。那么其实这样的张力就会转化成这个时代和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的张力，就是一个旧时代，一个或者一个正在发生的时代和一个即将发生的时代的之间的张力。
1: 王尔德有言，最高级的文学批评都是记录自身的灵魂。写了大量的小说评论，张定浩坦言有任务的写作可能是痛苦的，但写完之后是快乐的。海明威说写作是快乐的，因为 他是在写小说，是在快乐的创作，而写评论文章是非创造性的，但这个过程并不是评头论足，一定要灌输某种观点。我期待的评论是召唤自己喜欢的作家走到自己的生命里来，然后我去表达这种生命，由此扩展自己的生命。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为大家导读的是张定浩的作品《爱欲与爱金》，希望你能喜欢。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再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这一节整点新闻。两点整，现在是1:58，我们待会儿稍后2分钟之后为您准备2点整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重要相关新闻，下午时间在2点整。让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来自在国际方面的一则相关重要消息。中央社在今天华府的一项综合外电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今天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在史上最严厉的一次制裁，而敦促北京跟华府当局要进行合作，并且表示24号将召开记者会说明具体的细节。而综合路透社跟法新社的相关报道，贝森特告诉了 CNBC， 这是一个双管齐下的重拳，我们对伊朗实施封锁，并将祭出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而这套做法将在伊朗会奏效，我们也瓦解这一个政权。他表示，现在是我们的盟友和世界跟其他国家要做出决定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警告，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救命稻草的国家都将面临经济上的后果。美国目前正试图解决这一场美国跟以色列今年二月共同发动的战争，而油价在今天攀升到三个星期多以来最高的高点。贝森特也表示，我认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项经济施压的含义。我们掌握不了对等的资讯，不清楚油价为什么因此上涨。如果我们采取最大程度的经济施压，代表很可能不会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被问到美国是否会针对跟伊朗进行贸易的中国而采取行动的时候，贝森特表示，许多的对话最好是私下进行。他也谈到，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希望霍姆兹海峡可以重新开放，让能源价格可以回落。而且请记住，中国有 50% 的能源来自波湾地区，因此配合这项计划对他们对大家都有益处。而针对贝森特的这番言论，中国驻美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任何的置评请求。而根据航运追踪机构 KPLER Kepler 在去年的统计，中国采购伊朗超过 80% 的海运原油，如果美国进一步跟中国展开经济战，也会面临报复，因为中国是向美国出口稀土等重要物资的主要供应国家。目前伊朗外长阿拉奇在社群平台 X 也发文指出了，所谓的经济诺曼底登陆，也就是 Economic D-Day， 只不过是为了转移焦点，也掩盖美国前所未有的债务跟暴增的利息成本等相关的危机。伊朗外交部并且也声称，美方的制裁威胁是一个经济恐怖主义。这是来自今天一则相当重要的国际方面的消息。另外在今天来自在南美洲圣保罗的新闻，巴西2026年的总统大选正式的开跑，现任总统鲁拉跟前总统波索纳洛的儿子参议员弗莱亚欧波索洛纳在选战的第一天分别在圣保罗跟里约热内卢都登场，两个人皆选择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传统的阵地，以强烈的感情动员跟政治传承宣告选战的开打。而根据 CNN 在巴西新闻网的分析，寻求连任的鲁拉 选择在圣保罗都会区的圣贝尔纳多清坦普而进行他的选举造势。当地是他1979年身为工会领袖发表演说的舞台，被视为所属的工党，也就是 PT 的发祥地。而鲁拉现场播放写给1979年的自己的信件，并且向他已经过世的太太、现任的妻子江家以及母亲三位女士致敬，展现莫忘初心的态度，并且也意在拉拢属于女性方面的选票。而另一方面，代表保守派阵营的弗拉维欧则锁定了里约热内卢的科波加巴纳海滩，右翼的支持者传统集会的这个地方。而弗拉维欧特也穿上了他的防弹背心而登场，背后播放了父亲波索纳洛的录音的讯息，强力的连接他的父亲在2018年遇刺的政治的记忆。而分析也指出，弗拉维欧以继承者的姿态而登场，试图把自身的政治的资历的不足转化为谦逊跟家族延续的形象。在 BBC 巴西新闻网报道也指出了，这两大阵营第一天都没有提出具体的在国家未来的政策蓝图，而是高度聚焦在历史的符号以及来自大众的情绪上的号召。维拉维欧也主打治安的议题，把犯罪组织比拟为恐怖分子，而鲁拉则强调巴西稀土资源的国家的自主性，宣誓拒绝交由外国掌控。在科博加巴纳所造势的现场，有支持者挥舞着美国国旗，弗拉维欧则宣称自身最具备跟华府谈判的能力，而鲁拉则是以坚守国家主权而加以回击。维拉维欧在演说中公开批判最高法院，显示行政跟司法权的紧张关系将成为本届大选的另一主轴。在此同时，两个大阵营目前都把女性跟福音派选民视为是他们关键决胜的族群。而鲁拉是否出席23号由 Band 电视台举办的首场电视辩论，目前还没有做决定。而分析人士则认为，两位主要的候选人在选战的第一天都选择了召唤过去，而不是描绘未来的世界。这显示了巴西社会的政治极化的现象在短期内仍然难以化解。这是目前巴西的这个领导人的选举现在成为也是世界各国非常重视的一则新闻。另外在今天来自在台湾方面中央社的一则新闻报道，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离婚事件继续的延烧，她的前夫赵建民20号晚间回到台北，大批媒体是在高雄机场守候他的到来。赵建民在入境之后没有发一句话，没有讲一句话，也没有发任何的声明，内容强调如果双方没有保密而侵害了隐私要赔偿1亿元。赵建民昨天从越南是搭机返回台北，原来预定搭乘越南航空在昨天晚上10点要抵达高雄机场，但因为班机的延误将近1小时，他到了在高雄晚间11点才出境。他戴着口罩在现场只发了一张 A4 的纸张，而大批的媒体呢也上来希望他讲几句话，他只说了看下一个第8点，就是他不接受任何的采访。赵建民在现场发放的纸张上印着离婚协议书，并写着离协议书上是陈信瑜，而赵建民呢在这个文件上呢并没有做任何的签章。这张声明 列出了九点的约定。第一点是双方无意继续婚姻的关系，合意离婚，并且向户政机关作为离婚登记。那么此外，声明中也没有呈现第二点到第七点，只呈现了一个第八点。跳过去啊，第二点第七点都没有，都到第二到第七点都没有写出具体内容。不过第八点却强调双方就婚姻期间的个人生活、职业等相关隐私以及协议期间的细节都要保守彼此秘密，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揭露，批评也不要诋毁。如果违反任何一方或亲属隐私受到侵害，该方要赔偿，这个赔偿性的金额呢是1亿啊，是1亿元，这是台币。因为有赵建民的友人传出赵建民抵台之后会发表声明，所以很多媒体呢守候在高雄机场等着，但赵建民入境后面对媒体的询问一个字都没有透露，过程中也造成人员的推挤，现场还有记者跌倒。这是目前在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离婚事件延烧之后，前夫赵建民在20号晚间返回台北。那目前刚才为大家介绍了这一则重要的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继续我们关注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华府的一则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了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而敦促北京跟华府要合作，并且表示24号会召开记者会说明具体细节。综合路透社跟法新社相关报道，贝森特对 CNBC 表示，这是一个双管齐下的重拳，我们对伊朗实施封锁，并将祭出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而这套做法将在伊朗奏效，我们会瓦解这个政权。他也表示，现在是我们的盟友和世界跟其他国家要做出决定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警告，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救命的稻草的国家都将面临在经济后果。美国目前也试图解决这场美以之间从二月共同发动的战争。油价在今天攀升到三个星期多以来的高点。贝森特也说，我认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项经济施压的含义，我们掌握不对等的资讯，不清楚油价为什么会上涨。如果我们采取最大程度的经济施压，代表很可能不会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被问到美国是否会针对伊朗而进行贸易的中国采取行动时，贝森特表示，许多的对话最好私下慢慢的进行。他也提到，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赫穆兹海峡重新开放，让能源价格能够有所回落。也请记住，中国有50%的能源也是来自波湾地区，因此配合这个计划是对大家都有益处。而针对贝森特的这番言论，中国驻美大使馆没有立即做回应置评请求。而根据在航运追踪机构 Kepler 去年的统计，中国采购伊朗超过80%的海运原油。如果美国进一步跟中国展开经济战，恐怕会面临报复，因为中国是向美国出口稀土等主要物资的主要供应商。伊朗外长阿拉奇在社群平台也发文说了，所谓的经济诺曼底登陆日只不过是为了转移焦点，掩盖美国前所未有的债务跟暴增的利息成本等相关的危机。伊朗外交部并且也声称，美方的制裁威胁是所谓的经济恐怖主义。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所准备的新闻时间。今天彭博也有一则新闻谈到了美日开打算要开采在南岛岛上的海底稀土，以削弱在目前中国可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这 这是因为啊，对稀土的开采，目前中国是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彭博的报道中也谈到，美国、日本计划在日本南鸟岛外海6公里深的海底开采稀土的矿产，也学者也认为这将有助两国建立更完整的供应链，从而削弱中国在稀土领域的主导地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3月到访美国，在白宫会晤了总统川普，讨论经济安全合作事宜，也包括了南鸟岛，这是在南鸟岛外海的海底稀土的开采。美日峰会之后发表了有关合作开采的声明，而这些深海矿藏也足以满足好几个世纪的工业需求。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极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 Lame People， 他所写的英文书名是 The Inner Clock， 中文翻译叫做内在时钟的这本书。这本书要讲的是我们的昼夜节律，在我们的生理当中有自己内建的时钟，不过这样的一个内在时钟现在遇到了很大的混乱干扰，因为各式各样的社会因素，今天我们往往生活的方式跟我们自己的内在时钟不只是有差别，甚至有的时候是冲突的。 Lame People 也就告诉我们，大约40-50亿年前，在太阳系形成的过程当中，经有无数碰撞和坍缩作用，地球逐渐被塑造成有规律自转跟公转的天体。在早期，地球每6小时左右自转一次，最终它减慢到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大约24小时一次的向东旋转，同时地球继续绕着太阳运行。人们普遍认为是一颗火星大小的行星的撞击创造了我们的月球，并使地球稍微偏离地轴，从而产生了四季跟南北半球的不同昼夜长度。此后月球的引力一直相对稳定地保持着这种倾斜，促成了海洋潮汐在阴历的一日跟一月内规律涨落。地球出现后不到11年，生命就开始在这些不可避免的每日每月每季每年的循环当中演化。生存意味着拥抱跟利用地球的可预测模式，很自然生物体也就发展出可以和外在节奏相符的内在时钟，适应地球的时间，让生物能够预见即将发生的变化，做好准备，而不只是被动的回应。它提高了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事情的机会，这种同步性还允许生物体根据四季日照长度的变化调整这个正确的时间，这对住在远离赤道地区的生物尤其关系重大。演化而成的生理时钟不是精确的计时器，它们几乎总是比24小时跑得稍微快或稍微慢。就像古老的落地钟，我们大脑当中的中央时钟还有全身的外围时钟都会自然漂移，所以需要定期校准一天当中的正确时间。庆幸的是，我们不需要钟表匠来进行这项调整，我们需要的只是 Zeitgeber， 这是德语意指时间给予者。时间给予者是指有节律发生的现象，它们可以作为让人体生理时钟和地球时间保持一致的线索。在各种可靠的讯号当中，最主要的是日出日落，还有光线颜色跟强度相应的变化，这些都是地球自转的副产品。数千年来，人类因为白天暴露在明亮富含蓝色的阳光下，夜间暴露在柔和的琥珀色色调，生理时钟得以走得准。但到21世纪的头10年，一系列的发现才最终促使科学家深入研究我们的眼睛，找到了我们生物结构中一个让光线对我们的生理时钟产生强大影响的部分。而 Lame People 他就回顾开始研究这个昼夜节奏难题的时候，翻出了1990年代中期我的高中生物教科书，果不其然，这一部生物学教科书第4版是讨论了我们眼睛当中的两种光感受器，视感细胞还有视锥细胞。这些细胞位于视网膜外层，它们会捕捉光子，将能量转换为电讯号，然后我们的大脑使用电讯信号建立图像，从而为我们提供视觉。视感细胞因为它细长的外观得名，能够捕捉明暗、形状、运动的微妙变化。这些细胞帮助我们在昏暗的光线条件下能够看到东西。视锥细胞的形状也就是圆锥体的，在充足的光线下，它们赋予我们色觉。不同类型的视锥细胞各有所好，有的喜欢红色光子，有的喜欢绿色光子，有的喜欢蓝色光子。透过协同工作，我们的视锥细胞可以辨别各种色彩。假使你不是色盲，也不是身处只有蓝光的地堡之中，
林皮普就说，自我高中以来，生物学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一直受到定期提醒。尽管如此，我知道我在科学课上学到的一条基本原理已经过时了，还是让我很震惊。人们发现了第三种类型的光感受器潜伏在我们的眼睛后面，这些特殊的细胞有一个很长的名称，内在光敏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简称叫做 IPRGC， 就像耳朵的各个组成部分，让我们能够听到声音，并且保持身体平衡。眼睛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主要是为我们提供视觉，而 IPRGC 是执行其他有用的功能。这些内视网膜细胞透过来自于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的额外输出，感知光的值和量，并且悄悄地将讯息沿着视神经传输到下视丘当中微小但强大的视交叉上核。视交叉上核这个组织中，在指挥体内细胞进食器组成的管弦乐团的时候，读取并且溢出 IPRGC 的讯息，以确保节律在细胞彼此之间和他们和外部环境之间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我们的视觉系统描绘了三维的物理世界，而我们的昼夜节律系统增加了第四维，也就是时间。这个发现的故事始于几只失明的老鼠和变色的青蛙。1920年代，哈佛大学研究生克莱德·基勒，他的一项嗜好是捕捉野生小鼠，把它们养在宿舍房间里。弗吉尼亚大学的生物学家普罗文西亚告诉我，据说基勒是小鼠爱好者社群的一员，这些人会像别人交换棒球卡那样交换不同毛色跟特征的小鼠品种。当基勒后来为了一个学校研究计划而牺牲掉一只小鼠并切开它的眼睛，他注意到这只小鼠明显缺少视杆细胞或视锥细胞，事实上他的许多小鼠都失明了，一种导致严重视网膜退化的突变困扰着他饲养的鼠群。尽管这些小鼠已经失明，但当基勒用光照射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瞳孔仍然收缩。对此他只能够想得出一种解释，那就是老鼠视网膜当中一定潜伏着一种未知的光敏感细胞。当时这位钟表匠之子几乎不知道自己刚刚偶然发现了生物学主要时钟发条器的核心元件。这奇怪的发现引发的嘲笑多于赞扬，并且在接下来60年备受忽视。最终一个研究小组重新检视了基勒的说法，其中一位研究者是 Russell Foster， 他现在是牛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他和同事复制并且扩展了基勒的研究，显示因为视网膜退化而失明的小鼠对光具有正常的昼夜节律反应。但这些发现也遭到了强烈的怀疑，类似于伽利略发现地球绕着太阳运行而不是反过来，有第三种光感受器存在的主张代表着科学上一个典范转移。福斯特和他的同事并没有和天主教会唱反调，尽管如此，和他们同一时代的科学家却没有准备好要接受一个对他们信奉教义的重大修改，随之而来甚至是要对高中教科书的诸多修改。到了1990年代，福斯特跟他的团队更进一步，对小鼠进行了基因改造，让他们天生没有视杆细胞或视锥细胞，但这些小鼠的节律仍然跟明暗循环同步。这次作怪的不可能是残留的视杆细胞或视锥细胞，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眼睛看到的东西不仅只会在大脑当中形成图像，包括 Foster 还有 Brigham and Women 医院的 Chesler 在内的一些科学家后来发现，没有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的盲人照样可以下意识感知光线并且保持时间感。有一位87岁的妇女声称自己完全没有光感，但她的睡醒节奏保持得很好。尽管不情愿，她在 Foster 跟同事的劝说下接受了测试，他们以10秒钟为间隔将她暴露在明暗焦点当中，有时候鲜明后暗，有时候
先暗后明，当被要求判定天蓝色的光是第一个或第二个间隔当中亮起来，他在40次当中答对了23次，成绩令人印象深刻。那这条路径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发现眼睛的作用不一样，从眼睛的作用我们又知道光线的作用有一部分是在维持我们的节律，让节律跟外在的光线同步，这就是我们内在时钟最重要的秘诀。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作者是 Lean People。 这本书书名叫做内在时钟。 Lean People 他为了要能够了解内在时钟对人的生活真正的作用，他曾经在完全看不到光也完全不知道外界时间计时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环境待了十天的时间，这在地堡里待了十个晚上的经验就打破了个人不使用闹钟的最长时间记录。所以他说，从那之后我就尽量避免设定闹钟，因为职业的缘故，我幸运的比我的朋友都更常能够有这样的选择。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们工作日早上都需要上班，尽管新冠疫情改变了一些事情，许多雇主仍然坚持执行源自工业革命时期的传统朝九晚五工作制。根据实行的中型曲线，当今美国人或欧洲人如果是午夜左右上床睡觉的话，最自然的起床时间平均是早上八点到九点之间，所以早上九点打卡上班显然并不理想。更不理想的是早上八点，但那却是典型的平均上班时间，所以大多数人得依靠闹钟才能准时上班，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夜猫子型跟鸽子型的人数量更多，但体贴云雀型之所好偏见仍然强烈，这得到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睡早起使人健康富有名字等流行谚语的强化。后面这句关于早起早睡还得到了Benjamin Franklin 的背书。 Franklin 他甚至主张应该要轰鸣的大炮把每一个人都早点叫醒，新一天开始的比较晚的人，特别是到办公室到的比较晚的人，经常被羞辱而且被认为是懒惰。他说，我认为我没有遇到过比卡梅拉·克林更受到这种污名困扰的人。2000年代初，卡米拉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如何平衡工作跟时间的问题。那个时候科学家刚发现了控制哺乳动物生理时钟的第一批基因，卡米拉很好奇，从那个时候开始昼夜节律一直是他的研究核心。卡米拉最终在哥本哈根创立了叫做 B Society， 目标是提高 B 型人，也就是晚睡者，他们的生活品质跟生产力。你可能猜到了，他称早起的人是 A 型人，同样由于传统的工作跟学校时间偏袒，早起者、晚睡者一生当中往往得忍受更严重的社会时差。我们现在知道他的后果远远不止包括精神疲惫、情绪低落，还有咖啡因跟酒精的摄取量增加。卡梅拉对社会常常专注于修复 B 型人感觉到不满，相反他认为工作场所和学校应该要顾及从极端早起者到深夜夜猫子的所有人。卡米拉就说，人类应该有权看自己的生理时钟同步生活，可以创造一个新时间架构为己任。他这像是在向唱诗班讲道，因为作者 Lean People 他不是一个极端的夜猫子，不过他一生都讨厌早早闹响的闹钟。他说，特别是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夜猫子。高中的时候我讨厌早上六点前起床，我总是对一大早就开始的五公里赛跑感觉到沮丧。我参加的所有主要考试对我来说都开始的太早。为了适应社会对早起者的偏爱，我买了褪黑激素药片、洋甘菊茶、新枕头、床垫、耳塞、安静睡眠的运用程式，还有一个能够调成各种声音的闹钟。我还像 Blockman 在潜艇时一样的大喝咖啡，不知道咖啡因容易在体内停留以至于抑制睡眠。在从事过一段朝九晚五工作的日子之后，我幸运找到了一份

可以自己安排工作时间的职业。卡米拉认为所有受雇者都应该拥有这种弹性。他正在指导多家公司制定新的工作设计，帮助所有员工更能够按照自己的生理时钟生活。他鼓励工作场所把日程安排和时行相匹配，并把开会的时间安排在中午。分散工作时间还有其他好处，例如减少通勤时间和交通拥堵。丹麦的诺和诺德公司在新冠疫情前几年就开始运用卡米拉的概念，这让他许多员工的通勤时间减少了一半。根据卡米拉的说法，只要将开会时间在早上推迟30分钟，通常就能够解决问题。挪威的艾伯威公司在2008年实施了卡米拉的建议。在此之前，公司很多员工表示他们工作的不愉快，人员流动率比较高，公司在业界的声誉比较低。在卡米拉的帮助下，管理层开始让员工在完成工作的前提下，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安排一天的工作。开会时间很少安排在上午10点之前或下午4点之后。这些变化似乎对员工跟雇主都带来了回报，人员流动率和病假请假率都大幅的下降，员工对工作跟生活平衡的满意度从 58% 提高到 95%。 中型公司当中，艾伯威在2014、2017、2018都被评为挪威最佳工作场所。该公司当时的人力资源总监他就表示，虽然一些雇主可能会担心员工利用这种灵活性偷懒，但在他的公司里只有 1% 2% 的员工会这样做。他就说，我们决定处理这些个别的员工，而不是剥夺整间公司员工的权利。有了实验的自由，员工也开始意识到他们哪些时间段工作效率最高。马特就发现自己工作效率的高峰期集中在下午3点到6点之间。他说，在这段时间他的工作效率比上午9点高一倍。2019年马特跳槽到一家新公司，那里的老板仍然要求传统的办公时间，直到疫情爆发。后来当老板意识到员工虽然在家里工作，而且是在不同时间工作，但仍然保持着工作效率的时候，他放松了控制。卡米拉他的另外一位客户，挪威律师协会秘书长海格伯格也了解到，按照员工的技能和生产力而非时间来支付工资好处多多。他把重点从工作时间的长短转向了工作时间的品质。海格伯格就告诉 Lean People， 加入协会后没有多久，他为打卡机举办了一场葬礼。打卡机原本被安装在入口的墙上，供员工每天早上签到下午签退。他描述了他们如何将打卡机从墙上拆下来，然后点燃蜡烛进行哀悼仪式。现在协会总部40多名员工，他们的上班时间从早上6点半到下午2点半不等。他说，根据时行调整工作时间表，可使某些领域的生产力提高一倍，并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提高创新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提到一名员工有时候会在下午2点左右来上班，有时候根本不来。他就说，但我非常确定他能提供我所能得到最好的内容。慕尼黑大学的时间生物学家罗内伯格认同这种商业策略。他说，如果想要有一支完美的员工队伍，我会叫他们在自然醒的情况下来上班。当罗内伯格和同事在一家工厂里试行按照不同时行所调整的上班时间表，观察到工厂工人的睡眠有了显著的改善，社会时差减少了大约一个小时。如今企业的价值大约有90%是无形的，企业为员工的脑力支付的费用远高于为物资财。海格伯格也采用了卡米拉提供的一种物质工具，尽量利用大脑的巅峰力量，那就是一大堆毛绒青蛙。在他们的高效工作时间段，员工会在办公桌或者是办公室门上放一只颜色鲜艳的青蛙，告知其他人他们不想被打扰。用卡米拉的话来说，青蛙叫其他人滚开，卡米拉就送给 Lean People 一只红白黑青蛙，陪他从欧洲回家。
那 Lean People 单独工作，但这件纪念品放在桌上可以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敦促。现在跟手机静音的清晨时光是非常匹配的，这段就牵涉到这本书讨论社会时差的重点，关键在于要了解最新的生理时钟实验，要解析在资本主义世界以各种人工方式偷取时间的现代生活底下，我们的生理节律面临了什么样的崩解，又如何影响人的睡眠、健康、情绪、生活品质跟工作表现。那在彻底了解了内在时钟的机制之后，在这本书里 Lean People 也提出了改善的建议方式，希望能够让每个人在了解自己的实行之后，找出适合自己的生活跟工作形态，把内在时钟重新校准，让我们可以回到舒适健康的均衡人生。这本书书名就叫做内在时钟。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是专门针对我们的妇女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骨盆腔的长期发炎，那么你不能够忍着呢啊，忍着不去看医生是绝对不对的。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妇女呢怀孕是靠着我们的下腹部，而我们的怀孕如果因为跟你的骨盆腔会发炎的话，你想想看，孩子要孕育的那个骨盆腔是一个发炎的状态，那你的孩子怎么可能在这里着床呢？所以我要今天把这个，如果你有慢性的骨盆腔的长期发炎，那么要赶快去看医生，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如果你有这个问题而不注意的话，很可能你就会变成了不孕症啊，就是不能够怀孕。所以在这呢，我们今天把这篇文章来跟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告诉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有这个发炎的现象，骨盆腔的发炎，而你不自觉没有去注意，那么很可能就会导致你长时间的不能受孕，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且往往很多的我们的妇女听众朋友呢可能疏忽了。有一位这个患者呢常常跟医生说呢，他总是觉得他的下腹部呢不舒服，好像有一种隐隐的不太舒服的感觉，也不是很疼痛啊，不是会痛，但是偶然也会痛。而且呢，他会发现呢，他会有一些不正常的分泌物。那么很多的女性因为下腹部不舒服去看医生，以为呢是自己的月经啊所带来的疼痛，或者是认为是一个小毛病啊，稍微这个注意一下，可能自己会好。可是他不知道他的这个下腹部的闷闷的疼痛，说也不严重，可是不严重他又有一些闷痛，那么你可能要注意的就是你的下腹部的骨腔啊，你的骨盆腔发炎了。而这个骨盆腔也可能呢是你有肿瘤的现象，或者你可能有子宫外孕的早期的现象而你不知道。有的人呢子宫外孕，可是呢他发现他的月经不正常，可是他不晓得他是子宫外孕，等到发现的时候大出血，有时候是会夺走了这个女性她的生命的。因为你的子宫外孕不紧急送到医院去把这个孩子想办法把他堕胎堕下来，或者是要施行手术，你很有可能子宫外孕的话，这个等于是孩子的着床在一个不正当的地方，那么当他不断长大就会让你大出血，而你又没有紧急的送到医院，那你的出血不就会要了你的命吗？所以在这我希望听众朋友，当你发现你有骨盆腔的发炎，你很可能会造成不孕症，也很可能呢是变成子宫外孕，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在目前呢，我们常常也会说到，有些人呢有这个下腹部疼痛的时候都很疏忽，又觉得没有什么严重性，可是如果你长时间有这个上腹部或下腹部的不舒服呢，一定要去注意，是因为输卵管的问题呢，是子宫的感染呢，还是说你的输卵管造成了堵塞的现象而形成了严重的脓疡呢？这都会造成你可能的不能够预料的大出血的问题。我们知道一般肠胃道会感染，可是肠胃道的感染，有人说哎呀，那我吃 这个消炎药啊，我就能够治好了，不用担心。可是他不知道，有的时候肠胃道的感染，它会扩散你的这个发炎症状，而影响到肠胃道的附近。如果你知道你的肠胃道有感染，而我们也知道子宫呢是紧挨着我们的肠胃道，肠胃道的感染严重的时候呢，这个细菌可能会由这个血流的下行而感染到，从我们的肠胃道而进而感染到我们的骨盆腔，也就是我们妇女的下腹部的骨盆腔。而这个骨盆腔呢，会导致你的泌尿道的感染。如果说也没有妥善的去治疗，那么它很可能就会波及到你的其他的生殖器官，那么到最后呢，会让你在将来的怀孕上面造成了一个不能够怀孕的正常现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知道妇女的生殖器官是在下腹部，可是如果我们也了解到我们的下腹部又跟我们的分泌、跟我们的排便、排尿会有密切关联，而这些因为它在一起，如果很多的女性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清洁的问题，那么很有可能你的下腹部就容易被感染，包括子宫的感染、生殖器的感染，也包括了骨盆腔的感染。所以在这方面呢，女性一定要注意，如果你有长期性的骨盆腔的发炎，很可能就会导致你的终身不孕。那么在今天我们就再来谈谈肠胃道感染之后，因为它会扩散、会发炎，那么如果你出现了发烧、不规则的出血，这时候呢都应该去看医生。这个看医生不仅仅很可能是你的骨盆腔，也可能是你的胃部，也可能是你下半部的这个生殖系统的发炎，因为它正好都在你的下半身。所以很多时候呢，很多的妇女可能清洁的问题啦、卫生的问题啦啊等等，都会造成让你的消化道跟你的排泄的地方跟你的这个怀孕的地方，这三者呢，因为都在我们的下腹部，它会变成了一个附带性的感染，而最终呢导致了我们终身的不孕。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特别要提醒大家，妇女有下腹部的疼痛，有不干净的，有一些不良的、不了解的分泌物，那么请您呢一定要去看妇产科医生，不要不好意思啊，要去看妇产科医生，去了解你是不是有骨盆腔的这个发炎症状，要找出来你的这个发炎到底是一般的这个内部的不良的发炎呢，还是你的尿道、你的这个某些地方可能受到滴虫性的感染，还有呢就是念珠菌的感染，而这一些呢都会让你在这个身体的下腹部呢，在尿道、在生殖系统上会感到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们很多妇女听众朋友，尤其是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啊，没有生孩子，那么在做这个小姐的时候呢，常常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啊去看医生，而且很多的保守的父母也觉得女孩子啊没有什么生孩子啊或干嘛去看这个有关妇产科的医生，就总觉得是不好意思。其实呢，腹部被感染不一定是来自于性的接触，有的时候你也有可能你在不好的地方，或者是在外面用了公共场所的一个洗澡或者是上厕所啊，这个不小心被感染到了。所以如果你长期有下腹部、阴道这附近的感染，赶快去看医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尤其在美国，我希望听众朋友一定要告诉自己，当你的下腹部有不正常的分泌物、有不正常的疼痛或者 你觉得跟以往不太一样，赶快去看妇产科医生，因为很可能牵涉到就是一个骨盆腔的长期发炎。而骨盆腔一旦有发炎，会影响到不但是你的阴道问题，影响到你的输卵管的问题，甚至会影响到你最终的不孕，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骨盆腔的长期发炎、疼痛、不舒服绝对不是一般的小问题，因为很可能它就影响到你未来的怀孕。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呢，是根据我们在《世界日报》上所看到的这个健康版上面有这么一个问题，很多很多妇女啊，这个常常有这个骨盆腔的疼痛，她觉得不是很剧烈，只是一点点，好像去看医生有点小题大做，其实是去看最好，因为这个内部性的疼痛啊，有的时候它不是很强烈。不像你在外面摔了一跤就看到有跌破啦，会流血啊，它是内部的疼痛，必须要去看医生。尤其我们中国的华人妇女很怕去看这个妇产科医生啊，觉得不好意思，除非为了生孩子。所以呢，当你发现自己的下腹部有疼痛，有不良的排泄出来的一些不正常的分泌物，真的要去看医生，而且呢要彻底的接受检查，到底你是尿道的感染呢，或者是滴虫菌的感染呢。还有一个我要说的，就是很有可能你的这个性伴侣啊，就是你的先生或者你的男朋友，他们自己在外面啊发现了有不正常的性交，然后他们有被感染，然后他们再把这个带回来给自己的太太感染上了。所以这个我要在这提醒大家，就是当妇女的骨盆腔长期发炎，长期的不正常，有这个不好的分泌物。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
3: 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台北广播电台。

来到周末夜，六月的第二个周末夜，希望我们的心是轻松，我们的情绪呢也是稳定的。每天发生大大小小的事，心情难免会有起伏，但我们借由自我管理，特别是自律，我们能够好好的善待自己，也不会让一些负面的情绪波及到无辜的人的身上。好，希望这个时候我们有着非常自在平稳的心情，也邀请听众朋友来到今晚的寻梦园，我们收听第一首歌曲，来自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Stephen Bishop 带来的 It Might Be You。

这是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It Might Be You。 当年男主角达斯汀·霍夫曼男扮女装，在剧中的这个扮相呢，真的是雌雄莫辨呢、啊、在那样的年代呢，也引起非常大的话题。当然他的演技呢是没话说了，我们不能用2026的观点呢来看几十年前啊，当时有着这样的一种特别话题的一个电影。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有的人崇古，有的自诩为未道之士啊。我们当然听到未道之士，不要觉得就是不好啊。我觉得对于一些很正面的观念或信仰，你努力捍卫，那有什么错呢？但问题也就在于这个不同的生命个体，人与人之间它会有差异性，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差异性呢就扩大了矛盾，让仇恨呢、啊、不断的像火一样蔓延，这是不好的。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由 Michael Bublé 带来的 Kissing a Fool。

说到这世界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我们就以在网络的讯息为例吧。一大早大家滑手机滑平板，或者到了办公的单位呢，打开你的 PC， 映入眼帘的一则所谓重大的消息。其实绝大多数的人看到这个所谓的讯息的本体啊，不管它什么符号，绝大多数的人呢，基本上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发生了事情了啊，真的，你的认定是真的。但是少数有受过所谓特别是啊媒体训练啦、逻辑训练啦，或者从事一些相关行业的朋友，他可能就半信半疑呀。像这些年，我就好几次与我周遭的亲友呢，有过类似的一些争辩。他们转传一些什么新闻啊、讯息给我，那其实我就第一时间呢，因为我的职业本能，马上就回复他，我说那是 fake 啊，那个应该不是真的。那么传讯息给你的人啊，分享讯息给你的人，接到这样的回应，你觉得第一时间他会开心吗？一定不太开心吧？怎么自己传的东西，别人不领情，还说那是假的？所以有时候我心想，要不要做个鸵鸟？反正收到，然后就回一个谢谢就好了嘛。啊，收到，谢谢，什么了解等等。可是内心又有声音，这个声音是，那如果他们一直陷于错误该怎么办呢？而且会不断的去转传啊什么，很多朋友没有时间去做什么讯息真假查核啦、哦、等等的，所以这也常常让人呢这个天人交战。所以我们活在这个资讯这个讯息爆炸的年代，你为自己，先说为自己，为自己的生活，你必须要懂得慎重的分辨，也不要好像一种本能似的啊，你看到什么讯息符号，立刻就信以为真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遇到。你疼爱的人，你肯定的人，你在乎的人，当他跟你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专业、你的经验、你的理性会告诉你，他传递的讯息呢不是真的，但是他不是蓄意要传递假的讯息，因为传递的那个人他信以为真嘛。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信以为真，就他的认定那就是真的东西了。也希望我们多用智慧，在这个真真假假讯息的世界当中，也好好的处理一下我们的人际互动。台北电台寻梦园，请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Trish Oliver 带来的电影《空中监狱》的主题曲《How Do I Live》。

有些讯息的传递，它不是蓄意的欺骗，它是给你在信心上的加持。好比说在后台有颁奖人告诉你说你得奖了，得奖了，你还信以为真呢、啊、以为他看到什么名单。那其实理性会告诉你啊，我们知道像一般的大奖，它颁奖都是有一定的那个先后次序，而且把那个得奖的那个名单那个封啊，那个信封啊，交到颁奖人的手上，其实他都还没有办法看到。啊，在台上说要宣布得奖人的时候才拆开的。所以有些颁奖人可能跟一些入围的人他们好像就认识嘛，或者是以前有过交情，但是下意识就说啊你得奖没有问题等等，结果就让那个入围者他就信以为真了哈，而且准备要得奖了，结果不是。这蛮有趣的。这以前我在国父纪念馆在那个后台啊，就有看到这样的先试啊哈，现在想想也真的蛮有趣的。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支电影。我们今天已经听了什么窈窕淑男的主题曲，还有空中监狱的主题曲，接下来是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Faith Hill 演唱的 There You'll Be。

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 There You'll Be Faith Hill， 这位当年有美国国民天后称号的女歌星所带来的。还记得《电子情书》这部电影吗？《You Got Mail》啊，《You Got Mail》，那是在1990年代后期，在当时我们台湾社会呢，这个网络呢开始大行其道，但还没有说那么的普及。但那个时候对，特别对年轻族群来讲，大家是非常渴望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电子世界啊，不要再写信了，不用笔，不用纸了，也不用去寄了，邮票都省了。所以当年这部电影呢，这个梅格莱恩和汤姆汉克斯所主演的《电子情书》呢，还真是受到欢迎。好，我们来欣赏 Carole King 演唱的《Anyone at All》。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资讯爆炸的年代，最珍贵的能力是慎思明辨，不盲从风向，不轻易的相信标签。我们如果听到了所谓一面之词，要先问这是全部吗？看见热门的话题也要

的过滤，还有良心的检验。愿大家眼明心亮，在混乱中保持清醒。这个世界需要会思考的人，而您一定就是其中之一了。

在众多声音喧哗的时候，最需要冷静的头脑。慎思是遇事不急于表态，先给自己几分钟消化。而明辨就是分辨虚实是非，不会被华丽的言辞给迷惑。所谓人云亦云是最轻松的，但是也让我们最容易走错路。不轻易相信什么，不盲从跟风，这才是对自己负责。每个热点的背后，也都有没有说完的全貌，每句动听的话未必出自真心。我们真的要学会问为什么，也好好的练习我们来找证据在哪儿，那么判断力就会越来越锐利了。请记住，慎思明辨不是疑神疑鬼，而是理性的过滤，滤掉杂质，留下真实。愿大家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澈的眼光，每一个经过深思的决定都会让你离后悔更远，离笃定更近。

真实的颜色 True Colors， 来自女歌星 Cyndi Lauper， 在1990年代后期的歌声 True Colors。 有些流行歌曲呢，并不全然呢是谈情说爱，这里面有内心的挣扎，有真实的反省。其实对于年轻族群而言，在所谓的流行歌曲作品当中，多放一些自我寻找、自我探索，像这类的题材呢，我相信是不会被边缘的。还记得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吗？我当然，我这时候问是梦圆的老听友们啊。当年人家说我们无知，我们不服气，说我们天真，我们也没回嘴啊，但是心里呢就蛮不痛快的啊。说的人就是我们那个成长的年代的一些长辈，一些师长，他们看出来是什么呢？当然看出来很多嘛，就像现在我们一个一个都当长辈了哈，就算您没有自己的下一代哈，也有亲朋好友的这个晚辈啊，所以你也会忍不住看他们走偏的时候，或者很多人的经验也都清楚明了，往那个方向走呢会出大事，你就忍不住呢就去提醒。那讲不听啊，那当然了，我们在用词上就没有那么琢磨了，所以说太天真啊，思想不够透彻等等啦，头脑太简单，这个话就出来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设身处地想，当年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字眼，心里当然是不开心的。讲到这呢，有的朋友觉得好累哦，哎，我帮一个人哦，还要研究这个什么修辞学，用字遣词要那么讲究等等。我必须客观的说，这个答案是的，是的。如果你真关心这个人，我们就以传播的一个理论来讲，我们传播讯息，传播关心的讯息，真实的讯息，目的是什么？对方他能够接受，而且心领神受，而且这个讯息能够改变他可能错误的人生的方向。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个表达的技巧，我们在讯息的这个排列组合上也就必须讲究了。是的，想想如果你能够给一个后生晚辈一个好的影响，让他少走一些弯路，少掉一些坑，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大家呢就好好努力吧。也没多少年了，能够去碎碎念了，能够去 preach 啊，去说教，大概也没多少年了，真的。好，希望在今晚的周末夜呢，我们学梦圆的朋友大家都有着非常非常稳定啊，非常自在的心情。好，接下来我们就欣赏由 Celine Dion 还有 Arcady 合唱的 I'm Your Angel。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科莫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经成为伊朗战事的焦点。最新的航运数据显示，过去两周有超过80%的船舶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的航道通过这一关键要道。伊朗正在失去对此一战略咽喉的大部分控制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伊朗和美国在过去几个月以来各自宣称在科莫兹海峡控制权上取得了优势，然而相互矛盾的说法造成了极大的混淆和疑虑。报道指出，目前证据很明显，也就是持续派遣海军在科莫兹海峡巡逻的美国占了上风。根据运用传播应答器和卫星数据追踪船只动态的航运追踪机构统计，在过去两周通过科莫兹海峡的船只有超过80%选择经由获得联合国授权伊朗强烈反对的阿曼路线。他们宣称掌控该海峡的德黑兰已经对数十艘的试图经由阿曼北岸通行的船舶发动了攻击。尽管存在风险，多数船舶仍然选择无视伊朗的要求，在获得美国海军保护的承诺之下通过了这一海峡。另据报道，欧洲多国遭遇了热浪侵袭之际，德国政府统计资料显示，今年夏天全德国记录到的高温相关的死亡数达到了14000人，刷新了2018年地震的记录。法新社报道说，地属于德国联邦卫生部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统计，截止到6月底的一周记录到的约有9600件的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当时温度超过了摄氏40度。当局表示，75岁以上的长者占有最大宗。热浪与干旱造成了欧洲今年夏天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 使得受创最深的国家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急增。西班牙公卫机构6月1号以来所获报的4500件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法国卫生部门在同一时期记录到的超额死亡数超过了7300人。据报告，以热中暑的部分案例来说，人体暴露在高温环境下将直接导致死亡。获报案例中，多数的死因是高温与既有身体残疾互相影响所造成，所以死亡证明书通常不会注意高温也为死因，需要透过统计方法估算高温相关死亡的实际人数。该报告回顾过去几年数据指出，2018年德国记录到8900件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其余的如2016年等年份降至2000件或是更少。这些差异归咎于因于热浪强度不一，今年夏天极端高温和干旱重创了德国，引发了森林野火、农作物欠收以及主要河流水位降低，连带着影响河流航运。另据报道，作为联邦刑事调查的一部分，因为涉嫌强奸而名誉扫地的前国会议员斯沃威尔日前在旧金山国际机场遭到联邦调查局 FBI 的探员的突袭，并被查获了电子设备。纽约邮报说，消息人士已证实斯沃威尔在上周六抵达了加州后， FBI 探员向他出示了搜查令，并查获了他的手机和其他的电子设备。消息人士还透露， FBI 探员周日时在史沃威尔位于华府的住所执行了其他的搜查令，并查获了其他潜在的证据。这项调查正值这位加州的前国会议员面临多项性侵指控之际，其中包括一名前工作人员的指控。该工作人员声称史沃威尔在他微罪无法同意的情况下两次强奸了他。在四名女性公开指控后，当时领先的加州州长候选人史沃威尔退出了竞选。一名女性指控她在2018年对她下药并实施性侵，另有两名女性声称她并未经同意向他们发送器官照片。4月13号，史沃威尔宣布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此前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正对其下属一名员工的不当行为和性侵指控展开调查，不过他坚称自己无罪。司法部在4月对这位前国会议员展开了调查，纽约邮报已经联系了司法部寻求评论。现年45岁的斯沃威尔面临曼哈顿地区检察署和洛杉矶警局的审查。此后这位前国会议员一直保持低调，包括对于周一公布的有关他过去与名为芳芳的中国间谍接触的解密文件。另据报道，据美国媒体的消息，在当地时间19号晚间，宾州一架州警直升机与一架小型飞机在空中相撞，造成了小型飞机飞行员死亡，直升机上两名州警受伤。事故的原因仍然有待调查。来自警方的说明是，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晚间7:50左右， 地点位于卡莱尔附近，涉事的飞机分别是一架塞斯纳150型的小型飞机和一架贝尔407型直升机。州警代理局长比文斯表示，小飞机撞上了直升机后坠毁并解体，飞行员当场丧命。警方还指出，直升机在撞击后失去了主旋翼，随即坠落在地面并翻覆，机上两名州警成功逃生，分别是警官布莱斯·阿曼以及警员杰森·米尔斯，两人受伤送医，所幸是伤势稳定。宾州州长夏皮罗表示，感谢第一时间投入救援的消防医护以及执法人员，并向罹难的飞行员家属致哀。他指出，若非机组人员迅速应变，事故后果可能更加严重。事发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调查，将理清飞机飞行路径、通讯记录以及天气等原因，以确认事故的原委。目前遇难飞行员身份尚未公布，需待通知家属后才能对外说明。去年一月，在华盛顿特区上空，一架载有64人的客机在里根华盛顿国际机场降落过程中与一架载有3名军人的军用直升机相撞，两机均坠毁，无人生还。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66.82， 跌幅是 0.87%， 收盘在 7641.1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703.84，跌幅是 1.32%， 收盘在 52759.21。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63.92，跌幅是 1%， 收盘在 26067.17。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晚间多云有暴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84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5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本周六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4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1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在下周一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 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 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布鲁克林东纽约在昨天晚间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一名17岁的少年头部中弹身亡，嫌犯犯案后逃逸，目前还没有抓到，警方仍然在追击两名涉案的男子。而在同一晚间，附近街区另外一起是少女遭砍伤的案件，警方初步研判两案并无关联。警方表示，17岁的死者乔丹在当天晚间8:20左右，在纽罗子大道近米勒大道一间餐厅外遭到枪击头部，送往布鲁克戴尔大学医学院的医学中心后宣告不治。警方说，枪击起因与两名男子间的口角冲突，乔丹的遗体直到今天凌晨1点走才从餐厅内移出。乔丹居住离案发地大约2里的贝德福史戴文生，警方表示他过去没有任何不良记录。另有一名35岁的男子在枪击发生时疑似人在餐厅内，遭到玻璃碎片的擦伤，右臂受了轻伤，他也被送往医院。警方指出案发原因尚不明朗，两名嫌犯作案后逃离了现场，身穿黑色衣物并戴着蓝色口罩，目前还没有人被指控被逮捕，调查还在进行当中。而在案发地点对面的一间游民收容所的一名员工表示，他当时在收容所内听到枪声，他说呢，他人在收容所里马上趴下，所有人也都趴下了，等外面安静后，他说我才出来查看情况。这名员工另外透露，自己看到两名男子沿着纽洛兹大道跑走，看起来很年轻，像是青少年。而在同一晚间的8:30左右，距离枪击现场不到半里的凡西克兰大道也发生了一起13岁以及15岁的少女遭到刺伤，是凶器是刀具，被刺伤的案件，他们被送往布鲁克戴尔医院，目前状况稳定，警方目前也在研判两案的关系，好像是并无关联。而根据市警的数据说，乔丹是今年以来纽约市至少第13名死于枪击的青少年。今年稍早时，12岁的男童弗雷特斯在布朗市一间小杂货店外遭到榴弹的波及而身亡，另有一名7个月大的女婴在布鲁克林坐婴儿车随家人外出时遭到两名意图射杀他人的男子波及，他也丧命。那么去年全年纽约市共有25名青少年死于枪击命案。负责这一辖区的第75分局，今年的枪击案件和凶杀案件都是呈下降的趋势，凶杀案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10%， 枪击案下降了大约 3%。

听众朋友，纽约港在8月8号发生了包租的船翻沉的惨剧，导致一对母女溺毙。涉案无牌船长是来自萨尔瓦多的非法移民，目前已被联邦移民部门拘留。国土安全部 DHS 在昨天证实，46岁的被告艾尔南德斯是一名非法入境的礼宾车司机，而且不具备驾船的执照。他在8月8号驾驶着一艘超载的21尺长的船只时，发生了翻船事故，导致27岁的女子伤且死，及其5个月大的幼女贾西亚溺水身亡。国土安全部部长穆林发表声明，他谴责艾尔南德斯非法且鲁莽地在纽约港经营着无牌观光船，并表示在其为罪行接受法律制裁后将被迅速遣返。联邦当局指出，艾尔南德斯在2007年在德州边境向边境巡逻员谎称自己是美国公民，从而非法入境。案发当天，他安排了14名的乘客登上了这艘通常限载不多于10人的包租船进行生日 party 游览。调查显示，船上没有配备儿童或是婴儿救生衣。阿尔南德斯在航行途中遇到了涌浪时转向并加速，导致船只的翻沉。阿尔南德斯早前于联邦法院被控两项船员疏忽职守致死罪，获准以5万元保释，随后被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拘捕，目前不准保释，扣押候审。联邦海岸防卫队的调查员 Park 指出，非法包租营运无视人命安全，最终引发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皇后区的 JFK 机场附近在昨天上午发生了油罐车侧翻的事故，导致约有2000加仑的汽油泄漏于排水沟中。当局出动了超过70名的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紧急处理。 CBS 纽约报道，事发在上午11点左右，地点呢是位于麦耶大道加洛克菲大道。监视器的画面显示说，油罐车是在路口转弯时突然失控侧翻，大量的燃料随即就溢出。消防员赶抵现场后抛洒了白色泡沫来压制火险，车辆侧翻后横卧在路旁。市消防局报告称，直到昨天下午一点前，现场的情况才得到控制。纳苏县的首席消防局长乌塔罗表示，这个油罐车的车容量是 1.24 万加仑，事故发生后车内残留大约有8500加仑的汽油，估计约有2000加仑的汽油已经漏出，并且流入路面雨水渠以及下方的渠道。截止到昨天下午3点半，危险物品处理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中。乌塔罗说，救援人员必须先把车内残余燃料转移到另外一辆油罐车，随后才能够将侧翻的车辆扶正。事故中有3人拒绝接受治疗，无人受伤。纳苏县的警方宣称，受今次事故的影响，几乎半岛大道至布鲁克维尔大道之间的罗克维收费公路所有的双向车道已经全部封闭。纳苏县的警方将调查卡车翻车的原因。不过一名目击者称，司机刚刚离开加油站，在转弯驶入罗克维大道时发生了翻车。工作人员也表示，清理泄漏的燃油是需要好几个小时的。除了纽约市和纳苏县以及威切斯特县之间的洲际公路外，53尺长的半挂卡车未经许可不可以在纽约市街道上行驶。那么目前呢，尚不清楚出事的油罐车是否持有在罗克维收费公路上行驶的许可。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收机前的朋友，有没有多年没有交的交通罚单呢？有没有自己就是真的忘了？有一忘多时的违规记录吗？即使这些罚单是十多年前的，或者并不是在纽约，并不是在纽约州或者是在外州开出的，现在啊，你也有可能被追责。由于纽约州车辆管理厅 DMV 升级了电脑系统，并且全部联网了，这些发黄的罚单正成为纽约州部分居民更新驾照时的拦路虎。每日新闻报道说，对于纽约州的驾车人来说，这算是一次旧账清算。此前麻州、伊州、伊利若州和新泽西州等地的驾车人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呢，这些州启用了能够调取包括外州记录在内的旧档案的新系统。

纽约州 DMV 采用的是新系统，正在接入来自其他州的信息。雪城地区的 Madison 郡书记官凯维尔在社群媒体上在用视频发文提醒所有的驾车人。凯维尔像纽约州北部其他的一些郡的书记官一样，他同时也担任 DMV 的代理人。他说，曾经有一位居民来补办驾照，却被电脑系统拒绝，原因就是经过查询，竟有一张1989年没有交的交通罚单。纽约州 DMV 的发言人麦克卢尔表示，这一系统地属于国家公路交通管理安全管理局那里的全国驾驶员登记系统，该局也负责营运问题驾驶员指向系统，所有州都参与其中。该登记系统也包含驾照被吊销者的资讯。麦克卢尔说，任何来自外州的没有解决违规的记录都必须由当事人和该州解决后，他们才能够继续办理驾照更新的手续。东北港的居民维斯表示，他的一张39年前在罗德岛州所吃的罚单，现在导致他无法更新驾照了。他说，我愿意支付任何没有交的罚单，也愿意配合做任何事，但眼下在罗德岛州撤销对我的违规记录之前，纽约州是无能为力的。韦斯是新闻日报记者的父亲，他说他的驾照将在19号到期，目前仍然在等待罗德岛州 DMV 回复他的资讯。不过美国汽车协会东北分会的发言人辛克莱表示，这项升级发生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属于计分系统升级的一个部分，旨在确保某些违规行为的计分分值更高。辛克莱说，该电脑系统接收来自全美国各地的资讯。他说，把罚单交了吧，如果你收到罚单最好妥善处理，逃是逃不掉的，一旦有了违规记录就必须处理。另外据报道说，假若系统发出提示， DMV 就可能会因为当事人很久以前的违规行为

而拒绝为他续办驾照，拒绝办理外州驾照转入，或采取其他的限制措施。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卫生局在昨天说，一位纽约市民在纽约市以及市外多个地点户外活动后感染了西尼罗病毒，这是纽约市今年报告的第一例病例。而根据疾病防治中心 CDC 的数据说，今年迄今为止，全美已经有222例的人类感染西尼罗病毒的病例，主要集中在亚利桑那州、德州和加州。

西尼罗病毒透过受感染的蚊子的叮咬传播给人类，但不会在人和人之间传播。感染西尼罗病毒的蚊子通常会在每年的6月到10月间在纽约市出现，8月和9月是最为活跃的时期。自6月以来，纽约市卫生局发现带有西尼罗病毒的蚊子样本池，这一数量接近去年的两倍，而且分布于全市的5个行政区，所以加强了蚊子监测，并扩大了蚊虫防控工作。卫生局鼓励纽约市民采取预防的措施，减少被蚊子叮咬的风险。大多数感染西尼罗病毒的人不会出现症状，但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发烧，并伴随头疼、肌肉酸痛、皮疹和疲劳等症状。大约有150名感染者中，就有一人可能会发展成一种名为西尼罗神经侵袭性的疾病。这个疾病非常严重，可能会导致致命的脑部以及脊椎疾病，导致精神状态改变和肌肉无力，需要住院治疗。年满或者超过60岁的群体或免疫系统薄弱的风险是最高的，任何出现西尼罗病毒的人都应该联络他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虽然大多数的患者最终都能够完全康复，但是也有部分患者在感染几个月后仍然存在着健康问题，甚至出现永久性的残障。纽约市卫生局局长马丁医生说，西尼罗病毒是透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但真的不会在人和人之间传播。好消息就是它也是可以预防的，随着蚊虫活跃的季节进入高峰。他说，我们鼓励纽约市民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尽量的降低被蚊子叮咬的风险。他说，保护自己的步骤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如果你要去散步，你要去出门走动的话，请你涂抹上驱蚊剂，在黎明和黄昏时段做好遮盖的防护，并清除住所周围的积水。所有纽约市民都应该认真地采取这些预防措施，尤其是长者和免疫系统薄弱的人。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 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6: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研究证实，黑色的塑胶锅铲所含的阻燃剂，它的成分恐怕会导致癌症。家里有的，要不要立刻就扔掉呢？无毒未来组织和弗瑞越大学阿姆斯特丹生命和环境研究所，他们联合测试了203项家庭常用的黑色塑胶制品，发现多达 85% 含有大量的阻燃剂。无毒未来组织的科学和政策经理梅根刘是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他说，黑色的家用产品所含的阻燃剂和电视、手机、电脑等电器品里的一样，黑色的塑胶制品尤其多，不是因为不能用别的颜色，而是因为含阻燃剂这种电器品的零组件通常都是黑色的。他还说呢，致癌化学物本来就不该使用，那么用再生制的材质制造出来的东西会让有毒化学物质更加容易进入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家里。所以他说，我们测出来很高的剂量真的是让人非常担心。他的研究团队在化学界期刊发表研究报告说，电器品使用的再生塑料最后会被再利用于不需要阻燃剂的家用品，导致大家呀，尤其是儿童和生儿育女区的女性，大量没有必要的接触到了这些危险的东西。阻燃剂再循环使用的后果包括导致癌症、打乱内分泌、毒害神经系统、生殖系统、影响智能的发展。报告没有指明什么厂牌或是哪家公司制造的黑色塑胶产品，但是他们指出，含有阻燃剂最多的就是炒菜的那个铲子，还有装寿司的碟子，另外呢就是珍珠项链。杜克大学教授斯代普顿他说，研究结果已经明显地指出，含有阻燃剂的电器品，比如大电视机的外壳，已经被再生利用到食物容器和三餐的用具里面去了。密西根州立大学药物和毒物学的副教授艾伦说，他说，我们很难将所有的可能含有有害物质的东西都丢掉，但可以设法先丢弃让人不安的厨房用品。如果说可以暂时把汤勺换掉，或者是少用黑色的，这样就已经不错了。暂时不丢也无妨，但不要让他们接触过热的东西太久，万一要是热融了或者是变形了，就要立刻丢掉。汤勺或者是锅铲融掉变形，表示就是用了太久，或者是你放在锅里一边在煮一边放着忘了，丢掉不可惜。在这里艾伦强调说，问题厨具做出来的饭菜也是要丢掉的，所以不要可惜它。金属、木质或是陶瓷的制品都是很好的替代品，所以你每天用什么样的铲子来炒菜，那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就是大家都提出了，专家们也发声了，那就是黑色的塑胶锅铲可能导致癌症，
所以应该立刻丢掉它。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警在近日通缉两名涉嫌在皇后区连续犯下三起持枪抢劫案的男子。这个案件跨越了法拉盛、南皇后区等地，至少有三名男子受害。警方表示，嫌疑人疑是故意的驾车擦撞受害人的车辆，趁对方下车查看时持枪威胁，再抢走名表、珠宝、现金甚至整辆汽车。三案遭窃的财物总价值超过了15万元。警方表示，第一起案件是发生在14号的上午大约7:02，地点位于法拉盛的57路138-18号对面，属于市警109分局的辖区。一名40岁的男子当时坐在车内，一辆悬挂着新泽西牌照 X68NPS 的白色汽车擦撞了他的车辆，男子就下车查看损坏的情况。两名嫌犯随后也从自己的汽车上下来，其中一人亮出了枪支，要求他交出车钥匙和随身财物。受害人被抢走了钱包、信用卡、身份证以及30元现金后，两名嫌犯更是直接开走了他悬挂着纽约州车牌 HKD7084 的宝马X3的汽车，沿着缅街向南逃往长岛高速公路方向。警方估计，包括车辆在内的失窃财物价值大约44630元。受害人并没有受伤。在一天后，两名嫌犯疑似再一次犯案。15号上午大约8点，一名32岁的男子在杰美卡林登大道168-06号门前自己的停放车辆后方时，遭到两名男子的接近，其中一人持枪要求他交出劳力士手表和钱包，受害人还被迫交出了一个装有个人物品以及约有4000元现金的手提包。警方表示，持枪嫌犯之后更是以枪支击打了受害人头部，造成了撕裂伤。两人随后进入受害人的车内翻找财物，在驾驶着一辆深色的 BMW 逃跑了。受害人受了轻伤，不需要送到医院。该案损失的财物总价值是67900元。第三起案件就发生在19号凌晨大约3:50，地点呢是在霍华德海滩一带155大道82-14号门前，属于市警106分局的辖区。一名26岁的男子坐在车内，遭到一辆深色的 BMW 擦撞，男子下车查看后，车内两名男子靠近，其中一人亮出了枪并出言威胁，强行扯走了他颈上的项链。嫌犯还抢走了受害人的其他珠宝、钱包、信用卡、门禁卡、身份证件以及大约180元现金，随后他们驾驶着深色的 BMW 逃离了现场。受害人受了轻伤，但没有送医治疗。警方估计遭到财务损失大约46230元。目前警方将三案列为连环抢劫模式调查，并且公布了两名嫌犯和涉案汽车的影像，
在这里呼吁民众协助辨认，任何掌握线索信息可以致电警方的止罪热线800-577-8477 800-577-8477。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就在18号的晚间，在皇后区法拉盛发生了一桩青少年多名青少年的暴力冲突。一名17岁的少年和一名18岁的男子疑似和一群相识的人士发生了争执，之后呢遭遇了五人袭击。警方称17岁少年后脑受伤，需要缝针治理。18岁男子则是遭人持刀砍中了左眼，伤势十分严重，现在已经失去了左眼的视力。警方表示，案件就发生在18号晚间7点刚过，发生在法拉盛162街。警方接报到场后，发现一名17岁的少年背部遭到利器割伤，而另外一名18岁的男子头部遭到割伤，两人之后都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初步估计，事件双方疑是彼此相识的，冲突最初源于争吵，其后迅速的升级为暴力冲突。约有五名涉案人士共同袭击两名受害者，涉案者包括男性和女性，年龄大约都是在17到20岁。警方称，涉案人员族裔背景混杂，包括非裔白人、西语裔和亚裔人士。目前案件还在调查当中，警方正在调查事件起因以及个人在冲突中的角色。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被逮捕。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华尔街日报在今天独家报道，美国雇主在2027年将面临至少20年来的医疗保险费用最大的涨幅。透过雇主取得健康保险的劳工，如今已经面临保费提高的压力，但是费用增加的状况明年将会持续恶化。而根据怡安保险最新的估计说，拥有职场团体健康保险的美国劳工，今年医疗保健的花费大约是5297元，比2025年增加了388元，而这笔开销除了从薪资扣除的保费之外，还有必要自掏腰包那些自付额和预支付款。保险咨询机构未来伟月最新的调查指出，美国雇主估计明年医疗保健成本将增加 11.1%， 创下了20多年来最大的涨幅，而且连续五年开销持续攀升。未来伟月公共健康部门的总监莱文·希尔兹指出，他说雇主跟我们说这种状况真的使得小公司是撑不下去了。医疗保险费用持续走高的原因就包括癌症治疗花费昂贵，还有一些减肥药物的广泛使用。怡安保险说，公司的客户当中，员工在2025年里使用 GLP-1 的药物减肥的使用率成长了 75%。 怡安保险北美地区健康解决方案负责人帕斯里特克他说，在规模较大的公司里，医疗保健成本快速上涨之后，使得医保福利决策权纷纷地从人事主管转移到公司领导阶层手中。他说，财务部门、执行长甚至董事会都非常的关注。雇主被迫为医疗保险支付更多的费用，劳工承担的部分一样成本同步上涨，每个月从薪水扣除更多的金额。位于西维吉尼亚的伯登市，他们的员工人数35人的一个玻璃制造商共同负责人威伯恩就说，自从他家族2021年收购了公司以来，每年都会遭受双位数的保费涨幅的打击。如今呢，医疗保险支出占有公司营收的 5%， 超过公司的利润率，单身的员工原本每两周从薪资扣除保费40元，今年已经提高到50元。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报道，美国18岁人口族群缩水形成了人口断崖，连带使得大学也将面临招生的断崖。至于上大学的竞争过程是否得以减缓，则是取决于选择就读什么学校。由于出生率的下降，美国18岁人口开始萎缩。美国一年当中出生人数最多的人口记录在2025年秋季进入大学校园，上大学人口下滑的趋势从此而展开。跨州公共高等教育组织西部州际高等教育委员会，他们估计到2041年，大学入学人数将比现在下降 13%。 报道说，某些民众或许认为

学生人数将减少，将让上大学变得更容易。但是高等教育专家指出，这种状况未必适用于所有的学校，尤其是竞争最激烈的名校。人口断崖到来时，另外一种现象同时发挥着作用，也就是逃向名校的趋势，可以说是避凶的效应。原本就热门的学校将吸引更多人申请，缺乏吸引力的学校招生人数会走下坡。两极化现象的出现，部分原因和大学学位价值受到怀疑有关。越来越多的家庭考量是，如果要花费数万元取得学位，那么这张文凭最好能换来好的工作，否则就不必浪费了。这种状况在常春藤学校持续上演，过去十多年间录取率持续下降，许多大型的公立旗舰大学也变得竞争越来越激烈。例如长期享有盛誉的密西根大学，其他州立大学的地位则是迅速上升，吸引着希望获得传统校园体验，费用又低于私立学校的学生。相较之下，不少区域型学校或录取门槛较低的大学，入学门槛则变得更加宽松。美国青少年如今正透过申请更多的学校来分散风险。大学申请应用平台通用申请发布了2024年到2025学年的年度报告，说平均每名学生透过平台提交七份申请，比2015年和16年的学年度增加了 46%。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四二来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
3: 水井里的老鼠见证了路线故城的历史转折。位于通州区的路线古城遗址，在2016年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在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城墙外一口4米多深的干涸水井下发现了一只老旧残破的木水桶，在水桶底部清理出了一只贺家鼠的颅骨。贺家鼠为何会出现在深井里呢？重庆师范大学科技考古团队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合作，运用考古学情境分析法解开了谜团。
4: 在情境分析方法的研究中，给贺家鼠很可能是东汉初年彭崇之乱漏城对峙战中彭崇部署用贺家鼠投毒时所遗留。再现和解析了光武中兴之前漏城对峙战的历史转折。
3: 王兆奎参加了贺家鼠遗存及其情境分析的课题研究。
4: 漏县古城遗址出土的贺家鼠遗存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年龄最大、体型最大的个体。该贺家鼠是从水井考古中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例，同时也是我国城市考古中发现的唯一一例。
3: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水井是宝藏般的存在，一些具有历史、科技、艺术价值的遗物可能被完好地保存其中，比如这只贺家鼠。而水井本身也是历史的见证。
5: 就是从2017年吧，一直到现在。
3: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猛是考古发掘工作的领队。两汉时期的多口水井是他们考古发现的重要部分。
5: 发掘了呢，有232口两汉时期的水井。所以水井空间分布的非常的密集，而且水井的种类类型也比较全面。
3: 两汉时期的水井有什么典型特征？又怎样判断这些水井的年代呢？
6: 首先是遗迹的开口的层位，然后就是遗迹本身的这种形制，还有它的结构，还有它的组成的这些材料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遗迹内发现的这种器物来确定，
5: 比如说西汉时期就是以这种木结构的这种水井和这个陶井圈的这种水井为主。到了东汉呢，就会出现比如说那个有砖砌的这种水井，然后还有比如说砖和木结构组合在一起使用的，还有砖和瓦片啊，要按平面形制分的，比如说有圆形的，有方形的，还有这种七边形的。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7: 它那个木板里头的可能是更密的，外层是更疏的，还有外层还围上那个苇席用来过滤水。
3: 水井的修建显然不是小工程，古人的智慧不容小觑。不少水井还自带净水器，
5: 它用这个木板嘛，榫卯结构，一层一层搭建起来的。从这个建筑工艺来讲，要求应该还是很高的。从我们发掘来看，井的内壁它一定是制作的非常是平整、光滑，便于它打水啊，这个往上提水。而且呢，在木构井壁的井壁外和这个土方之间呢，它会使用大量的苇树这种东西，它会成捆成捆的堆在底下，应该是保证水的水质。
3: 更令人惊叹的是，2000多年前的古人已经安设半机械的设备打水了，既节省了人力，也提高了水井的利用效率。
5: 一些陶器啊，或者一些文献记载啊，我们会知道上面会有这种井架，井架呢会使用类似于木炉这种东西。同时，我们在这个水井发掘当中呢，水井内都会出现这种像齿轮一样的，我们叫机轮，然后还有那种轴承那种成套成套的出现啊，所以我们推测这种东西跟那个井上面这种打水的这种设施。
3: 5万平方米，有200多口水井，如此密集的水井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5: 一般就是水井供这个人的日常的饮用啊，还有卫生。然后不过从我们在路上发现的这个水井和周围其他遗址的组合关系，或者说叫配套使用的这种关系来讲，我们现在更倾向于认为这个水井跟这城外的这个手工业生产会有很密切的联系，比如说制陶跟这个冶铁会有很密切的这种。
3: 水井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胶囊，掉进水井里的东西基本上会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除了贺家黍，水井里还出土了更多宝贝。
6: 水井里出的器物比较多，也比较好。比如说陶器最典型的就是这种陶罐，它可能是用来就是打水的这种陶罐，我们叫汲水罐啊，这个比较多。
3: 汲水罐是一种灰陶弦纹带领罐，鼓腹小平底是打水的工具，它也是确定水井身份的证据之一。
5: 这种形式化呢，其实在战国到西汉可能全国范围内还是比较普遍的，从它的口还有径往里缩呀，鼓腹底比较尖，这种状况来讲还是比较适宜在井部发生了然后打水。
3: 除了陶器陶罐，水井中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铜器铁器
6: 啊，各种各样的铜器都有吧，比如说铜的那种盆啊洗啊，然后铜的兵器啊，然后铜钱呐、然后铜灯啊很多。然后铁器呢，比如说当时常用那些铁的这种工具啊，什么都有。
7: 农具类
6: 啊，对对对。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路线处于中原农耕民族和关外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区域，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也吸引了北方游牧民族越过燕山山脉的孔道或者是城关到这里栖居。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表示，
1: 唐代前什么呢，鲜卑族啊、东胡啊，就在现在长城一带，因此一打仗，北方都往南，老百姓之间也许为了商业呀、也许为了谋生啊。
0: 路线古城遗址丰富的古迹遗存，向我们打开了一扇可一窥数千年前两汉盛景的大门。现在路线故城遗址被原址保护，这些遗迹都将在遗址博物馆中展出，特别是几口最具代表性的水井，将向世人展现凝固的历史时光。本期节目记者刘艳锦、张雅娇，撰稿刘艳锦，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为听众朋友首先播报在股市方面的相关情况。亚美在美国目前的科技业巨擘亚马逊上个星期公布了一项强健的财报，而也因此刺激了今天股价大涨，之后今天早盘股价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向上攀升，而净扬将近 5% 到 284.49 美元，使得市值冲上了 3.1 兆美元。这是亚马逊在上个星期公布强健财报之后刺激了该公司的股价上涨 3.1 兆美元，而首度突破3兆美元大关。法新社报道， Amazon 在上一季获利是620亿余美元，而归功在它的人工智慧 AI 有关的云端运算和晶片业务的大幅成长。这是我们在今天的晚间新闻为听众朋友提供的第一条非常受到大家瞩目的来自 Amazon 的股市的相关具体情况。在今天德黑兰的综合外电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今天表示，伊朗目前没有跟美国进行谈判，而是专注在霍姆兹海峡对岸的阿曼就这条水道的管理达成协议。而这番说法跟美国总统川普先前透露的讯息是不同调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川普周末期间对于美国跟伊朗是否将恢复谈判以及双方能否就霍姆兹海峡议题迅速达成协议表达乐观的展望。不过贝卡伊则在今天表示了，为了避免任何模棱两可，应该澄清我方谈判对象是谁。我们目前没有跟美国进行谈判，而谈判的对象是阿曼。他进一步的表示，伊朗跟阿曼的谈判不代表一定会使得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而这份协议仅仅涉及在维护双方主权权利的情况下，霍姆兹海峡的管理机制以及未来航运的路线如何，与海峡开放与否无关。而根据贝卡伊的说法，这一条为符合伊朗和阿曼两国利益的航运路线将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而且只会是单一廊道，而不是先前讨论的两条分别靠近两国海岸的航线。贝卡伊也明白表示，这项发展是否会衍生出促使区域紧张的情势缓和或者另外一个程序，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话锋一转，贝卡伊指责美国撕毁了双方六月达成的理解备忘录 MOU。 他表示说，美国违反了所有的承诺，除了恢复非法的海上封锁，撤销伊朗石油销售的许可，而且实质上将其依据备忘录接受的其他承诺几乎全数宣告无效。贝卡伊声称了，在如此状况没有改变之下，霍姆兹海峡的情势自然不会有重大的变化。另外，今天来自在东京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日经新闻在今天调查，日本企业计划在合计会会计年度的资本支出金额合计会创下历史的新高，它将会突破在新台币是7兆元。 而主要受资料中心、晶片制造、电网跟人工智慧 AI 相关领域等方面投资带动。这一项调查对700多家日本企业在今年4月到明年3月的2026会计年度计划的资本支出，结果显示金额合计比上年度增加 14.2%， 达到35兆6700亿日元，而且创下四年来首次增幅超过了一成，也就是 10%。 而其中在制造业者预计的资本支出金额比上个年度成长 13%， 达到21兆4900亿日元，而非制造业者则增加了 16.2%， 达到14兆1800亿日元。日本在本年度计划资本支出最多的企业是科技集团 NTT 日本电信电话公司，比较在上个年度增加 4.5% 到2兆4300亿日元，主要受到资料中心的投资成长而带动。 NTT 旗下的 NTT 数据集团，也就是 NTT Data Group，本年度在资料中心的投资额比上个年度要增 30%， 达到5000亿日元，渴望促使多项产业的投资会水涨船高。而资料中心拥有庞大的供应链，当中它包含了晶片、电缆、光学元件、伺服器、冷却系统以及配电设备。而至于正在提高 NAND 快闪记忆体产量的日商，也就是凯霞，在目前它的现行会计年度计划资本支出，它的金额比上个年度增加了 58.6%， 达到4500亿日元。而住友电气社会，也就是 Sumitomo Electric Industrial， 在本年度在资通讯的业务的在资本上的支出金额几乎是翻了三倍，这是住友电气会社。而它这个中心呢，是包括了资料的相关零组件，新投资是注入光学元件。另外北海道电力公司在年度资本支出也暴增 73.8%， 反映在日本半导体企业锁定在当地生产先进晶片引发的电力需求。如果以产业别来看，日本现行会计年度计划资本的支出金额合计最多是汽车业，比上个年度它在汽车方面的业务成长 10.1%， 是在5兆7600亿日元。而其中包括了日本的 Honda Motor，也就是本田汽车，投资额比上个年度足足增加 66.4%， 是在1兆2500亿日元，主要是重新评估电动车未来的策略，也努力推出更多在油电混合的车子的设计跟开发。另外对手就是丰田汽车 Toyota，Toyota 计划的资本支出金额反而会减少 3.8%， 降到2兆3000亿，而年度的资本支出金额合计将创下历史新高，他们是突破新台币7兆，主要是受资料以及在年度的资本支出金额合计而创出历史新高，达到新台币有7兆元，也是受到资料方面的相关影响。而日经新闻也调查日本企业计划在现行的有关的晶片制造、电网、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相关领域等方面投资带动。而这项调查是针对700多家日本企业在4月份到明年的3月2026会计年度计划的资本支出，而显示了金额合计要比日本上个年度增加了 14.2%， 是在 35兆6700亿日元，创下四年来首次增幅超过了10%。这是我们在现在看到来自在日本方面的有关他们的在全社会整个国家的在经济方面的成长。下面我们转到在西班牙，西班牙的北非休达上个星期爆发了大量移民涌入的事件之后，现在有数千人滞留在北非非休达上个在这个西班牙休达等地。而作为在目前呢西班牙北非休达爆发的这个事件，有数千人的滞留也导致了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对这一件在边境安全上希望采取大家团结一致的行动。欧盟各国的内政部长明天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一场边境危机。而路透社也报道说，西班牙估计在过去四天就有69500名的移民返回到摩洛哥，超过上个月30号的初步估算，当时有50000人抵达了休达。而官方也统计，边界的西班牙还有72人在翻越边界的时候呢不幸死亡，摩洛哥有11个人。而休达首长维华斯告诉西班牙电视台，目前仍然有3000到5000名的移民滞留在边界，而且就在当地的移民接待中心，导致了他们因为人太多没有办法收留而全面瘫痪。当地的官员盖达也表示，市府正在处理862位未成年移民的案件，他们享有特殊的法律保障，不可以进行遣返，因为他们还在未成年。法新社报道说，范德赖恩赞扬了西班牙总理桑杰士迅速处理了这个边境的危机。不过休达前所未见的混乱的场面在欧盟27个成员国之间引发了强烈的紧张，而实施强硬移民政策的意大利跟丹麦甚至主张暂时要把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外。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申根这些国家的一个共同的一种贸易的一个相关规则，如果要把这个排除在申根区外的话，那么对西班牙本身贸易跟它 business 方面的未来发展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西班牙进行了一次强力的回击，他批评这是一个自私的提议，而同时呼吁盟国各国内政部长召开紧急会议寻找解决的方针。而按照欧盟的规范，意大利和丹麦的提议在法律上并不可行。范德赖恩也指出，预计明天会进行一次在视讯的会议，把这个从休达事件吸取经验的机会。而且也特别提醒，非法移民挑战需要欧洲要有共同的回应，并且要是一致的行动跟彼此的团结。范德赖恩也呼吁欧盟各国在5大领域要加倍努力，首先通过跟伙伴国家合作防止彼此非法移民的这个界限，而强化对外部边界，建立早期的预警系统，也打击走私网络，加强遣返作业。他在明天的会议将会定出第一步，并预期各国领袖在10月会召开下次的峰会时继续讨论这一项各国都非常关注的议题。来自在台北方面的消息，每一年都有很多台湾人骑着脚踏车环岛，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来自海外的观光客这样做。 BBC 旅游版网站最近刊登了一条1000公里环台单车之旅，单车指的呢就是 脚踏车啊，骑着脚踏车环岛旅游，向世界各地的读者介绍骑单车环岛台湾的魅力。英国广播公司 BBC 旅游版这篇文章署名作者叫 Natchison， 他表示说，许多台湾人会在求学期间骑着单车脚踏车环岛作为一种成年礼。人们从台北出发，顺时针的绕行这条大约是1000公里的路线，沿途经过北海岸壮丽的岩层，也经过朴实的渔村，深入人口稀疏的东海岸，也骑过岛屿南端的白沙滩，然后再奔往高度都市化的西海岸。这篇文章也指出，尽管骑着长途自行车在台湾风行多年，但2000年代的一部电影《练习曲》在上映之后，骑着单车环岛的概念真正进入到台湾人的想象。而这部电影描述了一位大学生花了7天的时间骑着单车环岛旅游，在此之后，学生们纷纷开始追随他的脚步。而随着越来越多台湾人骑着单车环岛，台湾政府在2015年把这一条环行路线命名为环岛一号线，也建立了以此作为某种国家级的自行车道跟道路网。这位作者也特别表示，环岛美妙之处在于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或者像他一样只是骑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位骑着单车环岛的人，他介绍自己是从台北到台东的骑行经验，离开在首都台北之后，先前往港都基隆的夜市吃个鳗鱼跟汤包，在灯光下穿过石砌的福隆旧车岭隧道，而接着就来到了台湾东海岸的北端，而感觉马上就好像是走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也指出，台湾东部保留了原住民的文化，在这里也能够感受到开阔的空间，群山更为壮阔，棕榈树也更高，因为它面对的是浩瀚的太平洋，而不是狭窄的台湾海峡。在这一趟11天的旅程中，作者大部分住在家庭经营的民宿，在都

是狭窄的台湾海峡。在这一趟11天的旅程中，作者大部分住在家庭经营的民宿。在都兰负责管理民宿扎瓦利贡，这是一位阿美族的居民 Siloko Alika。他对作者表示，虽然环岛在近年来很热门，但很少旅客会真的花上时间深入体验在台湾东部的原住民的文化。他说，我们需要吸引更多的人到这儿来。 Siloko Akilawa 也对作者表示说，都兰这里就是有人情味。民宿里吧台的后面播放着一部纪录片，呈现了阿美族人跟大自然的紧密结合的关系。一位年轻的台湾客人告诉这位作者，他高中时选修了某一个原住民的语言，而到了晚上 Siloko Akila 和他的朋友们开始用吉他伴奏而唱起了动人的阿美族民谣。作者认为，这样的像家人一样的好客之情遍布在台湾全岛。他也举例，自己在北海岸骑着脚踏车爆胎的时候，有一位台湾骑单车的骑士就停下了脚踏车帮他补胎。当他在黄昏时抵达花莲的瑞穗，一家已经客满的民宿老板打电话给其他的旅店，直到帮他找到可以落脚的地方。而到达之后，那里的住客也坚持请他吃个炒面和猪肉汤。这位作者表示，他骑到台东只完成了在环岛，而过程当中呢，踏入常常从车窗探出头来向他比一个大拇指，向他比赞，或者对他大喊加油。除了没有完成完整的环岛，他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安排更多的休息日，以便他可以深入体验台湾少有探索的村落。而作者也访问了多位环岛的前辈，住在台北的 Essen 就表示说，他完成过4到5次单车的环岛旅游，而每一次走的都是不同的路线。他说，台湾太美了，总是会让你找到新的东西可以看。而另外，作者有一天也沿着东海岸骑行，遇到了一对朋友郭小姐跟陈小姐，他们说自己其实是以步行完成了环岛。而其中这位郭小姐对这个作者就说，到现在让她深以为然的一句话，那就是台湾太美了，不慢慢来不行。好，各位听众朋友，说到这句话，我真的想把这句话送给我的听众朋友。我来自台湾，在台湾出生长大，然后因缘际会移民到美国来。所以今天为你播报这一则新闻到这里呢，我真的想告诉你，到台湾不要赶，不要急，台湾需要你慢慢来，慢慢欣赏。好，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一节相关新闻。在最近，台北中山堂举办一个相关的作者，这个作者是一个学者，叫沈东。他耗时了10年，书写了城中央的公会堂。这指的是哪里呢？就是在台北，在台北市中心中山堂，一座浪漫建筑的艺文历史。他也写了这本书《城中央的公会堂》，名字叫《中山堂》，而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让大家认识中山堂。也因为像我这个年龄啊，我也是到台北念大学，到文化学院的时候才知道台北在总统府前有一个中山堂。中央社记者邱祖印他就曾经有过这样

0: 一篇报道。他说，台北中山堂为台北、为台湾每一位市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沈东这位学者耗时十年书写了城中央的公会堂中山堂，一座浪漫建筑的艺文历史。他也希望通过这本书重新让大家认识陪伴大家走过了长达90年的这个老的中山堂。新书发表会在中山堂进行，而根据中山堂在新闻稿上的发布，台北市文化局长蔡诗平在致辞的时候也表示，2026年中山堂已经90周年，也就是这个中山堂呢建造已经90年了。它是一座国定古迹，迈向下一个阶段的新的起点。面对台北市表演艺术场馆环境的变化，中山堂未来将持续致力在音乐跟舞蹈艺术方面的推广，而且持续迈向第100年。中山堂的负责主任江梦芳在对媒体致辞的时候，他也表示，这一座的建筑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历史的现场，也是台湾艺文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舞台。感谢沈东教授把多年来对中山堂的研究记录做了整理，而期待这一本艺文界的科普书让更多人看见中山堂丰富而多元的生命史。这篇新闻稿也指出了，台北市中山堂原名是台北公会堂，1936年落成，而今年适逢它落成90周年。新闻稿也指出，沈东把中山堂视为台北重要的声景的源头，声是声音的声，景是风景的景。也就是说，它通过了音乐、舞蹈、人声与建筑空间的交织，还原了曾经发生在中山堂的每一场文化的现场。沈东长期投入音乐史跟台湾艺文发展研究，与中山堂结缘始于在10多年前。为了策划中山堂80周年特展《众乐之堂》，而开始带领研究团队翻找报纸、杂志、节目单、照片、唱片、影片以及相关的档案资料。他甚至一页页阅读早期的报纸广告，从零散的史料当中拼凑出了中山堂舞台上的人与故事，也逐步建立中山堂艺文活动资料库。累积的时间从1936年到2000年，这中间超过了6200笔艺文表演的记录。2025年底，沈东闭关3个月专心写作，在中山堂迈入90周年的前夕完成了这一本著作，把多年研究化为文字，在学术严谨跟大众阅读之间取得了一个平衡，也让这本书不只是研究成果，更成为一本走进中山堂、读懂台北文化记忆的科普书。而此书以触摸历史、走入正门作为起点，从历史、建筑、地理空间及城市街区切入，再以音乐、舞蹈、影剧及庶民生活四大主题，带领着读者重新认识台北中山堂90年的文化发展。这是今天一则非常非常重要的新闻，我也在这特别把中山堂介绍给我们在海外的听众，也介绍给来自台湾的听众朋友，你一定在台北不会忘记你曾经走进过中山堂。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T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伦敦消息，在伦敦外电报道，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报道，少量辉达的 H200 晶片已经获准进入到中国大陆。与此同时，北京当局正试图协助中国主要人工智慧 AI 企业全力追赶美国的竞争对手。两位知名相关的知情人士也表示了，字节跳动 ByteDance 跟腾讯最近几个星期分别收到10000颗 H200 处理器，另外几家中国科技公司可能很快也会获准取得规模相近的晶片。 H200 至少落后辉达最先进晶片2个世代，受美国出口管制影响，在目前中国客户无法购买辉达更先进的晶片。其中一位知情人士也说，尽管美国批准中国企业在每一家最多可以购买100000颗 H200 晶片，但北京希望这些企业把大部分 H200 留在境外，以扶植中国本土晶片制造商。除了少量获准进入中国大陆的 H200 晶片之外，中国监管也告知对相关的企业可以把这类晶片运到香港，并且在当地使用。而美国核发的许可证允许辉达 H200 晶片运到中国大陆跟香港，然而让晶片进入到香港，对中国科技企业而言仍然将是一项比较严重的挑战。因为香港缺乏足够的资料中心容纳在这些晶片，再加上电力供应的限制，而这些情况在短期之内是不可能改善。相关知情人士也说，这也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大家都需要这些新的晶片，却找不到在香港使用如何在用他们的办法，希望有关的管制也能够逐步的放宽。而多位知情人士也指出，辉达仍然有500000颗 H200 晶片的库存，主要就是供应给中国客户，但也因为北京的限制措施，销售也一直受到了阻碍。一位知情的人士也谈到，包括联想等部分辉达合作的伙伴上个星期也通知了中国客户可以恢复订购搭载 H200 晶片的产品，而这些业者也会把辉达晶片跟中央处理器 CPU 跟其他的相关的一些网络设备来进行整合，再以人工智慧伺服器的形式来进行销售。不过相关采购仍然需要通过申请的程序而取得个别的批准，并且会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进行监督。这项报道也指出，由于中国缺乏最先进的晶片制造设备，将会在短期内限制它满足国内需求激增的这方面的能力。另外，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则相关的新闻，台北中山堂是在台湾的许多市民都留下过美好的记忆。学者沈东耗时了将近10年的时间，写下了城中央的公会堂，这就是中山堂。这是一座浪漫建筑的艺文历史，也希望通过他的这本书重新认识陪伴着曾经在台湾走过90年高龄的中山堂。这本新书在发表会是在中山堂所举办，而根据中山堂今天发布新闻稿，台北市文化局长蔡诗平致辞的时候也表示，2026年这是中山堂90周年，也是这一座国定古迹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的起点。面对台北市表演艺术场馆环境的大变化，中山堂未来将持续致力在音乐跟舞蹈艺术上的推广，并且迈步走向100年。 中山堂的主任江孟芳在致辞的时候也特别表示，这一座建筑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历史的现场，它更是台湾艺文发展重要的一个舞台。谢谢沈东教授把多年对中山堂的研究记录整理，期待这本艺文界的科普书可以让更多的人看见在历史中中山堂丰富而多元的生命史。这本在新闻稿也特别指出了台北市中山堂原名叫台北公会堂，1936年落成，今年它正好满90周年。新闻稿也特别介绍，沈东教授把中山堂视为台北重要的一个声景，声指的是声音的源头，通过了舞蹈、音乐、人声跟建筑空间的交织，还原了曾经发生在中山堂的文化的现场。沈东长期投入音乐史跟台湾艺文发展研究，与中山堂结缘始于十多年前的策划中山堂80周年特展众乐之堂，而开始带领了研究团队翻找杂志、报纸、节目单、照片，也包括了影片、唱片相关档案资料，甚至一页页阅读早期的报纸广告，从零散的史料中拼凑出了中山堂舞台上的人与故事，逐步的建立了中山堂艺文活动的资料库，也累积从1936年到2000年间超过6200笔艺文表演的记录。2025年底，沈东闭关三个月专心写作，在中山堂迈入90周年前夕完成了著作，也把多年研究化为文字，在学术严谨跟大众阅读之间取得平衡，也让这本书不只是研究成果，也更成为一本走进中山堂读懂台北文化记忆的一本科普书。而此书以触摸历史、走入正门作为起点，从历史、建筑、地理空间以及城市街区的切入，然后再以音乐、舞蹈、影剧跟庶民生活四大主题，而带领读者重新认识台北中山堂。这是一座90年的文化发展的殿堂。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台北的一则相关新闻报道。身上穿着白色的 T 恤、蓝色的短裤，手绘人物叫凯西。他曾经在书签跟笔记本上伴随着七八年级的学生度过他们的青春岁月。而在笔下人物问世超过30年之后，这位插画家凯西陈 Cassie Chan把第一次参加文博会带领大众重温手写的感动。而这个手写语录配上插图，在现今社群媒体是常见的一个经营模式。凯画家凯喜陈，他本名叫陈文秀，在1990年代早已以此打造了一个极具辨识度的风格。而在语录时非常的搞怪，但是也很鼓舞大家。例如，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啊，他把这个了不起，把它从了变成呢一凹尿啊，你也没有什么尿不起啊，他特别把这个语音改了。另外，他也说不打开窗，怎么见到耀眼的阳光呢？是啊，不打开窗，你怎么会看到外面的世界呢？这几句话可以说深受到平民老百姓对他的喜爱，而插画人物也曾经出现在他的一些 MV 啊 SHE 当中。他在接受中央社记者专访的时候也提到，他从复兴商工毕业之后没有多久就发展出了凯西这个角色， 而现在凯西已经超过了50岁。光是一个小孩从0岁到30岁就已是漫长的岁月，更不要说50年的光景。他说凯西陈以自己作为原型发展了这样的角色。他是在毕业到文具礼品公司做美编的时候而经手角色，而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背景。后来他辞去工作，以图文方式记录了他的旅游心情，而传真给他的同事，想不到却获得了老板对他这一方面的这种作品的喜爱，跟他的创意对他的惊喜。所以在1995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的作品，也就是白上衣蓝短裤。我也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在我们纽约地区为大家介绍这位凯西的作品。白上衣蓝短裤便可以看到插画人物凯西跟后来大众熟悉的形象呢也有点不同，但都是凯西记录的自己。他表示说他也画过其他角色，比方说带着一条被子的妹妹，好想被看见的小小，就是希望有人注意到他小小。而这些角色都不是天马行空而来，而是不同状态的他自己。他说我想这个可能是我创作跟别人最大的不同，我的创作最大的任务是我对自己的疗愈。凯西的爸爸凯西陈的父亲是做业务，就是在外面跑生意的，而妈妈是在家里头做家管。他说父母大概是现在所说的是文青，他们很少出去玩，他们的家庭活动呢就是家里的人聚在一起唱歌读书背唐诗，出外散步的时候呢爸爸或许会起个头，然后呢叫孩子们跟他一起接力朗诵这些诗句。放假的时候父母会放唱片啦听相声啦，而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富有艺文文青的家庭里，文字就是凯西陈熟悉的表达方式。所以他笑着对记者表示说，小时候要在联络簿上写札记，往往就会有起承转合，也常常会是我学到了什么来当做我的一个结尾。而当初印在商品上的语录就像好像他写生活札记，并略了过去的一些经过，只留下一些结论，却也因此常常会引起大家看到他的作品而引起的共鸣。凯西曾经有多红呢？凯西陈跟文具礼品公司合作开发了系列的商品，你知道吗？居然年销售额超过了1亿啊！我在这指的是1亿台币，在台湾有关他的相关的一些作品创意。在 IP 概念还没有被大众认识之前，凯西的角色就已经成为台湾原创角色的一大经典，他的商品开发也都是由凯西自己来操刀。他说我的商品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需求的出发，我喜欢写字，我出笔记本，我想装很多的笔，我就想做一个大大的包包。现在凯西他的现金好像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凯西说2000年代网际网络兴起，他选择不当部落客，当大家在网络上写东西的时候呢，我还是在做实体创作，大家也慢慢的离开了学校，接触新的东西。当然世界更广了，也许 他们不再会再去逛书店、逛文具店。凯西也好像是消失了。但是凯西说，我还是在原地，在原本的世界里面，我继续的创作。凯西也表示说，或许最常被大家缅怀的角色，他后来开店经营了网络粉专，也常常被人问及，诶，你怎么不见了？不过他看到了有人提到这么一句话，他特别感到开心跟幸福。这代表着凯西被大家深深的在记忆当中留下了。他也提到受访前，在几周前他到医院做检查，居然看到他在年初分享给网友所下载的新年贺卡。他说下载时间只有3天，他说我居然没有想到被他抓到了，我非常感动。那代表印下来的人绝对是我的忠实的粉丝。所以你想想看，凯西在台下，在舞台之外，看到了他忠实的，对他忠实的这些笔友啊、网友啊，你想想看他会多高兴。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也希望您去台湾的时候认识他，因为他真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意的艺术家，非常年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大马的一个相关消息。在沙劳越，在当地鳄鱼频繁的出没，2026年袭击造成5人的死亡。马来西亚沙劳越最近因为鳄鱼的数量攀升，而人鳄冲突呢日益频繁。大家不能想象啊，在这个沙劳越，鳄鱼可以爬上，从河里面爬出去。今年有5个人因为鳄鱼的攻击而不幸死亡。当地政府跟有执照的猎人正在跟地方社区进行合作，希望把鳄鱼迁移到远离人类聚落的一些河川。路透社在今天报道，马来西亚婆罗洲沙劳越由于当地河流中的鳄鱼数量的回升，在近年鳄鱼出没的情况越来越频繁。1980年代，鳄鱼因为过度捕捞一度濒临了灭绝，但2024年鳄鱼数量超过了25000只。大家可以想象，它不是像一条小狗，它至少有好几尺长。所以现在在河里面超过25000只，到2023年、2025年间，鳄鱼攻击的事件造成有22人不幸死亡，到目前有5个人也有人不幸死亡。当地原住民社区他们也表示，因为鳄鱼的袭击造成当地人的恐怖。现在沙劳越的自然资源官员呢也表示，他们必须在野生动物保育跟河畔社区居民安全之间设法取得一个平衡，而有效管理这些鳄鱼的数量。现在沙劳越的州政府已经开始捕猎有关鳄鱼，并且也发出执照，并且推出一款手机应用程式，让民众通报当你目击鳄鱼的消息。而沙劳越的林业公司也指出了，尽管人鳄相遇事件有所增加，但是跟20年前相比，攻击的事件还是有所下降。该公司总经理也表示，鳄鱼更常常在人类聚落的附近会出没，也可能因为他们在那里比较容易找到食物。另外，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则新闻报道，每年都有很多台湾人骑着脚踏车，也就是单车环岛。现在越来越多的观光客也知道，下了飞机他们会希望骑上一部脚踏车环岛旅游。 BBC 英国广播公司旅游网站最近刊登的标题是1000公里环台单车之旅的这篇文章。世界各地的读者介绍了骑单车环台湾的美丽。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旅游版。在这篇文章署名作者叫 Natchison， Andrew Natchison， 他表示说，也写着许多台湾人会在求学期间骑单车环岛，作为一种他长大的成年礼。而人们从台北出发之后，顺时针绕行这一条大约1000公里的路线，沿途会经过北海岸壮丽的岩层与朴实的乡村，深入到人口稀疏的东海岸，再骑过岛屿南端的白沙滩，然后再奔往高度都市化的西海岸。这篇文章也指出了，尽管骑车长度这个长途的自行车在台湾是风行了很多年，靠着骑单车啊，骑脚踏车，骑自行车，我们的脚踏车、自行车、单车都是一个，就是自行车。在台湾呢，是我记得连我做学生，在小学毕业升初中，我就可以骑脚踏车了。但是2000年代的一部电影叫《练习曲》上映之后，骑单车、脚踏车环岛的概念真正的进入到台湾人的想象。这部电影描述了一位大学生花了7天的时间骑单车环岛，而之后学生们纷纷开始追随着他的脚步，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骑单车环岛，台湾政府在2015年把这一条环行路线正式命名为环岛一号线，也借此建立了国家级的自行车道跟道路网。这位作者也表示，环岛美妙之处在于可以从任何的地方开始，或者像他一样只骑在其中的一部分。他介绍自己从台北到台东的骑行经验，离开首都台北，先到港都基隆夜市吃个鳗鱼跟汤包，在灯光下穿过石砌的芙蓉旧草岭隧道，接着就来到了台湾东海岸的北端。他感觉他是走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而作者也指出，台湾东部保留了原住民的文化，而在这里也感受到开阔的空间，壮阔的山岭，棕榈树也更高，因为它面对的就是浩瀚的太平洋，而不是狭窄的台湾海峡。在这一趟11天的旅程当中，作者大部分住在家庭经营的民宿。在都兰负责管理民宿叫扎瓦利贡，他是位阿美族的居民。他对作者表示，虽然环岛最近很热门，但很少会有旅客真正花时间深入民间体验在东部的原住民文化。他说，我们需要吸引更多的人来。希洛克阿基拉也对作者表示了，都兰这里就是最多最浓的人情味。民宿里的吧台后面播放着一个纪录片，呈现了阿美族人跟自然紧密的关系。一位年轻台湾的客人也对作者表示，高中时他选修了一种原住民的语言，到了晚上，这些希洛克阿基拉和他的朋友开始会用吉他伴奏，唱起了动人的阿美族的民谣。作者认为，像这样跟家人一样好客之情，可以说遍布了台湾的全岛。他也举例，自己在北海岸爆胎时，就有一位骑着单车的骑士停下来问他需不需要帮忙，甚至帮他一起补胎。当他在黄昏时抵达花里，他看到有另外一个人也走进来，并且告诉他，你可以住在我家，我这个旅店满了，可是你可以住我家或者到其他的落脚的地方。这位作者也表示，他骑到台东只是完成了半环岛。在整个过程当中，很多的路人常常从车窗探出头来对他比赞， 对他大喊加油。他很遗憾，除了没有完成他完整的环岛。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呢就在这结束了。看了为听众朋友我选的这一段相关的新闻之后，您是不是下次有机会到台湾观光旅游，不是只在台北、高雄、台中，您可以到台东，面对着浩瀚的太平洋跟美国大陆遥遥相对，台东绝对值得您到台湾走一趟。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我是陈慧，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晚安。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啊，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心衰哈。我们都知道呢，心力衰竭呢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疾病了，它是各种心脏疾病导致心功能不全的一种这个综合征哈。其实长久的这些医疗实践告诉我们呢，治疗心衰的这个目标啊，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这个改善这个症状，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要降低这个心衰的住院率和这个死亡率。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心衰的防治呢就显得格外的重要。说到心衰呢，并不是很多人了解。甚至就是在这个医疗界啊，对这个心衰的无论是治疗原则啊、诊断这方面，可能认识上都会有一些误区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这个北大国际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康俊平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心衰的话题。
7: 康俊平，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中心主任医师。1993年本科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康俊平医生在安贞医院从事心血管内科20余年，一直专注于心血管疾病的临床诊治和科学研究工作，现任心内科主任医师，具有扎实的临床基本功，在各种常见、疑难、危重心血管疾病的诊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擅长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患者的综合临床治疗。
6: 康大夫，非常欢迎您。
8: 好，谢谢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这是我的专业啊，心力衰竭方面的这些知识吧。
6: 一般都是这个隔行如隔山啊，这是您的这个专业，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完全陌生的领域。那么一说到这个心衰，往往就是比如说都是从症状上来这个表现，比如说胸闷、气短啊等等这些。单从这些症状上来看，好像没法跟其他疾病来区别啊。那说到这个心衰，究竟我们怎么来定义它啊？
8: 心衰呢是这样，心衰它本身它并不是一种病，各种原因都可以引起这个心衰。我们说它应该是叫一种综合征，它一个呢就是临床表现，刚才您说的这种憋气、腿肿，这些都是它的临床表现。我们要诊断这个心衰，第一你得必须要有这个临床表现，如果没有这些症状，我们不能说这个就是心衰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我们需要给这个患者呢做一些体格检查，比如我们要用听诊器听一听这个病人他的肺里的情况啊，检查他有没有水肿啊、血压呀、这些等等各方面的体格检查，然后最后还要加一些客观的一些检查，比如我们需要拍个胸片，还有很多病人呢需要做一个心脏的超声的检查，这样来结合这些，还有一部分呢一定要需要一些化验、检验的一些结果、化验指标，最后我们才能诊断这个患者目前是心衰。但是在诊断的时候呢，咱们要是有的患者有朋友啊或者家人住过院看过这个心衰病人的诊断，我们就知道他在心衰的前面一定要有一个其他的疾病
6: 引发的、诱发的，
8: 比如说是高血压，
6: 对，
8: 或者最常见的当然是冠心病，比如这个病人他得过心肌梗死、或者是心绞痛，因为这个引起来了心衰。如果是光诊断一个心衰的话，那我们就他就一定要需要我们医生再去给他进一步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6: 对
8: 啊，不会是没有任何原因就突然出现这么一个疾病。
6: 对对对，所以说它是一个综合征，
8: 对，
6: 是各种情况决定的这么一个症状表现。
8: 是的。
6: 嗯嗯，那这个说到这个心衰，我们都知道它可能分好多种类哈，比如说咱们从它这个心脏的结构上来说呢，可以分什么左心衰、右心衰，
8: 对
6: 啊，从它这个发病的这个特点，又可以分为这个慢性心衰和这个急性心衰啊，包括人体的这个年龄的发展阶段、老年的这个慢性心衰等等这些划分，那这是不是也是根据每个心衰的特点来定的？
8: 是我们因为平常的来说，我们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那如果是左心衰，我们最常见的说的是左心衰。
6: 对，
8: 对于我们心内科的医生来说，我们见到的一个是左心衰，还有很多一部分是全心衰，就是左心和右心的功能都不好了，这是全心衰。单纯的这个右心衰呢，有少部分是因为心脏病的原因，还有很多呢就是呼吸科的，比如是其实如果要是有很多慢性气管炎、肺心病这样的病人，他既然叫到肺心病，实际就是因为肺的问题，
6: 肺引起的，
8: 最后引起了心脏病。那这样的病人，他其实出现的就是右心衰了。所以可能有很多心衰的病人，他是去呼吸科，是去看他的慢支肺气肿去了。
6: 对。
8: 结果到那儿去的以后呢，医生会跟他说：“哎，你这个现在还有这个心衰。”那有很多人就觉得奇怪，我明明是肺病啊，你怎么说我有心衰呀？你要说呼衰他可以理解哈，呼吸功能衰竭怎么出现心衰了，这个就是是肺病引起来的。那单纯的心脏的这个病大部分是左心衰，然后进一步进展到右心衰，最终双侧的这个心衰都会出现。像其他的像您说的慢性的、急性的，那比如说有的病人他第一次，咱们第一次知道他心衰，那突然一下发病，那这就是
6: 急性
8: 的心衰。他如果发病了以后，这个原因没有去除，他一直在存在下去，那么他慢慢就变成了一个慢性的。还有一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一个分类的方法，就是我们根据他做心脏的超声或者其他检查，里面有一个左室射血分数，这个呢是来判断心脏。左心室呢就像一个泵一样，我们知道心脏就是一个泵，
6: 对，
8: 那它要把这个血往外排出，它的这个能力就用这个射血分数排出来，来测定，相当于是心脏我收缩一下能把多少血液就排到外周去了，我的力量大，那么那一下我就肯定排出去的多，就是我的心脏功能就是好的。
6: 对对。
8: 如果心衰的时候，心脏就相当于没有这个力气了。那我本来能排出60%，心功能不好的时候只能在40%以下了。那么心衰就会根据我这个排出的这个数值，射血分数分成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还是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
6: 就它有一个量的一个
8: 标准。对，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40以下我们就说是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了。如果是在50以上，我们认为这个射血分数还是够用的，这就是射血分数保留的。那有人就可能会问了哈，你说既然你说是心脏的泵的这个功能降低，那我射血分数是正常的，为什么我还要心衰？
6: 对，
8: 这个呢就是我们解释一下哈，因为心脏呢除了收缩，它还有一个舒张的功能。
6: 对，
8: 就像这个气球一样，你给它压下来，它还会再弹回去，像弹簧似的，你压下去它能回来。那么它一个是压下去的这个功能，就是我们说的收缩功能，但是你压下去以后它还要回弹，这是它的舒张功能。如果舒张功能受到了影响，这个你光摁下去它回不来了，虽然你给它挤下去的时候都没问题，但是它不能回弹，那么这个时候舒张功能降低也会引起这个心衰。这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分类的时候要写的这个纸上的时候，现在主要是这个分类可能相对最多一些。
6: 对对对，所以也跟它这个相应的这个诊查的这个标准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
8: 是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心衰的病人只要是怀疑，那肯定都会给你去做这个心脏的超声的检查，这样才能判断出它到底是射血分数是降低的还是保留的。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结果会影响到我们最后的治疗。
6: 治疗方案。
8: 哎，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7: 心衰是心力衰竭的简称。心衰是指心脏负担过重到已经不能够完成它功能的程度，即为心力衰竭。 心脏的主要功能是向全身组织输送足够的血液，以供应正常生活的需要。如果因为心脏本身或与心脏有关的脏器，如肺脏、肝脏、肾脏等的原因引起心脏负担过重，开始心脏还可以通过加快心率来代偿，但是在不断努力代偿后，心肌变厚，心脏收缩的能力已经不足以把血液运送到全身组织时，就会引起全身一系列的变化，如呼吸加快、心脏扩大、肝脏增大、全身水肿、内脏淤血等，如果不及时抢救，势必会危及生命。心脏衰竭是心脏病最严重的表现，医学上叫做心力衰竭或心功能不全，简称心衰。心衰好发于哪些人群？有哪些症状表现？当出现心衰时，我们又该如何应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那就是说到这个心衰的症状了哈，普通人刚才咱们节目之前也说到，就是说这个胸闷气短，当然它也还有好多其他不太容易被大家捕捉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这个怕热呀、疲倦，包括这个什么下肢浮肿啊等等，就这些情况，您跟大家做一个这个科普性的介绍吧。
8: 好的，这个呢主要是分成几类，第一类呢就是呼吸困难。这一大一大类，那么呼吸困难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心脏功能降低了，所以呢这个不能把血液供给到全身。那这个呼吸困难一般都是左心衰的一个最最常见的表现，具体一说呢就是可能活动量会明显的降低。我们很多病人就会说，如果我们去问他，他就说，哎，我过去可能上楼梯回家都没有问题，噔噔噔就上去了，而现在呢就发现走个两三层楼我就开始觉得很喘，一边走一边喘，和歇好长时间才能再休息一阵再上，这样才能上去，
6: 得捯饬一阵。
8: 或者有人说还有特别明显的，去爬山或者走过街天桥，这可能是咱们平常常碰到的，说走平地儿没问题，一上这个过街桥往上走就开始觉得这个气不够用，这个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呼吸困难的表现。如果再严重，可能就是平地走不了多远就该开始难受了，还更严重的就是坐在这儿就开始喘，
6: 对，说几句话就开始喘。
8: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这个专业术语叫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睡觉咱们躺在那儿了，在躺的时候躺着憋的自己腾就坐起来了，
6: 坐起来了，
8: 这都不用别人叫，自己就憋得受不了，坐起来以后呢就要比躺着好一些。所以有的严重的病人很长时间都不能睡觉，他都晚上只能坐在那儿睡，都不能躺着睡，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症状。那刚才您说的像这个头晕啊、乏力啊，其实它也是属于这种呼吸困难里的一种，就是因为这个血液不够用了，说白了就是那
6: 就是它的主因主要还是这个，
8: 对，不能供应这个头的，那你就会觉得头晕啊，走路活动无力，这个都是它的一个表现。还有一大类就是肿，
6: 下肢浮肿，
8: 对，它这个心衰的肿啊和其他，因为咱们可能也知道哈，比如肾脏的病啊、肝脏的病也都
6: 会
8: 肿，
6: 这样，
8: 但是这个心脏的心衰的肿它和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心脏的肿主要是在下垂的地方肿，比如我老是坐着，那么我们表现的就是脚踝腿啊，这个肿，
6: 下肢这个
8: 一点一点往上的这个加重，如果是老是躺着，那就是这个腰底部这个地方就肿，这主要看哪个朝下哪个就肿，再严重了还有的会有胸水、腹水、腹腔就会有这个
6: 积水，
8: 那这种时候呢就会还会出现吃不下东西、肚子胀，就我们这一肚子里都是水的话，那你压迫了怎么能吃得下？还有就是因为心衰的时候，这个胃肠道的供血也不足，所以吃东西也吃不下。
6: 对，
8: 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
6: 对，所以说你就说像这些症状，你要不去医院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哈，就很难断定就是说是心衰造成的。
8: 对，
6: 往往可能就觉得哎呀，可能最近身体有些累。可能这个胃不太好，或者说这个一般人都有那么一点点胃病嘛，可能会觉得就是不舒服了
8: 还有一些病人表现出来就是咳嗽什么的
6: 啊，咳嗽
8: 啊，
6: 这就更普遍了，
8: 尤其是躺在那儿咳嗽，
6: 啊、
8: 哎、
6: 嗯，
8: 一躺在那儿开始咳嗽，
6: 嗯、
8: 白天坐着还可以、
6: 嗯，
8: 所以很多心衰的病人，他第一次看病，他不是到我们心脏科来看的。比如有的人他就是去看肺炎去了，他说咳嗽，我是不是就肺炎了呀？还有当胃病看的，因为肚子胀，吃不下东西，结果最后经过好几个检查以后，最后都给哎呀这些科的医生一看说，哎呀这都不是我们的疾病啊，你要赶紧去找心内科看去吧。
6: 像这种情况，
8: 这
6: 个临床还是很多见的吧？
8: 这个还是挺多见的。就不光说咱们普通的病人，如果不是心内科的医生，其他科的医生也会经常就把病人给漏诊了。
6: 嗯，他有的比如说呢，能听出这个肺鸣来是吗？就是说这个
8: 肺里头可以听到一些、哦、呼吸音的这个改变呀、
6: 啊。这个有时候跟这个肺病的诊断还真，人家就是罗音嘛，您说。这肺病的诊断不就是罗音吗？
8: 是，还是有一，当然了，它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地方，罗音的这个部位啊，情况
6: 还是能分辨出来
8: 一样的。
6: 啊，
8: 有的时候，因为这心衰的病人，他可以同时合并有这个肺部的病。
6: 哎，
8: 比如他这次就是因为感冒了、发烧、咳嗽、肺炎，加重了这个心衰了。那你说这个时候他到底是心衰呀、还是肺部的问题啊、这个肯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对我们医生来说，这个判断也是一个、有的时候还是挺困难的，就不能光靠咱们拿听诊器了，这时候就需要去抽血化验，去做其他的这个检查。
6: 就除了这些肺部的这些症状特点以外哈、比如说在做这个心脏检查的时候，就还可以听到这个，比如说心脏的一些杂音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来诊断这个心衰的。
8: 对，对于单纯的心衰，确实它有一些心音的这个改变。那这个呢，可能咱们普通老百姓就不是特别了解了，这都是我们可能医生
6: 比较专业
8: 关注啊，这个哎呦仔细听半天来帮助我们判断是不是有心衰。但对病人自己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些活动耐量减低的这种情况，肚子胀啊，一摁一个坑的这种肿，看着肿得很厉害，但是你摁不下去坑、这种不是，
6: 就尤其是这个下肢这个部位是吧？
8: 对、而且呢是两条腿一般都是对称的。如果是你只是一条腿，你说这边特别肿、那条腿完全正常的、这种一般不是心衰、这个可能是说你这侧肿的这侧的下肢的血管出现问题了、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7: 心力衰竭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发展，最后导致心脏扩大，心脏收缩乏力，不能够正常承担输送血液，满足机体需要的一种病理综合征，也称为心功能不全。目前引起心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冠心病和扩张型心肌病。心衰有哪些主要症状？当心衰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就是很多老年人啊，比如说他确实具备这样的

0: 如果80岁的人去和40岁的人比起来，他的这个舒张功能也会相差很多。那么当舒张功能降低的时候，本身他的心脏功能就会减低，但是呢程度还到不了咱们说心衰，只能说心脏的功能减低，舒张功能减低，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如果咱们发现这种情况都应该去查一下。如果你没有到这个程度，那不是更好吗？如果是有这个一些疾病的话，那我们就得需要注意预防，让他以后尽量慢的进展到这个心衰的这个程度。
1: 我觉得刚才这个康大夫这个提醒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有些说他没到心衰，但他这个之前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这种功能减弱，包括一些就是因为那个年迈嘛，就他的这个运转已经不够像年轻人那样有活力了。
0: 对。
1: 他慢慢他会出现这种衰竭的这个趋势。像这种中老年病人就是特别需要留心的，我觉得是不是？
0: 是。这个呢就是在预防方面呢，对我们医生来说是有很多需要做的。那就是比如这个病人如果你有高血压，有心肌梗死原发的这些病的时候，那医生就一定要尽早的给治疗。我们现在说的最多的就是比如急性心肌梗死，要求大家尽快的到医院，因为能开绿色通道的马上去做支架，把这个血管开通，这个就是一个预防心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你的心脏心肌已经都坏死了很多了，我们一想你要是不让它恢复正常，心脏功能肯定会降。当然这个是看面积，如果心梗的范围广，最后就都会心衰。但是对我们病人来说，如果我们有一些慢性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那一定得把它控制好。这样的话呢，就会减少这个心衰的这个发生。心衰的这个病因里边，第一类就是心脏本身的这个原因，比如冠心病。有瓣膜病，就是我们常说的比如风湿性的瓣膜病，这个是在过去的时候啊，这个是特别常见。现在呢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个瓣膜病里最常见的可能是老年的退行性便，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它这个瓣膜的这个功能降低，是一些退行性便更多了。那还有一些是先天性的心脏病，那就是出生就有的，比较轻，随着年龄的增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生。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心肌病啊，另外还有一些炎症的，比如心肌炎的这个情况，它也会出现这个心衰。就是所有的心脏病到最后要不然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些心律失常，要不然就会出现心衰，就所有的心脏病最终都可以发展到这个心衰。这是心脏方面的。还有心脏以外的一些问题，全身的一疾病，比如常见的甲状腺的功能，
1: 甲状腺、
0: 甲亢、甲减都可以引起心衰。还有严重的贫血，
1: 没错，
0: 这个也是。
1: 所以说有时候一个老年人啊，比如说一个老年人诊断出这心衰了，他都是交叉性的。
0: 对，
1: 他同时他都是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甲减，或者说一些糖尿病啊什么的，
0: 是
1: 他都同时都有这些病。有时候真的就是说，
0: 对，
1: 确实是我们只能把心衰叫一种综合征啊，
0: 是因为什么都可以，
1: 什么都可以，是的。
0: 而且现在还有一些特别常见的，就是肿瘤的病人比较多。
1: 肿瘤病人，
0: 那么肿瘤的病人他化疗的时候，化疗的时候这个化疗的这个药物，我们知道化疗药物本身其实还是有毒性的，
1: 伤害性非常大。
0: 它如果影响到了心肌，也会引起心脏的这个功能不好。还有一些特殊职业本身就接触毒物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到我们这个心衰的这个地方，你问病人的时候，你要问病史，问好多啊，你这个要问好多好多诱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就是喝酒。
1: 喝酒
0: 啊，我们专门有一个病叫酒精性心肌病。这个病名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呢，这个早就有了，
1: 早就有了。
0: 但是当然了，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啊。你说我是不是喝一顿酒就变成这个酒精性心肌病？那不会，因为酒精对心脏的这个影响，它不是一个短的一个过程，
1: 也是长期的刺激。
0: 它要长期，如果是酗酒的，那就容易引起这个心肌病。但是你说咱们偶尔的因为心情愉快，喝一点少量的这个酒，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像这样的病人可能还挺多，是吧？
0: 特别是男士们啊，可能有一些
1: 要注意了啊。就是说这喝酒不仅有其他的危害，这个心衰也是要格外注意的。那其实在这不仅是提醒这些朋友，包括很多比如说平时经常有胃部不适的呀，是吧？包括这个下肢浮肿的等等。

0: 就是说具备这些症状的这些朋友可能都要啊往这个心衰这块想一想，当然也不必过于紧张。
1: 是的啊，因为咱们不能要求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像我们医生一样啊，你有什么问题马上就考虑到什么事情。
0: 对，
1: 但是如果已经有疾病的这样的患者，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定期的来评估一下这个心脏的这个功能。
0: 对，所以说这个诊断非常重要哈。那么我们将在这个节目的下半部分呢，跟大家详细的谈一谈。
2: 敞开心扉，
3: 用眼神传递善意，
2: 消除冷漠，
3: 让笑容拉近距离，
2: 打碎无形的墙，
3: 卸下防备的网，
2: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心衰是一种极其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因其患病率高和极易造成猝死而远近闻名。心衰的严重性除了容易造成猝死之外，还有其他许多的并发症。心衰给患者的生活带来的不便和对身体造成的威胁伤害不可估量。那么，心力衰竭可以治好吗？慢性心衰又该如何做好养护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心衰的治疗。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和这个康大夫啊，就这个心衰的一些概念，包括它的症状特点啊，都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啊。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要详细的这个诊断心衰，它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要拍一些什么 X 线、什么心电图啊、什么超声心动图，是吧？
2: 对
1: 啊，等等这方面，我觉得这都是要动用一些这个医疗设备了。
2: 是的啊，
1: 但往往很多
2: 是咱们自己能干的了。
1: 对对，往往很多患者啊，在这时候他就是一种被动的。医生让他干嘛去他就干嘛去，
2: 对，是的。
1: 比如说患者他进入这个检查这个阶段了，大概需要注意些什么？
2: 如果是我们医生怀疑有这个心脏心衰的这个情况了，最最常规的像您刚才您说的这个心电图啊、胸片啊，
1: 都必不可少，
2: 超声心动啊，这是最基本的啊，就无论到哪儿都要查。那么还有一些化验，化验需要了解的呢，一个是说心衰的这个程度，比如我们说查的一些 BNP 啊这种指标，那这个咱们不需要自己去记这个哈，就一些化验指标。除了这个心衰程度的这个化验呢，还要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心脏的生化的一些指标，比如说血里面的血钾、钠、氯，还有肝功能、肾功能，这些都是需要查的一些这个指标。那么需要到查的时候呢，也就希望我们的患者自己不要顾虑。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为什么让我做这么多的检查？
1: 对，
2: 这检查是不是一定要查呢？
1: 对
2: 啊，当然这个检查里面可能有这个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指标呢是属于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判断病情，来判断预后。如果要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尽量的把它查得全一点。我们要知道你是心衰，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心衰，然后还得帮助我们治疗，我们要看治疗的这个效果。
1: 您刚才谈到那个预后，我觉得非常重要。比如说像这个实验室的这些化验结果，可能就对这个今后的这个预后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2: 对，
1: 嗯
2: 啊，所以我们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化验的这个指标，
1: 主要是血液，
2: 心脏的超声，对，化验主要是血液的这个指标，还有心脏超声的这个指标，也是来帮助判断这个预后的。其实我们还有的医院里头会让大家做一个6分钟的步行试验。不是每个医院，哎，对，不是每个地儿都做，但是它相对而言呢比较好操作。这个怎么做呢？一般会有一个比较直的，其实就走廊这样的地方就可以。要求呢差不多30米这样，也不能太长了，也不能太短，太短那病人光来回的这样绕了。
1: 对，
2: 那么去一趟30再回来30，基本上是这样。然后给你6分钟的这个时间，尽量的走，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如果你走不动了，你自然就会放慢速度，会少走一点。那么如果是走完6分钟，你能在450米以上，这个说明这情况还是很好的。
1: 还可以，
2: 还有到300米以下，那就比较差了。就这个相对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那你不管什么样的医院都可以，
1: 都先来这
2: 试试，你只需要有这么一段路，有个表就可以了。
1: 对，像咱们这样过去走走，马上就知道了。
2: 是，
1: 对。那像这个 X 线，比如说还有这个心电图哈，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超声心动图，它这功能当然要跟大家说就比较专业了哈。
2: 那
1: 就能不能
2: 简单的说一说，
1: 能不能简单的说，就是这之间它有什么共同点，或者说有没有它哪些不共的地方哈？
2: 比如拍胸片，我们这个 X 线最简单的胸片这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有没有肺里的淤血。
1: 从肺淤血来断定。
2: 肺淤血这个是看心功能的这个情况。还有呢，我们就从这里边可以看到你心脏的一个外形，有没有心脏扩大了。如果是心衰的时候你心脏都大了，就说明肯定是有问题了。 啊，这个是最最简单的，看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像心电图呢，就会帮助我们来判断，比如你是急性心肌梗死了，或者是犯心绞痛了，这个是心电图来帮助我们判断的。还有一些心律失常，一些房颤呀，等等啊，一些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快了慢了都有可能，这个是要来帮助我们判断的这个心率的情况。如果有这个冠心病，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办法。
1: 对，
2: 那做心脏的超声呢，咱们最开始说了，要测这个射血分数，来知道你的是收缩功能有问题还是舒张功能有问题，是左心的问题还是右心的问题。另外呢，有没有瓣膜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啊。所以这个心脏的超声它能帮助我们判断这个心脏的结构，它的功能。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查方
1: 法。对，我觉得这您说这心动图可能非常关键。
2: 对，而且它是一个无创的，就像做 B 超一样，病人一点痛苦都没有，这样就能判断这么多的东西。
1: 而且它能很快的明确这个病因，
2: 对，
1: 是吧？找到就是它这个出事的这个地儿啊。
2: 还有一些，如果是这些我们都查不清楚，我们还会让病人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有的患者我们会让他做心脏的核磁，可以看到心脏的结构到底是有哪儿的问题，有还能看出来你这个心肌细胞有没有明显的坏死，还有一些心肌炎的这个病人，心肌病的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判断。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我们怀疑是冠心病，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做造影啊，做 CT 啊，这个也是，对，这都是一步一步的，这个肯定不会作为第一步的这个检查方案。
0: 心力衰竭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发展，最后导致心脏扩大，心脏收缩乏力，不能够正常承担输送血液，满足机体需要的一种病理综合征，也称为心功能不全。目前引起心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冠心病和扩张型心肌病。冠心病是由供应心脏血液的冠状动脉狭窄造成心肌缺血引起，而扩张型心肌病则是由心脏心肌本身的病变所造成的。心衰有哪些主要症状？当心衰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慢性心衰在防治方面有哪些认识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这个呢，咱们说这个心衰的这个是可防可控，但是确实有一部分患者咱们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1: 对，
2: 但是呢，我们还是，你要是总体来讲，还是有很多患者我们能够提供一些治疗。那么他的治疗是这样，我们要看，第一，如果他是慢性心衰，我们就把它分成两类，一个是射血分数降低的，一个是不低的，就主要是这个。那我们现在心衰的这个治疗里面，最最主要的是对于这个射血分数降低的这些病人，他是有一套系统的这个治疗。第一部分呢，从我们临床上来说，最最主要的是一个平常的生活方式的这个方面的一个治疗，这是所有的病人都要注意的。那生活方式上的这个治疗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控制这个水和钠的这个摄入，
1: 就是盐吧，
2: 也就是咱们说的盐啊。当然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盐种类太多，有的人可能喜欢就觉得，哎，是不是有一些高含钾的这个盐，低钠的这个盐，
1: 对，
2: 大家觉得这个好，但是对于心衰的病人，我们要吃这些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如果是钾多了的话，就要看肾脏功能的情况，因为是需要从肾脏来把多的这个钾排泄出去，如果肾功能不好，再吃的钾多的话，这个时候会出现这个血钾高的这个问题。我们总体来讲是要控制水，控制这个盐。我们正
1: 常，那他这个盐怎么控制呢？
2: 一天的这个盐六克以下是咱普通的人就应该尽量做到的。其实要是你要给他提到再高，我估计大家很多 都做不到，因为连六克的，我们想一想，要是拿盐勺一看，
1: 就
2: 那么一点点，你把它放到菜里，
1: 尤其在
2: 北方，还吃不出味儿来呢。
1: 对对。
2: 但是尽量，咱们起码得按照这个要求能够做到。如果已经有心衰了，那喝水就要控制了。我们会跟病人说，你每天加进去的这个水量，当然水咱们不光是说你喝的水，你吃的水果啊，吃的菜里面的这个水啊，你说喝碗汤啊什么的，这个都是水啊，这个加到一起，那一般都说1500毫升到2000毫升这样就可以了，不能再多了。如果是心衰很严重的，他已经肿得很厉害了，我们会更严格的来让他限水。那么至少说我们在家里面这个水量一定要在2000以下，这个是比较合理的。然后呢就是运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一定得跟大家说一下，好多人都觉得我生病了就应该养病不动了。
1: 对对 对, 对。
2: 但是对于慢性心衰来说，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病情平稳的时候，我们就要鼓励这个病人在运动。当然运动它有一系列的这个方面哈，从多少开始做，我们对这样的患者要求的主要是有氧的运动，不需要你去跑马拉松什么的。
1: 对 对, 对，
2: 这个咱不能这样的要求。但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走路，这就是最最简单的，每天慢慢慢慢增加。你要是说天天躺在那儿，它还会出现很多不好的这个症状。
1: 嗯，对。那怎么来区分这个，比如说你天天躺在那儿不运动和这个适当的休息，这个度怎么来把握？因为对心衰病人来说，好像休息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尽量做这个少做这种激烈的运动。
2: 我们不用做激烈的运动，我们就每天能走路，走路的时候呢，一天最后能到30分钟，一个礼拜能有个5次这样子的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2: 对，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医院有专门的这个对于心衰病人的运动康复的这样的这个门诊，会给大家开一个这种运动康复的一个处方。
1: 对对。
2: 然后并且呢还有一些机器来帮助我们判断你到运动量到多大就是合适的。因为咱们要是自己估摸着，
1: 还真是难拿捏的。
2: 我这样就挺累了。我们都跟病人说，起码你不要走到你觉得你都上气不接下气了，那这个运动量肯定就过了。
1: 超了。
2: 一定要让你走一走，你觉得挺舒服，这样就比较合适。但是如果你要去专门的这个门诊，他就可以给你测量一下，一看，哎，你到这个程度，如果你再做运动，可能就要到无氧呼吸了，那个就是我们不希望的。我们希望的就是这种有氧的这个运动就可以了啊，千万不要老躺着，哪怕你是不能动，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也尽量在床上也要翻身呀，动一动。
1: 哦，
2: 如果老躺着，血液流动的会特别的慢，很容易出现下肢长血栓的这个问题。
1: 尤其是老年人。
2: 是，因为我们也经常发现病人，他说，哎呀，我身体最近就是不好，然后我就天天躺在床上。这个咱们其实自己可以想一下，就咱们自己没有病的人，要是让你在床上躺上一天，
1: 对，
2: 你躺的最后就非常非常难受了。
1: 没错
2: 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下边就是药物的问题了。
1: 对，药物治疗。
2: 哎，对于药物治疗里，我要强调一下，慢性心衰它是慢性的。
1: 嗯，
2: 这个药是一直要吃的。
1: 一直要吃，不能停。
2: 对，
1: 嗯，
2: 一定要听医嘱。如果医生给你开了这些药以后，你不能说给我开了一个月的药，我吃完这一个月感觉症状挺好，我就把它停了。
1: 啊，
2: 这个是千万是记住，这个是不对的。
1: 对，
2: 一定要长期的服用，并且呢在刚刚开始吃药的时候，有很多药物它的剂量是需要去调整啊，所以一定不要把这个药物自己去做调整。因为咱们不是一样的人，是吧？我们是医生，我们就干这个，咱就给你调药。
1: 因为现在这个网络这个非常普及了嘛。
2: 对，
1: 很多人都是从这网上自己下搜。
2: 是
1: 啊，
2: 是，
1: 无论什么病现在都是这样。
2: 对，
1: 啊，
2: 所以是网上看到的呢可能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
1: 对，
2: 但是你再往深了看，
1: 对
2: 啊，那就不行了。如果从这里你都能了解了这个东西，那大家都可以当医生了，可能医生就太容易做了。
1: 是，现在这样的这个误区真是蛮多的。嗯，不光是这个心衰，很多病，
2: 所有的
1: 常见多发
2: 病
1: 都是这样。
2: 这个问题啊，
1: 这也是在中国每个大夫可能每天都要面临的一些问题。
2: 是这样的，
1: 尤其患者跟医生之间的这相互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0: 心衰分为不同的程度，心衰程度越严重，危害性、危险性越大。心衰是冠心病最常见的死亡原因。心衰能否治愈？当心衰发作时，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心衰能否预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医师康俊平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啊，然后除了这些药物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
1: 嗯。
2: 啊，比如说有一种是起搏器的这个治疗。
1: 哦，起搏器
2: 这个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哈。
1: 嗯，
2: 为什么心衰能用起搏器的这个来治疗？
1: 嗯，
2: 这个呢，我简单解释一下啊。
1: 那是不是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才会使用呢？
2: 哎，对，因为这个心衰的时候呢，
1: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心脏它是有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它是不同的这个四个腔室。
1: 嗯，
2: 那心脏呢都是有收缩和舒张这样一下一下间隔着来的。在心衰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四个腔室它的收缩呀，它不够一致，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室的这个收缩就像咱们拧毛巾一样，这样一拧，哎，就是心脏的这个收缩。但是如果在心衰的时候呢，就像可能是我们这个左手使了劲儿，右手这边不使劲，
1: 使不上劲儿，
2: 哎，大家这个力量呢没有往一起使，本来我们这个力量就小，你还不同时使劲儿，甚至是我这边使劲儿往这边拧的时候，那边还反着，
1: 啊，
2: 哎，那这样的话就都会影响到这个心脏的功能。
1: 啊，
2: 那这个时候呢，对一些特殊的病，我们会给它植入起搏器。植起搏器呢，在左心室、右心室和右心房它都有电极。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设置一些程序，哎，你这边不是收缩的慢吗？那我就先给你一个刺激，让你慢的这个提前一点，这样你就变快了。这样我们大家就一起使劲儿，哎，这个也是一种治疗的一个方案。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辅助的装置，当然辅助装置在咱们国家目前还没有，但是我们一个最终的一个方案，咱们是有的，就是做心脏的移植。
1: 那就是手术了。
2: 对，这个是手术，但这是针对心衰的这个心脏的手术移植。当然这个心脏移植呢，好多人一听他就连想都不用想，说我怎么能去换心脏呢？
1: 对，
2: 其实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毕竟这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如果我们把这个方法去除，我们不去接受这个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当然这是一些特殊的情况的时候才需要。我是想呼吁一下大家，也不要太顾虑了。现在的这个移植的这个手术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对于心外科的医生来说，做个心脏移植是很简单的。那这里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如果是急性心肌梗死，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尽快的去做，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耽误。如果是那种普通的稳定的心绞痛，那医生会跟你说很多，建议你这样啊那样啊，说你回家慢慢想吧。但是急性心梗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医生比病人还着急呢。
1: 对，
2: 都会跟你说你赶紧做手术。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你早上一分钟，那你可能有很多心肌细胞就不会坏死了，就能存活下来，就会减少很多。
1: 对，就非常关键的时期了。
2: 对，
1: 这个时候，对，
2: 我们在临床中确实碰见过这样的这个病人。